0: 好，来，咱今日非常欢喜，阁邀请了咱这个林静怡大家现场哦。来，林静怡你好，
1: 阿文好，可可好，阁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甲大家请安哈。
0: 你好，这人讲爱请安哦，过去拢是安尼哦，在下去见面就先甲老爸老母请安哦。
1: 嗯，
0: 但即马请安哦，我讲真安哦，这即马咱台湾哈，也是讲全世界其实哦，我感觉吼要安全吼，真困难呐。
1: 对，其实现在真的是因为大环境这个气候的影响，其实大家现在身体都很坏的啦。
0: 嗯，
1: 啊，你说有的人，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高龄化的社会，
2: 对，
1: 所以你也跟他说，有当下你也跟他说，你要按照清安呢，有当下你要把清安的那个对象伊都身体无讲就安呢，
0: 起码起码你叫清安哦，起码叫做清气波。为啥你讲好意？我看我发现就讲咱这林志玲自从你这个为日本咧讲为的阿叔阿登来嘛，
1: 对，
0: 过去日本迄个阿叔阿病医嘛，
1: 嗯，
0: 你讲我看你阿登来了，哇，你口罩拢无放呢，你挂未艰苦吗？
1: 其实我以前
0: 还是我都一定爱挂，
1: 嘿，我以前没有戴口罩的习惯，除了讲阮迄两转国家国 COVID-19在天的时阵，我
0: 有挂。你拢脱口罩，
1: 我拢真正脱口罩，因为我跟你讲哦，我本来吼都是比较容易缺氧的人，你敢知？所以我拿戴口罩，我也跟他讲哦，
2: 呼吸不顺畅，
1: 都会觉得说哦，跟他白白安尼。
0: 你跟我同款呢，我感觉怪，感觉就是个障碍物滴的吼。我开刚才要喘袂起安尼。
1: 啊，搁要背后推哦，
2: 好够我听，
1: 还真正是爱人命。但是我这届吼不得已的，你敢知啊？因为我这届吼一路回连机的时阵吼，因迄就是跟阮。接送的那些阿叔阿伯的人就说，你要把口罩戴起来，
0: 全程规定就对了，
1: 对，他规定，而且他给我们的口罩跟一般的口罩不太一样，他那个是医疗用的口罩，我就跟他们说，为什么现在天气这么热，为什么说日本应该是空气很好啊，为什么说你现在要戴口罩，他说没有，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很多的感染病，如果是说我们要去医院去做一些采访，跟去医院看一些医疗设备，因为我们进去的又是高传染性的一个地方，所以就一直规定我们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2: 而且戴特规的口罩，
1: 特规口罩，
2: 特规口罩不是挂起吗？
1: 恭喜仔，伊是有较舒适一丝啊，但是你挂过来吼，你迄拔掉时阵吼，你的面吼都会变形，哎，面都一条一条安尼啦。
0: 主要是讲你讲挂这個口罩吼，第一个主要是讲可能是预防病毒感染嘛吼。
1: 对。
0: 但是咱台湾伊即马老实讲，你讲病毒感染可能较无较明显。
1: 嗯。
0: 哦，你讲国外即马最近国外拢足济嘛吼。
1: 对。
0: 但我咱台湾我感觉较明显就是啥呢？就是讲这个空气品质。
1: 对，
0: 佮加上这个人工，即阵啊，咱这个台湾的国病嘛，本来为肝癌变肺癌嘛，
2: 肺
0: 腺啊，肺癌内底主较早是叫做肺炎呐，
1: 对，
0: 但即马叫做肺癌啊，
1: 对，
0: 但肺癌内底佮有分啥？肺腺癌啊，肺腺癌内底佮有分几啊种哦，分什么
2: 小肺腺，
0: 什么小肺腺啊，什么基因型的，什么不管啊，有诶有药好食，有诶无药好食，
2: 是啊，
0: 但即马就是讲咱这个林经理哦，你喜欢恁去到日本安尼吼？伊除了讲吼感染以外，
1: 对，
0: 听讲即马讲即个吼，即个日本吼，甲咱台湾同款，即个肺腺癌的人数愈来愈侪啊。
1: 对，因为为虾米吼？因为即马讲实在，对空气开始啊吼，即马PM2.5 就侪，即马很多吼，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啊，个就是讲吼，其实阮台湾就侪是骑奥多巴的人，真正就侪。
0: 哦，咱台湾奥多，咱台湾会比日本侪就侪哦。
1: 对哦，啊，那些排气管排出来那个所有的黑烟吼，其实就伤阮的这个细胞诶。啊，个来就是讲吼，妈妈煮菜啦吼。
0: UN
1: 啊，个就是讲吼，有诶即马结婚呢。而且我们现在齁女生抽烟的也很多。
2: 对。
1: 齁，
2: 而且很多都抽什么你知道吗？电子烟。
1: 对哦。啊，所以说齁，其实我这次去日本齁，你说的地说的都是重点嘛。因为日本齁他们真的很爱抽电子烟。
2: 嗯。
1: 啊齁，因为那个油其实你知道吗，电子烟释放出来的油齁比你假婚的黑婚婚的黑婚烟更对更毒。
2: 更毒。
0: 因为你要凶啊齁，这个你一个电子的物件
2: 加热啊，
0: 加热可以变噪音出来，你一定我感觉应该绝对内底有一挂 化学成分化学的东西，我就想说你用电子的东西铁片，它在里面有一个铁片嘛，
1: 对哦，
0: 啊铁片加热了再把那个精油变挥发变成 N
1: 去燃烧，
0: 燃烧啊，
1: 对哦，所以说哦，其实你敢知道最近哦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在说啊，哈，就是说女生为什么现在得到肺腺癌的比查甫人较多？因为阮查甫阁加一项，
2: 做假嘛，
1: 不是抹粉
2: 啊，抹粉。
1: 嘿，因为我们化完那个底妆之后，我喜欢用来定妆，定妆你喜欢用粉饼，啊，是讲你要用蜜粉，所以阮滴抹那个蜜粉定妆的时阵，那个对，迄朵对阮的鼻腔安尼
2: 处理处理
1: 处理掉，伊就开始了这些化学的这些致癌物就开始。在我们的身上了，但是你多啊阿完工作节重点，以前哈、哦，我们你会发现哦，以前叫做什么肺癌，
0: 对、哦，
1: 其实肺癌它是一个所谓的原位癌，原位癌就是讲一卡被拖出去，肺癌就是肺癌啊，伊就是在你的肺这个地方作用两年，但是今麦哈。拢是肺腺癌，大家都知道讲吼，腺癌是最恐怖的，腺癌是会随着淋巴跟血液
2: 跑出去的，
1: 所以讲吼，重点就是讲肺腺癌的前期，你阁无虾米竞争，黑卡也还，因为吼，通常肺腺癌一旦发现的时候，
2: 都晚期了，
0: 拢无救啊，
2: 就对，
1: 都是已经什么
0: 末期、
1: 四期，好，可能都是四期 B， 對對對
2: 對，
1: 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因为第一个，你可能没有症状，你唔知呀，
2: 对，
1: 但是因为我都要讲啊，这个癌熊胸脖的是讲它是腺癌，腺癌也造，所以讲哦，肺腺癌它大部分都会干嘛？第一个，它一定是转移到脑。所以肺腺癌的人一定会尖脑癌，脑跑完了之后就变成骨头骨癌。
2: 对，
1: 我跟你讲，这是熊派一耶。所以为什么它是死亡率第一的一个病症？就是说其实它不是一个化疗药，还是一种药物，它就有办法控制你的病情的。
2: 没有办法，
1: 它是很复杂的一个地方，
2: 复杂工程。
1: 哦，所以我们通常都称这个叫做远端转移啦。哦，熊高熊蛙这个去日本。哦、我看了一下，我刚刚去新生诶，我讲实在，因为我看哈，他们这边有一个叫做以前大家拢在阿公，我们台湾最严重的病人一定是送 ICU， 对不对？哈，这一定是这种重症加护病房。
0: 加护病房。
1: 那日本嘛，有听讲起码台湾嘛拢是有啦，哈，它叫做 RCC 就是呼吸治疗重症病房。但是你刚才，
0: 台湾做济呢？
1: 很多啊，底下我跟你讲哈，台湾的健保哈，虽然有跟你。支持有支付，但是伊跟他支付是三十港尔哦，所以讲去三十港来对吼，你到诶，
0: 不必吼，你
1: 三十港来对厉害吼。如果你三十天里面你没有起来的时候，你要转机构
2: 哦。
1: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现在在外面吼，因为吼，我为着去给他代志吼，我回来台湾的时阵，我做足侪功课诶。我看怎样讲吼，原来你敢怎样，起码我靠这种长照机构，基本上是病床是满的，你透过任何的关系，你不一定可以。求到一个病床哦，
2: 这么满哦！
1: 底下我跟你讲，一就 combo 哎，你刚才一起的病层，最差最差的啦哈，一层楼是12床，
2: 12床，
1: 哎，啊每一床旁边一定会有几个看护。啊，看护可能都是有嘿越南的啦，吼、有印度的啦，吼、有
0: 印尼的啦，
1: 嘿啦，嘿啊，有印尼的啦，吼、有
0: 没
1: 有
0: 中国的啦，
1: 嘿啦，中国大陆中
2: 啦，
1: 所以你进去了之后，你也跟他讲，哦，那一层楼里面五味杂陈，
0: 八国联军。
1: 但是我本跟你讲，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讲吼，那一个病床上俗的是40000起跳，
2: 一个月吗？
1: 一个月40000哦，
2: 不加病床哦，
1: 嘿，不加看护费哦，不加你的尿布，不加你的其他的费用。
0: 40000听起来够俗的咧，一般听起来那个长照的，
2: 可是40000
0: 对，
2: 就做家庭来讲负担无啥会起呢，是基本的哦。
0: 所以讲是40000是基本的，
2: 基本的哦。
0: 啊，无算啊，未加，有诶无？
2: 外用就要30000哦，
1: 对，加起来都70000
2: 贵啊。那有诶无诶？
1: 其实拢爱十万呐，
2: 十万。
1: 我跟你讲，
0: 咱这个。咱三个加起来一个月嘛，赚无10000。
1: 我讲实在，我嘛有去问过他比较好的机构哈，比如说像我们台湾的康宁医院，它有这个机构。
2: 嗯、
1: 你刚才一级的病床要多少？12000。
2: 哈，
1: 啊12000，你讲
2: 12000是单人病房吗？
1: 无，两人病房，
2: 两人双。
1: 但是我跟你讲，你有12000嘛好，你有24000嘛好，你有48000嘛好。重点是无病床。我跟你讲，我是哈去跟那个护理人员哦，跟他们。的那个护理长哦，我去跟门工去改，因为我多一个朋友都好发生这个代志。我甲讲吼，你也要拜托无，你啊吼，你若讲吼有病床的时阵，你甲我休息嘞，然后休息嘞吼，伊讲。 你敢知影？120,000有多少人在里面已经躺3年到10年了？
2: 哇，躺那么久、哦！
1: 一个月120,000的话，
0: 一年140,000。
1: 嘿，阿弟多少年？
0: 1440,000
2: 呢？
1: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他们都为什么运动多掉？你敢知影？因为通常
2: 支持呀，
1: 对他们都需要靠呼吸器来维生。好、哦，阿弟家我咧讲。所以他们那个呼吸器齁陶杰的因为他们的肺部已经受到感染了受到损伤了一开始只是肺炎咳不出痰来但是因为由于你的年纪慢慢变大的时候你也在喘气的时候你也刚刚说你现在喘气都很累都这样
2: 数倍大棒
1: 对数倍大棒
0: 人家说气如果越长人的身体健康越好、
1: 啊、因为你运气越好啊你越有力啊
0: 你有都深呼吸嘛
1: 对
2: 心肺功能健康
0: 其实你心脏细胞受到损害的时候就是喘气喘不
2: 来的
1: 对
0: 你看后面要过往的人都是这样
2: 就对就对
0: 就对
2: 就对
0: 所以喘很快这样、啊、
1: 所以说他们一定要仰赖呼吸器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是一般的呼吸器那个好但是你去看大部分如果是丢到这肺腺癌差不多十个里面有八个一定是插管一定是插管、
2: 嗯、
1: 那你知道插管治疗其实是很痛苦的你敢知道插管那支管有多长吗那支管、哦、差不多就是我们洗衣机里面那个管从洗衣机连接到地下到那个就是排水口、
0: 哦、排水管、啊、
1: 你敢知道那支管有多长它是粘在你的亲人的家属的身上、
2: 嗯、
1: 你要想看吗那有多艰苦
2: 很艰苦
1: 它、啊、因为它的嘴因为爱倒供嘛
2: 对、哦、
1: 所以一定是安娜胃让加敏感所以一定安娜
2: 够倒
1: 一个鼻胃管
2: 好、
1: 哦、啊过来的是公公因为他那个呼吸器一起固定的底下他的病人的病床旁边
2: 嗯
1: 所以公一被放塞流嘛不红奔
2: 所以一定没当啊
1: 对哦所以流一定是插尿管啊你俩公
2: 三管齐下
1: 对哦啊你俩公你俩是公被放塞一定都是爱保留住啊、
2: 哦、
1: 啊你看哦这个照顾起来是很可怕很可观的哦
2: 而且这个人好没有尊严，
1: 真正是无尊严，
2: 没有尊严。
1: 哦、所以讲去，即个我去日本看的时候，我刚刚讲，哎呀，真正足心酸的。你卖讲你有啊有钱啦，
2: 嗯、
1: 你若讲足有钱的，你今天也讲我讲一时要就走啊。哎、
2: 欸，那还好哦，
1: 那个很好哦，那就有福报哦。
2: 对对对。
1: 但是你上镜都是这款差供
2: 啊，
1: 嘿，你爱差供，你要你就是讲，你其他的功能都很好，嗯、你的脑很有意思，哈、哦，其实你的肝
2: 眼睛也看得到，
1: 对，然后你可能手脚也是可以动，
2: 动，
1: 哦，啊，但是你就是因为我的肺部不好，我的肺部没有力量，
2: 嗯、
1: 可能是我少年的时阵，
2: 脚温脚会逃了，
1: 对哦对哦，啊，我起码的我的细胞无法多作用，啊，所以说哦这。这个情况之下，你在靠呼吸器的时候，你也看到讲吼，那白人吼两点钟就要翻一次身，
2: 嗯，
1: 你要帮你安那拍背
2: ，
1: 拍背让那个痰吼能够松动，
2: 嗯，
1: 因为刚才问的痰，它其实会说
2: 凉嘞，
1: 嘿，就凉嘞，通常会到你那个肺部去，影响到你的肺部的那个痰都已经是陈年老旧的老痰了啦，
2: 能点咩呀？
1: 嘿，啊，那个痰吼。呸出来陶杰你很难用自己的自然而然的咳出来是很难因为我们的肺部受伤啊、
2: 哎、你就没法都没力没力你没力
1: 所以说那个痰、哦、都很像果冻这样子、
2: 哦、
1: 所以你还要再靠什么抽痰机、哦啊、我看、哦、你刚才那抽痰机、哦、它有分 5.5 公分还是6公分呢、
2: 嗯、
1: 你
2: 喜欢吗出息啊
1: 哎、啊、你抽痰的时候它这个机器要帮你有些棒谱帮你抽出来、嗯、对吧
2: 对
1: 但是你在抽之前你那供茶的去进前吼，伊要先阿咧吐些吐些，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嘿，
1: 你刚才啊吐吐吐，伊要先搞你很黏很稠，很像果冻的那个痰，先搞伊对，先把它搅散，先把它像很像捣捣捣捣捣捣碎这样子，
0: 跟那拉布丁那样，
1: 嘿，就是讲你给捣碎了，一看话都揪出来，所以你看吼，那个抽痰机里面吼，为什么弄混乱那些的？我嘛是讲讲诶，
0: 带会，
1: 弄带会，因为你刚才
0: 啊。
1: 因为一定要这样子，因为不然他痰抽不出来。好、哦，所以他抽痰有时候，如果你插管，他可以从你的管子进去插。可是如果有时候你抽不出来的时候，你要从鼻子就进去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对鼻呀康多利奇呀呢。所以我看到其实我去看了了，我刚刚讲，哎呦，人安尼哦，不仅没有尊严，其实看到就心疼。你刚才你伫边啊看的时候，你
2: 也真唔甘咩啦？
1: 我跟你讲，你真正惊，
2: 你也看袂落。
1: 我跟你讲，要把晒脸落来。我跟你讲，真正
2: 看袂落。
1: 因为那个三管齐下，你就知影讲，嘿，一个人
2: 去当。
1: 对，但是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哦。
2: 是啊，
1: 啊，一样抓我们医生，我讲啊，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靠呼吸器？伊讲阿公吼，因为就一痰这个东西就是会跑。我当下立即嘛吼，
0: 一买痰
1: 丢，立即嘛，而且它就会越长越多。
2: 对对，
1: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菌，
2: 嗯，它是菌，对。
1: 对，那你阿公吼，给他你。 无抽，伊会脱掉的。伊要脱的大你唔知道你敢知道？伊有当下脱在你的细胞，有当下你可能脱掉你的肝脏，你唔知道，脱的大你唔知啊。所以讲，伊有当下你也讲讲，哎、欸，我现在只是一口痰没有起来而已，那就跟我们人在讲的一口气没有上来，哎、欸，人就燥啊呢。
0: 对，其实痰是安尼哦，痰你也看有人呸哦。你愈肥愈少，伊痰愈深，说愈侪。
1: 愈侪，因为愈气轻嘛。
0: 对，那第一个，因为你无多解，因为说，伊咧就是困伫内底嘛。
1: 对、哦。
0: 啊，你困伫内底，国家上你细胞，咱细胞本来就是当清，
1: 清排
0: 泄啊，清排泄啊，动一寡垃圾嘛。
1: 对、哦。
0: 但是你细胞功能就是已经受到损害啊。
1: 是。
0: 你无多解这个痰内底迄个困，
1: 嗯，
0: 解用掉不解。排除出去嘛，
1: 嗯，
0: 不是讲对抗你外靠，变作你卡在内底，所以你看到你脑痰的人哦，伊就你扫完这么扫完之后就过十分钟、五分钟，
1: 怎么过扫啊？
0: 过开始啊，
1: 嘿，
0: 啊，过听你有听到，迄痰的痰声过出来，奇怪啊，怎啊配合这痰啊？今麦过痰过啊多啦。
1: 因为我跟你讲吼，通常吼。我肺的功能齁已经丧失或者是说已经受损的人齁其实齁一滴 AM 的时候更容易什么夜咳。所以你赶快注意两个、哦、你赶快注意两个条件就好啊。你若是说有少少过两礼拜以上的齁各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夜咳的就是说你倒在眠床顶的时阵齁欸奇怪呢我白天的时候都不会咳嗽但是我 AM 要睡的时阵就会少的。这两种人我给你拜托。你一点第一个要先去医院做这个现在所谓大家在做的这个低剂量的断层扫描，
0: 嗯，
1: 哦，因为你的那个肺部应该是已经有一点点受损，
0: 应该是应该来做，应该白变啊啦。
2: 那是讲有的人感觉脑头掉掉痰那种的，
1: 卡掉的，这嘛是赶快，
2: 这种人嘞，
1: 因为这款人哈、哦，他就是你知道吗？他就是变成说他的痰很浓稠、
2: 嗯，
1: 一直卡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呼吸道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支气管炎呐、
2: 啊，
1: 好、哦，都、就是讲我的气更严呐。这嘛就恐怖，你敢不知？像我，有一个亲戚，伊就是安常常安尼，
2: 哎，不是了，伊
1: 就是安尼。
0: 哎、欸，林志玲，你的亲戚根本是我，
1: 你是有这个问题哦、喔。
2: 对，他有。
0: 我较早我可能结婚的
2: 关系，你结婚结足久啊，
0: 所以常常
2: 是。那么闹腾。
0: 你讲你看你讲，你刚才在讲的话。
1: 因为我来讲，我这个亲戚佫无结婚，而且刚刚我常常甲问讲讲，奇怪，你为什么？
2: 主家
1: 拢无查甫的？
2: 哦，无连主家拢无，啊，相休嘞，相休嘞，
1: 无伊嘛无。其实阿姨的职业是在哪里？甘在？他是在做室内装潢跟设计的。阿姨都怎样讲？室内
2: 那个油漆粉尘呐、啊，
1: 丢
2: 屑啦。
1: 阿姨甘在，我特别拿盖工，我刚刚去机关，我就改
2: 油。你不应该弄不？
1: 伊都你，阿盖你工很贵。我讲一句话，两三句话都。我主要讲听到，哦，我听到现在是刚刚。
0: 我这样听就差嘞，
1: 所以我就才讲也是话差。
0: 我了解讲，迄当中为什么口口讲，哎，你就差，一
2: 点，一
0: 点你讲哦，哎，你就差，你知无？卖客啊，但是我就挡未掉你啊。
1: 啊，所以我改讲哦，这款吼，就是恐怖的，就是讲哦，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只是。我觉得好像喉咙卡东西而已，其实它一根不是
2: 也有症状啊，
1: 对，
2: 有症状啊，
1: 哎，所以说你若讲有点胸闷，还是说你喘气的时阵袂大腹，哈，还是说你开始有时候会觉得说你会有点低烧、低温的那个发烧，
2: 低温的发烧是几度？
1: 差不多你看什么37、38度多，不是高烧，哎，就是说你偶尔有讲奇怪，我今日无发烧，
2: 那行行烧烧啊呢？
1: 哎，我刚刚
2: 讲真正烧起来，
0: 对哦，一般拢是。
2: 发炎
1: 呐、啊，就是发炎
2: 哎，发炎
1: 哎，啊，够几行都是讲，你滴讲话的时阵，你刚刚讲，你也就感声，就是说沙哑沙哑，
0: 嗯，
1: 啊是讲你滴讲话的时阵，憋车憋车迄款呢，讲话讲无声出来那种，
0: 哈，其实这种你肯定怕信号
2: 啊，啊，够烧声啦，
1: 对，都、就是烧声，
2: 烧声，
1: 你滴讲话，你也刚刚讲常常烧声，迄款呢，你都要注意啊、哦，
2: 对，
1: 这个其实都是从你的支气管开始，已经影响到慢慢到你的肺部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真你唔爱刚刚讲讲啊我。这是点点的少啦，这都是吼老毛病，嘿，不是老毛病哦、
2: 喔，嘿，
1: 如果真的到你的肺的时候，肺炎之后开始会产生的就是败血症，败血症再来 一真的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的肺癌或者是肺腺癌，
0: 嗯，
1: 哦，这个最恐怖呀。
0: 但恁多林静怡讲的这东西，咱呼吸个呼吸系统嘛，
1: 嗯，
0: 但咱这呼吸系统内底个，你想讲，只要细胞那无够用啊，其实我讲啦，肺部的功能也是无够好的时阵，其实你要感染的机会，也是讲钓到这人讲得到歹命啊，人讲肺腺癌机会嘛比别人较大，
1: 对，一定呢，一定呢。
0: 但是咱肺咱细胞的呼吸系统够分上呼吸道
1: 跟下呼吸道，
0: 下呼吸道啊。

0: 就很短，然后这样你会觉得什么有点胸痛啊，这种症状哈、哦，通常第一个老人跟免疫系统很差的。好，而且功力贵气有假婚呢。
1: 你以为多啊？
0: 哦，还是说你的工作是那种要多啊贡？
1: 哎，
0: 你
1: 怎么靠的招肿？
0: 招肿哎，还是你很容易吸到粉尘的？这况难哈，给徐华丽讲，基本上你常年累积在你肺部里面的这些毒素，一定就贼。所以我多啊贡的医生还讲有什么老痰呐、啊、陈年旧痰呐、啊，还拢一定你拢招袂起的。所以我跟你讲哦，痰你讲。一开始吐出来是那种浓黑色的，
1: 哥
0: 哦啊，很像果冻的那种，基本上你无靠吐痰，那是吐不出来
1: 啦。嗯，你拢黏、哦，你拢黏住黏。
0: 但是如果说你有时候咳痰出来是那种白色的、黄色的，你还可以咳得出来的。哦，这要改改恭喜哦，你要好好的去根治它，因为你俩不根治它了哦，到慢慢久了之后，你就会开始产生肺炎，肺炎慢慢的就会转成什么肺癌。
1: 哇，
0: 肺癌再来就变成肺腺癌。
1: 嗯，
0: 哦啊，再来就是温度要降你可能就会变成是癌末。哦，而且那东西不能轻视哦。
1: 我来讲，你就爱开，我来讲，第一吼，你开电来找病啦，多爱病来得啦。
0: 嗯。
1: 哦，你安尼来来去去啦，感染发烧啦，抽痰啦，
0: 对哦，
1: 系足痛苦的啦。所以既然吼，咱这林静你今有来吼，表示讲，今嘛咱第一一定要想办法，咱的呼吸道，
0: 对哦，
1: 咱该过好过用，表示讲一定有啥物较好诶物件，
0: 嗯，
1: 会当来照顾着咱这个呼吸的系统嘛哦。
0: 对
1: 哦。好来，咱先和咱的林志玲先休困一下，等下吼，咱这个吼来好啊，邀请的林志玲吼，甲咱这把握吼，看有啥物较好诶方法，会当来帮助咱这吼，较卖去感染着这，真正互你丢掉，不但开大钱，搁受折磨，搁未好哦，搁不一定会好哦。哦，咱等有啥物好的话，咱再来邀请咱这林经理，甲咱这爸母吼来做一下说明啊！好，来，感谢。

0: 好来，咱再次邀请到咱这个林经理哈，来林经理你好，
1: 全国的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来，今嘛吼，我讲真啊，其实咧听咱节目的咱这爸母，包括我啦吼，
1: 嗯，
0: 诶，过去我捌食薰的人，所以像你拄啊讲哦，拢安尼轻轻叫、扫扫叫啊，
1: 嗯，
0: 佮今嘛嘛是会，但是无像以前食薰的伤势严重啊，
1: 嗯，
0: 但今嘛空气咱人。我在世间上
1: 爱输空气，
0: 无可能讲无输空气嘛。
1: 对，无输空气就拜拜啊。
0: 对，你无想要话，无想要你干脆提布家你个，你扎扎起来，
1: 扎起来呢。
0: 但是吼，我讲真，你想讲戴口罩，其实戴口罩吼，伊无多冻着，即卖空气人讲 PM2.5，
1: 那个 PM2.5 挡不住的，
0: 冻未掉。你特殊的口罩，
1: 对，
0: 特殊口罩嘛，无得100%嘛，
1: 没有办法。
0: 那所以吼，第一个当然口罩怪，第一个是要。来保护，
1: 嗯，
0: 过来要动一寡有诶无？
1: 对、嗯，
0: 但是吼、哦，其实从根本像你讲诶，
1: 为体来开始做
0: 体来
1: 保护啦，
0: 体来啦愈用，
1: 对，
0: 抵抗啊愈赞，
1: 你都未去用感染着，
0: 要感染其实老实讲，其实少诶啦、嗯。
1: 对，啊，个就是讲，你若已经感染着诶人，你要甲遮垃圾物件清了出来，
2: 清了出来，
1: 迄个是重点，因为你若无清，伊就敢是条臭狗仔水来底来底，一直滋生细菌，一直滋生细菌，
2: 愈来愈臭。
1: 啊，伊就刚刚讲，哦，你规个吼，不管是你的呼吸道，还是讲你的肺部，伊就刚刚讲，你规个来底东西，那陈年老旧的那些废痰呐。
0: 是啊，尤其咱这保护你想看卖吼，你若讲肺部。

0: 内底呼吸道内底拢卡痰有垃圾。
1: 诶、其实阿杂嘅
0: 我
1: 嚟讲，
0: 我老实讲啊，依就即卖现代医学啦吼。嘛，无都讲随时，我提一物件，家己落去乌乌青青诶，
1: 无可能。
0: 无个你，就算我要你人讲要用抽痰诶，你嘛爱有专业一个护理师，
1: 对，
0: 护士啊，才可以当个你用啊。
1: 你刚知影，起码耳鼻喉科来对吼，就最人爱讲抽痰诶呢。你敢知？
2: 为什么起码？
1: 因为起码拢感觉说，因为自从 COVID-19 了，给医生来惊啊，拢会感染量。对你，所以讲你起码吼，你看耳鼻喉科有得帮你抽痰没有？迄生理有够好诶，拢开到凌晨一两点。我来讲台湾，嗰是即款肺这种肺部啦，吼，这种痰的人最多，尤其是迄老痰的人就多。迄讲唔是讲干那查甫的专利，讲你有结婚哦，是查甫嘛就多、你敢知道？ 啊，其实吼肺部的不好，又不是说只有因为你有痰，有时候吼因为老啊了，你的肺部无好了，你刚刚你喘气。穿就对啊，这个就是女生，像你看女生很可怜，就是讲，比如说你洗沙啦，有清洁剂啦，
2: 有清洁剂，
1: 哎，就是讲都要讲抹粉呐，你有这个粉尘呐、
2: 啊，还怪住家，
1: 对哦，利用加工这是我平常都在做的事情而已啊。
2: 啊，人家现在讲那个吸尘器嘛，
1: 对啊，所以的话，一间接的为什么会造成我们的肺部那么的没有力气？好、哦，随着除了你年纪大了之后，你无溃烂掉，你无法都改善在上面要摆出来掉，还有就是你一直附加给他的什么脏东西跟废气。
2: 对，
1: 对哦，所以讲有下面攻击麦人来讲吼，肺腺癌真的是死亡率的第一，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讲来，今嘛林经理吼，林今嘛以你走日本吼，啊点了走这个病院嘛吼，药厂嘛吼，听讲今嘛日本人吼，为着讲吼，要后来基本上因得日本人今嘛得肺腺癌嘛就济嘛，所以讲为着这个问题吼。你讲起码有啥物较好的方法？
1: 其实哈，我去盖去哈，我认识了一个 GMP 药厂，哈，诶，石旧厂。哦，我刚刚 NQG 的物件哈，真正是救星，真的是救星，
2: 好难讲。
1: 因为哈，因为我迄刚去的时阵哈，我嘛是话讲较济，你敢知？差不多当包我来扫解扫解。伊说提些软胶啊，我食软胶，然后讲诶，这些物件，他说你只要含着就好。我讲
2: 啊，
1: 伊讲诶，你含着哈，你那个软胶囊含着，软胶囊会自己的
2: 化掉。
1: 阿丽丽，阿内刚刚讲凉凉啊，我讲啊不用用水吗？他说可以用水喝，也可以用含的。我讲阿内这么神奇哟、哦，阿内，可是你刚才我怎样水加料，我整个喉咙好舒服，口腔好舒服，
2: 鬼拢轻松起来呢。
1: 鬼爷刚刚我肺，我那个整个肺部，我好像突然打开一样，知道吗？哦，我鬼爷刚刚讲吼，我虽然是戴着口罩，但是我刚刚讲我还这个整个在呼吸的时候好顺畅哦。结果我就敢问我讲哦，小舅长在。来对，有什么物件？有什么成分？那叫厉害啦！你都讲它里面有放到一个叫做胡椒薄荷的东西呀、啊。哦，我讲胡椒薄荷这是啊，这是要对温细胞，还是讲对温的细菌有什么帮助？伊讲吼，头一类就是讲吼，它第一个这个薄荷会当呢，先帮你抗发炎。好、哦，就是讲吼，你伫发炎的时阵，你诶喉咙的疼啊，
2: 吼、哦，
1: 还是讲你伫扫的时阵哦，医生甲你这个发炎，甲你降低，降低了，卖好你这个细菌反复的一直滋生。好、哦，啊，过来就是讲伊内底有一个叫做百里香的物件。
2: 百里香，
1: 嘿，啊，百里香吼、哦，它是生长于在地中海的一种小小的叶片。
2: 嗯，
1: 啊，古早时阵的时阵吼、哦，伊是用有草那滴水波波波波波波波啦。那时候在古希腊的时期的，我觉得西方的医学之父哈、哦，他叫做埃波克拉底，伊就讲吼、哦，这个百里香它能够治疗呼吸道的疾病。
2: 嗯，
1: 它最重要就是可以干嘛？你敢知？镇咳，就是缓解你的咳嗽。
2: 那、哦、那你扫的时阵，感这个白这个百里香，
1: 百里香嘿，你都特别扫。好、哦，阿哥就是讲吼，这个百里香对我们那个肺部的组织吼，有一个免疫调节功能，
2: 哦、就是讲增加免疫力啊。
1: 对哦，你看没讲吼，哎，几下感染。感染掉你就去伤掉你的那个肺部，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它可以降低哮喘，就是讲你有一个你会有过敏性
0: 黑菇啊，
1: 黑菇哎嘿，所以讲百里香以进来对这个新温，它是植物性的，底下一哈，就是讲你滴薄一些尊，它其实很有那个香氛味之外，重点就是我都要讲哎，镇咳解咳。然后再来就是说，让你的肺部有一个免疫调节的系统，比较不容易被你说一个细菌来就侵蚀到你的肺部。
2: 你不派去，
1: 阿狗哥，你有滴哮喘的狼，你有滴喘的狼哈，你有这个哮咳的人，他也可以帮你去做一个很好的治疗。
2: 嗯，
1: 好、哦，再来就是讲紫苏油，哦，紫苏油都厉害啊哦。 它要帮你让深层的这个痰能够排出来，因为哈、哦、紫苏油吃进去之后哈、哦，它会刺激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更增加的有力量，还希望我们排那些老痰呐、啊、肺痰呐、啊、旧痰呐、啊，还有那些我们刚刚说那种布丁状、果冻状那种肺弄痰。再来，它有什么？它有润肺的功能，跟解毒的功能。好、哦，所以说也跟一些肺部来对那些毒素，让你那些毒素先排出来，不要让它衍生到痰，好、哦，或者是让它衍生到炎症里面长出一些拍咪啊东西。
2: 对、哦、
1: 那这个紫苏油本身也有一些止痛的功能，好、哦，它止痛的原因就是说，你啊，你扫污的，为啷扫，
2: 扫到发寡天要不死。
1: 哦，都、就是扫到你刚刚讲你鬼的很脑熬无，跟他会的修哎，你吞物件你拢会疼。所以这个紫苏油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止痛剂的丢啦，好，所以说哈，它除了能够帮我们做清肺解毒之外，可以帮我们做镇咳排痰之外，兄弟啊，它来电里面有一个叫黄酮类跟多酚类的东西，它可以帮我们的肺逆转变成很年轻，因为这嘴人诶，肺部嘛嘛，
2: 愈用愈老，
1: 老诶愈
2: 用愈孤。
1: 对哦，你刚刚讲吼，他没有办法帮你清肺，清到废物，你知道吗？嗯，我多少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为什么老人在困的时阵比较容易夜咳？嗯，因为你知道我们肺叶是两片直直的，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是两叶，两个肺叶是这样站起来，对不对？嘿，但是当你倒掉的时阵吼，它两片肺叶都啪。就往左右开始就是变躺着的。
0: 刚刚能够一滩烂泥啊。
1: 嘿，就是两片肺就会躺着。啊，那个躺着的时候齁，其实你被扫的时候你扫不出来。所以你为什么人家在咳痰的时候半没啊，你阿公你有看人嘿外佣有无，你跟阿公啊阿嬷啊你帮你诶、欸，拍痰的时候，一定跟你讲，叫你一定要坐起来，啊，一定要45度角，啊，伊较对后边啊，那跟你把你拍痰，把你的痰松动出来。但是紫苏油伊本身就安那，它就有一个排痰的效果了，
2: 哦，排痰作用，
1: 都、就是有排痰的作用啊。
0: 你吃了以后，有人刚刚你搞你后边，卡在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你一般的咚咚咚咚，跟你痰怕酸的呀。
1: 嘿，就是啊，重点是吼，有一个。最后的功能就是说，第一个它先帮你吸附你的老痰，吸附完了之后帮你代谢出来，好，你可以对你的支气管来这样慢慢配痰配出来之后帮你排出。你刚才样、哦、以及这个软球、啊哦、它可以一次排除6座足球场大小的有害物质、
2: 啊、6座足球场、欸、
1: 对、哦、所以刚好、哦、你看、哦、包括你一整天的 PM2.5 它能够帮你排出，嘿
2: 嘿嘿，对、哦
1: 哦、它一次几连能给我来对，伊都会当帮你安那阻止2000根香烟的那些所有的废弃物。
2: 哇，
1: 冷霸机啦，不是2000机，冷霸机。哈、嗯哦，你假婚来对那个那些什么那些什么尼古丁啊，那些有害
2: 油，
1: 对，丁香，对，那这些他冷霸机的婚，都、就是够。汽车的这些排出去的废气，
2: 规缸
1: 来，嘿，还有我都要讲诶，化学的，就是讲妈妈那些
2: 清洁剂
1: 啊，啊，熊心猫就主要你讲吼，你不要去买那个廉价的香水，有些廉价的香水里面都有化学添加物，
2: 哦、
1: 它也可以帮你排除。阿哥，我都要讲，你伪装来得混，它也可以帮你排出去。它因为它有吸附的功能嘛，所以它可以帮你这些所有你吸进去的脏污啦、有害物质啦、你猪踩黑 N 啦，它都可以帮你吸附出来，然后帮你代谢排泄出去，所以刚刚我想在讲，其中刚刚，哎，桃姐她含在嘴巴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口腔很芬芳，
2: 嗯，
1: 而且啊那凉凉啊，但它不会刺激哦，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薄荷醇，好啊，薄荷醇里面，然后再来一个到我们的支气管的时候，你也跟他讲，哎，我光我觉得讲话的时候特别烧心啊，而且跟他讲，你这个下去之后哦，你这个整个喉咙很清爽，然后再
2: 喉咙亏啊，
1: 嘿，你也跟他讲你。好像说不会像卡，
2: 嘿、
1: hey, ，不会卡痰，不会卡痰这样子。
2: 嗯，
1: 但是熊顶呀，洗差不多36到几分钟了，它进入到你的肺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还鬼啊，那滴素苦也是，你会觉得那个肺液整个打开，你会觉得说，哇。那个好像到那个大自然里面去，你好像呼吸到很多新鲜的空气，对，都是因为刚刚，而且刚刚说，我整个人感觉上提神醒脑，整个人的那个气都打开了，
2: 嗯，
1: 所以说哦，这能给我去等来是总有幸好我都要讲那个亲家姐啊，啊，你刚才一滴解完了，解完一个吐呢，
2: 你吐，
1: 我讲你想要直接更加吐，伊讲哦，我哪气干吼，那个施工现场吼，我只要一束开。我都开始扫，啊，我拿改掉了哦，一共哦，他整个都觉得说，他整个就是 好像很容易症咳，伊较袂少，
2: 他袂只咳咳叫
1: 啊。对哦，阿姨讲他最主要就是讲伊 AM， 他发现到他晚上在困的时阵，他不会起来夜咳。
2: 哦，因为安时比较少少叫。
1: 哎，伊是查甫啊，卡六十一岁娘娘哦。伊讲伊进前吼 AM 要困的时阵吼，一定一定爱敢喝片呐，伊那无敢迄治疗的喝片吼，
2: 伊袂当困哦。
1: 伊讲哦，一个 AM 起来吼，一点钟啊起来一改啊，伊爱
2: 片配痰啦。
1: 他起来配痰，啊，有当下个配不出来。所以讲哦，伊讲哦，哎，你这个物件就神奇诶，它不是只有让我的喉咙很舒服而已，伊个讲话这来对吼，跟他讲。拍咪呀，因为
2: 刚刚拍，
1: 心肝就清气耶。好，阿姨都刚刚讲讲吼，其实伊人做嘛是有去检查，医生嘛是甲伊讲，伊是高危险群，叫伊做低剂量的断层扫描。阿姨讲伊要做惊啊惊啊呢，伊讲伊在家己都知影，讲伊家己有竞争啊，唔敢去。结果伊即个做这个低剂量的断层扫描了，起来，
2: 有代志无？
1: 无，真健康。
2: 哇，真好，真好。
1: 对哦，伊就讲哦，啊，以前吼，伊伫配痰时阵配无声出来，拢卡在内底。阿姨即嘛吼是安尼，咳两声，痰都出来啊。阿姨讲哦。一些痰的那颜色都不敢换哦，对镜镜很浓很浓的，到现在哦开始变比较稀。
2: 哇，那这镜头越来越好了。
1: 对，我都跟讲哦，阿你阿公真正有好，我对日本帮你订，哦帮你订，因为讲哦，民间民间是对日本的有趣的来，
2: 对
1: 哦，所以我帮你订一些这样子。哎，我刚刚讲这个可以造福很多人呢，因为
2: 是啊，
1: 许我家爹老母的好啊啦。好，我家己的老母就是感官 ，E A M 一定会少，啊，伊用少干呐，已经少到拢漏尿啊，你敢知啊？
2: 少到严重，
1: 少到最严重，啊，是个少到规样拢稀奇奇，所以我妈讲哦，奇怪，朋友家有好嘛，好我老母家，我老母讲，你这哦，比人滴讲迄啥物，跟他较有效呢。我讲，啊，你是安那有效？伊讲，我就即马以前AM 滴困的时阵起来扫啊，即马较袂扫啊。啊，以前痰拢吐袂出来啊，
2: 即马吐袂出来啊，
1: 吐袂出来。
2: 哦，
1: 啊，因为我妈妈是常年久咳的人。好啊，其实我起码我蛮卖公姐的是讲，其实我们跟庞怡安导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导演。其实伊哈高温就写给你敢不知？那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哈，一滴高温对脚本的时阵，伊嘛是滴滴滴滴扫，滴滴扫，滴滴扫。
0: 伊拢爱食薰吧？
1: 唔是，伊嘛是，我嘛唔知讲伊是安那，伊但是伊嘛是滴滴扫，滴滴扫。他结果吼，伊高温妈就有话题，你敢不知？因为两个都是女生，
2: 对，
1: 啊两个都会扫，啊两个都有去看那个那个什么肺结核，
0: 因两个外号叫。酷酷
1: 酷酷少，
0: 酷酷少，
1: 哎，两个，结果你刚才我嘛报一家，一家嘛刚刚就好嘞。阿董刚讲哦，这个物件已经经过这么多人吃了，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各种行业别的人的家，跟他都有得到很好的帮助，跟很好的高级的是。上重要的啦，最明显的是你先卖少嘛，卖少你的气更多，你的气更多不会怎么样，反复去灼伤嘛，因为你在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喉咙会一直受到什么刺激？
0: 其实你只要少一个啦，你的气波伊就是重一个啦，
1: 对，
0: 伊就是准上一个就对
1: 啊
0: 啦。
1: 对啊，重点是我们的喉咙开始结痂，
0: 对，
1: 因为你开始你喉咙结痂完了之后，慢慢的就是什么，你的痰就会配出来，啊，再来就是这些痰配出来了，它就会产生在什么？在我们的肺部里面，啊，你的肺部来，对，你啊开始东西进来痰的时候，你也刚刚说，因为肺部已经是很深层的痰了，你不靠机器，你是肯定没有办法。就是配出来的，毛发都吐出，没有办法怎么样，怎样吐出来，吐痰吐出来的。你等一下靠气去给你抽，但是抽痰抽过了，你直直擦裂肺部，你直直有没有直接讲直直擦裂肺部，直直擦裂肺部，擦过来裂肺部安那，嘛是同款啊，嘛是同款的安那有受伤啊，有空吹啊，有空吹了，你就开始容易有什么感染，有感染开始一开始就是发烧，开始低发烧，开始有败血症，然后开始慢慢的你就开始发现了，不是肺癌就是。肺腺癌，所以它这就是一个疗程。所以说其实吼，你若讲我拄啊讲诶，头前我甲大家呼吁诶，就是讲你若讲有讲话开始有一点点沙哑，还是你喉咙常常有痰咳不出来，吼，还是说你咳嗽长达两周以上，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啊，你若讲你现在只是轻微的，只是有这些咳痰呐、咳嗽啦、夜咳啊、老痰呐、你也当先用这款软球诶物件，伊有帮你镇咳诶。好，我帮你润肺，好，我帮你 对减少发炎的这款物件，你都要先给它拿夹起来做些保护，给它有一个屏障。好、哦，你讲好，你树里去的空气，它可以借由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薄荷醇帮你排出去。
2: 我觉得它有点像肺部的清净滤净器。
1: 对哦，你讲诶，对讲对哦，它就好像一个过滤网一样，哈、嗯，
2: 给你清清诶，
1: 对，我们这样
2: 子。
1: 好，你要吸入去的物件，它先帮你不好东西先排掉，好、嗯哦，然后再帮你
0: 先冻起来，
1: 嘿，先冻起来。啊，再来就是说帮你已经产生的一些坏的东西，它垃圾物件，给你吸附起来，吸附掉，它给你排，
2: 你
1: 嘿，它给你排出来，排出来了，你过来刚刚就轻松诶，我恭喜仔，真的就是轻松。
2: 啊，那你的肺部才会干净啊。
1: 对哦，嗯、啊，底下我跟你讲，你的肺部干净的时候哈，
2: 你穿骨盖多棒。
1: 哎、欸，我跟你讲，那整个人不一样呢。你连你整个头壳哦，你骨连脑弄就清醒。
0: 清醒诶，
2: 对，
1: 就奇怪哦。你刚刚
0: 讲，你咱人啊，树开树愈大棒。其实你头
1: 脑
0: 脑啦，
1: 愈清醒，
0: 因为你输着空气嘛，
1: 对哦，
0: 输着氧气嘛，咱人的混沌就是你脑部缺氧，
1: 缺氧对不？
0: 输不空气嘛，你所以你看一种有挂人差讲的人哦，因为他呼吸较无的嘛，你看后边你该讲的伊拢头壳空空，
1: 嘿，答非所问，
0: 答非所问，为什么？因为脑部缺氧啊嘛，
1: 嘿，
0: 因为输不空气嘛。所以录来他给录来录混沌的，
1: 所以讲你知道吗？现在之前我们不是有大概人讲什么叫做什么快乐低氧，是不是快乐什么
2: 快乐缺氧？
1: 快乐缺氧，其实就这样弄唔知，其实你的血氧浓度后来已经剩97、96、95啊，
0: 对，
1: 你可能弄唔知，但是你刚才当你真的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高危险群的、
0: 嗯、
1: 因为你来的一点我们应该脱掉，你就是无法都穿开，所以你的血氧才会在95、96，正常人都是99、100哦。
2: 對，
1: 你有吃荤的人也顶多是99哦。所以说你的血氧如果维持在95、96、97，这里另外注意啊，另外就注意啊。啊，个就是讲一点点呢。
2: 这可以叫，
1: 你这可以叫哈，你都会伤到我们这个所谓。喉咙的这个黏膜，好、开始结痂，结痂完之后就会长茧，长茧了之后就开始那变肿瘤，哦，所以讲这都要注意。啊，个就是问的肺那个肺部的地方，你这个喉咙没有清，当你这些肺痰跑到你的肺部里面去的时候，那完蛋了，那个是很深层的痰，你没有靠抽痰机，或者是你没有到耳鼻喉科去用抽痰，其实你是懂。吐不出来，你是咳不出来的，
2: 没错没错。
1: 那你要去想哦，那个痰本来就是一种菌，不然都是一个病菌叠来的。
2: 那什么呀？
1: 哎，它在里面一直滋长，一直滋长，一直滋长，它会整个淹没什么？它会淹没你整个肺部。所以为什么人家叫做什么肺部清润？
0: 嗯，
1: 肺部清润就是讲你的肺部来电动一点有白点嘛。哦，那开始已经纤维化，安尼你都要去恐怖，你都要家己去注意啊，因为你这个离慢性肺阻塞就不远了。
0: 嗯，
1: 当你离慢性肺阻塞不远的情况之下，开始肺癌跟肺腺癌就会找上你。
2: 对
0: 对啦，其实
2: 其实我感觉这个物件哦，女性朋友一定要吃。
1: 嗯，
2: 因为很莫名其妙。女性朋友没有抽烟，肺腺癌却第一名。
1: 嘿，个比查波看
0: 严重，
2: 就代表你是女性朋友是高危险群。
0: 因为吼、哦，过来就是讲伊女性吼，这个红色做红的用食薰，女性拢输了二手烟
2: 啦。嘿啦嘿啦，啊，再加上你爱煮饭啦、炒菜、香香啦，拢女性朋友做较济。
0: 其实吼、哦，空气当中足济啦，你
2: 还有。就是跟某些地区啊，台湾的某些地区啊，它是工业，
1: 对哦，是高雄啊，
2: 对啊，中部，中部嘛是，中部嘛拢是，
0: 中部以南的哦，拢是一寡吼。
2: 那真的超高危险，那 PM2.5 迄拢伫恁的体底嘛，让恁头壳顶去飞，
1: 嗯，
2: 啊，咱的下骹哩输，
0: 嗯，
2: 还拢爱食。
0: 你想这那个我已经食要两个月啊吼，或者伊咧第一哦，你看伊细了，虽然细了，但是一粒骨也未细了呢，一粒细了，但是内底骨。430毫克呢哦，
1: 嘿，其实它的浓度很高，
0: 这浓度就寡点啦。
1: 你家一笼来对，全部都是放到纯植物哦，所以讲你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家。
0: 主要是咱这把握吼，咱的你爱了解是吼，其实咱的细胞内底有足侪绒毛诶。
1: 嗯，
0: 咱的垃圾伊就是卡在这绒毛面顶。
2: 对。
0: 但咱无可能讲用水来个冲，还是讲提吸尘器来个吸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哦，伊这个你这个叫啥叫吸液枪啊？
1: 吸液枪，嘿。
0: 吸液枪。
1: 嗯。
0: 伊这主要就是讲要甲你量啊摸内底，甲咩面顶遐油啦、灰尘啦、垃圾啦、细菌、
1: 先
2: 生物歹物件，
0: 先经过着这个吸液枪。 给吸起来，
1: 吸起来，
0: 吸起来了，这个好，咱的龙眼膜骨让背起来嘛。
1: 嗯，
0: 咱龙眼膜那背起来就一叫那个，我都给你细胞来对那啥个清清软，
1: 是，
0: 就跟那鸡毛毯子啊，爸爸妈妈，给鸡毛毯子应该在那清灰尘的嘛。
1: 嗯，
0: 你这鸡毛毯子里面拢卡油啦，我问你啦，内底拢卡油卡垃圾啦，你。本身的垃圾，你是要哪清理清？
1: 啊，是这样。你看卡这物件，你的呼吸那有大白，
0: 不
1: 可能。你穿裤一定是穿美丽的啊。所以讲，你啊，刚刚讲点点吼，那个呼吸很短的啦，吼，还是讲你走路走袂，无话顾虑到安那会喘的啦，
2: 无力的啦。
1: 嘿，啊，你啊，刚刚讲吼，你点点那个脑会痒痒的啦，吼啊有痰的啦，吼啊吸空气，你也刚刚讲哦头壳会晕的啦，这款的，你都真正开始在吃。
0: 我刚刚啊，咱这爸母讲啊。伊这鱼的清一粒啦，你个想话，你细胞吼，敢有六个足球场遐大？
1: 无可能啦！
0: 你六个足球场哦，一粒会当帮助清六个足球场太大有害物质哦。这一粒感染了吞下去了，会当帮你两百几分。荤油呢？
1: 哎，给你改下掉。
0: 哎，你带两百几是话恐怖，十包。
1: 十包，多一条荤呐，多一条荤。
0: 一条会当帮你清两百几的荤油呢，
2: 还足厉害呢。
0: 啊，过来咱煮菜油烟，
2: 给你清清
0: 啊，给你清清诶。
2: 对。
0: 啊，规间咱厝的空气，拢全部拢 PM2.5，会当看赶紧个再弄个冻掉诶。
2: 安尼讲个，大家拢爱吃，
0: 一定爱吃，
2: 有利的疏空气呀。
0: 咱只要龙眼膜吼，愈清气啦，其实咱穿开都愈大，
2: 细胞都健康啊。
0: 过来，你照我多个只爱靠着只龙眼膜，甲咱只垃圾病毒病菌给冻喺外口。
1: 嗯，
0: 啊，起码卡掉边啦，靠伊诶先那个清
1: 清诶。啊，你讲我先甲大家讲，你都感诶时阵吼，你也刚刚讲吼，你的口腔凉凉的，啊也甲你生暖哦。
0: 嗯，
1: 好，开始你也刚刚。讲吼，你这个支气管，你这个安宫金家吼，你也刚刚讲，比较大哦，不光是手呀，你不会觉得干干的、痒痒的，会想咳嗽这样，不会。而且刚刚讲，你的痰愈来愈久，好啊，重点是，你也刚刚讲，你的肺部的地方，整个感觉上很清爽。你也刚刚讲，我跟他鬼怕亏啊，你刚才
0: 讲亏垮，
2: 啊，你那亏，你的竖起，你的主人大把，
0: 八卦所在拢。怕灰啊！你好啊，穿鬼穿个足大棒啊！你好，
1: 足爽快哦！啊，鬼闹那连带我的脑都很清楚，哦，这都是
0: 神清气爽。
1: 我只个去日本吼，我今仔直接食这哦，我都炸鬼落地鸡啊！我跟你讲，我伫讲讲话的时阵吼，头前就大声的，你讲你谈判的时阵都无得输的吼。第二个头壳足清楚的，哦，第三个就是讲吼，真的呢，我戴那个口罩啊，吼，就吸袂得无，但是我讲，我不会觉得说我好像会喘这样子，我也不会觉得说。好像闷闷的呢，都不会。所以刚刚我的治疗的时候，我刚刚就舒服啊，底下也不会很刺激，它不会像人家外面是用那种化学的。
2: 不行啊，
1: 嘿，刚刚你假聊聊，讲你的喙齿也那咸咸，都没，嘿，就舒服
0: 恁你这也称这个是日本原厂的嘛？
1: 嘿，日本制造的啦，
0: 日本制造的嘛？
1: 嘿，对。
0: 日本人我讲日本人发明这最厉害。
1: 底下一下这两百能几万年呢啊？你该含着。都多少像阿文讲的，六个足球场的废弃物给你摆掉。
0: 你想你细胞，然后六个足球场大，我配合你啊。
2: 而且两百几分呢，
0: 对啊，
2: 你跟他摆。
0: 对啊。
1: 重点我要跟大家讲啦吼，因为有痰，这个代志是就拍出力的。
2: 当
1: 医生都讲一句话啊，吼，医生惊低烧，为什么惊低烧？因为你的痰吼是滴滴生出来，你知道吗？它是源源不断的细菌一直复制在感染，所以讲我就嘴老灰啊，年纪较大呀，也你
2: 讲干嘛？
1: 哎呀，吼！伊都会跟他讲，滴滴点点，一直什么反复的感染。
0: 哎，伊这吼，刚来煲。
1: 啊，我跟你讲，不用。其实他其实吼，可以用温水，好喝进去之后，其实他约几分钟之后，他就会在你的那个嘴巴里面做溶解了。
0: 哎，在煲不？
1: 哎，上哎，别当煲。
0: 卖煲，
1: 卖煲就感染。
0: 吞的
1: 都
0: 会塞
1: 啊。吞，
0: 啊，是不是吞的？其实拢
2: 没有塞，
0: 拢
2: 会塞。卖个假破就对
0: 啊。卖假破啦，嘿，好，我了解哈。所以咱这把握吼，咱起码吼，给。毕竟咱生活伫这個世界嘛，
2: 咱无法度去做改变。
0: 你无法度讲，
2: 唯一改变就是保护咱家己。
0: 对啊，对你虽然讲的，你无想要喘气啊吧？啊，你也无想要喘气。今嘛你冇
2: 听，
0: 你冇冇听咱的节目。
1: 其实我是要呼吁的，就是讲哦，你若讲查甫的，你若讲今日听到，你有滴食薰呢，先家己。 保护起来。啊，你买想着你的某，因为你某的厝诶，可能有
2: 多少？对你辛苦一世人啊！
1: 嘿，有滴逐工滴煮三顿诶，
2: 树立二手烟。
1: 嘿，啊，搁有滴烧香拜拜，
2: 你买可以想一下。
1: 嘿，我有滴抹面面那个上妆的，你有黑粉诶，你有上妆的粉的这些你也要。啊，搁有就是讲那什么小朋友，我差不多16岁以上诶小朋友，你有滴外靠开始滴念书啊，可能有诶人已经安那在常常有没有早上在等公车啦、啊哦？这些排放废弃物，因为
2: 你容易。
1: 因为你看哦，你上课跟上班的时阵吼，是那个废气量排放最大的时候，
2: 最尖峰
1: 哎，
2: 那个时候车同侪啊，
1: 对哦，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啊，或者是说你有滴跑外那边跑那个外卖的，哦，阿西公，你的那个工作像老师啊，会有那个写字的那个粉笔呀、啊哦，那个粉呐、啊，哈、哦、啊，或者是说，哎、欸，你今天可能在那个询问我讲我做那个清洁，一起滴做嘿，
2: 做
1: 钢钉嘞，哎，钢钉嘞，
2: 树嘿又擦嘞啦。
1: 哦，这款你真正来甲买起来，去甲做些保护啊！甲即个老痰呐，吼，你下暗袂困的，吼，你安尼啊，昨天你下暗一个下暗起来十几摆，啊，起来配痰配袂出来，这款的你拢真正
0: 诶，
2: 一定爱食啦，
1: 感激嘞，
2: 而且是我感觉只要是人拢爱食呢，
1: 对
2: 啊，你也无想要得到这种这么可怕的肺腺癌，真正保护家己要做起来，
1: 对，而且一个是有趣所诶，而且它里面全植物成分哦，嗯、哦，
2: 所以它没有西药嘛，
1: 没有西药，弄种无西药，
2: 哦，它是有做检测嘛，
1: 有检测，
2: 有检测，
1: 嗯，
0: 好啦，那你既然这么好的物件，
2: 安全的物件，
0: 到时阵咱就是反正林志玲，既然你有甲咱这爸母讲着啊，
1: 嗯，
0: 啊，这嘛甲日本只乌鸟嘛，
1: 对哦。啊，嗰是日本有唱做诶，
0: 啊，你甲日本的关系搁真好、嗯，哦，所以到时阵还颗粒啊啦，好不好？
2: 冇
0: 问题，
1: 搞好啊。
0: 啊，当然量看咱个咱小瞧起来啵。
1: 哦，这我等下可以努力一下。
0: 是啊，啊，介绍嘛，爱把咱小瞧起来啦。
2: 哦，这有绑马龙乌嘛？
1: 有绑哦，其实起码哦，它是在放在医院下面的诊所比较多啦。
2: 哦，但是有绑下面才看得到。
1: 因为恭喜仔吼，日本起码这类物件吼，需求就大诶、嗯，所以讲因外销的量嘛，冇讲就多。哦、
2: 嗯。
1: 啊！即届我去，我是看到这个物件，好，我就甲小小人讲讲吼，其实你唔知，阮台湾人肺腺癌嘛，就是，所以
2: 你吼，
1: 对哦，所以你吼，提供一寡物件吼，
2: 造福人群、
1: 啊，好啊，嘿，好啊，讲有这个机会吼，大家做宣导之类、
0: 啊，对对对，这是重要的啦，
1: 是，
0: 对，好啦，安尼再告诉林木，再交代下咱的林经理，
1: 冇问题，
0: 好啦，感谢咱林经理今日早这么好的资讯，今晚有一个物件，这么好的物件，喜也轻啦，
2: 喜也轻哦，
0: 好嘞，感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鲜要保鲜三味。蜜安好多，金蜜酸呀，波多蜜白是波心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波心的水果甲稻米，使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
7: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品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要搞啥？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大吉言。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哟、哦。咱公司这样目前活动吼，啊，无论你的金额偌济，送的钱商品都无同款。你那亲像金额较少的，有送着钱商品啊，啊，金额那较侪，就送着产品啊。啊，咱伫节目当中，一路秀在广告内底，咱拢会甲比如来做一下报道。啊，那要互公司送着产品，爱卡来公司哦，好，安尼要摕着较紧啦。因为你要送的之后，拢啊由公司送过吼，较有。啊，所以咱特别伫电台遮甲爸爸妈妈事先来做一下提醒，也希望讲有听到的人甲无听到的人讲，因为好康的人人拢做爱。啊，只是讲，唔知你有听到无？无听到的好朋友，有诶嘛拢会帮咱到宣传到广告，也非常感恩你。同款，咱亲像在无指定邮局的爸爸妈妈呢，你就是开到公司，公司也当叫邮师，甲你服务过。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093。09729091093，小会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打电话来，我这边有记录有看，我等下赶快以录秀，真紧赶紧会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当咱嘛赶快，大家赶紧来报道这气象和所在时段，比如怎样哦，变哪清查，变哪做这预防，卖在热天的时阵所造成了任何的伤害啊，所以赶紧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水气减少，温度大大回温，各地区基本上拢恢复晴云好天气，天气是非常的炎热，尤其到了透中昼时阵，上高温竟然拢来到36度至38度，所以好朋友出门就一定爱记得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8度，中部26度至36度，南部27度至37度，东部26度至35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袂歹。即马来报道汽车油要起啊，是袂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交汽油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最近的天气拢炎热，炎热37度安尼，愈来愈炎热。我感觉讲有时电风吹袂冷，拢无冷风，拢烧风。有时若无减这冷气哦，冻袂掉。啊，开始有影，你厝里闹冷气也先喷好凉。 吼、哦，啊，到时电风搁加落啊，冷气甲切掉，安尼开凉，哦，卖去热着微关节啊。啊，你啊讲要吹自然风，哦，即卖风拢烧腾腾，吼、哦，所以咱就是每一个人体感温也无同款，同主要就是卖去热着就好。啊，过来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在即水分的部分，我拢一再一再鼓励，你就是爱加啉水，加啉水，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拢有好无歹哦。哦，大家听我的节目，我就是这点吼、哦，特别拢有甲咱的好朋友来做叮咛。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就是无啉水啊，造成膀胱发炎、尿道感染嘛。有的爸爸妈妈就是开欠着啉水啊，有啉啉无多吼，啊，说地输着循环无好，啊，常常哦，心肝骨啊足疼足艰苦，唔要袂过安尼啦，中风啦，啊，所以有时。咱伫咧提醒的过程当中，虽然爸爸妈妈讲啊，知啦知啦，这上唔知讲落爱啉水，但是吼、哦，就是差的无不定时啉，无不定时啉，都、就是有可能造成的无同款的情形交状况来。啊，这也希望咱伫电台家再次甲爸爸妈妈提醒，啊，你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就可以。叫比如来讲，这个报纸新闻，中共哦，拢伫咧有怪叫咱台湾，加工青少年朋友参加着统战夏令营，啊，免费，你若去到中国大陆哦，伊就甲你招待啦，啊，有空食有空住，啊，在饭店，嘛拢互你住啊真好，啊，都有真侪人贪嘛，啊，我来红请好啦，啊，其实你还知影红请闹迄路，才好康。啊，到底是要安怎？啊，无人他要请你，啊，你是有啥物特别身份吗？无啊，啊无你才敢去参加。根据了解哦，这个有人在透露，即马目前要去参加着吼，这个2026中华文化研习营，哦，去到四川佚佗就对啊，八天七暝。到了成都看大熊猫，啊，阁有蜀南的观光，啊，讲你吼家己出一个新台票5900块就好啊，下当讲是足少5900块了哦，吼，啊，你就当去遐佚佗八天七暝，啊，阁食好睏好，啊，这讲含台湾的大学生下当来参与，张官员就伫咧骂。每公去到中国大陆吼，这5900块尔啊，这就是通证，啊，佮有牵连着政治的目标目的。啊，伊从带去讲哦，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红色景点去甲你洗脑，甚至伊要用着甚物种手段，你也毋知影。这台湾人讲哦，包括即讲吼，在台湾这边，大家有诶唔知影，就去用骗去啊，就互人讲招人过哦，即小诶团来去讨好。台湾连环工作者叫做李明哲啊，伊就伫咧讲哦，你去参加着即种诶团体吼、哦，做危险诶，也就是讲，中国有可能以着 AI 影片为主。你在中国大陆出入无正常、无正当的场所，哦，比如讲查甫，伊就甲你讲好之后，你有去嫖妓哦，哦，去娶查某，啊，就处威胁着参加的团这些少年人，等下到台湾了后，需要伊伫这边改到三工，在地在台湾改到合作工，伊要爱生资料，我、哦、这无人料想会到啦吼。啊！但是通常咱拢知影，为什么讲咱无爱无代志，讲互人交代，还是讲莫名其妙他对我好，送我物件，什么种种问题？哦，这当然都是有技巧，就是有奇怪啊！啊，所以在这部分，个人家己爱去注意交承担。啊，当然，咱的好朋友有真侪讲啊，无想啊济，人讲要去佚佗，我就对人去佚佗。啊，头三讲台牵连着济，哦， 嘿，即马因为较敏感的问题吼，一定要想较侪咧啦，家己也无注意无斟酌，有可能随时产生着一挂问题出来，你也唔知呀。啊，所以在这部分，那么是特别爱甲好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呀、啊，也希望人人都加小心，都加注意呀、啊。啊，无那牵连着吼，嘿嘛是真麻烦嘞。诶，有诶，你伫八岁讲，我就真正唔知，啊，迄要甲谁讲？我亲像有个人。要出国在机场方面，咱大家拢知影，老人要叫你讲啊啊先生啊小姐啊啊阿婶吼，逛物件逛袂起，甲我倒逛一下，啊无你啊看这卡棒者，咱拢知影袂动啊。啊你啊讲啊，啊你看可怜，甲倒逛者好啦，较好心嘞。啊结果内底下啥你唔知，啊那去下着毒品，下着害，啊你都牵连做伙安尼。哦、所以这种的情形没人知嘛，咱一旦尽量撇边，咱就尽量闪。啊，所以在咱的节目当中，赶快嘛是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提醒。另外，咱的讲到赶快是报抓新闻，交别人讲到汉宫四十二号 A 是五号特别登场啊，第四作战区专如动员着。较早将进行到第二天，依照的规定实施着专炉的手枪、步枪、机枪，啊，各有各种各种的炮药，这种专业的专长来训练。除了美国有来到支援新式的步枪，国营会火力编列的实施60公里。啊，各有81公里、120公里，种种的迄、那个弹炮的，包括模拟哦，这个枪支吼发射超远，啊，搁在教官指导、组员合同监控之下，完成着真侪，这个驾驶也搁有真侪爱矫正的物件，啊，搁有真侪安全的检查，哦，发射等等的问题。这是第十个练习了后，马上爱掌握着一挂要领，发射着流程，所有拢爱顺畅。即马现在有划清了去做阿兵哥的时间吼，迄时阵大家靠纪律啦，啊，鸡巴的纪律吼，就全部个救起来，开始参往着参与汉宫士兵严禁哦。基础迄种嘅根基啦，哦，过去吼，那做过阿兵哥吼，大家都迄种精神较好，啊，佮状况嘛较好，体质种种吼，肌肉拢加真好。啊，即卖呐，讲佮较早转去，啊，所以有就较松啊，啊，因为出社会了，较无自律，吼、哦，自律是好嘅哦、喔。卖讲做阿兵哥嘅人吼，伫咧自律，无做阿兵哥嘅人。啊，亲像咱如果拿家己做啥拢有些自律性，吼、哦，家己有规定家己啦。啊，我今日要创啥固定性，啊，我今日要来运动啦，我要创啊啦。这种的呢，自律性那较好的人呢，也比较讲吼、哦，种种各项拢较好哦。这是真正有牵连的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为着要让海洋资源永续。即马开始到十二月底呢，拢禁止乌人膏、乌人裂、乌人贩卖有两个迄个即马，亲像即个甲壳宽啊无满9公分的迄、个咖啡花瓷啊，还是3.瓷啊花瓷，包括那即甲壳壳无满7公分的即马，啊，佮有壳个无满着6公分的迄、个。即马呢，即马专当拢袂当去掠，也袂当卖。你若违反的人，违反者相关罚15万元。啊，到尾啊，到尾来推动相关的措施。即马鱼货的量吼，去年也成长差不多1400吨呢。啊，所以从主要即马禁止吼来掠来卖，但是迄个买的即马。好、哦，禁止零到了十二月底，你那违反的人会予人处罚着15万元。咱来听歌， 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谢依轩所唱，干嘛呢？

0: 几段咱来共享好不？喂，周大哥。
1: 哎呦，
0: 周大哥，我是艾丽。你食咱公司的产品食好，要甲咱做见证吼。
1: 我会做呀，我食的呢挺好用啦，对身体是的啊。
0: 啊，你是安怎来食？
1: 我的目睭哦，较油啊，无啊，那目油啊，特别你的身体是来食，食咱起码啊二十公斤啦，起码目睭较明亮，无啊，目面无无哩老啊。三一粒，这个是我要买一粒一粒。
0: 哦，恁两行弄一粒一粒配合做食。
1: 一粒是我用，食半粒去搞牛的啦。
0: 啊，你食得安怎？
1: 食半粒我小半来暗时啊，我困我睡困住我认真做。
0: 嘿，
1: 暗时啊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弄头你改三拜四拜，
0: 嘿，
1: 八七五拜。
0: 是。
1: 啊，这个食的是我用的，然后来卡不二十公啦，都。从检查两摆，两只一摆安尼啦。
0: 哦，啊，你也愈食愈好啦。
1: 对啊。
0: 好、
1: 哦。我要就是讲，我咧讲啊吼。
0: 嘿。
1: 啊，阮这阵，阮这个住伫遮，原来是家遮啊老人安养伊遮呀吼。
0: 是。
1: 去工作伊嘛够用啦。
0: 嘿。
1: 啊，我咧也过一阵，慢慢慢慢来食啦。
0: 哦，周大哥，感谢你呢。
1: 对啊，八十外了，要到达啦。
0: 像你讲的，拢有这种的困难度啦。
1: 对啊，我七十九啊。
0: 嘿，唔过哦，恁等等真有难呢。
1: 因为是来吼，二六六啊。
0: 不会啦，讲话够真在呀。
1: 啊，这个狗尿吼，
0: 唔
1: 是办法啦。你是较容易啊，暗时较食啦。
0: 暗时你就拢免困啦吼。
1: 你无针对，无食饲料用针吼，拢人家四拜五拜，我讲啊，你我都免困啦，温死个娃娃。啊，最近的时候。拢做一摆尔，我较不拢九点半至十点困啦，啊要困啊放一摆啊过来，加两点还是两点外起放一摆，啊我如果做如果困，我困到五点才起来。
0: 哦，真好真好。
1: 啊，你起来以后免阁放了，啊都、就是。

0: 讲啦，用阿呢，要买来食啦。
1: 哦，你真好呢。
0: 伊甲讲食，我即四五摆去食呢。
1: 哦，
0: 迄阵安尼就免困啊，搞免人啊。
1: 真正你讲暗时嘟嘟放药，唔是办法啦。
0: 迄唔是办法，人讲过早人讲啦，人讲哦，人在云南，人在天堂啦。咱人啊，安尼无计甲你聊个哟。
1: 是啊。
0: 嗯。
1: 哦。
0: 人讲哦。家己身体唔顾，你要想个要甲你顾，下雨时就来有哦，好笑啦。
1: 对啦对啦，有影。
0: 哦，我讲是上山对个。
1: 是啦，身体家己个啊，听嘛无都不能听呢。
0: 对啊。曾经曾经人家，只需要我大概到达南部啊，你那两几年多两年多呢？你那无多时就无可以来到边，几年半年无可能啦。
1: 有影呢。
0: 哦，
1: 嘿，
0: 种种已经食老就毛病啦，毛病咱就爱去哦，顾家己身体啊。
1: 对啦，对啦，真诶啦。
0: 哦，
1: 哟，
0: 这是我诶生活甲看法啦。
1: 你应该是完全体会啦。
0: 咱因为才接来啊哦，你哪里一人哦，来惨哦，一年不如一年了。食老来了，唔知这毛病从哪里来呢？
1: 是啊，俺哥好加在大哥，你即卖养狗啊，一个会富啦。
0: 人生真无计担嘞，你听我。
1: 是啦吼，个额头看真正真无计担吼。
0: 没有，咱人讲咱钱是生活之物啦，哦，莫甲当作钱哦，球一块吼，天大地大，遐唔敢开出嚟啦。
1: 对啦。
0: 咱唔是去提大要开走路啊。
1: 对啦。
0: 咱个性咧哦，该当开咱来开。
1: 是。
0: 咱开目的个呀，我拢当开。
1: 对呀。
0: 个性咧呀。咱按自己自己学不开啊！
1: 你即马个身体嘛是算讲吼，咱的祖先呢？
0: 咩啊？这个教育哦，按这这当的这脚还是办法的。
1: 这应该足侪人有呢。
0: 哎，
1: 啊有诶，有诶，唔敢讲啊。
0: 有啦有啦。
1: 哟，啊大哥，你俩底下吼，恁老板呢有无？然后这种困难，啊你食到这尼啊好，啊这就介介小姐。
0: 有啦，我就是我是你在讲呢。
1: 好，感谢你。
0: 啊，有的人写写就写出来就算了。
1: 啊，人即嘛毛感受讲哦，啊，周六郎大哥想到精神拢较好，啊，暗时面嘟嘟被家朋友当都甲你问啊啦。
0: 有啊有啊，
1: 吼、哦，
0: 这是我体会确实的代志。
1: 是啊、
0: 哦，我这我中年纪的人哦，我未记得什么是安了你啦。
1: 对。
0: 无影的物件，我实在我讲出来哦，可能你开冤枉钱哦。我如果我较爱听嘞，我人了爱一个存在一点。
1: 是啦是啦，
0: 你吼买个面子，买面子，你听有无？
1: 对啊，咱开始都有这镜头，咱家这年好健康讲介绍啊。
0: 对啊，你若无实在哦，而且你好物件哦，我唔敢讲出来。
1: 对啦对啦，有影。
0: 咱讲出来哦，可能开冤枉钱哦。出来用我直接跪咧炸鱼的啊。
1: 好对啦。
0: 就是价格落嚟啊。
1: 是啦。
0: 对
1: 不？刚听大哥你这样言气嘛，知影？迄人一般讲要甲你拜托，讲吼你甲道生团道讲个无啦，那不是真正家己嫁过，你唔敢人介绍啦。
0: 我唔敢。
1: 好、哦、对不？
0: 我家己实在有嫁过，真正有应好，我才敢讲啊。
1: 是啦是啦。
0: 讲啊，歹听嘞，这老伙仔哦，辛苦啦，当工的时阵哦，哦，这老伙仔哦，开万通钱啊，我两个不爱你做。
1: 怎样？知影咱大哥吼、哦、接受几下个电话吼，啊来甲咱叫产品吼，恁知影你的人足好个，啊而且吼元气啦。
0: 有啊。
1: 感谢你啦。
0: 有啊，实在有好。哦、我家己尽量我食啦，确实做唔样。哦，我阿妹做饭是拜年。
1: 嘿。
0: 嗯。啊，做你嘛是当是拜年。
1: 哇，真好呢！看你安尼、嗯，你食个真欢喜，佮甲咱到三团，真正吼、哦。
0: 啊，佮无我，你外省的你叫你啊，工资都唔干。你讲啥？我讲字都唔
1: 得。刚好迄种字拍二十四个格咯。
0: 没啊。
1: 啊。
0: 所以讲我唔得咁讲，因为你开始要爱哦，我就刚刚甲你介绍过来，结会哦，无我唔爱。感谢你。
1: 啊，大哥，我蛮感谢你敢到神坛。
0: 我话你是喏，啊，食了是哪里吼？按时啊买啊，切够当住我度，安尼我记得啦啦。哦，
1: 嘿，
0: 好啦，谢谢啊，谢谢，
1: 好，
0: 谢谢你好友啊啦，
1: 感谢周大哥哈，
0: 好，
1: 谢谢，
0: 我用车载，我只讲讲你啦，
1: 好啊好啊，阿伟的公司，
0: 我无，这三我，这三我拢，我拢介绍哪去的，
1: 安尼哦，
0: 嗯，
1: 好啊，我。

0: 时间。
1: 我无滴滴嘛啦。
0: 好，我再来给你看看咧嘿。
1: 感谢你。
0: 好，大哥感谢你哟、
1: 哦。好好，再见。
0: 欢迎来公司红地哈。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拜拜。感谢，好，感谢。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方，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国语歌是许富凯所唱。另一种乡愁。
1: 继续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啊，当合作好朋友打电话进来，我有看吼，同款大家直直讲着艾丽。啊，我要给公司送，啊，当然是做好的啊。啊，来当送给你，咱妈非常欢喜。啊，甚至有的爸爸妈妈你打电话来，我要给你回无要紧，我会等一下安排时间，再过来跟你做一下联系。甚至讲，咱昨休困也有人卡来到公司的专线，也是讲礼拜六上晚卡电话来，咱今日赶快一路续，真紧弄个赶紧来交恁做一下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有打电话来，我就马上给你接听，较歹势哦。啊，不过我有看到你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赶快等一下安排时间，尽紧赶紧来跟你做一下联系。咱也非常感恩你的捧场收听。啊，咱继续要来报新闻哦。就比如讲到。这里竹联帮名人会还有红人会顶个月北康发生一类的冲突，也引发了新台北市三甲区还有南区当在像南区这边几个站工都清洁，还有偏那些玻璃物的所有这些东西，那些玻璃物当然也是会引起了很多伤害。啊，所以为此呢，经济数据7月20日到了7月31日，动员着北部五县市，总共出动了1747名的警力，发动区域干部的扫黑的行动专案，在2天内底破获了28个犯罪组织，逮捕着126个，所有这些人全部。拢红的去比较警察局来对啦。重点的拍击最近温在时候正关掉的话工吼，即系黑帮的吼，即系所有势力啊。啊，有诶黑帮的吼，黑道呀，嘛真正是真白忙呢。有阵时啊，拢挑战了公权力，啊，公权力当然都会掠工，啊，所以就来拍击，所以。北部五警七局呢，直接讲要来抓黑帮的，拢共破获了28个犯罪组织，抓到126个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个爱爬山的人足多吼，啊爬山。有的人当然就去爬山运动看风景，有的人煞文在爬山过程当中制造真多粪扫交麻烦，亲像爱爬夜白月，咱台湾这山足侪人，这几年来真流行，真侪人爱去爬山。啊，那认真讲呢，当内政部国家公园这边完在完成了国家公园法修正的草案。确定，即马要成立独立的基金，民众申请国家公园，若要去爬山、入园的证件，将要来收钱咯。即马这个草案吼，明年差不多头底开，啊，就送去予行政院来做一个审理啦。根据了解哦，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收费这议题吼，我在讲真久啊，讨论真久。监察院曾经在去年针对着使用者来付费的原则，建议内政部要评估着国家公园、入园，还要收钱。 生态保育爱有关这些款，啊，靠我倒来维护着这些设施，吼、哦，安尼较袂破坏着讲天然的一挂国家内底公园的物件嘛。国家公园法修正的草案，即马着遵循着行政机关专工，诶，也佫有参与着一挂专家的学者，也佫有民间的一挂团体各方的意见来做一个参考。那今年三月份可能就会当来结这案，则佫遵循法制作业所有所有程序，送去内政部来做一个审查审理。看起来预计在明年头底开，要报予行政院，则佫送去立法院来做审议。哦，所以这有可能到时在明年爬山、爬百岳，啊，就拢爱收费、爱收钱，啊，要收偌济钱？即卖依照每当旅客人数来，甲伊安尼算看嘛咧，收费标准吼、哦，可能就是由30块到了200块。人愈多，破坏率啊就破坏度愈悬，啊所以保育就强度就需要讲吼愈悬，啊所以有可能即卖讲起一个讨论，你收的钱差不多在哪里？好，差不多是300到200块价啦。啊，你爱爬山的人，找吼，你就爱了解到这个新闻，了解到这个消息。啊，算讲你知影，啊，你平常在爬山啊，啊，你嘛听好甲讲，不然明年你拢爱爬山吼，那去爬了国家公园，去百岳遐啊，要收钱哦。亲像最近咱台湾五大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入去的人数拢足多呢，比如讲爱去爬玉山、雪霸、太鲁阁、昆丁、阳明山，哦，这在去年来讲吼，去爬山足多拢几啊万人呢，尤其爱去爬迄个玉山呢，60000多人，哦，你了想袂到，哦，爱买。讲去爬山的白月人哦，挑战的人足多啊，所以即马收钱来维护着即个美丽的天然诶国家公园内底山，啊，搁一寡建设，安尼一时万载，人人感觉讲有需要，因为爱用即人吼、哦、来付费，安尼属于讲吼，符合啊，符合着即个条件交关节。每年吼，可能都会公出一个收费固定的数目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几十年来吼，全台湾开始推动着经济学倒摆两段式的正弯，但是最近学倒摆权利群体要求。是不是讲要来取消这项规定呢？认为无到证明路口车祸交学倒摆一件，滴滴也是倒弯正弯有牵连。而其中台南市已经在2024年全部取消啊，彰化县也斗想要来取消，台中市自去年开始部分取消。到今嘛，已经58个所在，唔免讲，在即安全，也是市府交通局表示，哦，可能暂且吼，即、這个安全问题无可能全部取消啦，啊，都唯有取消，有啊，佫无全面取消啦。都每一届吼，拿甚物进程吼，大家思考无健全，啊，拢想要行就行。啊，行落去有诶出事啦，有诶搁开足侪钱诶啦，啊，尾啊到尾啊搁改换头，毛足侪安尼，哦，包括起真侪建设嘛，同款，哦，要起啥，拢规划好啊，啊，无配套措施，啊，结果咧，钱开贵啊，一个贵啊，啊，开咧，啊，头拢伫遐关网，啊，这拢欠点嘛，思考欠点，而且拢开着人民币是在税金钱啊。哦，所以啊，咱聊聊啊吼，在一月份要选举啊，咱都人人拢爱看好清楚，有做工课的人，咱继续好做；无做工课的人，哦，有诶会做诶代志，是不是互你料想未到？ 吼，咱感觉讲，哎呦，啊，开遐侪钱，啊，迄塔浪费遐侪钱，伫遐观望，吼，真侪所在做水拢安尼呢。啊，所以在选举的同时，你就当提出你吼，这新型的支票来投下，就要做工课的人，也是替咱谋福利呀。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俄罗斯的官员吼，伊在讲啊，乌克兰无人机在进。当诶暗时深入距离头前前线吼，差不多大约是800公里。中央诶俄罗斯迄边诶真侪真侪，包括讲河流哦，啊，搁有拍击到真侪所在，萨马拉州啦、萨拉托夫州啦，包括啊搁有俄罗斯同大电商也没。仓库，总共也致使着造成8人死亡。乌克兰目前自7月中旬开始吼，已经开始攻击大约有12个俄罗斯那边的页面相关的目标。页面就是俄罗斯同大电商啦，哦，就是仓库呀。啊，想要攻击这個，啊，当然。你电商拿仓库，该攻击了真侪真侪要用的物件，哦，遐物件都拢无啊，啊，所以攻击这哦较重要。俄罗斯国防部原在底下讲，当这里乌克兰吼，拢派着无人机啊去攻击俄罗斯电商的仓库，啊，总共俄�罗斯这边派来635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哦，即嘛用无人机取缔了吼，人机战争去拍。啊，在乌克兰用这个无人机呢，在战争方面呢，也大大吼得到真侪真侪胜利呢。啊，你讲大行都要用人拍也无得多啊，哎呦，无人机损失，包括生命安全哦，总是无咁快呐。另外，咱也讲到咁快是报在新闻。交朋友来讲到外国报道，西班牙在北非国家摩洛哥被地修打，连续发生了讲吼，大约有6万多名非法的移民弄入到吼，因这边哦，非法移民啊，啊，所以到了昨呢，也已经造成了统计72个人死。西班牙当局也讲，一旦西摩各界，但在海上设置有500公尺浮动的一挂阻挡的物件，当彼岸也无人敢好走入来呀，因为用物件个阻挡来去了后，就是无爱好移民的人非法走入来。你要移民会使啦，啊，你爱交通申请规定啊，啊，但是每些国家移民法，诶，迄嘛肯定有真侪问题。有诶，大部分拢是爱有钱，吼、哦！你若无钱，你要怎移民去吧？啊，所以有真侪人要非法就是都无钱呀，无钱唔则要逃走过来。啊，即小达这边当地局势，即马目前因为有大大的管控，啊，所以西班牙这边有滴阻挡着非法的人走过来，用着真侪真侪物件来挡咧。好，阿文在遐管理，遐地书目前即形势大已经恢复着正常，也无过吼有这种起了冲突，也是过有造成人死这种情形。因为北非有真侪国家民众因为生活困苦啦，啊，所以拢想要到了澳洲来过生活，啊，但是非法吼，非法总是。听讲在当地人这边会造成真侪问题啊，啊，所以较歹和非法人走入来，啊，当然就会阻挡。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吴世平所唱《英雄》。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节，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好货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介绍好你有亲好通，心好用，脚好行，钙固骨，养血王，金四四 ，Q 天，也个是全食品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个推身听，金门一条街两个赞助提供。哦，咱最近有接到一个刘妈妈的讲，伊讲艾丽呀，啊，我吼足久都听你的节目，啊，但是吼都安尼很康轻啦，啊，朋友介绍讲去买啥物钙粉，食者吼脚险软脚袂行呢，哦，惊者唔知要安怎好，啊，伫顶礼拜开始去看咱的脚好行交钙固骨，伊讲足好个啦，我吼现在食一多贵啊啦。啊，当都想讲要打电话跟你讲，甲你讲。我讲，哎呦，恁的听众有真侪家己去邮局逛吼，咱拢唔知影。啊，有想要打来甲我讲的人，打来和我们联系。妈妈讲，因为我食做好，想要让你送一盒只卡。当卡好惊交界过关吼，你得买五盒三千的吼两组，安尼就有空送啊，六千是送一盒吧。当然爱打电话给我啊。啊，物件好，咱唔惊你做比拼哦。都脚头无力，啊，过来软开，啊，骨头含沙怕垢的吼，啊，所以都拢会动吼，所以若无清楚，爱打电话来做询问，工商服务价正。

谢谢，感谢蔡妈妈等我一下吼，因为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现在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有打电话进来，我赶紧来给你接听，给你回电话。啊，因为有收听一点钟，后两点钟的朋友，一点钟的朋友过一段路，马仔讲这个时间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落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搁有一挂基。
8: 竹北关乡的宝岩，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大半夜地理故事。地理故事是真玄真奥妙，伊所发生的地理变化，拢是大自然地理灵气所结成的。尤其是香港、九龙这方面有高级山脉，好参像华林包围大帽山，是九龙宽庭的地理局。在宋朝的时阵，九龙这块地理局也未被发现的时阵，空中时常出现九尾华林混游在空中。不但是安尼，阁有一尾华火灵来出现，然后火山来爆发。火灵的灵珠出现落在九龙半岛香港的所在，所以注定九龙半岛香港这个所在王顶王宅1000年。在宋朝的时阵，香港九龙的地名叫做官府场，后来才改名叫做香港甲九龙。因为时常出现九尾真灵，阁有九级山脉参像华灵，所以才改改名叫做九龙。自古以来，奇珍异兽，参像龙、参像凤这款的动物，这不是普通人看得到的。除非是大善人、大孝子，也是天要降福的时阵，才会化境来给人看。有时修道用要得道的人，有那看得到；也是有按照天理、大天行道的人，有那看得到。不过机会是真难逢，一生乃当看一次，都算是真好啊。咱俗语讲，有天理啊，就无地理；有地理就无天理。好地理是有得者机智。咱人人生在世，咱只要心静、心足，时常行善积德，对事大人来友好，安尼咱所得来的福分，一生借清用都用未完啊！何必就去强求要得好地理？有人讲地理局有时会犯气，歹地理会变作好地理，啊，好地理那是去予歹人得去，会随时变化，化无去。过去我伫节目中有讲过这款的地理故事，今嘛咱继续来讲罗布伊，伊发现九龙宽庭的地理局。罗布伊伊是一个地理师，所以用未调。伊找遍名山、三山、五岳，伊看到广东罗浮山的山界，飞云顶这个所在高山峻岭，山清水秀，来年阁真活。来年是安尼时悬时低，气势真雄壮。伊知影这个所在有结合的地理局，
赖宝仪、苏道德、李二牛，因三个人就向山内出发啦。因游山玩水，欣赏山景，要找找地理局。山区有时无人住，都要困山洞，也是大草料啊。讲起来，有那是真危险的代志。当然，那是山内有人住，甲人照住一面，这是上盖好。有真侪好心的人去当着赖宝仪。因为因心肝好，有度量，也有慈悲心，所以赖宝仪拢会找机会来报答人，找好地利予人。有一暝，苏道德、李二牛，因两个人拢困去啊。赖宝仪伊是困未去。迄个时阵天气是真好，归去赖宝仪伊起来行行咧。赖宝仪伊向南边一个看，明月当空，山脉温温玉玉，依稀可见。在明月之下，更加迷人可爱。山脉在明月之下，好参像一尾羚在睏同款。远远的高级山脉，就好参像九尾羚。这九尾羚包围大帽山，好参像九羚抢珠同款。赖宝仪一看到入神啊，忽然间香雾绕绕上升，一阵过一阵，奇妙的代志来发生啊！千年难得一见的真灵出现啊！高级山脉各有一尾灵，飘飘上升，分游在空中，强进强退，好一百九零宽庭的画境。赖宝仪伊唔相信这是真景，伊就是伊的面盲，所以赶紧夹镜头啊，嘿，过会听。伊翻头搁再看苏道德甲李二牛，伊两个人是困甲真甜。赖宝仪。伊正想要甲因叫醒，伫这个时阵，迄九尾真灵忽然间煞降低，消失伫九级山脉里。赖宝仪心中有数啊，伊无应该想要叫苏道德甲李二牛，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福分，福分拢总无同款。九灵来出现，唔是普通人看会到的。赖宝仪伊赶紧双脚跪咧，望空九拜讲谢天谢地。会当让我赖宝仪看到九龙宽庭的实景，我赖宝仪一定代天行道，到忠臣孝子也是大善人，我赖宝仪才有报好地理穴给因。赖宝仪伊话讲完尔，忽然间搁伫罗浮山的山峰冲出一道的红光，出现一尾红光闪闪的飞龙，长有十外长，这尾龙有三粒头，四只脚。龟身躯是安尼红光光，身躯的蓝是金色的，一片一片的金蓝，有食饭碗遐尼大滴。中央七粒头加着一粒白色的青珠，另外两粒头会吐火，头上拢总有三支的金角，是安尼金细细。忽然间，中央七粒头所加的灵珠，火灵向空中一喷，七粒灵珠快如闪电。好参像一粒的流星消失伫官府场这个所在，也就是即阵的九龙半岛香港的所在。迄尾火龙吐出灵珠了后，熊熊煞降低，消失伫罗浮山。火龙消失大约三分钟久，火山就来爆发啦。是安尼，山崩地裂会地动，人煞徛袂住。火山喷出来的烟浆是安尼红光光，对山口慢慢啊流落来。苏道德甲李二牛有若惊醒起来，三个人是安尼徛袂掉，走是阁走袂去，只好三个人摸着树仔头，随在一起摇，大约三分钟久，地袂阁摇啊。赖宝仪伊讲出火灵出现的经过，和苏道德甲李二牛听。赖宝仪阁讲火灵一千年才有出现一次，拄只迄粒火灵珠落伫南平面。天注定有火灵珠的所在，顶王宰王会大发一千年，莫怪即阵的香港甲九龙会遐尼繁荣甲闹热。不过伫宋朝到现代，一千年的期限也得要到啊，香港甲九龙有可能渐渐会来衰微。即阵的香港真济大好业人一直搬刷位，有的是去美国，有的去澳洲，有的回来咱台湾住。那自由惯习的人，啥物人都无爱互共产党管，因为共产国家较无自由，百姓生活比较较艰苦。有的人拼几年做几年，只是换一个三顿食，
那是够食饭诶，也阁食未饱。参像这款的情形，咱伫电视上的荧幕时常在看到。咱即阵的社会是安尼丰衣足食，甲三五十年前比起来是天差甲地。所以咱应该爱知足啊，所以咱爱合作，唔当听信谣言，受人的分化。有一天，咱的国家那参像越南，敢是真可能，到时要反悔都有来不及啊！即马咱言归正题，罗伯伊。伊发现高伟玲了后，三个人就安尼向九龙半岛出发。九龙这个所在，商务停扰，终日是不散。这款的现象是主题，旺丁旺财现象。偌波伊因三个人爬上大帽山，要看龙穴结伫什么所在。偌波伊来到大帽山的山顶，望烟是散雾，伸手是不见五指。经过无外久，日头出来啊！虽然日头是出来啊，不过云雾还阁真重。对大帽山，甲看对对面过是罗浮山，山脉伫云雾中一沉一浮，来临是真晏，好参像高伟玲伫天云驾雾同款。罗布伊伊一生奔走江湖，伊踏遍三山五岳，伊所看过的地理学是不计其数。除了放假罗殿阳、玉麒麟吐火、金陵穴这几块大地理以外，都是这块地理穴上界水。罗布伊伊要找找结穴的所在，伊看到山边有一条溪仔水，淙淙的流水声，伫这个山中更加响亮优美。罗布伊因三个人近前一个看，溪水是无介深，是安尼真清真明。溪底的石头好参像会发光，偌宝伊伊甲看一个详细，嘿，啊溪底石头摆甲真好势，摆甲好参像一尾龙同款，有龙头，有脚，搁有身躯，嘛有尾。偌宝伊伊草也腾起来啊，伊要撩水看较详细哩。偌宝伊伊脚一个踏上龙尾的石头，伊的脚底忽然间感觉一股的烧气。水是安尼冷吱吱，啊石头是烧的。罗伯伊，伊对龙尾、龙身、龙颔骨啊，一直甲行起来。正在罗伯伊伊要踏上龙头的时阵，忽然间煞乌天暗地，起一阵的光雷啊风，将罗伯伊卷上空中。这阵光雷啊风真奇怪，时悬时低。司徒弟甲李义福是看甲提心吊胆，规身躯拢是汗。大约差不多两分钟久，光雷啊风慢慢啊消失去啊。罗布伊伊有那跋落溪底啊，好加在罗布伊伊无跋着伤。虽然是无着伤来讲，罗布伊伊有那感觉头晕目暗，伊规身躯是安尼淡漉漉。罗布伊伊爬起来山顶了后，司徒弟甲李义福两个人赶紧来甲伊斗扶。罗布伊伊讲这不要紧，我坐一大久啊都好啊。罗布伊伊来坐伫溪仔边。伊阁看溪底石头，偌宝伊伊看到溪底石头形体变啦，本来是一尾龙，有头、有身躯、有尾、有脚。即阵地理局来反起啊，伊唔相信，阁在溪底甲了看咧，石头本来有一股烧气，即阵是冷干那冰。偌宝伊伊心中有数啊，好一块瓦灵瓦黑的地理局，是变化万千，变化多端。这不是普通人看会到的、得会到的地理局，那是天理不容。要逆天理，强敌这块好地理的时阵，所带来的不是福，是灾厄。这款的地理局，天该现的时阵才有现，天要给什么人得，就给什么人得。一说说啦，都未使勉强。普通的地理局都真难求啊，卖讲是瓦灵瓦黑的地理局。偌宝伊，伊想到过去伊的老爸。有讲过一段地理的故事，讲伫汉朝的时阵，汉武帝伊得到一块瓦灵瓦黑的地理局。当时汉朝是安尼兵强马壮，国泰民安。北方的匈奴有派一个国师要来破汉武帝的地理局。迄位匈奴的国师一直探听，一直找，伊找到汉武帝的地理局啊。伊看时看日要来破地理穴，可是天理不容。这位匈奴国师在远远的所在，伊就看到迄块帝王的墓地，墓牌的香槟边啊有种两丛的柳树，
风一个吹来，柳树枝伫梦境是安尼劈的劈的。这位香龙的国师，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心中在想，伊的任务伊会当完成啊。可是伊安怎样行，都无法度行来到梦地的所在。好亲像伊陷入八卦阵，但是详细甲观察，根本都无拜八卦阵，阿嘛无拜五行阵，是安怎样才会行未到位？迄、那个香龙的国师，伊足足伫遐走三个月。伊只是茫茫心叹，正在伊要离开的时阵，伊翻头一个看，嘿，啊，望到伫目睭前啊！香龙国师，伊阁想要行去梦境，忽然间梦烟散雾，伸手不见五指。不但是安尼，伊阁感觉头晕目暗，伊徛袂住。迄位香龙国师，伊知影这是天意，大汉的江山毋是香龙国有法度对敌的。这位香龙的国师，伊只好来离开中原，将实情讲予香龙王知影。罗布衣伊想到这，伊望空四拜，讲我罗布衣好德好能，今仔日会当看到真灵真现，阁会当看到九龙现身。我罗布衣已经是心满意足啊！拄只我了水，脚踏真灵，无犯之处，请真灵唔通责备。罗布衣伊到尾啊，会得到修行正果。甲伊撩水、敲打真灵、吸到真灵的地理灵气有关系。佮因为罗布衣伊一生行事顺天理，伊的善事是做真济。罗布衣伊伫刘伯坤扶助洪武的时阵，佮援助刘伯坤两次，这是元朝末的代志。以后有机会再过来讲地理故事。

帮助的学生赞助，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讲有孝有三，大孝尊亲，基础佛弱，基下灵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若会当建立基业，扬名于社会、国家、世界，何时大人真有民主，互伊感觉有这个囝真公应，这叫做大孝。咱平常时讲话真小心，一举一动真慎重，唔通去侮辱着士大人人格，这叫做重孝。平常时对士大人真尊敬，只轻盈，和士大人未去艰苦着，这叫做小孝。

情操劳，也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血，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诶是因为经血、经毒、血条啊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文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若一直退后，这是俗寒，上欠血。文书来肚胃痛，这是俗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俗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俗欠血，俗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偏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胃、奇经、偏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下的验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听经，肚背痛，照三顿食，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哋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嫁到歹翁真悲惨，嫁到好翁吃未空。有人找到烟斗翁，看到心头是真轻松。有人嫁到跋筊翁，家伙是跋到空空空。有人嫁到风流翁，冤家相骂一世人。嫁翁不管好也善，品行修养头一盏。要找翁婿爱写字，唔通沉迷甜言蜜语，多多考验爱注意，听候结婚多后悔迟。翁某做伙爱互相体谅包容为对方，唔通为着小夸大小骂冤家，这不应该。下做翁某也是命，知命认命就爱拼。翁婿拍拼无爱钱，早晚拢会出头天，出头天啊，出头天。

0: 进公狗。
1: 有真少数的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买我占伊所的药品，你爱代先认明注册商票，减价七代。有减价七代的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为据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啊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油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四颗正二号，阿咱的油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油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得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您一定要认明这些特点，有这些特点，有减价七代注册商票，你才去指定店甲伊买。那是惊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摕空盒啊去药房对，甲伊对号称，甲认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那是寒流过境，天气比较会较凉凉。我只希望听众朋友爱注意家己的身体，预防感冒。那是有鼻腔过敏的人，那是要出门，都要穿护膝，爱挂口罩，爱抹围巾，饮一撮啊姜母茶。那是有风湿酸痛症的好朋友，会使饮一撮啊保药酒，参像风味局所出品的凉红酒、火骨酒、风湿酒。也是咱家己浸的石泉大补酒、乌豆啊酒，这拢会使的，拢会使啉一撮啦。但是唔通啉过量，酒啉少少啊，这有好处。但是那是啉过头多，这会伤肝。染肝啊，鼻腔病，也是黑骨穿少、寒湿酸痛症，千万唔通拖，爱赶紧找医师来治疗。人讲藏酒会胖，啊藏病是会重。那是无嫌我占秘书含慢。只要你来服务处，我一定将我所捌的无恐怖一点一滴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点，嘛是有伊的缺点。优点就是成功的所在，啊，缺点也就是失败的所在。过去大军事家韩信，伊成功伫轻忍耐，伊轻吃苦，伊互人欺负，伊会当接受胯下之辱，伊会当软人的脚腿旁做告别。迄当时伊毋是拍袂赢人，伊认为拼即款的风险即无代价，所以伊忍耐，忍耐就无代志啊，就当化解代志啊。韩信伊毋是普通的人物，伊会当通兵百万，条条有弹。可是韩信伊失败伫过头骄傲，因为有一天刘邦伊带兵要出征，刘邦伊就问韩信讲：“我上计会当通偌济兵马？”韩信讲：“你若通十万兵上下上拄啊好，若是搁带伤过济兵马，你就指挥无路啊。”刘邦伊听到安尼是真不服，伊唔相信伊只安尼的才华尔。所以刘邦伊就阁问韩信讲：“啊，你会当统领偌济兵马？”韩信伊正自夸讲：“统领百万雄兵，而贪龙出没。”后来刘邦伊地位成功啊，伊惊韩信来造反，因为伊带兵较输韩信，伊会当带十万的兵马尔，啊，韩信会当统领百万雄兵。那讲起来是差有够济。到尾啊，刘邦伊只借口将韩信给害死。人讲共患难容易，啊，共富贵是真困难。当时韩信若卖骄傲，伊卖夸口的话，可能有那未死。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杨仪贵乳而低效，我啊反复涉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天咱要讲的故事， 是现代才发生的代志。故事的人物红五桂枝，伊即阵要住伫高雄。若是要讲红五桂枝的故事，爱对三十年前大兴来讲起。大约伫三十年前，高雄的郊区有一间房仔厝，这间房仔厝厝顶是砍甘蔗叶，土骹是干那土泥，根本都拢无钱去控水泥。那是落雨，土骹是安尼涨泥泥；那是到暗时，蚊啊是规间安尼硬硬飞；那是到寒天，东风一个吹来，是安尼冷叽叽；那是雨一个落较大咧，都参像在做大水，遮在流雨，啊遐嘛在流雨。这间厝也就是洪先生甲吴桂枝的厝，因是在甲人做小工，因有老生三个囝。因为着生活，为着过三顿饱，洪先生伊透早都爱出门去甲人做小工，赚一寡少少的工资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因的生活虽然是真艰苦，但是因翁仔某是真恩爱、真和好，加上三个囡仔，有那真天真、真活泼。因虽然是真善吃，但是因真知足。所以我也感觉生活真快乐，因翁仔某拢有一个期待，都、就是希望将三个囝抚养大汉，将来因的囝会有出头天的日子通好过。可是咱人一生有时真侪代志是天不从人愿，有真侪代志是咱人因为疏忽去甲造成的。有一天洪先生一出去甲人做工。在那一中道红五桂枝他饭煮好了，他就叫他三个孩子吃饭，他要赶饭去给红菜吃。他交代孩子，若是吃饱的时候不能乌白走，要乖乖住在厝里面等妈妈倒回来。可是红五桂枝他才出门就没多久，因厝就来火烧厝了。天后因两翁仔某赶回来的时候，房子所起的草厝已经是烧了了，因是真着急要找三个囝，可是三个囝却是娃娃拢烧死伫厝内中。两翁仔某看到三个囝是安尼烧甲乌乌乌，烧甲啾啾啾，两翁仔某敢若哭死昏去的都骨那边。红五桂枝伊真后悔，伊后悔伊无将三个囝当齐甲带出门，因为囡仔真好奇。因阁毋捌代志，因会去生火。囡仔有那戆戆，无迄个火烧厝的时阵，爱安怎走的常识？一个火烧厝，就去哦大烟砸掉，就大生分去啊！大火阁一个倒起来，就烧死去啊！红五桂枝两翁仔某看到三个被火烧甲安尼呐，烟吞落的囝，是安尼日夜啼哭，因伤心家是安尼困袂去，啊食袂落。听候因将囝丧事办好时阵，因两阿母有那无厝通住，佮因为烦恼过头、悲伤过度，因两阿母有那破病来病倒伫病床啊。讲起来有那真可怜，因即阵一无所有，除了身躯所穿的衫裤以外，因真正双手拢空空，因无钱通立医药费，因再来佮是善恰人。亲戚朋友的帮忙，有那是有限。何况伫三四十年前，大家生活拢真无好过。伫这个时阵，有真好心的新闻记者来访问啊。经过报纸两三天的报道了后，全省看到报纸好心的人，小钱寄钱，五块、十块、二十块，有的寄一百块、两百块，是安尼一直寄来。也有人写批给人安慰，给人鼓励。也有人专程来病院看伊，社会温暖，社会爱心，互因两翁仔某有勇气，搁再活落去；互因两翁仔某有魄力，搁向艰难的环境去挑战。因出院了后，因为社会人士的援助，因有闹存一寡钱，因大声去租一间厝，因继续去甲人做工。可是红五桂枝的命运真正是有够坎坷。真正真歹，真不如意。经过无几年，红五桂枝的红婿，有那破病来死去。 听讲是治着肝病。红湖过去，伊从此都爱过着孤单、寂寞、无伴日子。好佳哉，友情的安慰，厝边隔壁温暖，和红湖过去有坚强的心，一日过一日，得活落去。因为日子总是爱过，因为这是伊的命，伊必须爱认命，搁向命运来挑战。迄、那个时阵的红湖过去，伊才三十几岁尔，有真侪人。囥伊搁在待过，但是伊怀念伊过去的红山，所以伊无想要搁改嫁。伊搁想着三个古锥可爱的囝，伊有那唔敢搁生囝。本来伊都有翁，伊嘛有囝的命。即阵伊变成无翁，有那无囝，这是伊的命，这是伊的前世因。伊即世人必须爱去受的果。伊想着社会温暖，想着大家对伊的关怀甲鼓励，所以伊时常有来去甲人做义工，伊嘛会提钱甲人斗帮忙，伊时常替人斗做工课，替人服务。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都是三十几年啊。红湖过去有来六十几岁啊，伫这三十几年来，伊抱着处之于社会、行之于社会的心情。伊一直服务社会，一直在做善事，甲人做义工。伊一个人在生活，伊俭俭啊用，有钱伊有人唔敢开，伊拢家己俭起来。伊趁钱工也好，做无钱的义工也好，伊拢总去做。有钱伊就加减趁，无钱伊无趁，有那不要紧。伊的生活是过得真自在。伊一直抱着对社会感恩的心在过日子。伫民国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暗时一点二十七分，咱台湾发生空前未有的大灾难——大地动。几秒钟过的时间尔，山崩地裂，桥断路崩，有真侪砖仔厝、头工减料的楼仔厝，一瞬间尔倒的倒，死伤是有够侪。走出来的人是安尼叫天叫地，因想办法要来救弟弟厝内面的亲人。可是发生的时间是伫半暝啊，一个地震，电话、电视的路线拢中断。迄个时阵，活伫世间的人是安尼叫天叫地，但是叫天阁天未应，叫地阁地不灵，因只好用着双手一直搬砖啊，一直挖土。因要赶紧救出因的老爸老母，救出因的母子，救出因的亲人。可是因的力量真正是有限，因无迄个气力来救比弟弟厝内面的亲人。因的心参像倒地挂，因的心拢在流血啊！弟弟厝内面无死的人，因为加减拢会受伤，所以我那爬未出来。就是有听到因的话叫来讲。有那无法度，马上将因救出来。因惊吓痛苦，因有个人被娃娃来袭死、来咬死，有个嘴巴来死去，有过来较好运呢，才被人救出来。因真正是虎口医生，大难不死。尤其是台中地区，玻璃、东势、新社，就是安尼倒一大片。台北、南投、斗六、彰化、丰原。无方各地灾情有那真严重，伫地震迄一暝，政府的机关、民间的爱心团体也立刻发动救灾。隔天光有电视的报道，看到电视的画面，真正是惨景连连，看到会让人心酸流目屎。咱台湾人伫这个时阵，有那非常的合作，非常的有爱心，大企业家一贯都是过来的。普通的百姓，有钱的一罐就是千万、百万，有的是罐几十万，较无钱的嘛是一两万、三五万，几千块的罐出，就是人伊呐，有那三百、五百、一百、两百的罐出，尤其是爱心的团体，出钱、出力、出人，赶紧上架、上清的、上水、上货房，和灾民暂时过日。连续一个月来，拢是在救灾，会使讲是全省大细汉是安尼总动员。 这个时阵高雄市政府有哪个发动救灾，大家有钱来出钱，啊有力出力，红毛贵枝，伊看到这款的惨景，伊拢总无考虑，伊一个手就捐出300万，这是伊30几年来伊一生所欠的钱，伊连一角拢总无留，伊拢改捐出来，伊要救无家可归的人。高雄市长谢中庭甲李长看到伊的爱心是真感动。李长就问红湖桂枝讲：“啊，你即阵已经是60几岁啊，啊，你也无翁，哥也无囝，你将一生所欠的钱拢甲捐出来救灾，以后你的日子是要安怎过？”红湖桂枝讲：“我这条命是30年前社会爱心救我的，那是30年前社会人士。”拢无来帮助我，来鼓励我，我早就真凄惨来死去啊！何况咱台湾人是真温暖，台湾人真有爱心，台湾的社会绝对无枵死的人。台湾人，大家拢是我的亲人，大家拢是我的兄弟姊妹，拢是我的子孙啊！何况我即阵身体也不勇勇，我也阁有厝通好住，有衫通好穿，有饭通好食。我以后绝对袂去枵死，袂去枵着。你看，即阵的灾民，因失去亲人，因无厝通住，因即阵的心情是安尼，千刀万剐，因是真艰苦。因即阵的心情甲处境，都好亲像我30年前，我的厝火烧去，囝来烧死去，红婿来破病死去的心情同款。伫30年前，人救我，即阵换我来救人。我要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社会，让我有机会来做善事。高雄市长甲里长听到这话，我若接受伊捐出的300几万，也接受伊爱心的捐出。空中的好朋友，88年9月2日大地震，予咱台湾人彻底付出伊的爱心。咱台湾人总共有2300几万的人口，这次的大地震。那平均起来来讲，每一个人有捐出7000块以上，这是咱台湾人大细汉所平均的数字，这是全民爱心的付出，莫怪外国人，因看到安尼是真惊奇。台湾人的团结，台湾人的爱心，因讲是世界。我一只有那祝福红湖桂枝女士，伊老健康，道业圆满。嘛，期待咱高雄地区的社会人士、市政府、里长，爱时时刻刻保护这款大慈大悲、低温报恩的老人，和伊的晚年去过着菩萨活佛的晚年。

俗语讲人两脚啊，钱四脚。有真侪人如心苦战，想尽方法要爱钱，但是钱总会走好用。有的是争酒接钱啊，后手空；有的是贪无够用。钱这样物件是真奇怪，那是要用干干巧巧赚来，拢带出去带袂掉，也搁再飞出去。但是那卡巴一滴一点一滴，我把存起来，一个月就花，如春钱如钱，钱是人难爱，但是唔通袂记得，温故爱在初心之中，好人啊，善人啊，孝人啊，平人啊，这不但钱存袂掉，有时搁会走路，有时搁会日子用下来，钱多有时嘛唔是好，钱多咱爱也要运用，用对正当诶。钱才会永远对人，度量若愈宽的人，钱一定是存愈多。因为度量宽的人会原谅人、帮忙人，所以人和会得较真好。天时、地利、人和，都人和上界歹得。人和若是得会到，做任何代志一定拢会成功。空中的好朋友，听候有一天你若是有钱的时阵，你一定爱做善事。那是无钱都会记袂掉，会阁飞出去。到时要用人的两脚来约四脚的钱，都约袂掉啊！你若是有善心、有善良，钱都会等你，甚至会家己飞入来。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

0: 命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

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养，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说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这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酸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一位姓王的青年人，伊伫在读大学的时阵，伊去爱着一位女同学。可是这位女同学，伊的人缘是真好，对入伊的人是有够济，伊有那真大方，拢甲人有讲有笑，互真济对入伊的男性，拢感觉伊有希望入着同款。可是因毕业了后无偌久，这位女同学伊要甲人结婚啊。这位王先生，伊听到伊所爱的女同学詹小姐要结婚啊，伊好亲像去哦雷公撞着同款，去哦电电着同款，伊拢总讲起啊，伊未食未困的啦，伊真艰苦，伊嘛一直拍电话去骂人无情，伊真激动，伊走去詹小姐的厝，用刀片挂伊的手面，表示真心的爱。詹小姐伊看到这款的情形，伊是真惊吓，伊有那小可同情王先生，但是詹小姐伊从头至尾根本都冇爱过王先生，因的过去只是同学而已。那安呢是王先生伊家己单恋对方而已，伊变成自作多情，并不是詹小姐伊无情。詹小姐伊本人甲伊老爸老母拢感觉真困扰。王先生伊的做法是真激动，伊真无理性，伊阁讲伊甘愿为对方来死。王先生伊这种激动的表示，好亲像是真伟大、真轰轰烈烈的爱同款，可是这不是真爱，这根本是一种无理的阻挠，是一种的大威胁。詹小姐甲伊老爸老母参详了后，因只好暗中点点啊搬去别位住，连户口都唔敢去变动。连厝边隔壁有人唔知影因搬去叨位，詹小姐因这款的做法是真聪明、真理性、真顾着对方的做法，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只要王先生一找无人，伊就会慢慢啊想，人有来慢慢啊改开破好听。有一天王先生，伊就会知影伊只是单恋，伊的做法并唔是真爱。伊到尾啊，马应东会知影詹小姐。伊用暗中搬厝的方法，伊是用心良苦，对伊已经是仁至义尽啊。那换准是别人，有时会使解雇，过于威胁，过于迫害婚姻。空中的好朋友，参照这款代志，这阵的社会是时常在发生。那是处理了有好事，这是两全其美；那是处理了唔对起，这会变成悲剧。单恋、恋爱、甲调情。甲性交易、真爱、假爱，这拢爱分好清楚。总共一句，男女之间的爱，拢爱建立伫双方，双方介意，双方面欢喜，安尼就万事 OK， 一切圆满。那是双方有一个无爱，还是无介意、无欢喜，这都唔是恋爱，这是单恋，一定是要分好详细，分好清楚。人讲世间的爱是百百款，啊，一人是爱一款。不过，什么是真爱，啊，什么是假爱，一定是爱知影，会晓为对方想的，会晓为对方设想、拍算的，这都是真爱。那一味自私自利、骗财骗色、花言巧语、硬心欺骗的，这拢是一时的假爱。那是遇到真爱，爱去珍惜。那发觉对方是假爱，都要想办法赶紧回头。人讲快刀斩乱麻。回头是岸，唔通家己徛伫十字的路口，自我安慰、自我担待，到尾啊，一定是伤心甲悲惨。真爱甲假爱故事是有够多。伫过去，我有一位初中的同学，伊伫咧读大学的时阵，伊有闹交到一个正介意的女朋友。有一天，伊的女朋友去伊的厝佚佗，这位女朋友伊看到对方的老爸，好像就有肝病。详细解问起来，已经是肝病的末期肝癌啊！到尾啊，我一个同学，伊有来去检查身体，伊真不幸。我一个同学，伊有来去治疗慢性的肝病啊！因两个人是真有理性。男方伊就向女性讲，希望你等我三年，伫这三年来，我会设法将我的肝病给医好去。这个时阵，咱才过来结婚，咱才来建立美满的家庭。但是那三年了后，我同款还阁有肝病，我绝对唔敢甲你结婚，
因为肝病会传染，我爱你，就袂使让你将来对我受苦。在这三年来，因同款有得来往，只是唔敢过分的亲热而已。因同款各人拢各人在上班，三年真紧就过去啊。可是我的同学的肝病原在，肝病伊并无医好去。因两个人真理性，因互相祝福来分开，真正是真伟大的真爱。一直到伊三十八岁时阵，阮在开同窗会，伊知影我是中医师啊，伊才讲出这段伟大的爱情给我听。伊三十八岁啊，伊一直唔敢结婚，伊惊去误着人的幸福，误着人的终身。后来我甲药啊回家，一直到伊三十九岁年尾，伊的肝病才来医好去。伊每三个月就去化验所抽血检查，伊连连抽血三遍，检查三次，伊确定伊无肝病啊，伊感觉真欢喜。但是伊一直唔敢结婚，一直到四十二岁时阵，伊才放喜帖给我，讲伊要结婚啊。对方是一位二十八岁小姐，我看到安尼，我来替伊真欢喜，我家己嘛感觉真骄傲。我好亲像做了一件大功德同款。即阵咱言归正题，咱即阵是在讲真爱的故事。亲像我的同学，伊伫爱情的路途上，伊真正是真伟大。伊爱对方，都会晓去为对方设想，伊未去误着对方，伊爱对方一生幸福，这是真正是真伟大的真爱。伊迄个女朋友后来结婚了后，我那时常拍电话叫伊爱好好啊去医病，鼓励伊爱保重身体，绝对唔通失意，也是来失志。因双方的爱情是有够理性、有够伟大的，因唔是盲目、糊糊涂涂的爱情。后来我的同学，我那生了一男一女，这两个囡仔我那拢真健康，囡仔并无畸形的肝炎，真正是真欢喜的大结局。我一只祝福天下间的有情人，每一个人拢爱付出真爱，嘛拢会当得到真爱。

人讲一牛米饲百牛人，天啊，干个代志真正是无奇不有。有四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家，有的伊是读高中二年，有的是读三年。因普通是无爱读书，因结群行动，出入 KTV， 因拍电动玩具，开钱干个开水同款。原来这四个少年家，因时常骑机车，抢单身妇女的皮包啊，手段是真残忍。因有时会对后面夜军啊，大声将人甲伊讲昏去，然后才抢皮包啊。因来制造假车祸，甲人恐吓，甲人提钱，卖假西瓜刀啊杀人。有来无代无志，将人停伫路边的车，将车窗玻璃甲人讲歹去。因所做的案件是有够多，有一处因去予警方抓到啊，四个人伫警察局的时阵，拢总未惊吓，有也无反悔表情，因好像像无发生过代志共款。新闻记者问讲：啊，恁太要杀人，太要抢人？因的回答确实无聊，是要找刺激，真正是有够恐怖的心态，因为无聊来抢人。因为找刺激来杀人，来制造假车祸，这到底是什么心态？这真正是人唔做，啊甘愿去要做鬼的心态。这款人是有够恐怖的。因的家庭唔知影是什么款的家庭，因的老爸老母嘛唔知影是什么款的父母。有真侪人生到后生是真欢喜，但是那是会晓生啊未晓教，后生来变成杀人抢人的凶官。这真正是白生，我那是白饲的。但愿每一个家庭爱重视家庭的教育问题，爱关心囝一切，多关怀，多付出爱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严讲是一定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狗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广播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湾，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湾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乡镇。台湾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圣意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
7: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跟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讲到这个梦啊，部长啊，
1: 哎是
0: 啊，我都听到这个歌曲哈，讲到这个梦，
1: 哎，
0: 这个做梦的人哦，为人是这个人讲的，就抓流氓，
1: 抓流氓，
0: 对啊，抓流氓梦一个拢无啊，
1: 哦，
0: 梦数字梦什么有啊，梦天梦地有啊，哈，啊梦家吼真真正正有够切操的，但是困起了咧，大行拢无，
1: 哦嘿，
0: 哎，啊过来过一行，
1: 是，
0: 人讲的大波人上惊惊什么？
1: 惊啥？
0: 梦遗，
1: 哦，梦啥啦？哦。对
0: 哎、欸，这种这话吼，拢表示讲到就是什么？哎，伊这个功能已经派去啊。
1: 其实多梦啦，高兵梦吼，
0: 高兵梦，
1: 别中医来这是心肾虚呀，
0: 心虚嘛，
1: 心虚呀，
0: 对，
1: 这个征兆啦吼。啊，当然梦，像你讲啊，梦的准时，结结梦无紧，上加是对倒落个精神咧，做出八个梦无一个准的，啊，起来拢未记哩了了。
0: 哎，对啊。
1: 哦，所以讲，咱讲到这肾啦吼，咱讲命门，
0: 命门。
1: 是咱人的命门呐，哈，
0: 啊，
1: 你看有偌重要哈，
0: 伊就讲，
1: 除了心中一滴瓜哈，咱讲这腰子啦，
0: 哈，
1: 曾经我捌度过一个笑话哈，妈妈六十几岁、七十岁啊，哈，我问妈妈讲，妈妈你敢知腰子在创啥哈？伊讲十波人家有诶物件，我无咧熟悉，哈，你甲我讲我较有兴趣诶，我高血压啊，我糖尿病当时也好，因为咱会去病院做胃教嘛，哈，
0: 伊
1: 讲你讲诶腰子都无效。我十波人去乌白来的，你创的物件吼，我不爱听迄啦。你跟我讲看我糖尿病，但是也好，其实腰子每一个人拢有。
0: 对啊，
1: 大大小小吼，那个大人囡啊吼，拢有十波十波拢有啦。
0: 只要有生命，一定有腰子。
1: 对，啊，为什么中医来对讲有做命门吼？
0: 是，
1: 主要是咧过年咱过年过的火。
0: 对，
1: 吼，伊就等于就把咱的垃圾火洗做清气了，过于另外一边送去咱的过年过。
0: 是，
1: 啊，其实腰子病吼，是咱台湾叫做国民病
0: 啊，对，
1: 第二国民病，第一国民病是咱讲的肝病
0: 啊，对。
1: 但是肝病伫咧这十年、十几年来，对咱台湾的努力当中吼，个台湾这个国民病的肝病的人数吼明显下降
0: 啊，对，
1: 因为较袂像较早讲咧阿妈咧感感的哦，伤小买伤小，先家己感感的，叫孙阿姐，即卖妈妈袂做这款代志
0: 啊
1: 嘛吼。哦，包括诊所啦，包括卫生啦，都有进步吼、啊，所以讲第一个国民病，咱讲的肝病已经明显下降，
0: 是，
1: 但是第二个国民病，咱讲的肾脏病吼，
0: 腰子病，
1: 明显增加一滴瓜哦，人数变侪一滴瓜吼，年轻化。
0: 哦，佮少年化去啊！
1: 少年化，冇话少年人冇腰子病哦。
0: 嘿，
1: 其实不孕也是一种肾脏病。
0: 哈，未生嘛是一种腰子病。
1: 对啊，咱讲的啊，命门嘛，伊无多控制嘛。
0: 哦，
1: 你就讲的梦梦想嘛，扎想嘛，精糖不降嘛。
0: 嘿，是。
1: 这些都是因为肾脏引起。咱讲的古早人讲心虚啊，
0: 白
1: 心呐，
0: 是
1: 白心，刚过会生。
0: 哎，未生啊。
1: 有啊，所以讲这个都跟肾脏吼，咱讲腰子啦。
0: 哦，
1: 妈妈，你后边迄两。两粒哦，吼，刚才我讲下开迄两粒，我讲唔是啊，伫后边，后边这两粒油脂，吼，一个人拢有两粒，
0: 哦
1: 啊，这两粒油脂主要就是过滤这血，
0: 嗯，
1: 哦啊，你来看哦，伊啊过滤的清气当中，伊就会把垃圾啊排掉，
0: 哎对，
1: 把营养捞掉的，
0: 嗯，
1: 哦，伊在过滤未清气当中，就会造成两个结果，
0: 都两个结果，
1: 第一就是伊把所有的血拢当作垃圾啊，
0: 哦，
1: 排掉，
0: 拢排掉啊，
1: 安尼就变作把你的身体垃圾嘛排掉，
0: 对。
1: 营养嘛，排掉，
0: 是是，
1: 安尼就会造成到咱讲尿蛋白啊，尿潜血反应啊，
0: 是，
1: 哦，包括咱常常在讲的钙质的流失啦，哦，身体欠缺啦，
0: 是，
1: 这就是咱那个尿蛋白，
0: 尿蛋白，啊，第二，
1: 对，啊，第二款就是讲伊拢无放，
0: 拢无放，
1: 因为伊过滤派去啊嘛，
0: 伊
1: 当作大行拢是营养的，拢个老掉，
0: 拢老掉的，
1: 这就是咱那讲的尿毒症，
0: 哦，尿毒症，
1: 尿毒症就是啊，大行拢无放掉嘛，啊，就是体内垃圾嘛一直循环，
0: 是，
1: 啊，爸爸妈妈，你想看哦，是拢放掉较惨，还是拢无放较惨？
0: 我跟你讲，两行拢惨。那伊都讲无放是更加惨。
1: 唔对，拢放掉较惨。
0: 啊，拢放掉更加惨。
1: 对，其实尿蛋白吼、哦、比尿毒症要更加严重。你看哦，洗肾或者尿毒症。
0: 嘿，对。
1: 哦，你今仔洗肾的人，伊会当过计划三十年、五十年，迄拢唔是问题，因为即卖医疗进步。
0: 嘿。
1: 啊，伊会当科学一套西医啊，就是去洗肾嘛，
0: 是
1: 来帮你。社会嘛，
0: 哦、
1: 有几根本无功能啊嘛，
0: 是，
1: 你给我三十年、五十年做做嘛，
0: 啊对。
1: 但是一旦你发现咱咧讲尿蛋白当中，你看、哦、你逐天食的物件，一直个你的营养放掉，
0: 哟，
1: 人的小三路吧，你所谓维生素啦、矿物质啦，所谓营养包括血啦、包括钙啦，
0: 是
1: 拢总放掉去啊。
0: 对，啊，是讲一边伊嘛无机器，通好帮伊维持生命啊。
1: 不可能啊，你不可能24点钟点滴注掉的 啊。
0: 不可能。
1: 啊，你营养一直但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都会造成到咱五脏六腑严重的退化。
0: 对，然后腰肌衰卡。
1: 啊，对哦，腰肌一旦衰卡，心脏就衰卡，心脏衰卡，咱肝脏衰卡，脑就衰卡啊。
0: 对，
1: 咱就讲多重器官的衰竭，
0: 是、哦、
1: 所以讲咱今仔日沟通一个观点吼，什么拢淡掉吼，比无白个国家差不多。那安尼讲啦吼，你无钱，
0: 嘿，
1: 啊你来这厝诶，无出门，
0: 哟，
1: 其实也阁无遐惨，
0: 啊对，
1: 啊我啊你若阁出门乱乱嗦，过未开，
0: 哟，
1: 啊你就国家惨嘛，
0: 啊你国家惨嘛，
1: 哟、啊啊，所以讲、这就是人讲着，妈妈很多人他不重视这个尿蛋白吼，
0: 是，
1: 其实即马全台湾县有超过200万人有这个慢性病、这肾脏病的患者，
0: 是。
1: 这是有知影的哦，已经超过11%，啊，有的不知影。其实，咱肾脏病的患者到30%到40%，
0: 哦，30%到40%的咧。
1: 每十个人内底吼，有将近4个人有这腰肌部分的毛病。
0: 是是。哦
1: 啊，咱来了解一下吼，腰肌那不好，有什么款的状况？
0: 嘿，什么款？
1: 就这人你拢单干吼去检查，放无尿啊，还是尿蛋白啊，
0: 哦，
1: 还是讲规个人已经衰卡啊去检查，拢已经3级、4级啊吼，那都太慢了。啊，我希望讲就有着今仔日短短时间，咱来个了解一下，为初期咱就来个知影。第一吼，你那腰肌开始在退化吼，咱那个尿蛋白伊就泡泡尿，
0: 哦，泡泡尿，嘿，
1: 放尿会有泡泡
0: ，keep 好，
1: 嘿，妈妈不是放尿像恁孙在吹泡泡安尼，啵啵啵泡泡也不会起来，不是哦。
0: 是
1: 你放入你马桶内底无？也有泡泡。
0: 是，
1: 阿妈爸爸讲，我十波人吃罐罐酸一点有泡泡嘛？泡泡伫个3分钟内底无阿多消去诶。
0: 是，
1: 迄就是蛋白尿诶泡泡尿。
0: 哦，迄叫做浓尿白泡泡泡。
1: 啊对哦，哦，这就是讲你腰肌过滤膜啊。
0: 嘿，
1: 哦，本来要做动2白质流失的迄个膜啊，
0: 是
1: 出问题啊。
0: 哦，
1: 伊无阿多干2白质甲你流咧。我用一个妈妈恁听有诶吼，恁捌拍过果汁无？
0: 嘿，捌啦。
1: 啊，你今仔日讲拍一个，我袂话拍巴拉好啊，拍金蕉综合的，拍完了内底是毋是有迄个泡？啊，你也摕一个台啊，啊，甲伊立起来嘛。
0: 对。
1: 啊，立过去流落来遐，就是纯果汁都无遐泡啊嘛。
0: 对。
1: 但是你看，你迄个台啊当中，迄顶头的泡拢积伫遐。
0: 是。
1: 你无甲遐泡清掉，你个倒果汁落，哇，愈流愈慢。
0: 对，流袂落去，
1: 流袂落去啊嘛。啊，对我来讲，迄个泥网啊，迄个台啊，就是咱咧讲的。有脂肪啊，
0: 哦，
1: 啊你有脂肪啊，顶头卡起来垃圾卡济啊，伊就滴袂掉啊，变少就放袂出嚟啊，
0: 是嘞，
1: 哦，啊尿两杯啊，你尿蛋白质都卡在上面啊，你放尿多蛋白反应，
0: 是
1: 潜血反应，哦，这是讲初期的，
0: 是
1: 再来吼，伊就慢慢来引起到讲排尿无正常，
0: 哦，排尿无正常，
1: 对，健康的人一天大概放4回到6回，
0: 嘿，四个大概，
1: 你今仔日开始你就摕一个纸袋放喺恁的兜的
0: 便所，
1: 你个话你今仔看你去几？
0: 对，你一盖个位置盖，
1: 对，有的人哦，腰肌开始不好，就是愈来愈少盖，一天就放2盖，
0: 哈，
1: 啊，有的会变作讲一天放7、8盖，
0: 哟，
1: 嘿，我妈妈讲哦，一暝什么一天放这个咩，一暝就起来5盖啊，哦，这东西排尿无正常，
0: 是，
1: 哦，过来第三就开始讲这个尿潜血，
0: 尿潜血，
1: 就是讲微血尿，就是讲你放尿的时阵哈，
0: 卡会稀，
1: 卡会稀，嘿，这样卡会稀呢，看到会稀，嘿，就严重啊，
0: 哟，
1: 潜血反应是你。验的时阵，你只要是有尿微潜血吼，你就反应啊。
0: 哟，
1: 啊你那刚已经看到卡会稀啊。
0: 哟，
1: 迄代志都大条，已经到3级、4级啊。
0: 啊，安尼哦。
1: 所以这是尿潜血反应，包括的五个尿潜血啊，包括腰肌、尿道、膀胱、规个泌尿系统吼，拢总出问题啊。
0: 啊，你哦，这严重啊。
1: 哟，所以讲为小便哦，放尿的时阵你莫个露手去啊。放尿的时阵小看出来，你的小便是什么型的吼？
0: 是。
1: 第四项就是讲，腰肌。无好，伊就开始引起咱讲个水肿。
0: 哦，水肿掉。
1: 伊咱讲啊，伊个网啊，你要甲水甲伊离掉嘛。
0: 嗯，离袂掉啊。
1: 离袂掉，伊就一直过啊。你身体内底水伤济，就水肿嘛。
0: 是。
1: 哦，咱讲个肾性浮肿。
0: 嘿。
1: 哦，伫医学顶头开始为这个卡啦。哦啊，巴肚啦，
0: 嘿，
1: 哦啊，这热膜两边白啊骨啦，
0: 嘿，
1: 啊目睭皮啦，
0: 对，面
1: 啊面啦，
0: 嘿，
1: 开始就水分啊，那个水肿，
0: 水肿，
1: 水肿的意思就是讲你热了哈，
0: 嘿，
1: 过1分钟、2分钟、3分钟，也个袂。
0: 袂浮起来，
1: 袂弹起来。
0: 嘿，是。
1: 还有做水井。
0: 哦。
1: 什么人的水井？较早的人就是讲溺水啊。
0: 哦，对。
1: 淹死啊，迄个水井嘛，伊皮肤失去弹性了嘛。
0: 嗯嗯。
1: 啊，你囡仔身体内底水排袂掉，伊就引起着水井。
0: 是。
1: 啊，水井的人伊买较虚寒。
0: 嗯。
1: 哦，买属于较湿较湿的体质。
0: 是。
1: 哦，包括着讲伊大便，咱讲诶，咱讲讲小便，咱起码小讲者大便。
0: 是。
1: 有志无好的人。大便吼，伊嘛开黏马桶。
0: 哦，有志无好的人呢，
1: 放晒开黏马桶，就是讲咱的马桶即马拢淘死的嘛。
0: 嗯，对。
1: 一般规条落去，不如就落水下嘛。
0: 是是。
1: 啊，你的大便也黏伫个马桶顶头的，
0: 嗯嗯，
1: 嘛是有志功能或者退化。
0: 哦，就是有志功能退化才安尼。
1: 对，所以你要看你的大小便，搁再来第五行，咱讲的贫血。
0: 哦，欠血人。
1: 你想来欠血？
0: 嘿，
1: 你的血走去对？对不？你又不流血啊？你又不出血啊？
0: 是
1: 啊，就是因为你小便把你的血放掉去啊。
0: 嗯，
1: 哦，所以讲，有几无多把血流掉的，把这营养一直放掉。
0: 是，
1: 其实就主要你注意听哈。第六，高血压嘛是因为有几的问题。
0: 哦，高血压嘛是因为有几的问题。
1: 对，高血压会引起咱的高血压的肾病或者高血压肾损害。
0: 是，
1: 所以讲你长期间的高血压，你有几一定歹。
0: 哦，
1: 你可比你去点低点买一粒低的有几等来，一定买八八。弟弟的嘛，
0: 对，嘿，
1: 啊，你回来吼，我妈妈你给破病爱洗嘛，
0: 哎呀，
1: 还有臭脚香味嘛，
0: 对对对，
1: 啊，咱是别洗脚头啊，你豆豆呼呼呼啊，你洗，别再伤大粒味啊，
0: 伤大粒味一破气啊，
1: 对嘛，啊，你今仔日高血压的人吼，你就那正常，你买的还是低的药剂，放在水道头下骹，水道头你甲水毛大大，你一直甲呛，一直甲呛，一直甲呛，
0: 哎，呛那边啊，药剂就破气啊，
1: 哎，低的药剂嘛破气啊，
0: 啊对哇，
1: 啊，所以伫咱人的药剂内底，你的血安尼一直呛，你的药剂。高血压不？你只要超过一年以上的高血压，你都会造成高血压肾损伤。
0: 哦，
1: 所以高血压的人，我不管你有几好歹，你一定要甲顾好。
0: 是是是。
1: 所以高血压得着上有几嘛吼，我再来，常常感觉腰酸啦、啊、脚只偏、跪偏的吼，都无做啥物劳动，会造成着规个酸，尤其咱讲腰后边两半筋的酸。
0: 是是。
1: 哦，腰椎间的酸吼，这嘛是腰椎退化很凶。
0: 哦，安尼哦。
1: 对，人那个腰。最近的发炎啦，
0: 哦是，
1: 哦，然后肾盂发炎啦、啊，肾脏发炎啦、啊，吼、哦，这拢是这方面的，唔去炎嘛，你要常常腰酸啦、啊，卡嫩啦，
0: 是，
1: 哦，啊，疲倦无力啦、啊，食袂落，这拢是吼，不、再来第高行咱讲。痛风加这尿酸诶，
0: 哦，尿酸加痛风嘿，
1: 对，为什么尿酸？为什么痛风吼？慢慢拢会讲啊，尿酸痛风诶人未使食鸡皮，
0: 哦对哦，
1: 你会记得哦吼，有毛诶你拢未使食，
0: 有毛拢未使食，
1: 有毛诶皮你拢未使食，
0: 嘿，
1: 哎，我来哦，啊那鱼啊，毛蓝诶你未使食，
0: 对哦嘿，
1: 哦所以两个是颠倒诶哦，
0: 哟，
1: 那是精神啊，哦你若有尿酸痛风诶，
0: 是，
1: 有毛诶你未使食，
0: 嗯，
1: 我实在想无精神要多。一个无摸的，啊啊那鱼啊类的无蓝的你袂使食，
0: 哎无蓝的我做过就知影，
1: 哦白带鱼，
0: 白带鱼，
1: 哦那个
0: 枪，
1: 哦那个马子啦，
0: 啊对，
1: 哦因为你若要食当中，你要改顶头迄个银色的蓝改洗掉，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尿酸痛风啦，吼高尿酸的这个部分的人吼，伊就是因为腰子的退化，无法多种只尿酸普林，
0: 哦
1: 败下掉，
0: 是，
1: 这就是你腰子在跟你讲啊，伊功能退化，
0: 是，
1: 哦所以尿酸痛风我跟你讲什么别。但是你要去改善你的尿酸痛风，
0: 哎、欸，这样呀。
1: 那么有一天你有可能连啉豆奶，你就啉个西药剂
0: 啊。对，因为这个豆啊，豆啊你嘛别使吃呀、啊。
1: 豆腐，
0: 豆腐，嘿，
1: 对不？你都有可能会西药剂啊。
0: 是、
1: 哦。所以咱今嘛先跟你讲，什么别使吃、
0: 嗯，
1: 但是你要先改善你的高尿酸呐、啊，哇，痛风的问题，痛风哦，其实就是结晶呐、
0: 啊。哦，结晶嘿。
1: 对哇，遐物件无排出来吼、
0: 嗯，
1: 啊，这里咱的镜头啊，目，
0: 是，
1: 哦，遐就是结晶啊。
0: 啊，就为吼那。这个手啦、脚啦吼，拢破个一粒一粒，安尼硬壳壳有无？
1: 还无有医哦，
0: 还无有
1: 医生呀！医生就是给你做迄啰，人咧讲诶抗生素吼，
0: 是
1: 几五百块做完两个月了，过来做。
0: 嘿，
1: 我迄就是人咧讲诶尿酸痛风啦，
0: 是是是。
1: 我再来上尾啊，又之外引起诶就是目睭，这相信大家拢知，视力诶严重退化。
0: 对对对。
1: 蒙雾点涉到目油，
0: 哦，
1: 出侪人讲啊，我食做侪什么叶黄素，过目睭诶未好诶。
0: 嘿，
1: 其实唔是叶黄素无效，
0: 是
1: 视力有机退化。
0: 哦，有机。 这退化一包括来对营养嘛，无多给你送个把酒去啊。
1: 对啊，你加叶黄素，你加什么容易的放掉、放掉、放掉、放掉、放掉去啊？
0: 是，
1: 包括你糖尿病嘛，引起到你的油脂也退化。
0: 你有尤其糖尿病的人哇哈，你油脂退化、油脂损害哇哈，也严重性哦，是嘛是足大滴的呀、
1: 啊。嗯，另外你回来对拢是糖，
0: 哎、对，
1: 啊你油脂浸伫个糖内底，啊你个想哦，卖讲浸一工啊，你糖尿病已经三年五年啊，
0: 是，
1: 迄条油脂浸三年。浸五年啊，
0: 嗯，
1: 捏起啊，
0: 是啊，
1: 哦，所以咧过里忙啊，哦，马龙呼起啊啦。
0: 对，所以讲哦，你像讲即卖医生哦，伊就咧强调一点，你本身若讲有这个糖尿病呐，还是这个高血压的人物吼，伊头一项咱的五脏六腑吼，就先攻击着三项的咧，
1: 嗯，
0: 头一项就是油脂，
1: 油脂，
0: 哎，第一名就是肾脏，
1: 是。
0: 啊，为什么今麦说油脂的人会这么啊侪？
1: 哎，
0: 不要紧，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听完了，咱就继续去听部长替咱来讲解哦。

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了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不行就腰子你普通时无甲顾好，佮造成伊那个咧发炎的时阵，哎、欸，真正那个腰子癌嘛是有呢。
1: 有可能三天哦，伊都为50%降到剩15%，三天里面哦。
0: 啊，没
1: 有。所以有可能啊，我讲进前有一个大哥哈、哦，讲哎都做爱食豆啊类的，
0: 嘿是。
1: 土豆啊呢，一日食三天俩，50%变15%。
0: 哎呦，
1: 我、哦、阿、本来都腰子功能剩50%，都已经咧无好啊。
0: 是。
1: 啊，所以讲一旦我沾到物件，包括话讲啊，食中草药，咱别人食都无要紧。
0: 哎、欸，对哇、啊。
1: 结果伊一贴尔，我死心啊！
0: 哇！
1: 哦，那个讲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嘿，是。
1: 啊，其实我伫咧家吼，今仔日送爸爸妈妈一下，唔免检查，
0: 唔免检查。
1: 哎、欸，你嘛唔免照证。
0: 嘿。
1: 哦，咱就讲100%的准诶。
0: 是。
1: 这是经过人诶糖尿病吼、病医啊，吼、甲这几千名啊患者，
0: 嘿，
1: 尤其老大人吼、他在要有糖尿病之前，
0: 哦，没有糖尿病。进前，
1: 唔免经过仪器的检查啦。你只要敢问讲，妈妈、爸爸，我甲你问吼，你即马喘气的时阵，
0: 喘气的时阵，
1: 你有感觉有闻到金属味无？铁味、铁塞味、
0: 铁塞味。
1: 你无食物件，边个拢无铁啊？
0: 嗯，
1: 十个九个甲你讲，糖尿病人真掉第一期的糖尿病来讲，有影呢。
0: 嘿，
1: 我闻物件哦，弄一个铁身的味呢。
0: 是，
1: 哦，这款呢，就是在甲你讲啊，你的味觉开始出问题了。
0: 哦，味觉开始出问题啊。
1: 有记哦，因为芒啊，咱头先讲，迄个芒啊，伊无啊多种这垃圾的，
0: 嘿，
1: 白掉，
0: 是，
1: 啊，两辈子拢卡伫顶头，
0: 嗯，
1: 啊，所以就影响到咱的嗅觉，
0: 是，
1: 咱闻物件，还是你食物件，你就感觉。那有一个铁塞味，
0: 哦，
1: 很明显啊，糖尿病一级二级啊，
0: 啊那样、哦，
1: 包括你有恶心呐、啊，哦，食欲不振呐、啊，
0: 是，
1: 把酒会退化了，泌尿功能会退化了、腰酸背痛，黑龙已经到第二级、第三级啊，
0: 是，
1: 好、哦、啊，其实那要来讲的吼，药剂其实伊不是一天就派去，
0: 嗯，
1: 以前还比较进步，只要你药剂一个15%，
0: 是。
1: 15%以上，拢一个救，
0: 对，
1: 拢有法度恢复，
0: 嘿，
1: 只要。15%以下，歹势啊！你找医生，医生嘛害头啊啦。
0: 就是有几年
1: 啊。对哦，啊，所以讲咱上惊就是咧惊讲，哎、欸，药剂无多排毒，咱讲西药剂嘛。
0: 嗯
1: 啊，只要慢性病，这药剂患者伫阿未西药剂进前，
0: 是，
1: 啊是讲伫咧外药剂治疗进前，
0: 嘿，
1: 咱来个改善这个药毒的镜头。
0: 哦，个改善掉嘿。
1: 对哦，只要这那什么排掉，先用老的掉，
0: 这
1: 药剂就无问题啊嘛。
0: 对哦，这嘛是有影
1: 哈。对不对？啊，所以讲伫咧全世界啦，拢。致力于研究讲，要安怎让咱的药剂恢复功能？
0: 是，
1: 我讲自我知影，然后到近来研究将近30年。
0: 是，
1: 上尾啊一个足简单的原理，因为咱头都要讲完，妈妈药剂歹原因伫对，
0: 嘿，
1: 就四字尔，
0: 是
1: 垃圾排未掉嘛，
0: 对，
1: 还营养流未掉嘛，
0: 是
1: 啊，问题出伫咧对，其实你迄能力无歹啦，
0: 嗯
1: 你听我，你迄能力无歹，你也无外靠乌白来啊，你也
0: 唔
1: 唔是像我阿伯啊，一个娶十外某创啊百姓啊，
0: 是啊，
1: 嘿，药剂其实无问题啦，
0: 是，
1: 其实是迄个忙啊，
0: 哦忙啊，
1: 世界卫生组织上尾啊都认定哦，原来就是迄个忙啊出问题，你像我咱头先讲的哦，你咧理迄个迄个迄个迄个那个最过节的迄个忙啊，
0: 嘿，
1: 顶头遐泡泡遐。水果残渣
0: 是，
1: 你来改喝掉，
0: 嗯，
1: 你是咪赶快个柜里像都开始赶快啦，
0: 那新的呢？
1: 那新的赶快嘛，
0: 嗯，
1: 那你冷气的里房啊赶快嘛，
0: 对对对对，
1: 你有啥冷气赶快插电。哎、啊、呀，吹袂凉，
0: 对哇、啊，
1: 吹袂冷，
0: 蚊啊脱掉诶，
1: 冷媒嘛关啦，
0: 嗯，
1: 对吧？压缩机啊，3万嘛个开落挖去啊，
0: 是，
1: 我讲到尾也是你啊，你冷气蚊啊无洗，
0: 对，
1: 伊风吸袂入去，因为你冷气蚊啊吼，吸风入去也是会甲遐诶棉絮啦，
0: 对，拢吸掉，
1: 拢炸伫个遐嘛，
0: 嘿，
1: 你只要开3块5块，还是讲开一个10分钟、20分钟，
0: 是，
1: 冷气蚊啊该拔落来，
0: 嗯，
1: 洗洗清清诶，
0: 是，
1: 妈妈是不是规台冷气比换？是呢，还搁较凉
0: 啊！对哇、啊，
1: 搁先进修先讲嘛，
0: 是
1: 较巧诶。听到这就知，安、尼我知影啦。
0: 不丢，
1: 咱有机房啊，甲拔落来洗洗。
0: 要安怎办？
1: 研究30年，拔袂落来，
0: 拔袂落来，
1: 无法度想诶，冷气房啊，安尼办呢？
0: 那我都安尼办吼，就全世界免洗有机啊。
1: 而且伊即马搁拄到一个问题，
0: 嘿是
1: 为什么糖尿病人有机也歹？
0: 啊对，嘿，
1: 这个房啊，咱讲到这个房啊，
0: 嗯，
1: 你啊想话，你甲恁兜诶冷气房啊，摕去浸伫个汤水内底，免三。刚才的冷气房啊，就缩起啊，
0: 就呼起啊，
1: 呼起啊嘛。
0: 嗯，
1: 这个跟你讲，腰子歹、糖尿病、腰子歹原因，其实都是出在那房啊嘛。
0: 对对对，
1: 卡输也当我那个房啊恢复弹。 弹性
0: 是
1: 台啊，有无？咱讲诶台啊，筛子啊，
0: 对，
1: 台会过，台会清气啊，
0: 对。

0: 把迄糖解去除掉，
1: 嗯，
0: 安尼是毋是着改善着，卖互糖尿糖尿病有够惨嘛？
1: 对咧，
0: 你大概拢个解讲，有可能西药剂，伊真正毋是白死，伊系你惊惊死啊！
1: 真正惊死！
0: 我虽然咱提出着这个解决的方式啊，
1: 是，
0: 但是经过以下研究。哦，咱就爱讲，哎、欸，要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嘛？
1: 对，要安怎来做一个预防，还、啊、是甚至讲即马有药剂已经歹啊？有无？要安怎个改善就好起来？
0: 啊，对对，1996年，
1: 1996年，
0: 你看你酷啊，20几年前，这个研究都已经出来啊。
1: 嗯，
0: 但是经过20几年哈，
1: 经过20几年
0: 啊，现在了解讲，要安怎来设这个网啊？
1: 哦，经过研究20几年，你啊，佮爱佮经过20几年来去外久啊呢？
0: 第一。一年前哦，咱的台大终于研究出来
1: 哦，咱台大研究出来啊，
0: 对，研究出来哦，原来会当用什么来清盲啊？你敢知啊？
1: 用什么？
0: 益胜菌。
1: 益胜菌，
0: 伊是一款特殊的菌。
1: 哎、欸，这个来来，稍等一下哈，用益胜菌。
0: 益胜菌，不是益生菌哦。
1: 阿伯，阿妹，你听，我就讲讲，我给你讲，益生菌，
0: 嘿，是益生菌，
1: 是这个肾脏的肾，
0: 伊是益胜菌，
1: 嘿，
0: 专门就是这个联系号码，有益的益嘛，
1: 是
0: 专门针对有机的菌呐、
1: 啊。哦，
0: 安尼跟你讲啦，
1: 是
0: 这20年来底哈、
1: 嗯，
0: 总共为60款的菌，为几千万款的菌，选60款，
1: 嘿，是。
0: 60款，这60款拢有效哦。但是用这60款了后，佮经过过了10年的时间，算出13款。
1: 佮13款，嘿。
0: 伫古年台大终于伫这13款内底吼，
1: 是
0: 算出2款，因为13款拢有效、
1: 啊。嘿。
0: 但是13款你加落去，
1: 是
0: 伊无法多伫咱体内活咧，
1: 嗯，
0: 嘛是无效啊。
1: 是。
0: 所以为60款选13款，13款选最后2剂。
1: 是。
0: L M 的益生菌，
1: 嘿，
0: 哦 ，L M 的这个益生菌就用专门在清毒咱盲啊，
1: 哦，就咱的这个肾丝球，这个盲啊，贵的盲啊，给清我清去，
0: 对，伊的入面吼，那迄个吊起来钢缆有无？
1: 是，
0: 这益生菌哦，入面内底，甲你盲啊顶头开垃圾两百只啦，
1: 嗯，
0: 再尿素氮啦、啊，
1: 是，
0: 肌酸酐啦、啊，
1: 嘿，
0: 垃圾物件拢给你清掉，
1: 哦，定了换一新盲啊，好哩，
0: 对，哦，啊，换一个新。金芒啊，合理了后，自然啊，你有机过滤功能就恢复啊嘛。
1: 是，
0: 哎、欸，这是荣获19届国家新创奖哦。
1: 是，
0: 我就来讲一下，这是王金平颁的哦，民国111年12月3号。
1: 是，
0: 哦啊，这两支菌是都要来，
1: 都要来，
0: 韩国专利的菌。
1: 哦，韩国专利的哦。
0: 对，啊，这两支菌的介绍，刚刚我甲子啊讲，讲话你的嘴是开开的啦
1: 哈、啊。那这贵，
0: 1支8万，2支16万。
1: 哈，
0: 我来讲啊，你药剂买好吧？
1: 啊，
0: 你治疗药剂唔拿8万？
1: 哎，唔拿呢？
0: 对，啊，这个咱都讲 L M 益胜菌吼，伊主要讲治理个内底吼，
1: 是，
0: 可能这盲啊，给你清毒，
1: 嗯，
0: 哦，那个盲啊清毒了后吼，用瓦化咱的肾丝球，
1: 是，
0: 因为伊是益胜嘛，
1: 对，
0: 我咱的药剂的细胞在一处的巴点起来，
1: 嗯，
0: 哦，阿姨都发到给咱原本白要排掉的垃圾物件，给你排毒掉，
1: 是啊，该老的老好掉，
0: 该老的老好掉。
1: 嗯，
0: 我阿爹家为什么去年年底到今嘛咱只讲，因为伊需要的量唔是讲像咱一般咧食卡布西露，我还是讲用个啉的一点点嘛就会使，
1: 是，
0: 唔是因为你迄盲啊吼，妈妈你迄盲啊就顾不清啊，
1: 对哇，
0: 咱都等咱换一个方式，你咧喷迄个魔术林，
1: 是，
0: 买喷卡济咧啊，
1: 对哇，
0: 啊会起泡啊，
1: 对，唔错我多清，
0: 甲你盲啊顶头的垃圾嘛，甲你扬扬掉啊，
1: 对，
0: 啊扬掉了后，再用其他的物件改强掉嘛，
1: 对，
0: 所以。一缸需要的量哦，需要到5克，
1: 5克
0: 等于是10粒的卡布西露
1: 哦，嗯，
0: 而且它不像一般的胶囊，会当堆叠来堆，它需要蛋白载体，这是今麦目前科技上盖新的。
1: 嗯，
0: 蛋白载体的意思就讲，它需要加附着其他的植物的身上
1: 哦，
0: 植物性的配方兼上，啊，可以入去跟咱体内，卖叫卫生打击破坏，
1: 是，
0: 这样我都入去跟你有机网啊来堆帮你清洗。
1: 是，所以讲哦，一般性。不管你什么物件，那你去给咱的胃内底上，加就是叫卫生破坏单掉。
0: 我未发挥效果，就叫卫生破坏掉
1: 啊。对啊，
0: 对哦。
1: 嗯。
0: 啊，咱今仔有个想哦，吼，咱今仔有几忙啊？利用这个益胜菌，
1: 是，
0: 咱用3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哦，终于当中了，里面内底个忙啊，顶头垃圾在清毒啊嘛。
1: 是，
0: 但是今嘛出现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安尼个未好，
1: 安尼个未好。
0: 嗯，我安尼讲啊，你冷气房啊拔落来，
1: 嘿，
0: 啊你迄落清洁剂喷喷嘞，
1: 是，
0: 啊你个倒起哩，
1: 嘿，
0: 够好。
1: 嘛是无好啊，
0: 因为你遐垃圾啊，你爱用水甲冲掉嘛。
1: 对呀、啊，嘿呀、啊，
0: 爱冲的啊，但是。有几房啊，无都用水甲强调啊。
1: 对啊，啊无我都用水强调，啊要安怎处理？
0: 也用其他的物件甲强调。
1: 哎，我阁用其他的物件甲强调。
0: 对，我头都要甲你讲啊、哦，益生菌哦，伊是经过台大研究，
1: 对
0: 不？
1: 对，
0: 是用这韩国的菌哦，
1: 是
0: 另外一个哈、
1: 哦，
0: 伊的好朋友，
1: 嘿，
0: 这是溶种。严重哦，
1: 严重嘿！
0: 个溶种研究将近五年的时间吼、
1: 哦，
0: 这个物件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一定捌听过，但是你唔知伊能出现这么好的效果。
1: 嘿，什么物件？
0: 我先跟你讲，你再去放尿，啊，你哪放尿，你就哪搞不啊？这个物件真正好。
1: 嘿，
0: 石莲花，
1: 九莲花，
0: 九莲花啦。
1: 啊了、
0: 哦，九莲花经过这溶种的研究，但是又讲哦，你讲食九莲是无效的，
1: 是，
0: 你赶快咧经过萃取蛋白载体，叫我到入边个体内。伊就用个益生菌，是来把你蚊啊清毒、垃圾啊清落来嘛。
1: 是，
0: 九莲花帮你给炸出体外，
1: 哦，
0: 而且我给你消炎，那帮我剩余发炎嘛。
1: 咱今嘛来，我今嘛吼，我嘛其实就好奇。
0: 是，
1: 我相信讲足侪阿伯阿妈出来对家己拢有种，
0: 哎，
1: 拢有种这个九莲花。
0: 哦，
1: 哎、我跟你讲，啊，九莲花简单，人个叫做啥？我跟我听一个大姐在讲，讲因到种九莲花。啊、我去一下，伊家讲哦，因来看要种无，我都默一盆啊去啊呢。我讲我无时间通照，用我叫我讲哦，用我九莲花今嘛啦困醒起来对吧？咱就要困醒起来，加九莲花我吼，加洗洗，加拌七条，七条加洗洗吼，用青椒，还是沾蜂蜜吃，讲过关，
0: 过关。哦，九莲花本身伊就过关，但是经过萃取了后吼，其实伊过关是预防肝的纤维化，一点肝硬化的较好啊。
1: 是，
0: 啊，所以讲第一家咱讲的意思。益生菌，加上的九莲花，伊要甲你的蚊啊，那条讲糖尿病，你的蚊啊已经纤维化。
1: 啊，纤维化啊，所以讲就有九莲花，
0: 喂，
1: 甲软化起来。
0: 哦，啊，我来讲领导的九莲是无效的啦，因为这是咱咧讲的溶种的研究哈，伊是研究落来，伊研究团队马上申请39国的专利啦。
1: 是。
0: 诶，每年后年吼、哦，特别新药特别上市啊！
1: 阿姨
0: 嘛，跟你讲啊，领导的九莲是萃，无经过萃取诶，
1: 是，
0: 伊要经过水萃。
1: 哦，水萃，
0: 水萃法萃取出来石莲花，这是有效果啊！你只要赶快先过关，你讲过关就是退会啦。
1: 哦，退会啦。
0: 你讲几千斤的九莲、
1: 哦，
0: 但是人是因为水萃了，有39国的专利啦。
1: 是是。
0: 对着纤维化哦，咱讲啊，纤维化有几个所在吼？
1: 细胞纤维，
0: 细胞的纤维化，
1: 有机纤维。
0: 有机的纤维化，
1: 肝
0: 的纤维化，拢总会用搞好九莲花。
1: 是是是，
0: 咱先诶变错起来。
1: 先来听，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再搁甲部长开讲哦。

0: 部长啊，
1: 是，
0: 咱做咧讲到这个，员工这个九莲花，
1: 十莲花，
0: 十莲花，我嘛知它是属于这个多肉植物嘛，
1: 对，
0: 啊，你多肉植物哈，相对出地哈，我嘛唔知讲到底讲一公里的真正能控纤维嘛，
1: 哎对，会
0: 当对付纤维，啊，佮而且佮当讲啦，降火，
1: 那降火，消炎啦，
0: 嘿是，
1: 哎，主要就是消炎啦，吼，其实咱咧讲啊，伊运用伫咧咱讲的肾脏的部分哈，
0: 是，
1: 因为咱都要讲啊，益肾菌，帮你个忙啊，清毒清气啊嘛，但是你有剂啊、肾盂啊，吼，有剂内底有发炎的状况嘛，
0: 哦，
1: 啊，主要这九莲，你主要就是讲控发炎，
0: 嘿是，
1: 哦，消炎的部分，其实九莲吼，伫咧两千年前罗马时代吼，人就是当作药草在用啊啦，
0: 哦，
1: 啊，这九莲其实咱台湾呐，吼，台湾为什么会开始用这个九莲吼？是台中这个榕种，
0: 嘿是，
1: 哦，榕种内底有这个人讲的研究。博士啦，
0: 嘿，研究博士，嘿，
1: 研究博士，我说徐女士，然后徐世兰啦，哈，
0: 是，
1: 伊知影这个九莲是真好的物件，已经过水出，我搁再一次的强调哦，你也在甲领导的九莲花提起来问蜜食，迄拢无要紧，
0: 嘿，
1: 但是伊今嘛讲到39国的专利的，这是经过水出，
0: 水出，嘿，
1: 简单讲啦，几千斤才缩出一斤的啦，吼，你唔爱食偌济啦，吼，啊，因为伊的这个婆婆，
0: 嘿，
1: 这婆婆应该都是
0: 大
1: 家啦，吼，大家有这个。讲肝纤维化，
0: 哦，肝纤维化，
1: 包括有机公园村15%，
0: 是，
1: 那医生在讲哦，
0: 嗯，
1: 爱食啥就可以食啥，
0: 嘿，是，
1: 啊，伊身为一个，人讲伊也朴素啦，
0: 对，
1: 伊嘛讲啊，连病医哦，连拢懂哦，连你家己病医上街病都放弃。
0: 叫人大家啊，
1: 叫个老婆人啊，吼、啊，结果伊就讲，哎，就去研究，
0: 吼、
1: 开始研究这中草药，
0: 伊
1: 找到一个介绍骨髓，吼，啊，骨无毒性，
0: 是，
1: 就是咱咧讲九莲花，
0: 是，
1: 啊，有因这个婆婆吼、啊，服用这个石莲花萃取，
0: 吼、啊，是，
1: 医生讲本来无甲一年的这寿命，
0: 是，
1: 所以大家计划九年的时间，
0: 个计划九年哦，
1: 啊，唔难呢哦，
0: 有，
1: 哦，有信心嘛，反正。九莲花，大家就话教你后边一个直接进行讲动物的实验，
0: 是，
1: 吼、哦，啊，这石莲花这抗发炎的功效嘛，这实验的泌尿器吼，有机功能甲肝脏功能吼，用做一个恢复，
0: 哦，
1: 啊，伫台中榕种啊，小型人体实验啊，嘛拢有成效，
0: 是，
1: 所以才会发布啦，
0: 嗯，
1: 哦、所以讲，这是医疗团队吼，马上就申请到39国的专利，
0: 是，
1: 哦，上紧啦，吼、哦，3年后就会做新药的上市啊，
0: 哦，
1: 这新药上市就几亿个啊，所以讲。别家我讲到啊，你有咱讲的韩国的益肾菌，
0: 好、哦，韩国益肾菌
1: 对吧？哈、哦，还有经过研究啊嘛，台大研究有效啊，
0: 对对对，
1: 啊，垃圾啊清掉啊，你个加上到榕种39国的专利的这九莲来消炎，
0: 嗯，
1: 啊，从这垃圾啊改排毒掉。
0: 对，最主要一点，伊阿个话都将纤维化跟软化起来。
1: 你糖尿病人，你唔免大概拢红功力有几摆啊？
0: 啊对，
1: 你只要有法多吼，咱讲的九莲内底，吼，咱讲萃取这石莲花内底有法多咧，有几帮啊恢复弹。弹性，
0: 嗯，
1: 有弹性跟无弹性差别多哦。妈妈来讲，恁到纱窗啦，
0: 嘿，
1: 用久啊有啊。
0: 对，
1: 我来讲，你用枕头我一动，纱窗是不是破去啊？
0: 对，都呼气啊。
1: 新的纱窗是不是有弹性？
0: 对，未呼。
1: 你若糖尿病的人，就是呼气的弹纱窗啦。
0: 嗯嗯。
1: 安尼你听好无？
0: 你了解。
1: 哦，啊，今仔日就连你经过研究，就是纤维化会有弹性啦。
0: 嗯。
1: 就你刷窗、刷门、刮玻璃，就是肯定刷窗、刮条啊啦。
0: 新的呀。
1: 啊，你耳房啊，就耳会清气
0: 啊
1: 啦。
0: 对啊，
1: 妈妈。只要你的油脂卖给15%，
0: 嗯，
1: 就是卖严重，甲拢放无掉，
0: 是，
1: 进前拢总有法度，
0: 是，
1: 哇，你阿未刷，
0: 哎呀，阿未刷，
1: 因为你帮你清清去啊，
0: 对，
1: 但是你的油脂功能爱恢复无，
0: 啊，爱恢复啊，
1: 就爱恢复，哇，所以讲第一只因的新药内底吼，较早咧油脂功能恢复都是用一寡咧讲哦，臭味啦，
0: 啊是，
1: 拢是动物性的比较，讲当糖下草，哎呀嘛就争议，到底当糖下草是草草还是糖吼，大概。你要听啦吼，
0: 啊，
1: 咱就个归类底下，伊嘛是有性命的，都是算是吹啦。其实因研究吼，有其他的物件比当堂下草也够较好，来代替着当堂下草。而且又个是素食的，
0: 哦，又个是素的，
1: 对，又个是素食，而且这是人讲的天诶，圣母娘娘御赐诶。
0: 圣母娘娘御赐诶，
1: 对，什么物件？天山雪莲。
0: 天山玄呢？哦，这种东西很难找呢。
1: 对哦，这起码基本上无法度做人工的栽培。
0: 是，
1: 所以但系只有人咧讲的西藏那边
0: 哈。对啊，西藏那边呀、啊。哎、
1: 欸，到四千倍、五千倍哈、哦，五千八百米以上哈、哦，才有可能压星拆除。
0: 哎、欸，对啊。
1: 我较早人在讲我这圣庙哦，就是
0: 大部分是生长在圣母峰那边嘛。
1: 啊、对，
0: 对啊。
1: 这天顶的圣庙哈压落来啦。要救这些人的啦、嗯啊、其实研究、喔、天山雪莲老一辈的都知道雪莲有七款的，在西藏有七款的品种，喜马拉雅山雪莲、啊、山子雪莲、啊、小果雪莲、啊、唯一有效的啦、喔、已经 全草原入药的、喔嗯、是我们说的西藏的人说喜马拉雅山的雪莲、
0: 哦、喜马拉雅山的雪莲、
1: 喔、它是已经全部入药、啊、而且它主要治疗的是心虚，
0: 心虚、
1: 啊、这样就要说、啊、你的有机功能要恢复就是心虚嘛、
0: 啊、对吧、啊、
1: 对吧，心虚的部分就是说、欸、这、天山雪莲它、主要都是治疗的那心肾脏功能不完全，
0: 是、
1: 哦、我们说的肾丝球过滤率是、较少的，
0: 嗯嗯，
1: 还是说人家说十波人的百姓呢，
0: 十波人百姓呢，
1: 十波人的左会功能较慢、
0: 啊、对、
1: 哦、这都可以经过我们说的天山雪莲，其实很多啦，有人说它对着风湿症啦、关节炎啦、其实研究医学研究它针对风湿症关节炎嘛是为这个心虚、肾虚下去做改善，
0: 是是、
1: 哦、所以说天山雪莲里面应用什么两百支氨基酸啦、哦、那种不在话下，里面上最上最珍贵的是天山雪莲、哦、人家说的同类、
0: 哦、
1: 这款的同类、哦、主要就是说也当给我们的药剂、恢复到原本的功能
0: 哦，是讲比如讲我今麦有几根不好啊？
1: 可比讲准
0: 15%来讲，
1: 对，
0: 你今麦我都慢慢可能恢复你啊，哦，可能依只完整这完整的有机啊。
1: 我先讲，不是讲15%吃天生雪莲落去，吃一长落去都变50%，不是。
0: 我那这爱登记啦。
1: 对对对对对，我就给妈妈看到曙光都开始欢喜
0: 啊。我那不离车有时阵哦，你讲我单味不行用
1: 啊。是是是是。
0: 你讲单单吃一项、你本身你无甲做这，就先甲人讲。无先甲做者修理，
1: 对
0: 哦，佮做者调整，
1: 对
0: 哦，然后再过来佮做者修补。
1: 所以雪莲叠加天山雪莲叠加，伊就是讲帮你做一个修补的作用。
0: 是是是。
1: 啊，你啊，刚才食天山雪莲啦吼，我讲一个，你无头前咱讲的韩国益生菌，台大益生菌，
0: 对，无九莲花，
1: 无九莲花，甲只蠓仔恢复弹性，你佮他食雪莲，其实
0: 无效果啊，
1: 效果我来讲，你会变作蛮是无效果，开十倍钱，你食无一分的效果。
0: 安尼哦，
1: 所以这到哪里咧？刹车赶快！你一手刹车跟两手刹车，一加一绝对大于二
0: 啊！对，
1: 我这我要参加过因的新闻发表啊、发表哈、啊，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头头我有讲到，它需要的量大。
0: 哦，
1: 伊毋是讲像卡布西鲁讲食一粒食两粒会好诶，
0: 是，
1: 伊一工需要量爱五克，
0: 五克，
1: 即三项物件需要五克，五克就等于卡布西鲁你掏开吼，一粒500米，个人爱十粒，
0: 爱十粒即个啊，
1: 啊伊个毋是讲安尼直接食配水就有效果，
0: 嘿，
1: 因为它是蛋白载体，
0: 是，
1: 蛋白载体的意思就是讲伊从这营养萃取出来了后，
0: 嘿，
1: 哦伊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来加附伫个即人讲诶植物身上，
0: 植
1: 物粉诶身上，
0: 嗯嗯。
1: 所以说它要经过水发泡，所以它在吃的方式 我想描述给你，当初我看也出一条嘛，因为我在吃保健的保健胶囊就是要拿两粒拿来，你比较大粒的1000米你鼓浪好不好，
0: 对啊，
1: 我鱼油比较大粒，水喷了骨子就下去了，
0: 对啊。
1: 但是台大研究的龙总研究的包括我们说天山雪莲这里面它萃取了后它就拿一包
0: 一包嘿，
1: 哦，伊是浓缩包啦，
0: 是，
1: 因为在载体，载体的意思，我们来跟你讲载体。
0: 我在我的定那公男人在这是粉状的，
1: 对哦，
0: 粉状的嘛。
1: 你讲在应用爱用一个方式，
0: 来
1: 封起来，
0: 封起来，
1: 封起来，啊叫做粉呐。
0: 对
1: 啊，安尼你较袂去有你卫生打结破啊，因为你头前研究遐尼济物，即物件拢有效。
0: 对，
1: 但是你若去有卫生打结破坏去啊，都拢无效啊。
0: 是
1: 啊，所以这载体就是讲，把这营养拢改关伫个内底。啊，伊有法度动卫生动打结，入去个内底，即有法度送到你的腰子啦。
0: 对啊。
1: 哦啊，所以讲啊，在蛋白载体当中，伊食法对较特别。
0: 哦，比较特别一点。
1: 它等于说要用100cc 的。
0: 哦，100cc 的水。
1: 冷水。
0: 袂
1: 使超过50度，超过50度也即破坏咱的载体，
0: 是，
1: 就是伊迄、那个
0: 我知呀，你变成咱不管什么物件，你
1: 烧烧啦，
0: 烧烧的物件，你若一旦能够拄着烧的物件，你就会将伊一挂坏困哦，弄个台死啊。
1: 这个载体伊唔惊生，但是伊惊烧，
0: 哦惊烧，
1: 所以用来卫生，来打结，但是伊无得来烧。我、所以当初一定要阮试验的时候，新药发表的时阵呐、伊就是讲你就摕温常温的水，
0: 哦常温的水，
1: 哦温水100cc，
0: 是还是冷水嘛可以，
1: 冷冷的嘛是，袂使用烧的哦。
0: 是，
1: 啊，用这五克的粉倒伫个内底，
0: 是
1: 拉拉的，
0: 哦，
1: 直接啉落，
0: 是
1: 啉落了后，爱搁配100cc到300cc的水，
0: 是
1: 为什么吼？当初诶，叶博士嘛，你大家听讲，
0: 嗯，
1: 啊，我偷偷跟你讲啊，我有疑问，我偷偷跟你讲啊，
0: 嘿，
1: 伊要跟你忙啊，顶头这垃圾啊清掉嘛，
0: 是，
1: 等于哦，咱讲诶，这益生菌都是喷喷剂的，嘿，人咧讲诶，迄个清洁剂去里啊嘛，
0: 是，
1: 你十年二十年卡伫顶头垃圾啊嘛，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咱咧讲诶，迄个啊，
0: 最爱个墙啊，
1: 墙类嘛，
0: 对，
1: 我那个说点，有个加落去了后，
0: 是，
1: 你爱个加100cc 的水，
0: 是，
1: 就那里墙尾烫赶快呐，
0: 对，
1: 那水要过回落去吼，
0: 嗯，
1: 一道发多种遐垃圾物件刷一下，
0: 甲清掉，
1: 清毒掉，
0: 是，
1: 而且我不夸张哦，我甲您报告哦，
0: 是，
1: 以后遐患者连续使用三天，一礼拜了后，
0: 是，
1: 因为贵啦，吼，所以伊无法多回做一完整的实验，
0: 是，
1: 但是遐三天一礼拜吼。因为老大人就是有糖尿病，老大人骨断伊吼，
0: 是，
1: 伊讲第一，因这三工内底放尿特别臭，特别臭，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就是像个叶博士讲的啊，一种蚊啊点头
0: 的，蚊啊垃圾弄个清掉，
1: 对，
0: 垃圾清掉了，你感觉你放尿会结出酸的，结出臭的，
1: 对，
0: 虾米？
1: 阿摩尼亚味结出重的，
0: 是，
1: 哦，包括嘛有两三个，嘿，妈妈在讲，伊的腰酸的状况已经十多年啊，
0: 是，
1: 一礼拜改善，
0: 哦，真厉害，
1: 因为其实就是这垃圾物件吼，清掉，我赶快去顾话，哦，博士永远讲的，我永远记得讲垃圾清的。调
0: 是
1: 应用老的调
0: 是，
1: 你药剂都无问题。
0: 对，
1: 刚才这短短一句话研究五十年、六十年啊，
0: 是
1: 终于研究出来。哦，但是伊的假发会变作较麻烦。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我讲较假话。
1: 是
0: 啊，真真正正这个药剂病我哈，
1: 无好处理，
0: 无好处理的。但是不要紧，咱今嘛我哈，咱有这个廖部长的嘞，
1: 伊
0: 会想尽办法帮咱做处理。啊、我嘛非常感谢讲哦，部长你今日跟咱分享到这药剂一挂这个啊知识，和咱许多了解的嘞，嘛非常的感谢你。啊，今嘛那讲关于这个问题，阮家人间这个好，我可以做点参考。
1: 听到要说药剂，听到剩十五趴皮皮出来了，
0: 拢
1: 有机会嘿啊。
0: 是有影哈，所以讲。阿伯阿嬤听安尼吼，你就了解滴嘞吼，那非常感谢部长哦，
1: 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5: 为了乡镇沦陷风风饮食，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以及嘉义县市，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晡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控制训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方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着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解释。
7: 伸手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士多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讲到这个梦啊，部长啊，
1: 哎、欸、是
0: 啊，我都听到这个歌曲哈，讲到这个梦，
1: 哎、
0: 欸啊，这个做梦的人哦，有的人是这个人讲的，就抓流氓，
1: 抓流氓啥？
0: 对啊，抓流氓梦一个拢无啊，
1: 哦，
0: 啊，有梦数字梦什么有哦，梦天梦地有哦，
1: 嗯，
0: 啊梦家哦，真真正正有够切操的，但是困起了
1: 咧，大行
0: 大行拢无，
1: 哦嘿，
0: 哎、欸，啊过来过一行，
1: 是，
0: 人讲的大波人上惊惊啥物？
1: 惊啥？
0: 梦遗，
1: 哦，梦啥啦？哦。对
0: 对，哎，这种这网吼，拢表示工作就是什么？哎，伊这个功能已经派去啊。
1: 其实多梦啦，高眠梦吼，
0: 高眠梦，
1: 第一中医来对是心肾虚啊，
0: 心虚嘛，
1: 心虚啊，
0: 对，
1: 真掉啦吼。啊，当然梦，像你讲啊，梦的准时，加减梦无紧。上加是对倒落个精神咧，做出八个梦无是咧准的，啊，起来拢未记你了了。
0: 哎，丢啊！
1: 哦，所以讲，咱讲到这肾啦吼，咱讲命门，
0: 命门。
1: 是咱人的命门呐，哈，啊，你看伊偌重要哈，
0: 伊就讲，
1: 除了心中一滴瓜哈，咱讲这腰子啦哈，曾经我捌拄过一个笑话哈，妈妈六十几岁、七十岁啊哈，我问妈妈讲，妈妈你敢知腰子在创啥哈？伊讲十波人才有诶物件，我无咧熟悉，哈，你甲我讲我较有兴趣诶，我高血压啊，我糖尿病当时也好，因为咱也去北医做胃教嘛哈，
0: 伊
1: 讲你讲迄腰子都无效。我十波人乌白来的，你创的物件吼，我不爱听迄啦。你跟我讲看我糖尿病到这也好，其实腰子每一个人拢有。
0: 对啊，
1: 大大小小吼，那个大男人呐吼，拢有十波十波拢有啦。
0: 只要有生命，一定有腰子。
1: 对，啊，为什么中医来对讲有做命门吼？
0: 是，
1: 主要也是咧过年咱过年过的火。
0: 对，
1: 哦，伊就等于甲咱的垃圾火洗做清洗了，过去另外一边送去咱的过年过。
0: 是，
1: 啊，其实腰。腰子病吼，是咱台湾叫做国民病
0: 啊，对，
1: 第二国民病，第一国民病是咱讲的肝病
0: 啊，对。
1: 但是肝病伫咧这十年、十几年来，对咱台湾的努力当中吼，台湾这个国民病的肝病的人数吼明显下降
0: 啊，对，
1: 因为较袂像较早讲咧阿妈咧感染的哦，伤少、买伤少，先家己感染的叫孙阿姐，即卖妈妈袂做这款代志
0: 啊
1: 嘛吼。哦，包括诊所啦，包括卫生啦，都有进步哦。啊，所以讲，第一个国民病，咱讲的肝病已经明显下降。
0: 是，
1: 但是第二个国民病，咱讲的肾脏病哈，
0: 腰子病，
1: 明显增加一滴瓜哦。人数变侪一滴瓜哈，年轻化。
0: 哦，可少年化去啊！
1: 少年化，妈妈讲少年人冇腰子病哦。
0: 嘿，
1: 其实不孕也是一种肾脏病。
0: 哈，未生嘛是一种腰子病。
1: 对啊，咱讲的啊，命门嘛，伊无多控制嘛。
0: 哦，
1: 你只讲的梦想嘛、扎想嘛、经常不足嘛。
0: 嘿，是。
1: 这些都是因为肾脏引起。咱讲的古早人讲心虚啊，
0: 百
1: 心呐，
0: 是
1: 百心刚过会生。
0: 哎，未生啊。
1: 有啊，所以讲这个都跟肾脏吼，咱讲腰子啦。哦，妈妈你后边迄能力哦，吼，刚才我下开迄能力，我唔是啊，伫后边。
0: 嘿，
1: 后边这能力。有机哦，这些人拢有能量，
0: 哦
1: 啊，这两类有机主要就是咧过滤这些火，哦啊，你要看伊啊过滤的清气当中，伊就会把垃圾啊排掉，把营养流掉的，哦，伊在过滤的清气当中，就会造成两个结果，
0: 都两个结果，
1: 第一就是伊把所有的火拢当作垃圾啊，
0: 哦，
1: 排掉，
0: 拢排掉啊，
1: 安尼就变作把你的身体垃圾嘛排掉，
0: 对。
1: 营养嘛，排掉，
0: 是是，
1: 安尼就会造成到咱讲尿蛋白啊，尿潜血反应啊，
0: 是，
1: 包括咱常常在讲的钙质的流失啦，身体欠缺啦，
0: 是，
1: 这就是咱那个尿蛋白，
0: 尿蛋白，啊，第二，
1: 对，啊，第二款就是讲伊拢无放，
0: 拢无放，
1: 因为伊过滤派去啊嘛，
0: 伊
1: 当作大行拢是营养的，拢甲流掉，
0: 拢流掉的，
1: 这就是咱那讲的尿毒症，
0: 哦，尿毒症，
1: 尿毒症就是啊，大行拢无放掉嘛，啊，就是体内垃圾啊一直循环，
0: 是，
1: 啊，而且爸爸妈妈你想看哦，是拢放掉较惨，还是拢无放较惨？
0: 我跟你讲，两行拢惨。
1: 那
0: 伊都讲无放是更加惨。
1: 唔对，拢放掉较惨。
0: 啊，拢放掉更加惨。
1: 对，
0: 嘿，
1: 其实尿蛋白吼、哦、比尿毒症要更加严重。
0: 哟，
1: 你看哦，洗肾或者尿毒症。
0: 嘿，对。
1: 哦，你今仔洗肾的人，伊会当国计划三十年、五十年，迄拢唔是问题，因为即卖医疗进步。
0: 嘿。
1: 啊，伊会当科学一套西医啊，就是去洗肾嘛，
0: 是
1: 来帮你洗血嘛，
0: 哦、
1: 因为有机根本无功能啊嘛。
0: 嘿，是。
1: 计划 活三十年、五十年，足多嘛。
0: 啊对。
1: 但是一旦你发现咱咧讲尿蛋白当中，你看、你逐天食的物件，一直甲你营养放掉，
0: 哟，
1: 人会消散落吧？你所谓维生素啦、矿物质啦、所谓营养，包括血啦、包括钙啦，
0: 是
1: 拢总放掉去啊？
0: 对，啊，是讲一变伊嘛无机器，它要帮伊维持生命
1: 啊？不可能啊！你不可能24点钟点滴注掉的呀、啊？
0: 不可能！
1: 啊、你营养一直但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对，造成着咱五脏六腑严重的退化。
0: 对，然后腰肌衰竭。
1: 啊，对。有一旦摔卡，心中的摔卡，心中摔卡，咱肝脏摔卡，脑的摔卡啊，
0: 对，
1: 咱就讲多重器官的衰竭。
0: 是是、哦。
1: 所以讲，咱今仔日沟通一个观点吼，什么拢淡掉吼，比无白了更加差不多。那你讲啦吼，你无钱，啊，你来在厝诶，无出门，其实一个无哈惨。
0: 啊对，
1: 啊我还好，啊你两个出门乱乱说，过未开，啊你就更加惨嘛，
0: 啊你更加惨嘛。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阿英讲的，妈妈很多人他不重视这个尿蛋白。其实现在全台湾省有超过200万人有这个慢性病的肾脏病的患者，
0: 是
1: 这是有知影的哦，已经超过11%，有的不知影，其实咱肾脏病的患者到30%到40%，
0: 哦，30%到40%的咧，
1: 每十个人里面就有将近4个人有这个腰肌部分的毛病，
0: 是是，
1: 咱来了解一下哦，腰肌若不好，有什么款的状况，
0: 什么款，
1: 就这人你拢单家吼去检查，放不了啊，还是尿蛋白啊，还是讲规个人已经摔卡啊去检查，拢已经3级、4级啊吼，那都太慢了。啊，我希望讲就有着今仔日短短时间，咱来个了解一下。为初期咱就来个知影，第一吼，你若有机开始在退化吼，咱那个尿蛋白伊就会泡泡尿。
0: 哦，泡泡尿，
1: 放尿会有泡泡。
0: 气泡。
1: 妈妈唔是放尿像恁孙在吹泡泡安尼，啵啵啵泡泡会飞起，唔是哦。是你放入你马桶内底有无？也有泡泡。
0: 是，
1: 阿妈爸爸讲，我十波人吃光光，酸一点有泡泡嘛？泡泡伫个3分钟内底无多消去诶。
0: 是，
1: 迄就是蛋白尿诶泡泡尿。
0: 哦，迄叫做两流白泡泡泡。
1: 啊对，这就是讲你有机桂林膜啊。
0: 嘿，
1: 本来要做动两白质流失的迄个膜啊，
0: 是
1: 出问题啊。
0: 哦，
1: 伊无多干两白质甲你流咧。我用一个妈妈恁听有诶吼，恁捌拍过果汁无？
0: 嘿，捌啦。
1: 你今天你讲拍一个，我袂话拍巴拉好啊，拍金蕉综合的，拍完了内底是不是有迄个泡？
0: 有
1: 啊，你也提一个台啊，啊，改立起来嘛。
0: 对，
1: 啊，立过去流落来遐，就是顺过接都无遐泡啊嘛。
0: 对，
1: 但是你看你迄个台啊当中，迄顶头的泡拢积伫遐，
0: 是，
1: 你无改遐泡清掉，你个倒过接落，哇，愈流愈慢。
0: 对，流袂落去，
1: 流袂落去啊嘛。啊，对我来讲，迄个马里芒啊，迄个台啊，就是咱咧讲的油脂肪啊，
0: 哦，
1: 啊你油脂肪啊，顶头卡在垃圾卡在啊，伊就避袂掉啊，啊变之后就放袂出嚟啊，
0: 是嘞，
1: 啊尿两杯啊，你尿蛋白质都卡在上面啊，你放尿都蛋白反应，
0: 是
1: 潜血反应，这是讲初期的，
0: 是
1: 再来吼，伊就慢慢来引起就讲排尿无正常，
0: 哦排尿无正常，
1: 对，健康的人一天大概放4回到6回，
0: 嘿，4个大概，
1: 我
0: 妈妈，
1: 你今仔日开始你就摕一个纸盖放喺恁的兜的
0: 便所，
1: 你个话你今仔看你几日归。
0: 对，你一届改一届，
1: 对，有的人哦，尤其开始不好，就是越来越少改，一天只有放两改，有的会变作讲一天放7、8改，
0: 哟，
1: 迄位妈妈讲哦，一暝什么一天放几个拜，我一暝就起来5改啊，哦，这拢是排尿无正常，
0: 是，
1: 哦，过来第三就开始讲这个尿潜血，
0: 尿潜血，
1: 就是讲微血尿，就是讲你放尿的时阵吼，
0: 卡会稀，
1: 卡会稀，嘿，只要卡会稀呢，看到会稀，迄最严重啊，
0: 哟。
1: 潜血反应是你验的时阵，你只要是有那微潜血吼，你就反应啊。
0: 哟，
1: 啊你那个已经看到卡会稀啊。
0: 哟，
1: 那代志都大条，已经到3级、4级啊。
0: 啊，安尼哦。
1: 所以这是尿潜血反应，包括的五个尿潜血啊，的包括腰肌、尿道、膀胱、骨源泌尿系统哦，拢总出问题啊。
0: 安尼哦，这严重啊。
1: 哟，所以讲胃小便吼，放尿的时阵你莫个露手去啊。放尿的时阵小看出来，你的小便是什么型的吼？
0: 是
1: 第四项。就是讲，腰肌无好，伊就开始引起咱讲的水肿。
0: 哦，水肿掉。
1: 咱讲啊，伊个网啊，你要甲水甲伊离掉嘛。
0: 离袂掉啊。
1: 离袂掉，伊就一直过啊。你身体内底水伤侪，就水肿嘛。
0: 是。
1: 咱讲的肾性浮肿。
0: 嘿。
1: 伫个医学顶头开始为这个脚啦。 哦嗯、啊巴肚啦
0: 嘿
1: 哦啊这热膜两边白牙骨啦
0: 嘿
1: 啊目睭皮啦
0: 叫面
1: 啊面啦哦开始就水分啊那个水浸
0: 水浸
1: 水浸的意思就是讲你热对哈过几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一个未。
0: 袂浮起来，
1: 袂弹起来，
0: 嗯是，
1: 叫做水浸。
0: 哦，
1: 什么人的水浸？较早的人就是讲溺水啊，
0: 哦，
1: 淹死啊，迄个水浸嘛，伊的皮肤失去弹性了嘛，
0: 嗯嗯，
1: 啊，你今仔身体内底水排袂掉，伊就引起着水浸。
0: 是，
1: 啊，水浸的人伊买较虚寒，
0: 嗯，
1: 哦，买属于较湿较湿的体质。
0: 是，
1: 哦，包括着讲伊大便，咱讲诶，咱讲讲小便，咱即马小讲一下大便。
0: 是，
1: 诶，有气无好的人。大便吼，伊嘛开黏马桶。
0: 哦，有这无好的人呢，
1: 放晒开黏马桶，就是讲咱的马桶即马拢陶瓷的嘛，
0: 嗯，对，
1: 搬规条落去，不如就落水下嘛。
0: 是是，
1: 啊，你的大便也黏伫个马桶顶头的，
0: 嗯嗯，
1: 这嘛是有机功能，我就退化。
0: 哦，就是有机功能退化才安尼。
1: 对，所以你要看你的大小便，搁再来第五行，咱讲啊贫血。
0: 哦，欠血人。
1: 你先来欠血，
0: 嘿，
1: 你血走去对。对不？你也不流血啊，你也不出血啊，
0: 是
1: 啊，就是因为你小便把你的血放掉去啊。
0: 嗯，
1: 哦，所以讲，哎，有几无多把血流掉的，把这营养一直放掉。
0: 是，
1: 哦、其实就主要你注意听哈、哦，第六高血压嘛是因为有几的问题。
0: 哦，高血压嘛是因为有几的问题。
1: 对，高血压会引起咱的高血压的肾病或者高血压肾损害。
0: 是，
1: 所以讲你长期间的高血压，你有几一定买。
0: 哦，
1: 你可比你去点低点买一粒低的有几等啊？
0: 嘿，
1: 一定买八八。甜甜的嘛，
0: 啊、对，嘿，
1: 啊，你回来吼，我妈妈妈，你该破病爱洗嘛，
0: 哎呀，
1: 还有臭油香味嘛，
0: 对对对，
1: 啊，咱是伫个水道头啊，你豆豆呼呼呼啊，你洗，别再伤大垃圾啊，
0: 伤大垃圾一破气啊，
1: 对嘛，啊，你今仔高火也袂冷吼，你就那亲像你买只迄个低的药剂，放在水道头的卡，水道头你甲贴毛大大，啊，你一直甲强，一直甲强，一直甲强，
0: 哎，强那边啊，迄药剂就破就破气啊，
1: 迄个低的药剂嘛破气啊，
0: 啊对哇，
1: 啊，所以伫咱人的药剂内底，你的火安尼一直强，你的药剂。不会啊不你只要超过一年以上的高血压你就会造成高血压肾损伤
0: 哦
1: 这高血压的人我不管你有几好坏你一定要讲哦好
0: 是是
1: 所以高血压别的胸有几嘛
0: 齁、
1: 我再来常常感觉腰酸啦卡这片啊鬼片啊齁都不做什么劳动会造成的鬼的酸尤其咱讲的腰后面两半筋的酸
0: 是
1: 是有几筋的酸齁、
0: 哦、
1: 这嘛是有几退化很凶
0: 哦安尼哦
1: 对人那个有几筋的发炎啦、
0: 啊，哦是，
1: 哦，然后肾盂发炎啦、啊，肾脏发炎啦、啊，吼、哦，这东西这方面的，唔去炎嘛，你要点点腰酸啦、
0: 啊，
1: 卡嫩啦、
0: 啊，是，
1: 哦，啊，疲倦无力啦、啊，吃袂落，这东西吼，不、再来得高行咱讲。痛风加这尿酸诶，
0: 哦，尿酸加痛风嘿，
1: 对，为什么尿酸？为什么痛风吼？妈妈拢会讲啊，尿酸痛风诶人未使食鸡皮，
0: 哦对哦，
1: 你会记得哦吼，有毛诶你拢未使食，
0: 有毛拢未使食，
1: 有毛诶皮你拢未使食，
0: 嘿，
1: 哎我来哦，啊那鱼啊，无烂诶你未使食，
0: 对哦嘿，
1: 哦所以两个是颠倒诶哦，
0: 哟，
1: 那是精神啊，哦你老尿酸痛风诶，
0: 是，
1: 有毛诶你未使食，
0: 嗯，
1: 啊我实在想无精神啊，我都。一个无摸的，啊啊那鱼啊类的无烂的你袂使食，
0: 哎无烂的我这个就知影，
1: 哦白带鱼，
0: 白带鱼，
1: 哦那个
0: 秋，
1: 哦那那个马子啦，
0: 啊对，
1: 哦因为你要食当中，你要改顶头迄个银色的烂改洗掉，
0: 对对 对, 對，
1: 哦啊所以讲尿酸痛风啦，吼、哦、高尿酸的这个部分的人吼，伊、就是因为腰子的退化，无法多种这尿酸普林，
0: 哦
1: 败下掉，
0: 是，
1: 这就是你腰子在跟你讲啊，
0: 嗯，
1: 伊功能退化，
0: 是，
1: 哦所以尿酸痛风我会跟你讲什么袂。但是你要去改善你的尿酸痛风，
0: 哎、欸，这样、啊，
1: 那么有一天你有可能连啉豆奶，你就啉个西药剂
0: 啊。对，因为这个豆啊，豆啊你嘛袂使食呀。
1: 豆腐，
0: 豆腐嘿，
1: 对不？你都有可能会西药剂啊。
0: 是，
1: 所以咱今嘛先跟你讲，什么袂使食，但是你要先改善你的高尿酸呐、啊，
0: 哇，
1: 痛风的问题，痛风哦，其实就是结晶啦、
0: 啊。哦，结晶嘿，
1: 对哇，遐物件无排出来吼、
0: 嗯嗯，
1: 啊，这里咱的镜头啊，目，
0: 是，
1: 哦，遐就是结晶啊。
0: 啊，就为吼那。这个手啦、脚啦吼，拢破个一粒一粒，安尼硬壳壳有无？
1: 还无有医哦，
0: 还无有
1: 医生呀、哦！医生就是给你做迄落，人咧讲诶抗生素吼、
0: 哦，是
1: 一五百块做完两个月了，过来做。
0: 嘿，
1: 所以就是人咧讲诶尿酸痛风啦，
0: 是是是。
1: 搁再来上尾啊，又几摆引起诶就是目睭，这相信大家拢知，视力诶严重退化，
0: 对，
1: 蒙雾点涩到目油。
0: 哦，
1: 足侪人讲啊，我食足侪什么叶黄素，过目睭诶袂好诶。
0: 嘿，
1: 其实不是叶黄素无效，
0: 是
1: 视力有机退化。
0: 哦，有机。 脂退化，伊包括伊内底营养嘛，无都给你送个白酒去啊。
1: 对啊，你食叶黄素，你食什么东西，你放掉、放掉、放掉、放掉、放掉去啊。
0: 是，
1: 包括你糖尿病嘛，引起着你的油脂的退化。
0: 对，尤其糖尿病的人哇哈，你油脂退化、油脂损害哇哈，伊严重性哦是嘛是足大滴的呀、
1: 啊。嗯，另外你回来带拢是糖，
0: 哎、对，
1: 啊你油脂浸伫个糖内底，
0: 嘿，
1: 啊你个想话卖讲浸一工啊，你糖尿病已经三年五年啊，
0: 是，
1: 迄、那个油脂浸三年浸五年啊，
0: 嗯，
1: 捏起呀，
0: 是啊，
1: 哦，所以咧过里忙啊吼，马龙呼起呀啦，
0: 对，所以讲哦，你像讲即卖医生哦，伊就咧强调一点，你本身若讲有这个糖尿病呐、啊，还是这个高血压的人物吼，一头一项咱的五脏六腑吼，就先攻击着三项这个，
1: 嗯，
0: 头一项就是油脂，
1: 油脂，
0: 哎，第一名就是肾脏，
1: 是，
0: 啊，为什么今麦说油脂的人这么啊多？
1: 哎，
0: 不要紧，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听完了，咱就继续去听部长替咱来讲解哦。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现在伊是有气未断，我犹原真心在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部长啊，
1: 哎是，
0: 你像讲即马西游记的人这么侪滴咧，啊，咱即马回国工作回来，其实吼、哦，游记我吼，哎，那我也知影讲，游记那艰苦我吼，咱人会想要去看医生，哎，急性的肾脏发炎
1: 啊，对，
0: 游记发炎嘛，
1: 发烧啊，
0: 哎呀，游记跟发炎啦，
1: 身体啊，
0: 而且这种变形讲哦，即大家拢会听也爱，
1: 对，
0: 但是当然一再经营拢发生的时阵，哇，你有时阵我吼，
1: 太慢了，
0: 上班啊，啊是不是做？

0: 你嘛唔免纠正，哦，咱都讲一百分的准呢，
1: 是，
0: 这是经过人诶糖尿病吼，病医啊，吼，甲这几千名啊患者，尤其老大人吼，他在要有糖尿病之前，
1: 哦，没有糖尿病之前，
0: 唔免经过仪器的检查啦，你只要甲问讲，妈妈、爸爸，我甲你问吼，你即嘛喘气的时阵，
1: 喘气时阵，
0: 你有感觉有闻到金属味哦，铁压味、铁塞味、
1: 铁塞味，
0: 你无将物件变拢无体啊！大伯教话甲你讲，糖尿病人真掉第一期的糖尿病来讲，丢样呢？我皮物件哦，弄一个替身的味呢？
1: 是，
0: 哦，这款呢都是在甲你讲啊，你的味觉开始出问题了。
1: 哦，味觉开始出问题啊！
0: 有记哦，因为芒啊，咱头先讲，迄个芒啊，伊无啊多种，即系垃圾的，白掉，
1: 是
0: 啊，两辈子拢卡伫顶头，啊，所以就影响到咱的嗅觉，
1: 是，
0: 咱皮物件，还是你食物件，你就感觉。那有一个替塞味
1: 哦，
0: 很明显啊，糖尿病一级二级啊，
1: 啊那样，
0: 包括你恶心呐、啊，吼、哦、食欲不振呐、啊，
1: 是
0: 吧？就会退化啦，泌尿功能会退化啦，腰酸背痛，黑龙已经到第二级、第三级啊，
1: 是。
0: 好、哦、啊，其实咱要来讲的吼，腰子其实。伊唔是一讲就派去，伊下哈尼啊进步，只要你腰子一个15%，
1: 是
0: 15%以上，拢一个救，
1: 对，
0: 拢有法度恢复，只要。15%以下，歹势啊！你找医生，医生嘛害头啊啦。
1: 就是有几年
0: 啊。对哦，啊，所以讲咱上惊就是咧惊讲，药剂无多摆动，咱讲西药剂嘛。
1: 嗯。
0: 啊，只要慢性病，这药剂患者伫阿未西药剂进前，
1: 是，
0: 啊是讲伫外药剂治疗进前，咱来个改善这个药毒的镜头。
1: 哦，个改善掉
0: 嘿。哦，只要这垃圾摆会掉，先用老会掉，这药剂就无问题啊嘛。
1: 对哦，这嘛是有影
0: 哈。对不对？啊，所以讲伫一家全世界啦，拢。致力研究讲，要哪让咱的有机会和功能
1: 是。
0: 我讲自我知影，然后到近来研究将近30年，
1: 是
0: 上尾啊一个足简单的原理，因为咱头都要讲完，妈妈有几摆原因伫对，就四字尔，
1: 是
0: 垃圾排未掉嘛，
1: 对，
0: 啊营养流未掉嘛，
1: 是
0: 啊问题出伫咧对，其实你迄两粒无歹啦，
1: 嗯，
0: 你迄两粒无歹，你也无外口学白来啊，你也无暗是像个阿伯啊，一个娶10外某创个百姓啊，
1: 是啊，
0: 有几其实无问题啦，
1: 是
0: 迄个忙啊，
1: 哦。忙啊！
0: 世界卫生组织上尾啊，都认定哦，原来就是迄个忙啊出问题。你想哦，咱头先讲的哦，你咧离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水果汁的迄个忙啊，顶头遐泡泡遐。水果残渣
1: 是，
0: 你那该喝掉，
1: 你
0: 是不赶快个过年前都开始赶快啦？
1: 那新的呢？
0: 那新的赶快嘛，
1: 嗯，
0: 那你冷气的里房啊赶快嘛？
1: 对，
0: 你有啥冷气赶快插电？哎呀，吹袂凉，
1: 对哇，啊，
0: 吹袂冷，
1: 蚊啊，脱掉诶，
0: 冷媒嘛关啊，
1: 嗯，
0: 对吧？啊，手机啊，3万嘛个开了换去啊，
1: 是，
0: 我来讲，到尾也是你啊，你冷气蚊啊无洗，
1: 对，
0: 伊风吸袂入去，因为你冷气蚊啊吼，伊吸风入去也是会改遐。棉絮啦，
1: 对，拢吸掉，
0: 拢炸伫个遐嘛。你只要开3块、5块，还是讲开一个10分钟、20分钟，
1: 是
0: 冷气房啊，改拔落来，洗洗清清诶。
1: 是，
0: 妈妈是不是柜台冷气比换新诶还搁较凉？
1: 啊对哇、啊，
0: 搁省钱少省工嘛。
1: 是，
0: 较巧诶，听到这就知道，安尼我知影啦，不丢。咱有机房啊，改拔落来洗洗。
1: 要安怎办？
0: 研究30年，拔袂落来，
1: 拔袂落来，
0: 无法度想诶冷气房啊安尼放咧。
1: 那我都安尼放吼。就全世界免西药剂啊！
0: 而且伊即马阁拄到一个问题，
1: 是
0: 为什么糖尿病人药剂也歹？
1: 啊对，嘿，
0: 这个忙啊，咱讲到这个忙啊，
1: 嗯，
0: 你啊想话，你甲恁兜的冷气忙啊，摕去浸伫个汤水内底，免3天，迄个冷气忙啊就缩去啊，
1: 就呼气啊，
0: 呼气啊嘛，
1: 嗯，
0: 这个甲你讲，药剂歹，糖尿病药剂歹，原因其实就是出伫个忙啊嘛，
1: 对，
0: 卡输伊会当互迄个忙啊恢复弹性，
1: 是。
0: 台啊，有无？咱讲诶，台啊，塞子啊，
1: 对，
0: 台也贵，台也清气啊，
1: 对，
0: 把迄糖给去除掉，
1: 嗯，
0: 安尼是毋是着用改善着，卖互糖尿糖尿病叫够惨嘛？
1: 对咧，
0: 你大概拢个解讲，有可能西药剂伊真正毋是白死诶，伊系你惊死啊，
1: 真正惊死。
0: 我所以咱提出着这个解决的方式啊，
1: 是，
0: 但是经过以下研究。 哦，咱就爱讲，哎，要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嘛？
1: 对，要安怎来做一个预防，还是甚至讲即马有药剂已经歹呀？有无？要安怎个改善就好起来？
0: 啊，1996年，
1: 1996年，
0: 安尼酷啊！20几年前，这个研究都已经出来啊。
1: 嗯，
0: 但是经过20几年哈，
1: 经过20几年
0: 咯，人家了解讲，要安怎来设这个网啊？
1: 哦，经过研究20几年，你啊，讲爱去经过20几年来去外久啊呢？

0: 也真呢件哦，咱的台大终于研究出来。
1: 哦，咱台大研究出来啊？
0: 对，研究出来哦，原来会当用什么来清盲啊？你敢知啊？
1: 用什么？
0: 益生菌。
1: 益生菌，
0: 伊是一款特殊的菌。
1: 哎，这个来来小蛋姐哦，哈，益生菌，
0: 益生菌，
1: 益生菌哦。阿伯阿妹听，我就是讲讲你讲益生菌，
0: 益生菌，
1: 是肾脏的肾，
0: 伊是益生菌，专门的。就是那个有些方面有益有益嘛，
1: 是
0: 专门针对有这个困难
1: 哦。
0: 安尼甲你讲嘛，
1: 是
0: 这二十年来底吼，总共有六十款的困，有几千万款的困，算六十款。
1: 是
0: 六十款，这六十款都有效哦。
1: 有，
0: 但是用这六十款了后，佫经过过了十年的时间，算出十三款。
1: 佫十三款，嘿，
0: 伫去年台大终于伫这十三款来底吼，
1: 是
0: 算出两款，
1: 因为十三款拢有效。
0: 嘿，但是十三款你吃落去，
1: 是
0: 伊无法多滴。咱体来挖咧，
1: 嘛
0: 是无效啊。
1: 是，
0: 所以为六十款选十三款，十三款选最后两支。
1: 是
0: ，L M 的益生菌。
1: 嘿，
0: 哦 ，L M 的这个益生菌就用专门在清毒咱盲啊。
1: 哦，就咱的这个肾丝球，这个盲啊，贵的盲啊，给清我清去。
0: 丢丢丢丢丢丢丢。伊个入面吼，那迄个吊起来钢人有无？
1: 是，
0: 这益生菌哦，入面内底，给你盲啊顶头开垃圾两百只啦，再尿素蛋啦、
1: 啊，是。
0: 肌酸酣呐、啊，
1: 嘿，
0: 垃圾物件拢给你清掉。
1: 哦，定了，换只新房啊，好哩。
0: 对，吼、哦、啊，换只新房啊，好哩了后，主人啊，你有机过滤功能就恢复啊嘛。
1: 是，
0: 这是荣获第十九届国家新创奖哦。
1: 是，
0: 我就来讲一下，这是王金平颁的哦，民国111年12月3号。
1: 是，
0: 哦啊，这两支菌是都要来，
1: 都要来，
0: 韩国专利的菌。
1: 哦，韩国专利的哦。
0: 对，啊，这两支。困来介绍，刚刚我甲子啊讲，讲话你的嘴是开开的啦
1: 哈。啊，那真贵，
0: 一支八万，两支十六万。
1: 哈，
0: 我来讲，啊，你油脂买好吧？啊，你一粒油脂唔拿八万？
1: 哎，唔拿呢。
0: 对，啊，这个咱都讲 L M 益生菌哈，
1: 伊
0: 主要讲入你个内底哈，
1: 是，
0: 把咱个盲啊，把你清毒。
1: 嗯，
0: 哦，那个盲啊清毒了后吼，伊用瓦化咱的肾丝球，
1: 是
0: 因为伊是益生嘛。
1: 对对对，
0: 把咱的油脂的细胞在一处的巴定起来。
1: 嗯，
0: 哦，伊。就法度甲咱原本排要排掉的垃圾物件，甲你排除掉。
1: 是啊，该老的老好掉，
0: 该老的老好掉。
1: 嗯，
0: 哦，啊，第二只为什么去年年底到今嘛咱只讲，因为伊需要的量，唔是讲像咱一般咧食卡布西露，
1: 哦，
0: 还是讲用个啉的一点点嘛就会使。
1: 是，
0: 唔是因为你一忙啊，吼，妈妈你一忙啊，足顾无清啊。
1: 对哇。
0: 咱都等咱换一个方式，你咱喷迄个魔术林，
1: 是，
0: 嘛还喷卡济咧啊。
1: 对哇。
0: 还会起泡啊。
1: 对，唔错，我都清。
0: 甲你忙啊，顶头的垃圾啊，甲你扬扬掉啊。
1: 对对对。
0: 啊啊，扬掉了后，再用其他的物件甲清掉嘛。
1: 对。
0: 所以伊一缸需要的量哦，需要到五克，
1: 五克
0: 等于是。十粒的卡布西露
1: 哦，嗯，
0: 而且它不像一般的胶囊，当爹地的奶爹，它需要蛋白载体，这是今嘛目前科技上盖新的。
1: 嗯，
0: 蛋白载体的意思就是讲，它需要加附的其他的植物的身上
1: 哦，
0: 植物性的配方兼上，啊，可以入去跟咱体内，卖叫卫生打击破坏，
1: 是，
0: 才有法度入去跟你的油脂网啊内底帮你清洗。
1: 是是是，所以讲哦，一般性哦，咱不管你什么物件，那你去跟咱的胃内底上加就是叫卫。卫生破坏蛋掉，
0: 我未发挥效果就叫卫生破坏去啦。
1: 对，就台
0: 戏啊，对哦。
1: 嗯，
0: 啊，咱今仔有个想哦，哈，咱今仔有几忙啊？利用这个益生菌，
1: 是，
0: 咱用三四十年的时间研究出来，哦，终于也当中了，入去内底个忙啊，顶头垃圾在清除啊嘛。
1: 是，
0: 但是今嘛出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安尼个未好，
1: 安尼个未好，
0: 大片。我安尼讲啊，你冷气房啊拔落来，
1: 嘿，
0: 啊你迄落清洁剂喷喷嘞，
1: 是，
0: 啊你个倒起哩，
1: 嘿，
0: 够好。
1: 嘛是无好啊，
0: 因为你遐垃圾啊，你爱用水个强调嘛，
1: 对呀、啊，嘿呀、啊，
0: 强了啊，但是。有机房啊，无法度用水甲强调啊。
1: 对啊，啊无法度用水强调，啊要安怎处理？
0: 你用其他的物件甲强调。
1: 哎，我阁用其他的物件甲强调。
0: 对，我头都要甲你讲啊、哦，益生菌哦，伊是经过台大研究，
1: 对
0: 不？
1: 对，
0: 是用这韩国的菌哦，
1: 是
0: 另外一个哦，伊的好朋友，
1: 嘿，
0: 这是溶种。严重哦，
1: 严重嘿！
0: 因溶种研究将近五年的时间哦，这个物件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一定捌听过，但是你唔知伊出现这么好的效果。
1: 嘿，什么物件？
0: 我先跟你讲，你再去放尿，啊，你哪放尿，你就哪搞不啊？这个物件真正好。
1: 嘿，
0: 石莲花，
1: 九莲灰，
0: 九莲灰啦。
1: 啊呢？ 哦，
0: 九年会经过这隆重的研究，但是又讲哦，你讲他吃九年是不好的，
1: 是，
0: 伊赶快咧经过萃取蛋白载体，这样我就入去甲体内，伊就用甲益生菌，是咧把你蚊啊清毒垃圾啊。清落来嘛，
1: 是
0: 九莲会帮你给炸出铁瓜
1: 哦，
0: 而且我给你消炎，那不然肾盂发炎嘛。
1: 那今嘛来来，我今嘛吼，我嘛其实就好奇，
0: 是
1: 我相信讲，就得阿伯阿妈出来对家己拢有种，
0: 哎，
1: 拢有种这个九莲会
0: 哦。
1: 我跟你讲，啊，九莲会简单，人家去了上，我跟我听一个大姐咧甲我讲，因到种九莲会，啊，我去一下，伊甲我讲哦，因来看要种无，我都默默一盆阿去啊呢。
0: 是，
1: 我讲我无时间通照，因为叫我讲哦。用哦，九莲花今嘛啦，困醒起来对吧？那就要困醒起来，加九莲花我哈，加洗洗，加拌七条，
0: 是
1: 七条加洗洗哈，用青椒，还是沾蜂蜜吃，
0: 嗯，
1: 讲过关，
0: 过关，哦，九莲花本身伊就过关，但是经过萃取了后哈，其实伊过关是预防肝的纤维化，因为肝硬化的较好哦，
1: 是，
0: 啊，所以讲第一阶段讲的益生菌，加上的九莲花，伊要甲你的蚊啊，那条讲糖尿病，你的蚊啊已经纤维化，
1: 哦，纤维。哇！啊，所以就有九莲花，
0: 喂，
1: 甲软化起来。
0: 哟、哦，啊，我来我领导的九莲是不好的啦。
1: 嘿，
0: 因为这是咱咧讲的隆重的研究哈，一直研究落来，研究团队马上申请39国的专利啦。
1: 是，
0: 明年后年哦，准备新药准备上市啊。
1: 是，
0: 哎妈，跟你讲啊，领导的九莲是萃，无经过萃取的，
1: 是，
0: 伊要经过水萃。
1: 哦，水萃，
0: 水萃法萃取出来石莲花，这是有效果啊！你只要赶快先过关。你讲过关就是退会啦，
1: 哦，退会啦，
0: 你讲是几千斤的酒莲，但是人家因为水退了，有39国的专利啦，
1: 是，
0: 对着纤维化哦，咱讲啊，纤维化有几个所在哈，
1: 细胞纤维，
0: 细胞的纤维化，
1: 有机纤维，
0: 有机的纤维化，
1: 肝
0: 的纤维化，拢总会用搞好酒莲灰，
1: 是，
0: 啊，恁先变错起来，
1: 恁先来听，恁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这个甲部长开讲哦。

0: 啊，部长啊，
1: 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南讲这个九莲花，
1: 哎，十莲花，
0: 十莲花，我嘛在意，它是属于这个多肉植物嘛，
1: 啊、对，哎，
0: 啊，你多肉植物哈、啊，相对足济吼，我嘛唔知讲到底讲一公里的真正能控纤维嘛，
1: 哎、对，会
0: 当对付纤维，啊，而且佮当讲了降火，
1: 降火，消炎呐，
0: 嘿是，
1: 哎、欸，主要就是消炎呐、啊，吼、嗯，其实咱在讲啊，伊运用伫咧咱讲的肾脏的部分吼，
0: 是，
1: 你那都要讲啊，益肾菌，帮你个忙啊，清毒清气啊嘛，但是你有。剂啊，肾盂啊，吼，尤其内底有发炎的状况嘛、
0: 哦，
1: 啊，主要这九年，你主要就是讲控发炎，
0: 哦，
1: 消炎的部分。其实九年吼，伫两千年前罗马时代吼，人就当作药草在用啊啦。
0: 哦，
1: 啊，这九年其实咱台湾呐，吼、哦，台湾为什么会开始用这个九年吼？是台中这个榕种，
0: 嘿，是，
1: 哦，榕种内底有这个人讲的研究。博士啦，
0: 嘿，研究博士，嘿、
1: 哦，研究博士，我说徐女士，然后徐士兰啦，哈，
0: 是，
1: 伊知影这个九莲是真好的物件，已经过水萃，我搁再一次的强调哦，你也在甲领导的九莲花提起来问蜜食，迄种环境，
0: 嘿，
1: 但是伊今嘛讲到的39国的专利的，这是经过水萃，
0: 水萃，
1: 简单讲啦，几千斤才缩出一斤的啦，吼、哦，你唔该食偌济啦，吼、哦，阿、哦、姨、啊哦、因为伊的这个婆婆，
0: 嘿，
1: 就婆婆应该都、就是
0: 大
1: 家啦，哈、嗯，大家有这个。人讲肝纤维化，
0: 哦，肝纤维化，
1: 包括有机功能剩15%，
0: 是，
1: 那医生改讲哦，
0: 嗯，
1: 爱食啥都好食啥，
0: 嘿，是，
1: 啊，伊成为一个人讲医学博士啦，
0: 对，
1: 伊嘛讲啊，连病院哦，连荣总哦，连你家己病院上街要病都放弃。
0: 要救人大家啊，
1: 救这老大人啊，
0: 吼、嗯，
1: 啊，结果伊就讲，哎，就去研究，哈、
0: 嗯，
1: 开始研究这中草药，
0: 是，
1: 伊找到一个介绍国学，
0: 嘿，
1: 啊，国无毒性，
0: 是，
1: 就是咱咧讲九莲花，
0: 是，
1: 啊，有因这个婆婆哈，服用这个石莲花萃取哈，
0: 是，
1: 医生讲本来无甲一年的这寿命，
0: 是，
1: 我也大概给我九年的时间，
0: 佮给我九年哦，
1: 啊，唔难的哦，
0: 有，
1: 哦，伊都有信心嘛，买这九莲花，大概给我九年，后边一个进行讲动物的实验，
0: 是，
1: 哦，啊，这石莲花这抗发炎的功效嘛，或者实验的泌尿系吼，有机功能甲肝脏功能吼，用做一个恢复。
0: 哦，
1: 啊，伫台中榕种啊，小型人体实验呐、啊，嘛拢有成效，
0: 是，
1: 所以才发布啦。
0: 嗯，
1: 哦、所以讲，这是医疗团队吼，马上就申请到39国的专利，
0: 是，
1: 哦，上紧啦，吼、哦，三年后就做新药的上市啊。
0: 哦，
1: 这新药上市就几亿个啊，所以讲，伫只我讲到啊，你有咱讲的韩国的益生菌，
0: 哦，韩国益生菌
1: 对吧？吼、哦，还有经过跟。台大研究有效啊，
0: 他
1: 的垃圾把清掉啊，你个加上到榕种39国的专利的这九年来消炎，
0: 嗯，
1: 啊，从这垃圾把改排除掉。
0: 对，最主要一点，伊阿哥话都将纤维化跟软化起来。
1: 你糖尿病人，你唔免大概拢红功力有几摆
0: 啊？对，
1: 你只要有法多吼，人讲啊，九年来底，吼，人讲确实是在十年话来底，有法多咧，有几帮啊会有弹性。
0: 嗯，
1: 有弹性跟无弹性差别多吼。慢慢来讲，恁到纱窗啦，
0: 嘿，
1: 嘿，用久啊有啊。我来讲，你用枕头我一动，纱窗是不是破去啊？
0: 都呼气啊！
1: 新的纱窗是不是有弹性？
0: 对，未呼。
1: 你个糖尿病人就是呼气的，他纱窗啦。
0: 嗯嗯。
1: 安尼你听好无？
0: 安尼了解。
1: 哦，啊，今仔日照人，你经过研究就是发纤维化会有弹性啦。
0: 嗯。
1: 修理刷窗、刷门、瓦玻璃，你就是开始刷窗、瓦条啊啦。
0: 哇，新的呀！
1: 啊，你离房啊就离个清气啊啦。
0: 对啊。
1: 妈妈，只要你药剂卖给15%，
0: 嗯，
1: 就是卖严重，甲拢放无掉。
0: 是。
1: 进前。拢总有法多，
0: 是是，
1: 啊，你阿未刷，
0: 哎呀，阿未刷，
1: 因为你帮你清清气啊，但是你的腰肌功能爱恢复无？
0: 啊，爱恢复啊，
1: 就爱恢复。
0: 嘿，
1: 啊，所以讲第一只因的新药来对吼，
0: 嗯，
1: 较早咧腰肌功能恢复都是用一寡咱讲哦，粗的啦，
0: 啊是，
1: 拢是动物性的比较，咱讲当糖下草，哎嘛就争议到底当糖下草是草还是糖吼？大家比较争啦吼，
0: 啊，
1: 咱就个归类第一，伊嘛是有性命的，就是算是粗的啦，
0: 嘿是，
1: 其实。因研究吼，有其他的物件比当堂下草也搁较好，来代替着当堂下草，而且又搁是素食的，
0: 哦，又搁是素的，
1: 又搁是素食，而且这是人讲的天圣母娘娘御赐的。
0: 圣母娘娘御赐的，
1: 对，什么物件？天山雪莲。
0: 天山雪莲哦，这种东西很难找呢。
1: 对哦，这今嘛今嘛无法度做人工的栽培，
0: 是，
1: 所以像迄只有人咧讲的西藏那边
0: 哦，对哦，西藏那边呀，
1: 爱到4000倍、5000倍哈、哦，5800米以上哈、哦，才有可能压星拆除。
0: 哎，对哇、啊，
1: 我较早人在讲我这圣庙哦，就是
0: 你大部分是生长在圣母峰那边嘛，
1: 啊、对哦，
0: 对啊，
1: 天顶的圣庙哦压落来啦。要救这些人的啦、啊、其实研究、喔、天山雪莲老一辈的人雪莲有七款的在西藏有七款的品种喜马拉雅山雪莲、啊、山子雪莲、啊、小果雪莲、啊、唯一有效的啦、喔、已经 全草已经入药的、喔
0: 嗯、
1: 是我们说的西藏的这两个喜马拉雅山的雪莲
0: 哦，喜马拉雅山的雪莲、
1: 喔、它已经全部入药而且、啊、有一主要治疗的是心虚
0: 心虚
1: 啊，你就要说啊，你的有机功能要恢复就是心虚嘛
0: 啊，对啊，
1: 对吧，心虚的部分就是讲，这天山雪莲，
0: 嗯，
1: 伊主要都讲治疗到咱的心肾脏功能不完全，
0: 是，
1: 哦，咱讲诶，肾丝球过滤率其实较少诶，
0: 嗯，
1: 啊是讲咱咧讲查甫人诶白心呢，
0: 哦，查甫人白心呢，
1: 查甫人诶组会功能较歹，
0: 啊对，嘿，
1: 哦，这拢会使经过咱讲天山雪莲，啊其实真济啦，有人讲伊对着风湿症啦，
0: 嗯，
1: 关节炎啦，啊其实研究伊啊研究，他针对风湿性关节炎嘛是。为这个心虚、肾虚下去做改善，
0: 是
1: 哦，所以说天山雪莲伊内底应用什么两百支氨基酸啦吼，迄、种不在话下，伊内底上钙珍贵的是天山雪莲吼，诶，咱讲诶。同类
0: 哦，
1: 伊是款的同类哈，主要就是讲也当和咱的药剂，恢复到原本的功能。
0: 哦，是讲比如讲我今嘛药剂已经无好啊，
1: 可比讲准15%
0: 来讲，伊今嘛我都慢慢和咱恢复了，后甲咱依照完整这完整的药剂啊。
1: 我想讲，不是讲15%食天山雪莲落去，食一丛落去就变50%，不是。
0: 我那这爱登记啦。
1: 对，我就给妈妈看到曙光就开始欢喜啊。
0: 我而且有时阵哦，你讲人单味不行用嘛，
1: 是
0: 你讲单单食一项、你本身你无甲做者，就先甲人讲，无先甲做者修理，
1: 对
0: 哦，去做者调整，
1: 对，
0: 然后再过来甲做者修补。
1: 所以雪莲底下天山雪莲底下，伊就是讲帮你做者修补的作用。
0: 是
1: 啊，你啊，刚才食天山雪莲啦吼，我讲一个，你无头前咱讲的韩国益生菌，台大益生菌，
0: 对，无九莲灰，
1: 无九莲灰，甲这蚊啊恢复弹性，你刚才食雪莲其实
0: 无效果啊。
1: 效果我来讲，你会变作慢性硬化，个开10倍钱，你食无一分的效果。
0: 安尼哦，
1: 所以这种哪里咧刹车赶快，你一手刹车跟两手刹车，1+1绝对大于2
0: 啊。对，
1: 嘿，我这我要参加过因的新闻发表我先甲大家报告者，我头先我讲着，它需要的量大。
0: 哦，
1: 伊是讲像卡布西鲁讲，食一粒食两粒会好诶。
0: 是，
1: 伊一天需要量爱
0: 5克，
1: 这三项物件需要5克，五克就等于卡布西鲁你掏开吼，一粒500ml个人爱10粒，
0: 爱10粒滴咧啊。
1: 啊，伊讲唔是讲安尼直接加配水就有效果，因为它是蛋白载体，
0: 是
1: 蛋白载体的意思就是讲，伊从这营养萃取出来了后，哦，伊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来加附伫诶这人讲诶植物身上，部分诶身上。啊、所以讲，伊还经过水发泡，
0: 是，
1: 所以伊咧食的方式吼，我想描述给你哦。当初我看嘛，揣一条嘛，咧我咧食保健的保健胶囊，就是啊，提咧两粒提来，
0: 我
1: 咧较大粒的1000ml，你不让好不好？
0: 对啊，
1: 鱼发大坑哇，水喷了，骨子就落去
0: 啊。对啊，
1: 但是台大研究的吼，拢总研究的，包括咱讲天山雪莲之类的吼，一萃取了后，伊就那一包。
0: 一包嘿，
1: 哦，伊是浓缩包啦，
0: 是，
1: 因为在载体的意思，我们来跟你讲载体。
0: 我的定那公男人在这是粉状的，
1: 对哦，
0: 还粉状的嘛。
1: 你讲这应用爱用一个方式来封起来，
0: 封起来，
1: 啊叫做封啊。
0: 对
1: 啊，安尼你甲未去有你有卫生打结破啊，因为你头前研究遐尼济年，这物件拢有效。
0: 对。
1: 但是你那叫卫生，它大家破坏去啊，都弄不好啊。
0: 是
1: 啊，所以这个载体就是讲，把这营养拢改关伫个内底。啊，有法都动卫生，动大家，入去个内底，这样我都上高你的药剂啦。
0: 对啊。
1: 哦啊，所以讲啊，这蛋白载体当中，伊食法对较特别。
0: 哦，比较特别一点。
1: 它等于说要用100cc 的。
0: 哦，100cc 的水。
1: 冷水。
0: 嘿，
1: 未使超过50度。
0: 嘿，
1: 超过50度，伊会破坏咱的载体。
0: 是。
1: 就是伊个。
0: 我知呀，你变成咱不管什么物件，你
1: 烧烧啦，
0: 烧烧的物件，你若一旦能够拄到烧的物件哦，你就会将伊一挂瓦困哦，弄个台死啊。
1: 这个载体伊唔惊生，但是伊惊烧，
0: 哦惊烧，
1: 所以用来卫生，来打结，但是我都来烧。哦，所以当初一定要我试验的时候，新药发表的时阵啊，伊就是讲你就摕温常温的水，
0: 哦常温的水，
1: 哦温水100cc，
0: 是还是冷水嘛可以，
1: 冷冷的嘛是，袂使用烧的哈。
0: 是，
1: 爱用这五克的粉，都伫个内底，
0: 是
1: 拉拉的，
0: 哦，
1: 直接啉落，
0: 是
1: 啉落了后，爱搁配100cc到300cc 的水，
0: 是
1: 为什么吼？当初诶，亚破书嘛，你大家点讲，
0: 嗯，
1: 啊，我偷偷跟你讲啊，我偷偷跟你讲啊，
0: 嘿，
1: 伊要跟你忙啊，顶头即垃圾啊清掉嘛，
0: 是，
1: 等于我咱讲诶，这益生菌都是喷剂的，嘿，咱咧讲诶，迄个清洁剂去里啊嘛，
0: 是，
1: 你十年卡伫顶头垃圾嘛，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咱咧讲诶，迄个啊，
0: 最爱个强啊，
1: 强类嘛，
0: 哎、对，
1: 我咱讲训练，有个加落去了后，
0: 是，
1: 你爱个加100cc 的水，
0: 是，
1: 就那里强被烫赶快呐，
0: 对，
1: 那水也不会落去哈，
0: 嗯，
1: 一道发多种些垃圾物件刷起来，
0: 给清掉，
1: 清毒掉，
0: 是，
1: 而、且我不夸张哦，我给您报告哦，
0: 是，
1: 以后现在换价连刷使用3天一礼拜了后，
0: 是，
1: 因为贵啦，哦，所以伊无多会做一个完整的实验，
0: 是，
1: 但是3天一礼拜哈。因为老大人就是有糖尿病，老大人骨断伊吼，
0: 是，
1: 伊讲第一，因这三工内底放尿特别臭，特别臭，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就是像诶，亚破叔讲的啊，一种网啊掉头咧，
0: 网啊让神弄个清掉，
1: 对，
0: 让神清掉了，你感觉你放尿会结出酸的，结出臭的，
1: 对，
0: 虾米？
1: 阿摩尼亚咪结出重的，
0: 是
1: 哦，包括嘛有两三个，迄妈妈在讲，伊的腰酸的状况已经10多年啊，
0: 是，
1: 一礼拜改善，
0: 哦，真厉害，
1: 因为其实就是这垃圾物件吼，清掉，我感觉迄句话，哦，破叔永远讲的，我永远会记得讲，垃圾清的。
0: 是
1: 应用老的调，
0: 是
1: 你有几多无问题？
0: 对，
1: 那这短短一句话研究50年、60年啊，
0: 是
1: 终于研究出来哦。但是伊的假发会变作较麻烦，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我讲较假话哈。啊，真真正正这个有机病物哈，
1: 无好处理，
0: 无好处理的嘞。但是不要紧，咱今嘛有哈，咱有这个廖部长的嘞，
1: 伊
0: 想尽办法帮咱做处理。我嘛非常感谢讲哈，部长你今日跟咱分享到这有机一挂这个啊知识和咱时段了解的嘞，嘛非常的感谢你。啊，今嘛那讲关于这个问题，阮家林干这个好，我
1: 跟你做些请教。听到要说有机，听到剩15%皮皮出来
0: 了，
1: 都有机会嘿
0: 呀。有影哈，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听安尼吼，你就了解滴嘞吼，那非常感谢部长哦，
1: 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心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不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9: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詹医师啊，我满身拢是病，但是去大病院全身总检查拢讲无病，我去找中医治疗，一项病那是医好去，另外一项病都因果发生，莫非这是冤孽病？是前世人的因果？詹医师啊，我伫收听你的节目，你好亲像捌真济，有得到同款，你是毋是也要看因果，也要治疗冤孽病？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我足足甲伊开讲点外真久，我发觉伊的计较心心过重，三心未平静。啥物叫做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对着这位朋友，我讲过去的因因万万，你就甲放互水流去；现在斤斤计较，你就让人三分；未来康舒有利，这是多余的。就是冤孽病来讲，虽然是冤有头债有主，真歹解围，但是咱会使用淡化的方法。咱只要心足，事事行行拢光明正大，慈悲待人，慈悲待物，帮助人，救济人，时时放心。早暗三支清香拿起来讲，佛祖慈悲，我将我所做功德回向予前世的冤家主。阿呢，有法度消除前世人的冤孽病。第几点？爱出自真心真意的忏悔，唔通做虚伪的功德。这是化消冤孽病上界好的路线。

俗语讲，一枝草是一点露，壁卡草食瘫痪露。西北风哪来，就食到巴肚。这句话含义我来正深，咱千万唔通看清家己，阿嘛唔通看人无气。有时青梅伊会晓做嘅工课，目光咧无一定都做会好。一个好好人嘅双手，无一定比小二麻痹嘅人，伊嘅双手较灵活。人讲天生我材必有所用，男男女真正有一波塔，相较老啊，相较含慢，这嘛人我也讲唔知影。听候四支钉啊，你定位的时阵，才知影什么人较老啊，什么人较含慢。人讲盖棺论定都是安尼，所以咱唔通看清家己，嘛唔通看人无气。

丁香那详细解分起来，分了几来块，有黄丁香、角丁香、黄蜡丁、蘸香、煎香、鸡骨香。那外表参像竹篙般呢，这就是黄丁香。那外表看起来参像乌角，搁乌色的，这就是角丁香。那个玻璃也软软，用刀甲削呢，削落会翘的，这上好的丁香，真难得。一个香菩提水面呢，叫做赞香；一个香半浮半沉呢，这叫做煎香；一个一种就是沉，但是伊的心是空的，这无好，这叫做鸡骨香。正沉香我那是高贵的药材之一，正的沉香价格比较较贵，参像角沉、黄蜡沉，这两种沉香是价正贵，不过药力价正好。普通理气的药啊，拢真散气，但是好的沉香，伊的特点就是理气不伤气，温中阁不作火。沉香有温心助命门火的药力，那是个性药啊内中，甲落一撮啊沉香药力会加加关。尤其是要治疗血骨穿煞，沉香一定爱落好的，参像角沉还是黄蜡沉，其他的沉香药力都无够啊。人讲断症爱准确，用药有哪爱用有对，对症落药，病症才会紧好。有对症，但是用不着好药啊，这病有哪医未好。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这款道理。

咱时常听人对骂人，讲你这个人真无路用。事实上，天下间敢有无路用的人？除非是直文人，已经拢唔知影半项啊。这也算是无路用人。那一个人有脑底、有良知的人来做无路用人，这叫做自暴自弃，无可救药。人讲凹槽不可雕，就是安尼。俗语讲：天造万物，必有所用。咱只要有志气、有气魄，肯做、肯学，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无路用人的反面，就是有路用的人，也就是家庭的一份子，社会中间国家的栋梁。

0: 放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就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当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唱歌，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台湾因为四边拢是海，所以属海洋性的气候，有真侪人去治着鼻腔病。鼻腔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较虚弱、气管烂，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甲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窦炎、肺窦性的鼻窦炎、鼻塞隆、萎缩性的鼻窦炎、甲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那是开刀了后，会晓来包扎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但是若开刀了后，若未晓来包扎身体，免偌久一定会阁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大先看是属啥物款的鼻腔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治疗鼻腔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治漂，第二个过程是治本。治漂的意思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甲消毒淡杀。参照拍卡枪、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的倒流，头壳会疼，目睭会痒，耳孔会激，这些症头若是消毒了后，再来包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包扎身体，保养元气。让咱的身体有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未时常去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当的根本治疗。治漂的药物，参像辛夷、葱米子、牡丹皮、细辛、葛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西楠石。看出什么症状，接下来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粉光、姜乳液、糟蜡、五味子、洛阳、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腐竹、青棘、冬瓜。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的、温补的、热补的，还是要用滋阴的？那是两者不合的人，都要用凉补，还是用滋阴的？那是咩杂类、臭咩浊的人，只要用温补，还是用热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真侪人伊事业做未成功，上阶段原因拢是半途而废。是安怎样他会来半途而废？就是要食头路的时阵，还是家己要做头路的时阵，无去详细考虑。人讲这道真好，爱就想要去做看咧，后来才发觉无好，也是这个工课伤过艰苦。第二种原因就是伊的意志力无坚定，思想容易被人左右去。俗语讲，一年活24个头家，回来吃每个也不渣渣。这句话就是在形容意志无坚定、半途而废的人。无论是吃头路也好，做事业也好，上起头拢爱考虑一下，用咱的气力，然后再去看经验来去求进步，安尼才袂去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人做头路一两遍就成功啊，啊咱做几啊遍拢失败，这就是家己有问题啊，家己的意志力无坚定。伊较早有一个秀才，伊的某鼓励伊认真读书，希望伊功名寸进。伊的某鼓励伊去京城甲人共同演戏，伊的某甘愿伫厝里吃苦，通济一步。可是这个秀才，伊去京城才半年，因为思念某，就走倒转来。起头伊的某看到红彩倒转来是真欢喜，但是伊的某想一个真。想讲这害啊，这半途而废。伫这个时阵，伊的某是在直播，一匹布已经折一半以上啊。伊的某即时手提加刀，将布改加上去。迄、那个秀才看到安尼是真着急，讲娘仔，啊你将布甲加上去，这匹布就无路用啊，就无值钱啊。伊的某讲着半途而废，就无多成功一项代志。你读书读到半中就不爱读，嘛参像这匹布同款，变成无路用的破布。你将来要太有成就，迄、那个秀才听到安尼一角五啊，伊从此以后真认真读书，唔敢阁半途而废。后来伊也考中进士，空中的好朋友，凡事拢同款，思想半途而废，事业都未成功。

咱中医中药历史五千年，因为药性温和，佫无强烈的副作用，所以那是胃肠歹的人，还是元气虚的人，拢会要应用中药来治疗。参像风湿酸痛、屁股喘嗽、肝病、胃病、中风半身不遂、腰椎病，都若进入慢性的病症，还是中药较有效。不但无副作用，阁会当根本治疗。中药应用的范围是真宽，咱日常所食的油、盐、米、姜、葱啊、韭菜、青菜类、水果类、花、草啊、树啊，甚至石头类，参像石膏、硫磺、骨石，这拢会当做药啊。只要你会晓用，治病就好，参像在桌顶泥甘同款。阁会当省一笔的医药费。即马我简单举一个例，予大家做参考。参像寒天，天气凉凉，有真侪人脚都会旧筋，是痛到真艰苦。若是寒天脚会旧筋的人，赶紧用干姜、甘草转来食，随食就随有功效。有个人伊跑车逆路，伫外面做生理，比较较容易感冒。伫这个时阵，若是寒天，要出去的时阵，会晓啉一杯小小的姜母茶，安尼一定袂感冒。你甲看阿兵哥，那是伫透风落雨，天气凉凉，冰夜火壶啊，都下姜母茶，互大家食，所以就袂感冒。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专门介绍养生，讲一寡医理、病理。但愿这个节目会当带予朋友健康快乐。

0: 进公告。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富播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富播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富播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处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差七个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卖彰化市区。你那是？
6: 山啦，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现代社会真实故事。这段故事过去伫报纸、电视拢总有报过， 有人有看过，但是嘛有真侪人因拢总唔知影。听后这段故事听完了后，你就会知影天下间的母爱有偌尔伟大。即阵咱言归正题，再先来讲这段靠人心弦、叹人目屎的真实故事。八月十五迄一天是中秋节，正拄好，有那是秋月啦，即、這个囡仔生日。人讲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特别会去思念上界亲近的亲人。秋月啦，伊今年是十九岁，伊大学二年。伊自细汉，伊就对伊个外妈相依为命，阿妈是非常的疼伊。伊嘛真捌代志，伊真认真在读书，伊真肯上进。因为伊阿妈有向伊讲，伊自细汉就无老爸啊。阿妈妈为着要维持因妈孙仔生活，去伫美国在做生意，在赚钱。阿妈伊个时常向秋月啦讲，你爱认真读书。听后啦，大学毕业了后，恁妈妈就无负担，迄个时阵就会当返来厝里团圆啊。秋月啦，伊希望这一天会当赶紧到位。伊即阵已经是十九岁啊，伊大学已经二年啊，搁再两年大学就会当来毕业啊。伫八月十五迄一天，秋月啦，伊毋知在想啥货，伊想甲安尼戆神戆神，是伫想伊个妈妈，还是伫怀念伊个老爸？伊阿嬷讲，伊个爸爸是一个消防人员，是一个救火英雄。有一处有一间大楼火烧厝，伊个老爸为着要救人，伊无顾着家己个性命，冲入去火场，结果煞去予大火来烧死。正在秋月啦，伊想到入神个时阵，大门卡邮差先生伫话讲，李秋月挂号批。秋月啦，伊听到人在画挂号批，伊赶紧提音啊，去向邮差先生来领批。这封批信加真重，上起码写有十几张纸以上。可是信封太安尼黄黄，这张批是伊的妈妈伫美国寄好的批，伊的妈妈真正是过头欠。这款变黄黄的信封，上起码有那放十几年以上啊，莫怪。妈妈伊是欠家拢总唔敢坐飞轮机返来台湾，秋月啦伊心中在想，妈妈伊每一年伫生日的时阵，拢会寄批寄礼物来予伊，可是拢总无联络的电话，连地址嘛写无介详细。虽然伫过去，秋月啦伊有那捌写批去美国予伊妈妈，可是伊妈妈拢唔捌回批，嘛捌拍电话返来厝里。是妈妈伊过头无闲，也是妈妈无关心伊的一切。那是讲妈妈无关心伊的一切，为何每一年伊的生日，拢会阁寄礼物、寄批来予伊？秋月啦，伊摕着妈妈的批，是安尼戆神戆神在想伊的妈妈。伊的妈妈是生做啥物模样？伊已经想袂起来啊，因为伊阿嬷讲伊的妈妈。第四回的时阵，就去美国啊。秋月啦，伊想妈妈的时阵，伊会去看妈妈的相片。可是伊感觉妈妈拢总无笑容，好亲像介青所共款。十五年啊，秋月啦，伊毋捌看过妈妈一面，但啊生日会当收到妈妈的批甲礼物。秋月啦，伊的内心好亲像失落社会共款。妈妈那是会当倒转来。来伫个身躯边，这唔知有偌尼好咧。可是妈妈却是离伊遐尼远，妈妈敢真正有疼伊？为何妈妈一年才写一张批给伊尔？为何妈妈唔捌拍电话倒转来？为何写批倒转来拢唔捌留电话号码？阿嬷讲妈妈是为着赚钱，为着欠钱，所以才连电话都拢总唔敢拍。这款理由。好亲像是真矛盾，莫非伊个阿嬷甲伊个妈妈因有啥物款的温情来伫暗藏，来伫温暖？秋月啦，伊摕着妈妈的批伫乌白箱，这张批是遐尼厚。秋月啦，伊就将批解拆开，伊开始伫看妈妈每一年拢会寄予伊唯一的一张批。这张批写讲秋月啦， 我苦命的查某囝。这张批是妈妈写给你最后的一张批，以后妈妈无多个写批给你啊。你即阵已经有廿十九岁啊，你一定要坚强。妈妈相信你，你已经有法度来接受现实的打击。所以，伫妈妈最后一张批，我要将一切事实拢向你讲明白。是我啦，伊看碑看到这，伊的心肝是安尼直搏跳。伊赶紧舒一口气，伊继续看碑。是我啦，你是妈妈生命中唯一上爱疼的查某囝，可是妈妈却是无法度照顾你大汉。伫你出世这三个月的时阵，你的爸爸去拍火救人，结果煞去予大火围困来烧死。虽然政府有补贴一寡慰问金，可是从此以后，咱母仔囝都失去一个生命中的依靠。每一天的惊心半夜，我平日起来泡牛奶粉予你食的时阵，我都会去想到你的老爸，免不了妈妈会伤心、会流目屎，甚至妈妈会放声大哭。好佳哉，有你甲妈妈来做伴。妈妈看到你困到遐尼甜，妈妈就会产生一股真大的勇气。为着可爱的查某囝，妈妈一定要坚强活落去。为着生活，妈妈日时爱你做生理卖切仔面。可是伫你三岁时阵，有一天妈妈煞来胃痛，痛到真厉害。伫过去妈妈胃痛，拢是安尼闷闷啊痛而已，胃药啊甲食食咧都好起啊。可是这次吃胃药啊，却是吃无效，不得已妈妈才去大病院治疗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医生讲是严重的胃癌，要开刀，要做化疗。可是癌细胞已经来扩散了，就是开刀来化疗，也只是拖命而已。医生的宣布，真正使妈妈感觉真意外。迄个时阵，妈妈心中在想。我的查某囝才三岁尔，以后的生活、读书拢需要真侪金钱来用。啊，去开刀做化疗，都要开真侪钱。再佫讲，去开刀做化疗，嘛是医未好，只是伫拖命而已。钱那是来开完，啊妈妈的病那是佫无好，妈妈的性命佫来无去。那呢，查某囝以后的生活是要安怎？想到这。妈妈决定不爱去开刀，不爱做化疗，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活多久就给算多久。妈妈一定要留一束金钱来给你，因此妈妈拖命，生理都照做。妈妈知道生命没多久了，因为妈妈的胃痛越来是越艰苦。妈妈一直在想，一个孩子没老爸都在可怜啊，啊，一个查某孩子不但是无老爸，啊，佫无老母，你以后的生活伫社会中，拢无一个依靠，你的内心会产生真大的自卑感。想到这，妈妈已经做了一个真大的打算。妈妈一直在欠钱，有闲我就替你做一挂水衫起来。妈妈有那写十二封的批，交代你住伫美国的阿姨。每一年在你生日的时阵寄一张批给你，妈妈阁拜托你的阿妈爱保守秘密，讲妈妈是伫美国在做生意。求我啦，妈妈相信你知影代志了后，知影事实了后，你一定会更加坚强，一定未来怨叹妈妈欺骗你十几年。妈妈的用心是天下间的父母孝敬的父母心。求我啦。阿嬷伊照顾你十几年，伊已经有了老啊。你以后无论处伫什么款的环境，一定要照顾阿嬷，爱友好阿嬷。安尼妈妈在九泉底下才会放心。妈妈的心永远是伫你的身躯边，你一定爱坚强，爱打拼，爱奋斗，千万唔通无我靠来对落，都来自暴自弃。千万爱会记得阿嬷。伊老啊，伊需要你。也好个在天有在保庇，也个有阿妈来照顾你大汉。最后，你也原谅妈妈来欺骗你十几年。妈妈是爱你的，永永远远爱你的。求我啦！伊看碑看完了后， 伊个目屎已经流满面啊！伊来趴伫桌顶时，安尼哭甲未出声。伫这个时阵，有一双手来安搭伫树我来肩胛头，树我啦，伊知影是伊个阿妈。树我啦，伊翻头来摸伊个阿妈，两妈孙那时安尼摸了安尼放声大哭。最后树我啦，伊阿妈讲：好家仔，好家仔，将你饲大汉啊！空中的好朋友，树娃啦，伊即阵是一个教授，伊即阵正友好伊个阿妈。伫树娃啦，伊要结婚的时阵，伊特别要求伊个翁婿爱共同友好伊个阿妈。树娃啦，伊怀念伊个妈妈，伊伫母亲节特别伫报纸写出伊个过去，文章的标题都是伟大的妈妈。空中的好朋友。父母孝敬的心真正是无所不至，只是个人的环境无同款，因所表达的方法也无同款而已。讲实在，做人若是未晓去友好是大人，安尼伊的做人实在是真失败，伊的人生绝对唔是彩色的，伊的人生一定是黑暗的。空中的好朋友，趁是大人也阁娃娃的时阵，咱赶紧去友好。会晓友好是大人的人生，这才是快乐成功的人生。

天下间的怪事是年年有，真正有人失恋，吃金蕉皮得问恢复，嘛有人一拍麻雀拍两枚，一拍一个卡枪，目睭刷青眉，嘛有人伊一直拍电脑，拍到尾啊刷起笑，嘛有人伊娶大陆某，伊的某竟然是查甫的，伫洞房花烛夜，这个大陆某是安尼真惊吓。新娘是安尼，点点拢总唔出声。老翁有那真体贴，得改笑命命。一直到结婚的第三天，老翁才知影，原来开30万买一个小阿兄。怪事真正是年年有，真正嘛有人卖某在做大姑。翁婿伊爱博是唔怕拼，鼓励伊的某讲去讨客兄。叫爷母2000-3000爱趁回来吃，参像安尼，翁某敢真正做会久？人嫁翁是在饭翁婿，爱嫁翁根本是在压翁家。人讲未嫁进前，目睭都爱白好金，嫁了后幸福美满，这才会称心。

咱人的心脏对婴儿有生命的那一天开始，就这样一直跳动，一直在跳动，无眠无日，拢总无休困，一直跳到人死去为止。所以才讲心脏若是定，咱人就会无生命。咱人的心脏就好亲像一台车的引擎同款，但是咱人的心脏虽然是肉来形成的，心脏伊确实比钢铁做的引擎搁较用。一台车的引擎上底是开30年，伫这30年的中间，车的引擎搁会当时常休困，啊，咱人的心脏会当用70年、80年，甚至100年以上。伫咱人暗时伫困的时阵，咱的心脏同款一直在跳动，心脏同款是无休困。心脏若是来休困，呼吸就会来停止，血路甲气路就拢总未通啊。心脏若是来无力推动血路的循环，就拢总无够啊。安尼，咱人规身躯的毛病，就拢总会来产生。上介严重的，就会来产生狭心症，会来产生中风。无介严重的，就是伊会引起血压伤过高，血压伤过低，伊的头壳就会晕，就会疼，形啊就会安尼杂杂，呼吸就会感觉困难，有的会感觉脚麻手臂，规身躯的运化机能拢总会来失调，因此就会来产生种种的并发症。咱人那是血伤高，还是血伤过多，血管来硬化，心动脉来堵塞，这拢总会引起心脏病。心脏的跳动就会来失常，严重的就会来无生命，轻症的也只存半条命而已。当时要回去，这唔知影。所以咱平常时心脏甲相关系统，拢爱半时间用心去甲照顾。这就参像咱在照顾车的引擎同款，咱逐天早起床做体操、做运动，有的爬山，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就是在顾咱的身体、顾咱的心脏和有力。咱伫平常时，咱只个食啊，咱只个肉，一定唔通食过量，本来食一寡青菜，食一寡果子啊、果子干，那是发觉心脏在缓慢啊，心脏感觉无力啊。心脏的跳动都无正常啊，血压伤过高，也是血压伤过低，血伤过弱啊，血管骨那在反硬化，颔骨那间感觉会酸、会硬、会疼，会感觉面会麻麻，也是感觉脚手会麻。伫这个时阵，咱就要用药品，也是营养品来去补充、来去治疗。那这回循环都无好，咱逐天会再加啉10cc至30cc 的红酒。那是心脏都无力，啊，营养都无够，啊，身体都无介好，元气无八足，骨折都会酸痛。咱会使啉冬虫松子精。那是血压伤高，血伤过多，血管会硬化，有血毒啊，就尿毒，有肝毒，咱得要赶紧甲食牛黄五宝丹。那是要防止中风，要治疗中风，冬虫松子精甲牛黄五宝丹。会使讲是上介好的药材，空中的好朋友。咱的心脏，咱一定爱照顾，因为心脏那是病，咱人就会无生命。血路那是未通，咱人也会来中风。该防的咱爱防，该开的咱就爱开。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心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

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敲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幸春园，谢谢，多谢。

这阵的少年人，因拍电脑、耍电脑是耍到真入迷，有的是耍到规半迷。电脑的功用是真快，这阵的大事业家、大企业家未使无电脑，用电脑会当做真济大头路，有来会当吸收真济世界各国的资讯、甲常识，嘛会当用电脑来下订单、来做生意。电脑有来会当拍电动网球。嘛会当伫电脑的内中交朋友，用电脑拍字、开讲，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谈天说地、谈情说爱，实在是真方便。莫怪即阵有真侪少年人买电脑是安买甲唔在天地，有人耍电脑是耍甲中风，嘛有人耍电脑是耍甲目睭来青盲。即阵有人因为伊耍电脑，耍甲煞来胎老爸。伊桃园都有一个少年家，伊因为耍电脑耍到半暝，伊的妈妈可能是有较杂念一出啦，都改骂。这个少年家忽然间一煞抓狂，也拄一个武士刀杀伊的妈妈，真粗残。有暗算要将伊的妈妈啊杀好死同款。伊的妈妈和伊的囝也都来杀，是安尼哀哀叫，大声在喊救命。伊的老爸听到牵手的在喊救命。真相公都伫房间内撞出来，伊个囝看到伊个老爸更加粗残，老爸老母拢总甲抬，也无事多，用擦的用泼的，将伊个老爸老母是安尼抬到火啊浸浸流，将伊个爸爸甲抬到北刀长啊，拢走出来伫外面，两个老的互囝抬到倒落去啊，火是安流到灰涂骹，可是伊个囝好亲像掠狂同款。太爸母好亲像在太冤乡人同款，伊耍电脑的魔力，敢真正有遐尼大？伊会使无老爸老母，但是伊未使无电脑通好耍。伊的爸母，互人送去伫家护病房伫急救。就是就有我来讲，因的人生敢要阁有快乐？因对少年辛辛苦苦，将囝甲请养大汉，结果煞有囝来抬。你知影会去饲着这款雷公啊囝，早都爱甲囥好夭寿啊！阿汤哥对细汉的时阵该笑命命，可是你知都拢总已经伤过万啊！伫当时因的宝贝啊囝出世的时阵，生后生实在讲是真洋气，是安尼穿油崩、涂红衣、搁撒红呢。伊那抱咧是安尼一直金。黑新衫买新鞋，牛奶粉爱食迄个上钙好的。对细汉开始就安尼一直疼惜，笑命命敢若报的同款。真久记者去甲采访，厝边隔壁拢讲这个囡仔性格是有够歹，面相阁真歹看，真凶恶，伊唔是好囡仔。厝边隔壁的大细汉，便也看到伊拢闪避，尽量卖甲伊相交叉。你甲看一个少年家。伊有准备一支长的武士刀，甲一支短的武士刀。这款囡仔敢会是好囡仔？武士刀是准备要相拍、要杀人的，有可能有来去抢人。做父母的对囡仔头一次做拍的时阵，都唔强烈该阻挡、该阻止、该教示。听后伊大汉的时阵，父母伊就教袂赢。特别是这阵少年人，因在耍电脑游戏，有的拢真暴力。大部分拢是一挂打打杀杀的电脑动画，耍到尾啊，人性拢总来变歹去。所以，对着新时代新科学的电脑，真正有哪爱会晓去善用，特别是囡仔，细汉那是唔教事，等后伊大汉做父母的，都会好囝来认知

咱时常听人讲邪不胜正，邪魔是无多胜过正义之气，但是那是邪气，伊都真旺盛，正气都真弱。伊这个时阵，正都无多来胜邪，所以演变成正不胜邪。那是有一天正气无多来胜过邪气，伊这个时阵悲剧凄惨都会一件一件来发生。有时就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天下间就无公理甲正义来存在。天下有一天，正气渐渐来复活，正气渐渐来旺盛。这个时阵，邪魔才会慢慢啊来提起，甚至邪气来渐渐啊灭亡。那呢，就是正当的邪不胜正。在这个时阵，正气充满社会。百姓就会安居乐业，所表现出来拢是生平安和的一切。啊，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甲看，咱人那是元气，伊元气正旺的时阵，身体伊就会勇勇，根本都拢总无辛苦病痛，嘛无啥物肝病，嘛无啥物癌症。但是有一天，咱人那是元气无够，身体伊反虚弱的时阵。在这个时阵，病魔伊就会来变身，万病都拢总到位啊！特别是癌症才在变身的时阵，在这个时阵，伊有那袂感觉艰苦，伊只是会感觉怪怪而已。有时伊去检查，有的讲是良性的，有的根本都拢总检查未出。这理由在哪里？啊，原因在何处？这就是在这个时阵，这个人伊的元气还阁未歹，伊的元气还有法度。甲癌细胞来对抗，对抗癌细胞这款可怕的病魔。元气那是女王，癌细胞伊就无多来扩散。但是那是有一天，伊元气渐渐来虚弱，癌细胞伊就渐渐来扩散。伊会安尼扩散到规个肝、规个细胞，甚至大肠、子宫、卵巢、头脑，拢会变成肝细胞的地盘。这个时阵，就是癌细胞这款病魔来战胜身体上的元气，甲身体上的正气。在这个时阵，咱人身体上的元气，那是无多来恢复，安尼悲剧就产生啊。这个人，伊就是伊真唔甘愿，可是伊又果会当安怎？在这个时阵，有真侪人，伊会回想过去的一切，有的人伊就会后悔。伊后悔伊当时身体勇勇的时阵，为何无爱去爱惜伊的身体？为何伊要一直糟蹋伊家己的身体？伊为何要提起当家做，唔听人的苦劝？这个时阵，伊的病情渐渐沉重啊！伊只系想讲啊，好药在哪里？啊，名医在何处？伊感觉佫有活命的机会，伊会一直想，佫一直想，甚至想甲困袂去。父母的关心，母亲的叮咛，亲人强忍的目屎，使伊安尼柔肠寸断。啊，那是人生会当阁重新来过，伊一定会好好爱惜家己的身体，保守伊的元气。可是，江水悠悠是向东流，岁月一去是难再求。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身体一定是爱顾。元气一定是要去保守，元气那是愈旺盛，邪魔就袂缠身，身体就会真健康，就会无灾有那无疫，大天都拢会真快乐过日子，会安尼感觉逍遥自在，精神爽快，这就是幸福的人生，千万爱记得，人生短短啊数十年，身体那样样自然就有钱，嫖赌瘾。过量这种的生元气，漂泊的人生一定是要守道义，一举一动拢爱培养出好人的正气，正气难忘，邪魔都唔敢来挖雷池。有正气，有元气，这都是身体健康的人上人。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芬恒有家己的三宝。
4: 小桃有三枝。芭乐节、梅亚节、放的节，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节。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这不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欢喜来到底，到底咱到了来到武定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完，咱的徐大哥赶到第四遍的第一首歌曲，来，这回来到底喏，欢喜。

来好听的歌曲，欢喜来到阵，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今日是八月初三，今日拜古历行到六月二日哦，一礼拜辛苦的第一天哦，啊嘛是一礼拜新的一个开始哈、哦。啊，并且咱这中辈时代都讲兄弟啦哈，咱、哦、这好朋友，一礼拜拢有一个好的心情啦、啊，感谢啊。等到时要困一个倒无啊。套中道爱歇一个道，卖个动作困一个道吼，这医生咧甲讲的啊。中道时啊，忙困一点钟、两点钟，应用到咱 AM 时啊困眠。你看人家上班族的，拢安尼歇半点钟啊，食一个饭，啊办公室安尼趴一个就好。主要是要用目睭歇困一个安尼。啊，咱中辈时代退休伫厝里呐，咱嘛中道时啊退一个就好。冷气甲放半点钟啊，啊放一点钟啊呢，啊加加退30分钟啊，互你上无40分钟啊呢，有困去无困去无要紧，今下讲你若困一个高高级，或者冷气咧吹有够舒服，才困啊3-4点，吼吼，对一点困啊3-4点啊落啊 ，AM 时啊就反复啊咧讲，做少的困，迄个规眠拢困未起啊，吼、哦，这有当时啊吼，日常生活咱的。生活爱正常，中道时就是歇倒30分钟、40分钟，我家己安尼眯一下就好吼。过来吼，阿斌看这医生咧甲人讲啦，即摆人拢咧撸手机啊，中辈时嘛拢咧撸手机啊，尤其上班族的吼，拢看这电脑啦，啊，这头拢低低呢，拢叫做低头族呢，这头吼淡淡咧撸手机啊吼。伤害这个阿妈棍、阿妈棍筋呐，所以即摆拢有种叫做手机啊阿妈棍。呵呵套餐了起来，也是咧上班做的吼，上班到一半，好诶，阿妈讲只按动动，这个是用撸手机啊啦。啊，你个头啊咧动动，拢一定安尼，拢喺头啊咧夹夹啊，迄中辈是多话嘛，拢安尼，伫遐撸手机啊，伤害目睭，伤害咧眼棍啊安尼。有当时啊，套餐起来吼，眼棍啊拢安尼好，安尼硬夹硬夹啦，啊话个我袂过哟，拢倒伫遐门上撸手机啊，这个习惯那养成。养成了吼，造成你颔骨关节哦，足艰苦。啊，就底下打个酸痛药补啦。好，大家贵安尼，啊，贵颔骨啊，未精彩安尼啦。医生咧讲讲吼，用手机啊，迄、那个姿势未使伤低，上好是姿势坐好好安尼。阿麦倒伫个门床撸手机啊，过来 AM 时啊拿应用啊吼，你的颔骨关节安尼稍微放松一下，吼、哦、啊用迄个热敷毛。今仔用我小小嘛会使，啊是人咧插电咧嘿，阿妈赶紧小我加热敷一下，我这个血脉循环较好。啊，过来就加上讲有三个动作，第一，常常收这个下怀，哦，啊过来阿妈赶紧哦，倒平正平安尼说话呢，安尼想要说一下安尼，哦，你就倒平正平安尼说一下，过来肩胛头想咧画圆口啊呢，安尼甲画一下，画一下轻松啊画一下，安尼就会感觉讲较轻松，哦。热敷颔骨啊，啊，过来想下怀小块收一下，啊，啊，倒平正平，安尼小块呢，安尼春灸一下，哦，啊，过来肩胛头，安尼画一个圆，要对外口画，要对内底画，拢会使安尼，哦，你的肩胛头放松。即卖人拢有种病啦，哦，啊，病那些买安尼啊，啊，咱是咧准备节目，手机啊那些咧看，看这个新闻消息，我嘛感觉有当时啊好。咁我即肩胛头就未爽快安尼，我即嘛听医生安尼讲，我头我几间咪甲做，嗯，佫未歹呢。讲下海较少一点嘛，卖特别是安尼吼，迄、那个颔骨筋拢安尼低低，你小看较用较悬一点嘛，安尼吼，啊那放松的时阵较少一点安尼，啊倒平遮平较春灸一下，哦啊肩胛头甲画一个圆，写一个圆圈安尼啦，圆圈大家知影无？画箍啊啦。安尼，诶、欸，我感觉个袂歹，哈、哦，看到加减甲咱做一个分享吼，讲即卖人撸手机啊，你撸下手机啊，颔骨，就是安尼做生意安尼无爽快吼、哦。啊，上好是那撸差不多半点钟来休困一下。哦，即卖人咧撸拢几啊点钟呐、啊，啊，唔知道有啥物好看咧。啊，比如一个朋友讲。影片看较无影片安尼啦，大家咧撸手机啊啦吼，爱休困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在我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06，那么了解这个社会事哈。这台北有一间叫做小羊羊啊羊啦，这是咧创啦，这间是叫做卡片，人咧收集咧卡片的一个公司啦。
啊，这样会玩家这呢，伫台北网咖有名的这间店叫做卡片店啦。讲哦，伊专门的那个限量的卡片，红啊啦，什么物件啦，日本的啦吼，啊，这些各国的拢有的对啊，啊，够限量的啦。啊，这间伫网络经营真好，伊够有真正的店面啦。结果听讲，网络遮的伊的社群的媒体全部拢关起来，啊，过来伊的店面内底拢无人。嗯，啊，唔说绕跑，啊，听讲这头家姓丁，哪想要把3亿的现金提咧走，人已经出境去啊！哦，我这会员全国，听讲有3000几个人呢，现在已经组成这个自救会，讲这头家到底去倒，啊，有人讲伊挂几千万，话讲无咯，差不多3亿，啊，现在下落不明啊！哦，这消息大家知影了，大家就来讲到底走去倒啦。嗯，这间店我真有名，叫做小羊卡牌社啊，吼、哦，这中尾时头可能唔知人咧算啥，所以吼拢咧卖一寡，人迄种吼代替日，从地日本遐买啥物物件啦，啊是带上美国啦，迄卡片的牌啊啦，这种物件啦，啊做苗，我老咧算这个卡片的牌啊，这大家拢知影，咧收集这牌啊这啦，讲今仔日半暝3点，伊的网络全部拢关掉咧。A 会员专线上就有3000个至5000个呢，啊，有的人用骗几十万呢，有人骗7000块，有骗几万块呢，啊，佫有人建委托上这鉴定卡，结果拢联络袂到。这个、小羊卡牌社，这真有名哦，哦，脑袋生姜啊，这种什么宝可梦啊，什么卡，哎，迄个唔知影，迄中国小的你唔知影，哦，啊，这我是有店面的呢。啊，竟然讲头家说地无去啦，啊，啊，开种代志你也知影，啊，即马在找，啊，即马听讲有组成一个自救会啦，吼、哦，讲这说地头家听讲甲几千万的现金，啊，是讲有人讲3亿啦，到底偌济钱唔知影，啊，即马下落不明，听讲有人看到伊对汤机寮已经闹跑去啊啦，吼、哦，啊，店拢无人。啊，过来欠员工的薪水，员工嘛找无头家，吼吼，讲这叫做小羊羊啊羊卡牌社就对了啦，是什么卡片诶，收集个卡片诶，咱嘛唔知啥物件，这有咧算个两个怎样啦吼，啊，这你也出来面对呀，你看人家，甲人迄落辛辛苦苦交互你诶物件，啊，这会员的权利怎么拢无伊啊？这些变啥嘛唔知影吼。另外，台北过一台发财的车，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啦。第一来哦，到松山这台车，叫做民权大桥啦。民权大桥这台车会在9.5啊，五台车弄做伙啦。第这个帅哥的十波人，帅车发财的车经过这个路段哦，无细腻，唔知头前塞车呢。既然讲无细心，对着头前迄个细站呢，会轿车甲撞落去，嘣一声。啊，即嘛细在个龙田，很多都画袂好，佮弄着头前一个细里诶、细林诶、细库诶，大五台车弄做伙。啊，别个里诶、林诶、库诶拢无着伤，干那车着伤。头前只两个细个诶，即查甫人弄着即个细针呢，只两个较食力，人小寡擦伤，送便宜治疗，性命无要紧。五个拢无啉酒，主要发生诶原因就是即33岁细个诶啦。伊说：“我这架车对民权大桥这台车，内湖要往松山啦、啊。伊无注意头前咧塞车呢，下在时啊9.5啊，车辆长咧坐啊，啊对着27岁细站的卡层道家挤落去啊。啊，即马细站的这户人又挤掉了，挤掉了，伊嘛控制袂好啊。煞头前3台拢又挤掉，啊头前3台，31岁姓李的，65岁姓林的。”48岁姓柯的，这3台是拢车受伤，人无受伤。啊，搭5台车总车祸，都、就是这个发财的车。哈哈，这个帅哥33岁，伊造成的安尼啦。然后当然帅哥的甲姓詹的，小寡车中受伤，送3军总病院来甲治疗，无性命危险啦。其他3个是无受伤，拢无饮酒，嘛无食毒。还、啊、有这个车祸，嘛造成这个路塌。哦，大概下在10:30，他全部摆渡这个塞车，哦，所以开车哦，真正要小心呐。即卖有的人哦，开车做无用呢。啊，比如一个朋友，我拢唔敢好载啦。啊，你看导航啦，就是报路啦。啊，你注意个手机啊啦，安尼啦，啊，唔知你无啥，我、哦、你较专心的吼、哦，我有你载，我有你驾驶。佮唔捌路，啊，拢要看导航，佮你注意手机上咧吹，
啊，有的人即马车内阁有电视，搁咧看新闻消息，吼吼，这也危险啦吼。啊，搁上下面即马拢有主动辅助驾驶，啊，伫高速公路开这個主动辅助驾驶，拢无咧小心，无咧注意，哦，所以话是开车吼，较专心一点嘛，较专心一点。另外，新北沙田埔有一个重安街的迄个传统市场，讲半暝发生火烧呢。哦，啊，这是一楼是公有的市场，二楼是超级市场，就是人咧超市啦。啊，嘛唔知是安怎烧的，讲伫迄个重安街七十号啊，一楼突然起火烟啦。即马迄个警察来到地，紧拍火啊，因为二楼是超市啊，安尼啊真紧张呢。我今仔可能无用做生意呢。啊，炸没了！啊，这是无人员的伤亡啦。啊，到底安那烧的嘛？唔知影，是一楼的传统市场先烧起来。啊，即马二楼是超级市场，超市的地啊。哦，啊，是安那烧的嘛？唔知。爱炸没？炸没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甲有人掉伫个内底拢无啦吼。当然，起火原因应该进一步个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齁。另外家人有两间吃娃娃机店啦。因为吃娃娃机店齁都有一种人家说的红啊，那种也是限定的红啊。啊不然那一身都两万几块呢。那比较好的都两万几块。啊我说在那里齁啊都有人夹。啊你夹就能订完的那个红啊。啊红啊也是限量的啦齁。说的用这个公仔啦。叫家人有一个小撮的查甫人哦，去年一月啦，发现讲有一间吃娃娃机店内底吼，放这个有名的公仔有三只，伊足介意哦，竟然利用这个工具落来吧呢，把人偷开偷拔啊，偷退去呢，四个月了后，佮锁定另外一间吃娃娃机店，伊内底嘛有限量的公仔，那些红啊，再一处当歪脑筋，嘛是赶快要转嫁伊六只。一只拢五千块，价值三万几块。安尼只两间店拢有专家伊啦，当然那个报案啦，记者的查就抓到了。这样电话呢，昨已经审理了啊，把这细撮哦，甲判11个月徒刑，啊你该赔人钱吼。这里哦专门拢锁定这高级的啦，这红啊，啊为红啊较贵哦，有啊，这为有人咧收的人拢有价格呢。起码哦，就头我讲的什么卡牌的。还有人在收呢，哦，还有在交换的，哦，所以这拢贵啦。那时阵长辈小孩无咧算这，阿斌嘛无咧了解这，但我知影这卖物件拢有价格，有专门的人咧收藏，啊，拢锁定这个高单价哦，收的都无来哦，哦，那八月呢，去年一月，就安尼利用一月二暗时啊7:30啊食饭饱，伊就来7桌一斤，吃娃娃机店的专家伊，安尼哦。即个四个月以后，一个比另外一斤5月18，本来也是7:30啊，本来食饱趁熬早，专门咧人偷摕啦。佮发现讲，家人林内区只有一间吃娃娃机店，内底有三只，伊嘛足干，只三只嘛几万的呢，安尼呢？啊，伊嘛是用骗子，用迄个工具，用落来吧。啊，奇怪是讲拢有监视的呢，啊嘛个巡逻，伊嘛是有法度的。安尼两间店，即个公仔拢有专家去。啊，提伊卖安尼啦，啊，这你也对啦吼，破在一个月啦，你无甲店家和解，无赔人一寡钱吼，我看你都爱爱食官司，爱食官司吼。另外，台中石岗啊，遮大家客工发现一个查甫的浮尸呢，啊，什么新闻嘛唔知影，讲透早吼，啊，今仔日在啦吼，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讲靠一个人伫遐浮浮沉沉，无啥想咧呛水呢。起码记者来到地，哇，甲过去啊，这免上便宜啊！啊，这已经明显死亡，人拢趴伫个头，拢趴伫个裤卡啊，咧趴伫个水中啊，一个查甫的啦，哦，消防员用行的咧，来到溪中大架溪这个车啦，伫个石岗啊这个车，啊，这个明显死亡啊！到底什么新闻，什么原因，这个进一步来了解吼，也在台中石岗啊这个车啦吼，啊，人趴伫个水中啊。哦，啊！只运动的人看到皮皮喘，阿弥陀佛念啦，讲哎呦，那时候有人有菩萨呢，唔是伫遐唱水呢，哦，伫石岗啊，即个车，啊，到底什么原因？搁进一步来了解看卖吼、哦。来，感谢，咱先来啉一下茶水，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啊、哦。这首歌曲叫做《风凄凄》。
意绵绵，这国语的老歌，于天唱的吼。带着咱好尾来到东华药房，过边填补好正元大关的，甲咱过哪晚细关的，咱的许大哥交代，风凄凄，意绵绵吼，再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早期的老歌，于天且叫做《风凄凄，意绵绵》。啊，其实这歌是这样唱过啦吼。俺、这个大哥讲想要听，你将个于天的版本啊，变来这样摆。非常感谢咱的时间，大准的讲阿斌给咱主持。啊，这首歌曲要听，爱情的酒拢要提，伤心何时才会过？这歌蛮好听吼。啊，今天就没有给阿斌欢呼的，等下再来听。这个时间阿斌是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还个人的身体哈，非常感谢。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进攻个。
1: 对啊啦。
0: 哦。
1: 啊，大家来讲好，跟这个目睭啊，吼。
0: 是。
1: 啊，那伊阮这朋友伊目睭两对拢敢那有你遐大粒个，什么物件点点嘛吼？
0: 哦哦哦。
1: 啊，食你个营养食第五罐了后吼。
0: 食块目睭药啊，
1: 嘿。嘿，啊，就有较明啦吼。啊，袂点啊啦。
0: 好好好。
1: 哎，敢那拍散去啊啦。
0: 安尼哦。
1: 嘿，啊，真好啦，真多谢你啦。
0: 安尼哦。
1: 嘿。
0: 好好好。
1: 啊，过来就是好顺完吼，而且阮这来话吼，唔是阮头家，所有的老伙仔吼。啊，卡袂叮当啊，都食到会行了啦。
0: 嗯。
1: 啊，真好啦，拢食，啊，五罐以上应该食才会行的啦。
0: 安尼哦，啊，你是住倒的？
1: 我甲你讲，我台中市静安街啦。
0: 哦，台中哦。嘿
1: 啦。
0: 啊，你食好，啊，到时候补谢谢啊。头家一路讲，啊，起来都想起来呀。
1: 系啊。
0: 啊，你去买高台湾来食呀？系
1: 啊，我听你咧，我等甲红星叫，伊拢会共送啊。
0: 哦，中华红星，哎、啊，你食偌久啊？
1: 我食三罐呢。
0: 食三罐，啊，食好即摆有好啊无？
1: 胃好少少，我今日食保养咧。
0: 安尼哦，哦，安尼关咧戆哦，啊，你戆偌久啊？
1: 哦，从去年六月戆啊，对吗？
0: 哦，安尼哦，啊，唔好加载，你有食天宝高哪丸？
2: 即位妈妈啦，吼，啊，头壳戆啦，倒向向，啊，食咱天宝的高哪丸，即马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你都即位大姐，伊即个老东西啦，迄脚骨袂行咧。哦，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耐心买个服用，食四五罐了后，吼、哦，即卖会行会散，人家族健康得甲咱做介绍、做见证啦，吼、哦。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罐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呢，骨质疏松、骨头怕、生骨轮痛、骨针呢，骨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痛、安尼麻呢，筋骨咧安安呐，未扭捏，啊，一个。

嘛用咱的填补好正丸，你甲炖肉、炖尾当骨，爱食啥你甲炖啥，四十粒的药丸，爱食啥你甲炖啥，分做两顿食，这食什么补品更好，比食什么补品更好啦。过经过的真好的药啊，填补的好正丸。另外，边个介绍咱填补的过脑丸，就你讲头壳疼头壳啦，头壳安尼石石叫呢。一个头壳咧变变丢丢多，耳孔叽叽叫啦，啊为暗时作歹困呢，每顿困得拢咧过时钟呢，迄面啊困了无好，隔天一个头壳袂精彩呢，啊为是惯性的头壳疼，啊是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拢食个止疼药啊，啊困袂起食爱困药啊，拢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即怎么你感觉头壳叫做轻松？啊，时间到就要来困，一眠到天光。到头壳疼、头壳晕、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会有足够清管的填补的过脑丸。另外，咱的目睭啊，对过眼底吼，目睭的问题做歹流量个，惊光线、畏光、盲目、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咱中尾是大白内障、白眼啊症嘛。其实我这把酒种种的问题，跟咱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咱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啊，为人一个把酒出问题，就去补充做些叶黄素，这不是歹啦，因为这无得过得眼底啦。食到尾你也无信心啦。天宝清怡面膜丸，维生素含稀客，清怡能力一年也可以顶管。过眼底把酒的专门药，市面上把酒要八款，过眼底咱这边保养跟治疗啦，咱内底元素，咱这药材。拢有咱目睭需要营养分呐，所以这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哦。填补的清液并无完，那个挂灯来吃。这阵你干嘛讲？哎，看物啊，叫做清呢？明你家杂杂，因眼底有那个过啊。填补的清液并无完吼。啊，那放尿袂舒适，一枚变数好，起来四五抓啦。应用到咱的生活，应用到咱的困眠。那中辈学的阿兵讲呢，到底歹困啊，搁咧搞尿啦。填补的用量完，你也该吃。高尿、下尿、半尿尿、半尿未大白、未清、白尿、起泡、臭尿香。啊，胃药剂、性功能歹，啊，着水肿对卡气，人着安尼汗汗。药剂爱过，啊，变哪过？爱食较正一点。啊，过来配合咱填补的用量完，来个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吼。过膀胱过药剂填补的用量完，加应好啦。顺的汉药哦，来听这首《爱情的酒》拢未停哦。这黄玉玲较早请许多的歌曲，到底咱园林来到立新药房，过边咱填补清怡，你无话，咱再妈妈讲交代四点半哈。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较早黄丽玲正许多的歌曲，讲叫做《爱情的酒》，拢未听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并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黄昏的时间，咱伫空中欢喜来斗阵啦，心情爱放会轻松吼。头我咧讲哦，即卖人愈手机啊愈关安尼紧夹头啦，阿妈赶紧拢安尼无爽快啦。其实哦，这个叫做文明病啦。较早人个咩样咧？较早是做粗工，吼！较早我会记，我阿斌的妈妈拢做个手工艺啦，阿妈拢安尼，哦，拢安尼阿雕雕啦，阿拉起来就哦哦艰苦，啊！即卖人哦，逐工都拢个撸手机啊啦，真诶呢！我今嘛看一个中辈时段，我伫个公园行路，我行四十分钟啦，爱坐伫个公园诶凉亭啊，迄带啊，我看伊看手机啊，看四十分钟，啊，会晓写个暗暗咧。还有一拍电话在底下买冲啦，啊挂一个老花眼镜，我看头啊七十几岁啊，我是要讲阿妈，不是阿妈，不一定是阿妈啦吼，我要讲啊，你伫公园遮，啊你伫遐坐看手机啊吼，啊看四五十分钟，你颔管啊绝对会艰苦的啦，哦，啊所以即嘛，这个文明病啦吼，虽然中辈时代你脑底有手机啊吼，家己有来准备一个哈，新店叫一个工厂刚刚的意外啦，我唔知你加啥物件，手啊加加落去。规支枪加落机械内底呢，越南籍的员工啊，新店区伫个宝桥路一间食品的工厂，三暝九点五啊，啊，讲一个越南籍的姓黄的员工伫遐咧，嘛咧加什么物件，含手啊加落去呢？哦，规支枪骨都掉伫个机械内底，啊，这嘛紧呢，叫警员捎来，当然机械先捡起来啊。啊，这咧拆机械啊，哦，爱真勇敢呢，手已经加咧呢，都唔敢挨呢，哦，紧呢，啊，这北京。北一波骨啊！啊，你把迄个机械捡起来，啊，伊即马手骨加了机械内底啊，规个正手骨拢折，不管拢碎啊，有够恐怖！天上病救治啊，好咧加载。即、這个越南省的员工性命无要紧，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敢是无素心，我来咧看手机啊！二十九岁啊，食品厂的员工啊，昨暝九点咧加班呐、啊，还是做暗班的，咱嘛唔知影。啊，讲规只手安尼想诶。迄落咧加食品啊，咧加落去啊，哦，够恐怖！啊，今日小母是八点钟咧，哦，啊，这手棍啊接袂动啊，袂啦，哦，够多吼，咧、哦、做工课哦，爱素心，爱素心吼，甲、哦、开车同款啦。另外，鉴定掠到讲跨海来到妈祖家卖毒啦，查到市价1200万，这个伊托米子，人讲送死的分段，这起码是一级的毒品呢，哦，这来判了这啊啦。讲德联邦的一个姓黄的，啊，搁一个姓潘的，这两个，一关拉肉粽十个人，拢有这人炸过来，啊，不得用假的啦。啊，是福建连江地检署在抓毒品的案件，发现讲奇怪，这批毒品拢对台湾跨海运来到马祖呢，即卖就抓啊咯。抓着两个，德联邦这姓黄的52岁，搁一个姓潘的嘛是52岁啊。啊！这两个人拢安尼，我今年3月、6月分两波，拢安尼跨海来到马祖这台车。啊，当然今我嘛分两波在家里，多列了10个人，港东的就对了。查到1200万起价，伊托米子这的原料海洛因啊，安尼呢，拢用客家的专家，其中判的这个52岁，顶顶4个人收啊，其他的6个人为交保安尼呢，一罐拉肉粽拢在卖毒。吼、哦、吼，啊！这若无登记安尼个地，抓袂到呢，只要抓袂到呢，哦，伊这分几啊层，啊，大家负责个无同安尼啊，啊，就是福建连江地检署咧侦办只毒品的案件，他发现讲哇，这德联邦的呢，啊，就来台中的东势、桃园、马祖的南竿、北竿遮，拢个哩啊，啊，这话说佫有其他的人，哦，啊，起码这细判啊先收啊。丁丁4个人收啊，其他的姓黄的家先交保啦。哦，这有毒品哦，危害社会有够大，这绝对持续个会跌哦。另外，宜兰路当这路口，我都要收总掉呢。安尼就是这台逆向的黄牌当型的机车啦，搁装咧警察咧用的什么什么什么，唔知影搁当作警察代理人违规咧。哦，这警察代理搁出来解释呢，讲这不是阮啦，乌白装这嘛是爱发。宜兰县罗东中正路甲公正街口，昨暝两台奥托拜烧撞着，两个人受轻伤啦。啊，就是啊烧撞着，第一台黄牌的重型的机车啦。
安尼叫人徛不共向，啊，佫小在哦，安尼啊，还佫有从这个下面下面顶上的警察大人嘿，阿边两趴嘿，哈，伫下面嘿啦，爱是无弹的声，无像人个警察大人有咧弹的声，啊，人目睭上，啊，这是警察大人违规啊，结果唔是啦，哦，这警方出来解释讲无哦，这甲伊无关系哦，三暝八点嘛，落当个中正路甲公正街口嘛，我都买小总店，哈哈，啊，这个开始装。这讲违规的这个涉丢的查甫人，伊竟然在这涉游的朋友啊，爱开始整这警察的用的这限定码冲啊，爱整这码冲啊，我唔知道，啊这还罚钱啊，你乌白安尼，落当个警员叫你讲啊，这袂使乌白装这啊，啊、哦，这是警员在执行的时候，伊会弹起来，啊也死也死的安尼，啊也整这死也死的，假如啦吼涉丢的这个立项啦。造成车祸，啊，佮装这违规的闪灯，啊，这另外一件官司，不可以乱来，袂使乌白来吼，袂使乌白来。另外，台南市青年路则讲，唔知写到乌掉这个驾驶的公线啦，啊，这驾驶好，迄面拢走出来呢。少年人今仔现着，急得先抓水，联络这公寓的驾驶公司来处理。下在十点五啊，伫个中西区青年路226巷车排水沟啊啦。而且包厢咧做乌路的工程啦，阿工人在那乌七乌八乌，乌掉咧驾驶线，伊家己先偏掉，伊驾驶边咧，佮叫同事来偏看卖，恁偏看啊，佮是驾驶边，话讲啊，要是过真正驾驶掉啦，迄气味有够重的就掉啦，佮你家在吼，无造成火烧，但是紧咧，联络驾驶公司人来处理，啊，先抓水，像迄浓度降低安尼好，迄过路人大家拢哦，吹烟拢。嘴烟拢挂起来，艰苦个哦，好咧家在，无做新兵员的伤亡啦吼，做工课哦，我来说你啦，我来说你啦吼。你这时啊，台南市中西区青年路这台车发生了乌掉驾驶的公线，好咧家在无做新不责。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交代《翠心恋》，最好听呢。到底咱李林来到德明药房，过边填报定少山，加咱的填报五年解读完吼啊，咱的孙妈妈交代要收听的歌曲，来邀请大家做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翠心恋》。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翠心恋，费玉清的歌声，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00，无关系，咱来买阿斌寄产品服务吼，咱来加0625255500。来，今仔这时间阿斌要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安家迄个田埔养心丸哦，
2: 我那食过化成丹迄个。
1: 田埔养心丸，食了会使啊？啊，不用安怎？
2: 伊拢做康快甜甜酸啦。
1: 甜甜酸哦，啊，即摆食了较好啊吼。
2: 即摆唔免叫先生看咧。
1: 哦吼，啊，食了唔免叫先生看。
2: 系啦系啦。
1: 哦，啊，这田埔养心丸就食。
2: 我这个出名。
1: 你食哪咧？
3: 我迄个我骨头疏松啊，
1: 骨质疏松哦。
3: 系啊，我然后去倒位食，啊，我食恁咧食只拢好去啊。
1: 食田埔我都还食只拢好去啊，你
3: 啦。啊，我即摆人自动讲话，我就可以惯惯咧食。
1: 哦，食保养的啦吼。
3: 我拢拄只食来食咧。
1: 啊，对哦，啊你食。
3: 啊，放个结束个放。
1: 哦，你刚刚剩点我做啊，食田埔养的还食较好放就对啦。
3: 食了我再放，他都不要无食，你讲话是假呀，都再加固个放。
1: 对对对，对啊，这田埔养的玩食这会使啦。
3: 对啦，啊
0: 这大哥吼、哦，尿酸的问题，啊放尿的问题，啊食咱田埔的养龙丸，即摆食卡改善了真好，你敢做见证？另外骨质疏松，今日都袂舒适，脚头会疼。这大姊吼、哦，啊食咱田埔的好正丸，食卡真好。啊另外，这个妈妈因头的啦，讲做工过安尼皮皮喘，啊食咱田埔的养心丸嘛，食卡真好，你敢做见证，做分享吼、哦。听众朋友，边来介绍咱田埔的好正丸呐、啊？咱这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真好的药啊！但咱中辈时代，咱也是加了多脚袂直立，脚袂凹弯呐，啊脚伸袂直，骨袂落去，爬袂起来，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来吃咱的田埔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板安尼皮薄叫呢，啊走路走无两步就袂直立。背楼梯尤其吃力，这种是软骨啊磨掉啦。啊，为哦暗时困啊半暝啊，做个吊卡筋，迄卡筋一个吊起来，吼、哦，足艰苦，叫咩死啊呢？啊，筋络做个蛮难呐，筋络无好，嘛是来吃咱田埔的好正丸，咱咧吃猪心水，甲咱生骨浆、固骨头，补充咱的钙质，补充咱的钙质，这钙质甲钙质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田埔好正丸就是固筋络真好的专门药吼。另外，心肝头那咧五六三十啦，啊，心脏安尼跳动袂正常，心率不整哦，啊，心肺无够，人就安尼戆，无头神记伫歹。田埔的用心丸，生心肺过咱的心脏，走路就喘啦，心肺无够啊，啊，心惊大呀，心肝头拢爱五六三十吼，咱田埔的用心丸你爱甲食，生心肺过咱的心脏哦，这阵你感觉讲人节奏有弯曲的呀，啊，人节奏有亏的吼，啊。心脏的跳动嘛，做正常。田埔的用心丸，因为那放尿袂舒适，真搞尿呢。啊，尤其心功能做歹啦，啊来检验拢红绿的啦，分数愈来愈低啊，你也特别细的哦，吼、哦。那到尾爱洗心呢，咱即马拢食慢性病的西药啦。啊，为了卡的最近的行啊，这时阵哦，那些这时间点哦，下晡时啊卡怎啊那米糊的，迄肉刺去拿落去呢。那种最近的情形，来吃咱田埔的养龙丸，立水消肿肝固膀胱固药剂。放了袂舒适，一暝起来四五抓，建筑组织书啊，应用到咱的生活甲困眠吼，啊，你也甲改善甲治疗。顺的汉药，田埔的养龙丸，专门咧固膀胱固药剂哈。另外，若要固头壳，田埔的固脑丸，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路循环歹，阿妈赶紧按动动，脚麻手臂呢，迄个热人啊，个手脚过个。脚尾手尾个冷冰冰的，血流循环做歹，田埔的固脑丸，要困着，身体袂好，拢爱长期食安眠药啊，镇静剂，你也来改食咱田埔的固脑丸。这顺的汗尿，你个这一阵嘛时间搞得要来困，困的落眠，人身体会好，困袂落眠，即摆医生在研究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大家敢爱顾，大家一定爱顾田埔的固脑丸，这如果做个白酒剂啊。这落天麻西藏安徽做主剂啊，这产品做啊介好啊吼，失眠高梦耳啊机啦，田埔固脑丸咱个食，血流循环歹，血压控制袂好，田埔的固脑丸你也个食吼，啊那个益生菌咧食歹放的，骨盆瘦骨倒波的吼，低压做艰苦， 益生菌全家传一颗啊，这有教授阁有好困，两公仔都咧带个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咧阿边行，阿那目睭的问题，天保清意，面膜完咧过干底啦，或者讲市面上目睭啊百百款啦，过干底个咱一味啦，咱强调过干底。目睭的种种问题、种种变化，拢对干底来的。啊，咱就是干底要顾好，干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咱内底下迄落原料，咱的成分，拢是顾干底目睭的最好的营养素。啊，你来个食，食比较你就知，食绝对会较好，袂较歹吼。填补的清意面目完。来，那个天修日本歌曲，等下要电台讲上哦，流浪三兄妹，二五二五五。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你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如果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再回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四点正午到六点，咱的大顺日讲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哦，安尼时间时节过去啊哈，足近一点钟的过去啊，啊正五点为咱这个乐冈兄弟啊上班族的准备要下班啦哈，咱这温江司机哪个咧走车抓，会记真哈，天气正烧热，地水加啉挂。保持安全的距离，吼、哦，啊那舔头，路边超商小可擦一个，洗一个面，啉一个咖啡嘛是会使，啉一个饮料吼、哦，放松你的心情啦。啊，听阿斌的节目，阿斌都没有大家讲，啊，咱的节目认真个听，啊，咱车夸夸个塞安尼吼，安全才是回来厝唯一的路吼。阿斌特别是拢会伫安尼讲，因为咱有家做者温江司机拢会敲电话阿斌啦。讲哦，阿斌你若让我提醒一届啊，我得安尼速度放较慢嘞啊，哈哈，对啊，就是安尼做吼。啊，咱哦，即马咧开车话真无用，我就讲个啊，我的朋友咧开车啦，拢咧看迄导航，我你都唔捌路呢，危险呢。啊，看注意手机啊，那有咧联络你无？啊，搁咧回来，吼吼，危险啦吼，专心专心吼，安全较是为倒来厝的路啦。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哈，访问的时间，咱就伫空中欢喜来斗阵啦。安遮中辈时段哈，大家哦，拢知影讲，这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啦。阿斌长哦，去阮的社区共主持一个中青，就是咱中辈时段歌友会啊，一个种迄个活动，袂歹啦哈。跟遮中辈时段大家做伙，啊，看遮中辈时段哈，正着听呢。啊，大家为身体正好。阿伟伊身体小寡有增长，伊嘛来参加呢。阿伟做个唱歌，阿伟做个拍谱啊。阿伟人食些物件，啊，我感觉讲拢真好啦吼、哦。不管你是来唱歌、来食物件、来听歌，我感觉有一个技能者，生活较袂无聊，人较袂闹落去。人上惊啥？数数啦，较早吼，阿斌妈妈拢讲，那嗲数数吼，阿咧吼都无关系啊。人就安尼袂落痛，袂落痛就乌白伤，啊人就增加这个失地情的风险。所以是拢人讲，咱这长辈时代爱找一个娱乐人做吼，啊这礼拜那社区活动你去参加，爸爸节要搞啊，哦这礼拜餐厅我是个客满啊吼，感谢安尼吼，爸爸真辛苦，妈妈真伟大吼，无时代人得不咱的存在啦，啊所以吼、哦、那这里搞啊，其实卡是拢啊定位，啊是讲等于。啊，迄、那个陪伴者是大人安尼啦，话吼，长辈是大家孤单呢，即马独居老人真侪啦，啊，然后加减关心关怀一下安尼，啊，关心咱的是大人，叫爸无，像小无，唯有诈骗的偏激无，哎，这足重要呢，真正呢，我若等于厝拢甲恁我的是大人讲啊，莫名其妙的电话，拢卖我白接，拢卖我白相信，啊，若无了解，敲电话我，甲我问一下，足惊用骗你啊，就是安尼啊，吼。来感谢吼，但是听咱电台真好啦，啊，并且咧讲这类似的新闻消息哦，所以用骗去的机会真少，吼、哦，你中不晓得我讲，我都不敢骗到这，都你都真好，加在个用骗你，啊，两针钱也袂使用骗你，咱中不晓得足厉害的呢，足内行开啦吼，听这部听卡地是真好，真感谢，来关心这日课哈。第二段这部阿斌的讲解的课，和咱做一个参考。明仔载是拜二，今仔日也袂歹哦。明仔载拜二，六月二日吼。明仔载日啊，适合祭祖尔吼，其他拢无适合。明仔载拜二禁忌的是动土无适合，坐庙经路这无适合吼。拜二的好时辰，祝跳银银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七点。日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日喜神西北，财神正东，拜日冲着上灵三会，煞伫个北边。后日拜三、拜三日了较水。六月二三日课适合祭祖祈福，设石出行、立彩出火、修桌、起居上梁、做灶立柱、立冠交易、立财出火财、木样纳票，这拢会使吼。拜三唯一的禁忌就是嫁娶无适合吼。拜三的好时辰，祝跳银，寅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三的喜神西南，财神正东。拜三冲着上六两会，煞伫个西边。阿斌甲看一下这礼拜的课，今天不错，今仔真好。拜三嘛未歹，其他哦。其他这礼拜的可能不要睡啦，
跟他拜一甲拜三啊，认真讲礼拜个些话会使吼啊，这礼拜较无少，今礼拜日课较水哈，讲我带来做一个参考。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那边卡地亚宾咱控六爱来卡这打新吼。啊、哦，这个白龙的公鸡啊，北海堤啦，吼、哦，啊，公个有另外一条叫做海鞍呢，公叫做鲸鱼啦，吼、哦，啊，这北海堤这条嘛，公几礼拜，公要对日本去，啊嘛，有可能讲影响到咱的北台湾，十三号啊，风台哩，北海堤吼、哦，听讲有安呢，两粒白蕉呢，一粒白蕉足恐怖啊，伊两粒白蕉啦，啊，其实伊吼、哦，有些个迄个威力有较降低啦。今礼拜讲是强烈的风台，即嘛是讲两粒目睭变作中度的风台啦，吼、哦！啊，伊到底是维持还是增强啊？这大概讲未准啦。啊、有智慧的判断 AI， 啊、有人工传统的咧判断，伊的乐观度呢？但是为日本去的机会真大，啊，冇可能个细一个，因为在咱北台湾这海域啦。啊，所以讲哦，我咧看中央气象署咧讲哦，这有可能雨水是免不了。雨水有变不了啦吼，啊，迄粒海岸鲸鱼啦，讲有可能去有这粒北海底个食去，想要甲抓去就对了啦吼。所以讲哦，这气候大家咧讲未准，应该拜三四啊吼，开明朗。啊，那用着北台湾可能拜五开始，沿海遐都有一挂雨水安尼吼。啊，那要只你来台湾的几率较少啦，但是吼，伊就是哦，讲两粒目睭哩，阴风风哩，啊，今仔日真热呢。今日拢无落雨呢，啊，无阴阴嘛呢，哦，讲十个县市热甲，哦，来到38度的温度呢，哦，这哦，伫个新北花莲遮拢真热，啊，其实咱的收听范围吼，啊，中华森林带南遮嘛拢真热呢，诶，其他我感觉其他真热，啊，所以讲哦，咱地主也加啉挂，地主加啉挂吼，其他台湾的股市其他开盘受闹起，尾啊又闹起，起266点啦吼。大盘指数43386点，买卖今仔较俗，今仔8445亿呢，较早凊彩就一条哇，今仔8445亿啊，今仔起哈，我来看一下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吼，台积电今仔落，喏，大盘起伊落啦，落55块啦，一支台积电2370块，两年，2370块的概念就是237万。喂，中部是在讲哦，安尼买两支啊啦，听讲这股票想要真好，呵呵，这是大股的，唔是小股的哈。今卖价格，今仔是16380块左右，超过热哦。前礼拜我会记，咱咧讲是16500几块嘛，啊，超过热。我看今仔今卖价格是16380几块，80块左右啦哈，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来，咱每天收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交代好听啦。后山姑娘呢，这后山姑娘水当当呢。中华来到红星药房，个别人填报用两元两罐。咱的黄妈妈交代五点的第一首歌哈，后山姑娘好听，来个走落去。

来非常好听老爹的歌曲，讲叫做《后山姑娘》，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吼，该了解几块啊？社会书啦，先来讲嘉义市这个购物节，满一千要送你一百块的现金，对今日开始吼。2026年嘉义市的购物节啊，嘉义的乡亲哦，对七月就开始呀吼，只要民众提发票来登记，这样突破一亿啊啦，这样抽奖哦，那就样抽奖。啊，对8月13日开始哦，这市民喝康的哦，就只要满一千送一百块的现金活动。只要你提7月13日开始的发票，累积满一千块，得要换一百块的现金哦。每一个人上悬两领换500块，加一次啦吼。阿公哦，今仔日就开始当换哦，今仔开始当换。那下在时啊，吼啊，到迄种迄落下晡时啊，拢会使哦。我看这個时间下讲，8月13日开始，拜一到拜五下在时啊9点，到下晡4点，伫迄个市政府一楼的中庭，摕你的发票啊，或者抽号码牌啊，就会当换100块，一个人限定会当换500呢，吼啊，这袂歹啦，好康啦，吼啊，摕这個钱过来当循环再利用过来买，吼吼啊，这嘉义市的购物节都爱加信息，啊，听讲发票登记过来当抽奖。啦吼，这达官市拢办这个购物节活动，台南之前嘛办过啦，吼啊这第一届讲什么？好康的呢啊，1000块要换100块的现金，对今日开始跟人家家己的乡亲做一个提醒，安尼大家拢知影吼，好康的倒销报就是安尼啊。来感谢，另外讲有一个查甫人啦，爱坐公车哦，细胆的查甫人今仔早也坐公车。来到台北，阿姨伫咧台北公车站落车时阵哦，听到边啊一个菲律宾，即个抓囡仔比较细细念啦。阿姨听无伊咧讲啥哦，但是伊认为即个菲律宾的抓囡仔针对伊咧细细念啦。伊生气呢，一连出拳也无讲啥呀，大家即个菲律宾的妇人安尼甲摸落去啦，啊，佮人抢走人的手机啊，乌白蛋呢。哦，我这行为怪怪呢。今日落车的时阵，带一个美国一个阿多啊，也看袂到去啊，就甲阻止啊，讲你是安那开港乌白拍嘞，安尼呐。细台的查甫人嘛，甲这個美国啊讲无话啊，伊也唔知美国话变哪讲，英文变哪讲啊，伊就讲管你什么代志，你咧讲啥啦，安尼呐。阿姐嘛，当然两个就拍，阿台细台这先硬拍，叫我来到地先甲人个分开，了解看卖。最后，第一细台的查甫人先乌白动手啦。敢怕这个菲律宾的抓囡啊，手机啊敢摕来乌白弹，阿哥美国人在甲讲，一个讲溜溜啦啦，哦，这个遗产法办呐、啊，你坐当个了解看卖啊，人家知啊，在一点我啊，坐公车，民众报案呐、啊，啊，这世代的查甫人嘛唔知想啥呢，人这个菲律宾的抓囡啊，阿无针对你，伊是咧细细念尔，伊当作人咧针对伊啊，阿无你嘛问我详细。啊！你出棍就敢摸啊！啊！这阿多是看袂到伊，因为个人带手机啊。唔只个讲你安尼袂使，啊！结果伊个加只阿多啊，个底下叫人打个。啊！当然你得爱医生发病啊！你那到底什么情形嘛？唔知影呢。实在哦，天气真烧热，大家情绪爱控制又好，什么代志哦？怕人就是唔对啦。哦，什么代志有抒发的听书啊？台湾是一个发达的社会，未使用这个拳头棒吼，都是较早野蛮的时代啊，哥吼。另外，或者吼，讲对伊的万寿人啦，安尼开五千，兵兵变变，哦，要惊死人哥，开了先家己，等于派出所到案了就对啊啦。啊，讲这部的纠纷啦，这查美新增这台车，新北新增传出枪声。29岁细块的查甫人，伊讲疑似甲人有债务的纠纷呐，长势只轿车对着伊个弯修人，唔知是伊债主，还是伊个种迄落啥哦？这24岁细粒的查甫人对着伊阿边，安尼哦，看伊开伫新北市新北大道这个停车场，啊落车了又甲单呐，但是伊无对着个人单，伊对天顶对裤卡开5000，29岁细块这查甫人。安尼看细你个就开5000呢，啊，嗰两个人有纠纷呐，这部的纠纷呐，上欠上唔知影啦。结果伊开了先，细块查甫人，星期日咧到新庄派出所讲，我头我底下开枪，来到丹凤派出所投案嘛，半暝啊11点嘛，啊，警员无啥，想讲你都会开枪啊，
啊，就新北大道这个车啦，停车场爱对人开枪哦，我对天啦，对裤卡啦，对天地开枪啦，你的我不甲断掉啦，我断掉性命就白收伊啊啦。即马警员讲你是要要甲断，啊，就欠我一条钱啊，弄出来讲啊，安尼啊，到底讲的对唔对唔知影，但是你开枪唔对啊，开枪唔对啊，还是家己自首啦。啊，枪机对倒来，哦，即个了解看嘛。哈哈，慢慢潇洒些，看下这到底什么冤仇？是讲的债务的纠纷，还是安那？搁进一步加了解看卖。另外，民众开车经过高速公路三号这条车南下台中大街路段，忽然间一条链啊倒亡到大街，链啊对这头前链过来，哦，吓死人！哈哈，哦，车错嘞！啊，这到底什么情形？链啊倒亡到大街，离开链坑。对高速公路下面来，暗好啊，在这民众啊，小可先有开，哎，这危险呢！那车保有些保养啊，后链啊走伊个哦。我知影我迄大台车吼，伊个链啊有哪些是四链、两链哦。啊，你啊说不完，链来走伊个点。讲开车伫高速公路大街路段，讲一台一条链啊对头前链过来，你看嘛，看这偌恐怖。哦，这啦高速公路啦链啊破去啦。哦，迄链啊皮，就样造成交通的事故啊！何况一个链啊，咧链出来，惊死人哥，再罚钱呢，一千到两千块呢。哦，罚钱是小事，惊发生车祸。哦，这细理啦吼、哦，所以高速公路警方呼吁咱这用路人哦，车辆普通时啊，甲人同款，拢爱定期保养，水、油、动、链啊、电火。这种做素常的啊，这地方你无保养，该会使嘞。哦，发生种代志有够憨狗的呢。讲后练啊，伫高速公路底下练，底下练，有够憨的就对了哈、哦。这憨的代志真多哦。我还在讲一个新闻，做好笑。伫婚礼最哪只车？发财啊车，哎，大货车驾婚礼机烧弄掉。啊，话讲啊，婚礼车靠婚礼机，啊，得遥控飞机啊，讲咧算遥控飞机啊，起飞的时阵啊，飞了无起哩，大家个一路。那个啥，一台发，一台发财车弄社会了，大货车啦，安尼呢？啊，保安讲迄个婚礼机弄掉，哈哈哈！还有好笑无？遥控飞机啦，啊，是那哦，世间事的事理叫做无奇不有啦，吼、哦。来听歌较实在吼、哦，这首歌会偏听呢。无情的咖啡吼、哦，这是唐飞的歌啦。这到底咱？哎，因情来到金河同药房，跟个别填报用量完，咱的詹妈妈交代要收听的哦，无一个嘉宾，二五二五五。

0: 咱好听的歌曲，康世甲咱唱讲无尽的嘉宾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今嘛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妈，你妈妈食过那碗，你是安怎？
2: 都唔知头壳听足久也未好咧，
1: 啊！头壳听足久未好。
2: 而且你咧讲，我都伊要去食，我问你讲，咱出来有得买无？你家讲应付有房有得买？
1: 哦，刷到应付嘿。
2: 是啦，啊，我都去啊，我今日买去挂一罐，个迄个。
1: 好胜丸。
2: 好胜丸，好完的啦，还食看卖啊。
1: 安尼吼，阿姨过那晚，过那晚食啊，今麦头壳听好
2: 啊，
1: 不？
2: 好啊，今麦就食保养咧。
1: 好。你食天宝好正丸，食真济，阿个因厝边啊呀？
3: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3: 食了真好啊！
1: 食了真好哦，啊食了那好嘛，公安听众朋友听看诶。
3: 我初初要知道吼，
1: 嘿，
3: 副卡，
1: 吼、
3: 哦，算会酸疼，
1: 吼、哦，
3: 啊遐阵啊无食时，困困啊都爬起来坐都疼咧，
1: 嘿，
3: 啊食了后食两罐鸡都好啊，我正在食保养尔啦。
1: 好啊，你哦，
3: 正在食保养。
1: 好。
0: 这大哥倒脚的酸痛，啊，食咱两罐天宝好正丸，即马酸痛拢好伊啊，啊，即马要食保养。另外，这大姐的妈妈拢特不时头壳疼，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嘛，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哦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中辈时代哦，较早话拢做过头呢。啊，即马年岁有啊，拢遐酸遐疼，即拢会。啊，骨质疏松、骨质退化拢会，啊，咱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来甲咱固筋骨。天宝好正丸，即内底药材加热啦，内底有菇瓣，菇瓣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甲咱强筋骨。啊，咱这天宝好正丸即个食，滋肾水、生骨浆，甲咱消筋痛，啊，生气血，为咱中辈时代脚足袂自然呢，袂堪要徛啦，啊，骨骨袂落去。即马爬阁爬未起来，爬楼梯尤其吃力，阿伟安尼做个吊脚筋，吊脚筋足艰苦，阿且腰脊骨安尼酸甲，一条筋安尼吊吊吊，骨质疏松骨头怕，行到路骨轮骨棒安尼烧磨皮薄叫的啦，阿则伟断掉磕掉的。

咧过时间，拢困未天光。啊，有诶习惯是拢咧食爱困药啊，这种毋是办法，来食咱填补诶过脑丸，咱这顺汗药诶。他个听他个讲，失眠、耳压机、睾丸填补诶过脑丸。让咱填补的五年解毒丸，等下火气大啦，嘴会打，嘴会苦，嘴会臭，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焦呢。填补的五年解毒丸你该吃。啊，咱一寡少年朋友青春期，啊嘛面上乱跳生龟面呢，啊是为人做安尼生头发、背生脸白啦。填补五年解毒丸你该吃，降咱的火气，下毒丸体内毒素足好用啦，百毒百解吼。填补的五年解毒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天宝青鱼、明目丸啊，关灯来吃。今下光、胃光、蒙雾、酸涩、眼睛乌影、乌点啦，啊，白来讲白帮啊进。其实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并且强调吼，咱的目睭要甲一般顶的无同，因为咱这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公司有家己的药厂啦，啊，这药材加热啊。这个药材的营养素、的元素，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这目睭的受损，拢伊的营养素无够。啊，眼底内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哦，啊，你食药就是要顾眼底。有人咧开白内障，啊，乌你嘛惊挂几工的足惊光线。啊，为医生为诊的时嘛，甲你讲，食一挂汉药来顾眼底。啊，咱目睭也专门咧顾眼底吼。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啊。另外呢？放尿袂舒适，足高尿呢，一暝便所起来几下桌吼，啊，影响着咱的生活甲困眠啦。高尿你查甫人放尿、喘尿、头闪尿尾，分期付款阁滴尿下啦，中尾时段拢尿失禁呢，这膀胱做无力。腰子成功明白，咱填补的用量完，过膀胱过腰子，甲关灯来吃哈。啊，若要过身体，填补的利金配，这样公司吼无少着淡本啦。浓缩抽精上好的精华啦，新鲜草牛樟菇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啦。前几工、前几工上班就无精打采，咱的利金配真好吼，这浓缩的啦。下再食两粒，下暗食两粒得，还乌白人心变彩色的，精神百倍，填补的利金配在阿边件吼。云南白药啦，维生在阿边件，无清楚电话甲甲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领恁陪单》。这是咱住伫轮背来到中爱药房，过边咱填补清意面目完，咱的目睭啊，李妈妈赶到大五点半，一领恁陪单来，做来欣赏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一领林佩丹，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现场咱电话是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咱来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和阿斌甲你寄，甲你服务一届啊，咱较袂去广电。咱部分的游客啊，顶广有点数，咱甲扣起来吼。啊，每满十二点啊，二四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冰冻马家乡叫一个牛角湾溪啦，也传出堵水的事件。今仔日过一个少年性命，过堵水啊，这真正危险的呢。哦，这送医抢救，送病医抢救，会生会死都唔知影呢。哦，冰冻山谷叫一挂，然后叫做瀑布水川，咁是安尼讲吼。这哦，做这样来只生水，但这内底有暗流啦。啊，为人唔知影，就安尼乐意收水啊。今仔载啊，马家乡牛角湾遮的溪啦，甲款水抢瀑布即个遮，下再佫传出有人堵水啊，啊，真热呢。即马家救起来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紧送病院抢救了，下再八点四十三分啦。讲屏东马家乡即个遮牛角湾溪，啊，叫做一个瀑布嘛。啊，结果我来遮耍水的二十岁少年家甲两个，马龙二十岁来遮耍水啊，叫其他的人看着讲奇怪。啊，这动物可能无起来啦，啊落啊呐！听我是高雄科技大学的学生呢，啊到底是不是该了解看嘛？啊这样、哦，哎，这些个唔知影呢。这算最爱安全的海域啦，啊这瀑布下开水有暗流啊，你唔知影你那些你游未转来呀、啊？真正在地讲你游未转来啦，看了无介深嘛，你游未转来，啊就堵水啊，阿弥陀佛咯。另外，基丁办这个风吹节啊，啊，你唔知道有只狗啊，我心情呢，叫做约克夏啊，该伊主人点在落去啦，哎、啊，主人嘛在吹哦，你唔拿只狗啊，家己派出所报案。高山分局中州派出所长暗时啊，找一只点在落狗啊啦，啊，只约克夏的狗啊啦，啊，伫迄个敌情的环境的边啊，生奶啊，古迪大爷啊，皮皮穿呢啦。意思你甲讲，讲我的主人唔知惊伊倒位，我惊无，我要来报案了呢。哦，第一个无这么经营啦，而且狗仔看一只古锥啊，啊个会生奶，啊个皮皮出，猫安尼啊，啊当然狗仔袂晓讲话啊。结果吼、哦，这个、今晚嘛真好呢，甲照顾用最好啉安尼啦吼，摕糖仔边啊里有只狗仔食。结果伊的主人嘛来报案啦。哎、啊，主人讲哦，大人啊，我跟你讲哦，我来参加这个基丁的风吹节。啊！只狗啊，做狗追往叫滴滴啦，惊无伊啦，我只滴滴，结果打你过年啊，迄个警员逼迄个只狗啊，敢去食？伊讲哟，迄只我滴滴啦，爱该走来食咧，因为家己来报案呐、啊，讲伊主人唔知惊伊倒位啊，阿你有信心无啊？哎，警员讲唔捌看过这代志的对啊啦，这只滴滴叫做约克夏啦，吼，这是只狗的种类啦。阿公滴该主人来出来我散步，参加这吉林的风吹节啦。阿杰唔在路，伊了，家己唔知走去倒位，家己走来派出所内底，中州的派出所。阿甲环境塞奶呢，阿只乖哦，阿是我皮皮出，是我惊吓呢。阿家己固定在遐，阿记主人嘛来报案呢，阿有够好笑的就对了啦。哦，结果安尼吼，这算厝内人安尼中风就对了啦。细过这回人讲，哦，我只狗啊滴滴啦，安尼啦。哦，伊讲发生，今日发生意外，好咧家在，真感动，总算找到伊厝里的人，即马狗啊吼，甲狗啊年话甲厝里人做好啦，啊，最后实在有感情哩，吼、哦，啊，甲警员感谢家呢，哦，而且狗啊嘛做生奶呢，啊，真心实的对个啦，哇、哦，这狗啊真古锥呢，吼、哦，因为狗啊吼，可能主人有甲训练啦，你若惊无，你就去派出所，我讲狗啊，家己报案，讲阮主人唔知走去倒，够喊的啦。另外，泰国进口的观光的车手，南北二路安尼硬领钱呢？哦，你也看安尼真欢喜呢，赚到钱，搁赚到佚佗啦。准备要离开的时阵，伊有人撞到了。高雄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的民警，这里每半暝一点，伫凤山区凤山区的文良路的公路咧巡逻，看一个阿多啊，什么泰国啊，二十二岁少年家姓王的查甫人，伫咧公路遐伫咧进你的卡网啦。啊！你今天考完都无要紧啊，伊在咧扯扯边呢。等你倒边看一下，等你正边看一下，
看到光景佫无意无意啊，因为我来了解啊，原来伫个卡棒内底，哦，抄到拢唔是伊个假金卡，拢唔是伊个提款卡。即马甲问讲即啥？我抄到我捡到的汉国即马甲，你来派出所了解，原来伊是个国际诈骗集团，叫来台湾观光、乞讨、假包大两礼拜，佮人领薪水，南北里头来领钱呢，伊领几啊条啊？啊，怕算算算的，要搞我顶油的，伊要离开啊！好，你家在个涨点，这种进口的车手，叫做观光车手。啊，话讲敢有老逼车手无啦？观光来佚佗遐两个观光啦，泰国的啦，22岁啊！啊，过来台湾真好康啊，借大笔钱，个人领一寡收费啊，啊，得做车手啊，真落啦吼，依山发奔。另外，屏东一个社区的警员，安尼去年偷袭查某的便查某同事放尿的画面太过，两个关键吼，安尼吼，真正气甲要甲过安尼啦，啊，起码这嘛用记过吊针呢，啊，这个代志已经判落来啊，被各位都赢了，爱过伊删掉啊啦，所以查不到伊到底翕的内容是啥呢？啊，早伊翕了这两个安尼啦，哦，这两个关键真正气甲呢，查某的关键啊。白白东叔竟然有一个社区的这地哥的啦，安尼啦，我伫变数装些点咩呀？啊，你家己是警员，你知法犯法呢？啊，这头路是该调离开呢，我这头路无伊哦，安尼啊，破八个月啦，会当伊去话经过上诉啦，做警员哦，未使安尼，咱台湾的警员的素质拢足悬。啊！但是有一两个班尿出哇塞，啊！这是在家喊啦，啊！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哎呦，坦白啦，过于好奇啦，安尼啦，哎，拢删掉啊啦，拢无留下任何的一个证据啦。但你要吃官司啊，八个月，啊，佮调离开，迄落即，迄落啥，即马即康贵所在。到晚上你对你就无头路啊，那个科技拍一个卖嘢，你就无头路啊。所以哦，咱来守规矩哈。来，落水溪花最好听哦。啊，落水溪花也请大家做来收听哈。到底咸水来到林顺药房，过边填报过哪晚大官的陈大姐交代。落水溪花，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唐丽甘演唱叫做《落水的溪花》哈，这歌其实相当的好听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啊！你是咧食啊？怎食啊？足好！
2: 我食骨头的啦。
1: 好好好。
2: 啊，我头皮是手袂牙关。
1: 对。
2: 啊，手袂牙关，我全食噶吼，拢手爱牙关，啊，只手倒手袂碰碗嘛，会碰碗。
1: 好安尼啊。哎呀，
2: 啊，我嘛，我老爱食嘛，嘛食到食了有好诶。
1: 好好。
2: 哎呀，啊，食，甲你食两年瓜。
1: 哦，好正玩哦！
2: 这么多呢，我拢去，我囝拢去迄落自行车买。
1: 你算三十九岁，食素食食加几万就对了。
2: 嗯，哦，啊，身体食是拢较是拢烂面哦。
1: 好好好，
2: 我阁唔捌食饱哈。
1: 好好好，
2: 啊，即马食你这吼。
1: 天不好正玩。
2: 好，哎，食个糖真好。
1: 啊，你好。
2: 哎呀，阿爸就药啊已经食三罐了哈。
1: 好好好。
2: 第二罐就知啊。
1: 啊，你好。
2: 足够咩啊？
1: 啊，你好。
2: 我现在就是安怎了哈？
1: 嘿嘿嘿。
2: 是今年咱那下太阳照啊，发炎，发
1: 炎
2: 一个月哈。
1: 好好好。
2: 啊，发炎一个月好，我治不治不啊？我才听你的广告哈。
1: 嗯嗯。
2: 我昨天今个你叫来吃哈。
1: 好。
2: 吃三罐啊，卡足济。
1: 啊你啊。
0: 这家咱的白酒药啊，这大姊讲白酒加足金，差足济啦。爱弄手袂加悬，啊，食咱天宝的好正话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中部的时段，咱也是行了路做袂舒适，走路做个安尼酸痛，啊，手压袂悬，脚袂凹弯呐，这种是已经退化。啊，会有这退化性的关节炎嘛？行了路做袂舒适呢，爬楼梯吼、哦，尤其吃力，啊，落楼梯佫愈免讲，足惊跌落来呢。啊，这筋骨的问题，你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那个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天宝好正丸，这罐药啊是啊固筋骨，加这样的敢吃。啊，吃好你敢做健身个吃侪，都是咱的药材加热啦。咱内底有骨板，骨板有丰富的钙质个钙质啦，这钙质个钙质的补充有够，骨头吃的用，筋络吃的流利啊。啊，内底个有牛筋呢。骨质的药材，敢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还有落锁药。锁药这个药材敢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虽然天宝好正丸这么好用，专对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酸痛、骨质流失、骨头怕，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养龙丸，到你放尿袂舒适，直直咧放啦。啊，肩膀放一束啊呢，安尼滴呢。查甫人放尿无用低头放阿尾，揣尿头闪尿尾。啊，咱妇人朋友若破尿较重呢，拍一个卡丘，啊，笑一个尿闪出来。那种经营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食温心化气，甲咱滴水消肿，甲咱过膀胱过腰子。啊，为一枚变数走你几下抓，应用的困眠拢免困就好啊，拢伫遐放尿啦，啊，放一束啊呢，即种膀胱无力，伊个自身的功能较无好，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个怎么你又干嘛，嘛袂阁搞尿啊，啊，放尿叫做正常，叫做舒适，天宝的养龙丸。过膀胱过腰子，啊！你目睭药啊，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咧甲人过眼底啦。目睭无看未清，看未明，目睭像乌影乌点，那帮阿咧背，迄雾啥啥呢？那阿来甲人拍照就好，咱嘛唔知迄个啥。目睭阿咧雾色雾色，啊，足够老目油啦。老目屎哥啊，目睭爱生黏的，拢来食咱的目睭药啊，天宝的清意明目丸，甲人过眼底。即个时候，你讲目睭叫做清，目睭叫做明，啊，你看面啊叫做金啦，天宝的清意明目丸。另外，若要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你来个吃，足歹困啊，头壳晕啦，头壳疼啦，眠困了无好吼，增加失智症的风险。这医生在做研究呢。大家若无多好啊，困了六眠六点钟至八点钟哦，你要特别细腻吼，头壳一定爱过。失眠高梦，你啊叽叽叫，过了双晚脉，阿妈赶紧按动动，阿妈赶紧来生哦。咱天宝的过脑丸加应好，这顺的汗液你个吃，这时候你感觉时间够特别来困。 困的耳鸣，身体也好，填补的过脑丸。啊，那益生菌咧食歹放的吼，古北寿古道波益生菌能个食，只有加数够好困啦。咱公司做产品，真本真料，加开唔加密，有效开要紧吼。歹放的来食咱填补的益生菌，这是讲你阿兵加真济，一定要办无咧卖哦。2525-0006，吴中庙早期的老歌来做咱最后一首歌曲来，叫侬来欣赏。

时间的关系，在一首早起老歌吴忠庙的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希望今仔大家拢听到你爱听的歌曲，阿斌播上的内容大家拢听有啦哈，感谢哈。你我你我我空空，我欢喜加空六。安尼在各自的时间，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欢迎来到底，阿斌甲咱主持大嘴灵感，拜拜，谢谢，感恩。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产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枪击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香 Q 八万、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省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地刷向成本比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产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和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阵准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欢迎咱边收听到咱的节目哈。节目的进行是我亚迪阿哥开一啦，好不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啦。阿开一啦哈，我那今仔去休热，唉，真正实在有够热，有够热，热噶吼走无落去。所以足侪人拢会想讲，会热呢吼，啊来去较凉的所在，平常时拢会想讲。去日本吼，哦，因遐那寒天的时拢夭寿寒的哦，啊，所以就想讲啦，安尼吼，应该去因遐也感觉就较凉安尼嘞。哇，那会知影即届哦，日本哦，日本即届哦，你个看卖因遐热吼，上急诊的人是偌济的呢，真紧呢，所以足侪人拢讲错了错了，算了唔对去啊，算去遐吼被避暑。结果拢唔对，啊！你看咱台湾嘛是同款嘞，热个安尼哦，走无路去，啊！这热个走无路去吼，啊！真紧，唔知变怎，唔知变怎哦，我替恁想一个办法，不要紧，等下哦，再替恁想完嘞啦吼，啊！这无一个开始吼，先来甲咱朋友讲哦，这咱有时阵哦，钱拢爱欠，头家，我看你未使坐啊久，啊，拢无讲话嘞。这不开始爱和你说话呢，我跟你说，我跟你介绍这个头家老是故意，这人说老是故意的台湾人真的是这样，老是故意的台湾人真的，你这样有没有是说你这样老是故意够娶某哦，够生子，这样也不故意，这样也没有，这也对他这样啊，实在也真害安尼哦！哎，介绍我讲哦，咱这头家吼，伊哦，闲啊，伊安尼吼，真尔操劳嘞，因为哦，伊拢研究一项物件，研究甲吼，正拢就要敲鼓一样啦。为人哦，那是点都咩啊，一直咧研究物件，拢真正会较操劳，较操劳，较无闲安尼啊！吼，头家，对哦，定员的头家
1: 想尽办法啦。
0: 系
1: 阿公看卖讲，阿着做有那贵家子的即个电器用品啦。
0: 哦，安尼哦。
1: 阿着想讲，平时讲遮尔热啊。
0: 系。啊，遮尔热安尼吼。
1: 阿着是讲哦。
0: 嗯。
1: 较早前的时，阿公时代的时吼。
0: 系。
1: 阿电风咧吹哦。
0: 系。
1: 阿拢袂烧风啊，拢会凉啊。
0: 系。
1: 阿即卖唔是啊。
0: 较早都拢遮台湾侪啊。
1: 啊，即卖真侪拢有，
0: 伊拢用红铜的呀。
1: 对啊，啊，即卖拢用阿鲁米的。
0: 唔啦，啊，较早的都是拢用真本真料的呀。
1: 啊，即卖都拢贪俗啊。
0: 哎，对啊，啊，都我咧讲啊，嘛未讲的呢。伊现在话人啊买物件，伊嘛讲买俗的呢。啊，俗的都安尼啊，俗米迄有分啊，一分钱一分货啊。我就是也唔是要含你讲这个啦。你卖一个手就安尼啊，研究迄就开始讲这個，我是要来讲这个热天。
1: 嗯，
0: 热天吼，你那是热的时阵哦，你拢会，那是恁大砖卡啦，吼，恁砖卡你拢会走去倒？
1: 泥子啊卡，
0: 泥子啊卡，
1: 咱在迄个厝的泥子啊卡。
0: 嗯，啊，迄一个西照日的，个日头的
1: 啊。寒工啊是啊。
0: 哦，对吼，还有一工。
1: 对啊，寒工啊，有当时啊，拢会风会吹来，
0: 对
1: 凉啊。
0: 哦，安尼有影真凉哦。
1: 舒服的。
0: 你安尼讲对哦。
1: 我在咱们的树啊卡。
0: 嘿，我较早，我有诶用诶工厂啊。啊，所以请人工人做工课，啊，所以迄就是安尼工课这个吼，啊，较早设备拢嘛无遐尼啊完整对哇吼，啊，拢啊像你讲讲伫个阴间啊卡，啊，阴间卡伊就是看这个日头即马照倒怪，即未晒到你咧安尼，啊，迄个所在风吹咧，哇，偌舒适咧，
1: 对
0: 哇，对不？啊，未有蚊啊，过凉。
1: 对啊，啊，这咧就想要困。
0: 系啦，这是话是安尼啊，安尼那是话哦。你看你那查甫话拢哦，贪污去食草，其实不是恁去食草，那个牛去食草，是恁去啊浸水去啊洗身躯。
1: 有影啦，
0: 有影哦。你冇看过哦。
1: 我是也无啦。
0: 你也无，你较早无哦。
1: 我较早是也无啦。
0: 你也无哦。
1: 阮遐无啦，是有啦，是去走溪边啊，耍水，转来就
0: 风吹啊， 对哦，那、
1: 啊、
0: 是今日无语啊，那给你推是今日无语
1: 啊，无语啊，你最多就开始无语啦。啊，但是这边算最凉啊。
0: 哎，对啊，啊，但是哎，唔多就是你囡仔戆戆不晓啊。对，唔对啦，无迄时大人哦。
1: 现在惊着迄落落西北雨时啊，用用计最重大啦。
0: 哎，创老啊，哦，
1: 啊，
0: 就去啊呢。囡仔个细汉哦，走无路去。
1: 对啊，
0: 哎，
1: 是创老。
0: 系啊，所以迄位吼，拢会安尼生水，哎，也感觉讲，哼，啊，阮时大人拢安尼假怕，哼，闲啊假怕，我去算人，别人去算也是，我去算也袂使。其实哦，时大人就是疼惜你。唔敢你，唔过惊你受伤，唔多惊你去最准的挂机，啊，看袂安那就好。正经的就是安尼，所以。
1: 现在惊就惊那种的，要死唔断气的，我来看下。
0: 我讲吼，
1: 有的真正讲的，带伫个家伙病房内底，鱼啊，底只水哦。
0: 哎，
1: 哎，真正吼，
0: 哎呦，咩
1: 啊？要迄落嘛，唔是要迄落嘛，要放弃嘛，唔是要急救嘛。
0: 啊，我讲爱上欢乐就是。老爸老母嘿，是大人，真正就是安尼啊，所以无多啊，对不？啊，所以只在讲我那朋友听就知影讲哦，天下父母心啦，所以哦，因的甲恁管吼，只有因的道理啦。
1: 拢是要为着咱好啦。
0: 系啊系啊，哦，啊，即摆来讲到等下，我们这个天气遮尼啊热哦，热到你看即摆这电钱拢起足细呢。
1: 今麦个热天个起大价啊，
0: 下
1: 杯啊，夏季电费啊，
0: 系啊，啊，什么电钱个起足济吼，啊，起足济都咱那回钱都无代志呢，
1: 对啊，啊，在金光啊丢啊，
0: 啊，佮今麦我咧讲，今麦佮足济人吼，干阿这热热甲掉刷，
1: 对啊，
0: 掉刷无法多做工贵，
1: 嗯，
0: 啊，所以你那掉刷的时阵哦，这那掉刷你一定爱靠靠嘞，
1: 对啊，
0: 靠靠嘞，别刷，嗯，
1: 我靠靠靠个会晒你个要无紧嘞，
0: 系。
1: 啊，那无法多时，我倒伫遐先受急救就无法多。
0: 哦，遐那进迄度时阵哦，嘛是原来去病，哎、
1: 啊，
0: 开一个开一两千块才等来。
1: 现在厝诶，那拢无细下事事，那拢无得咧咧。
0: 嘿，好呢
1: 啊！你这样伫厝诶。
0: 系啊，有影。
1: 现在热掉死咧。
0: 诶，今物你讲足侪人哦，热掉足侪呢。掉酸足济呢，啊，尤其咱个足济人个体内拢个湿气有哦，掉酸个几率更加悬。嗯，啊，所以讲你吼，咱个厝内面拢一定要知爱用个通风，通风用个好势。啊，你若想，那阮到阮都拢开冷气对哇吼，你嘛唔通拢一直拢关掉咧。
1: 啊，冷气吹个拢嘛。腰酸背痛，脚酸手酸，连鼻头壳酸。
0: 我是别、啊，我是别安尼酸啦。嗯、我是讲哦，哎，冷气开了，你一定爱哦，哎，窗户有无吼？你爱开着要通风。
1: 对啦。
0: 哎，你爱开着通风。
1: 本人大家拢关门窗户啊。
0: 哎，对对对，感觉讲。哦，我即马开门一个无菜啦，哎，风会走出去啦，啊，那样啊啦，吼、嗯，凉、哦、会走出去。
1: 哎啦，这空气含氧量就降低、嗯，
0: 所以唔对。你那是
1: 来伫个室内来对穿咯，凉凉啊。
0: 系。
1: 啊，忽然间我行到出嚟，我行入吧，啊，
0: 都丢丢啊，都丢丢啊啦，哎，丢奖啊，哎，啊，所以讲吼，你若亲像讲你伫咧吹冷气的时阵啊，你动嘴咧吹冷气，你就是。厝内面吼，各用自己啊电风，安尼各个加嘞吼。啊，你咧，哎，对，你冷气都卖出个汗，你冷着，安尼电钱嘛，较袂遐伤。也收管啦，差二六度差不多啦。
1: 二六度收冷。
0: 啊，别啦，啊，你做吸烟呢，你啊，啊，二六度做冷诶。
1: 我啊，有体会。
0: 啊，你，哎，你买啊？
1: 这种的人无啊多啊。
0: 你买啊？你买啊？少年人嘞呢？
1: 我是要吹大家升级。
0: 靠，要我吹二百多？哦，要我无啊哩？
1: 二
0: 六度多
1: 好。爱配着一台好的
0: 电风。你甲配电风落去吼？哇，啊，就真舒适啊！
1: 对啊，
0: 你都真舒适啊，空气吼、哦，可以流通，
1: 嗯，
0: 规间安尼流通吼、哦，哎，你就舒适
1: 啊。水气
0: 啊！哎，对对，哇，哎，你有读过嘞风水学哦？啊？
1: 啊，这算命是拢我咧
0: 讲。哈哈哈！唔识搞哦，佮你讲这哦，风水学呢哦，风。风生水起，
1: 对啊，风生水起啊，
0: 好好好，
1: 风生水起，
0: 哎呀，安尼都钱都来啊啦，好，哎呀，你讲，
1: 钱源就通啦，
0: 系啦系啦，安尼讲嘛是有理啦，真正安尼袂歹，所以讲我讲你天气热，你就安尼，所以你要看人咧，亲像咧为人无吹冷气，因家无吹冷气哦，伊就咧 拢放喺大桶水喎，啊，有电风安吹。为什么你敢那放大桶水底下无较凉哦？但是你用电风落去个吹，啊，就无同啊，对不？嘿，运转呐。会运转啊，
1: 风声
0: 诶、欸，对对 对, 对，所以你
1: 看嘛，有风，有水，那、个风声水气。
0: 哦，这个电风啊，正阳啊，真好，真好势嘞。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哦，人较早无冷气，较早上好也是有电风俩。啊，你若无电风的人哦，伊个阿孙啊也要困哦，啊，就热到要死吼。阿妈就也开始吼，都买一日一日一日，哦，个煞个阿个阿孙了，较早飘个聊聊。
1: 真好命！
0: 啊，你唔真凉，对不？啊，你唔真舒适，哦，无了，你那一日热，然后半夜生个鬼个呢？哦，还鬼头鬼面呢？真的呢？哦，
1: 大人买一个公斤
0: 啊！系啊，啊，所以我讲，你有感觉咱今物愈来愈热呢？
1: 愈来愈
0: 热，唔是像以前呢？
1: 今物空气当中，风扇来嘛，拢烧风。
0: 系啊，哦，愈来愈热呢，真只，哦，所以我今物我想。哦，这安尼哦，我安尼伫这前几年吹个针嘛，我的话会恶露，就是讲，我拢去甲蒙一点墨打，看会烧，未烧，嘿，啊个静悄悄无声，吼、哦、啊个旋转照厉害啊，对不？哎、欸
1: 啊，
0: 我咧讲来，
1: 生目睭为白白，唔捌看过。
0: 哦，生目睭为啊，所以拢研究，所以研究干哦，拢操劳伊，对不？
1: 是讲用较好。商品出来了，
0: 嗯，
1: 消费在众使用安
0: 尼。哦，安尼哟，好啊！啊，你这研究这吼、哦、来，咱来先来听一首歌嘞吼、哦，再怎样讲吼，你这个研究的珍贵安尼啦，嘿，好不？
1: 好，
0: 好。我来去报着这首安尼，哎、欸，这首歌嘛真好听啊，帝国人啊唱。

0: 这哦，低歌人啊唱的，唱，这我来讲哦，这找这首歌哦，啊来去报着这首哦，啊，但是去报着伊这个好听呢，未歹听低歌人啊唱的歌哦，这样啊怎办啊呢？搁找无啊？无爱找 AI 的，对不？
1: 叫录音嘛无法度啊。
0: 叫背起来。就背个，
1: 我就大概拢会听
0: 到。其实我讲，其实诸葛亮啊，吼，足侪人拢爱看，
1: 嗯，
0: 我嘛爱看，伊个电视，你嘛拢会看，哎，看看咧笑笑也就好啊，啊，也就无多。
1: 伊讲出来诶笑诶话吼，你拢用你去想袂到，伊迄拢用过迄个音，
0: 嘿，
1: 音诶迄、那个，迄、那个咱讲迄个。声尾有无？你若无认真听，你拢听了唔对。
0: 嘿，
1: 啊，听了唔对，这个声音是你的，你感觉哎，这个话头就足好笑的安尼。
0: 嘿嘿嘿，啊对啊，都跟他听，迄个感觉就好笑安尼啦。啊，安尼伊这都啊，做这部都已经成功一半哩，对不？
1: 嗯，
0: 真正未歹吼。来，这个头家，鼎元公司咱的林老板。爱介绍人，唔得知影你，对不？你算吼、哦，下集咪得头一遍来上阮的节目呢。
1: 吼、
0: 哦，啊哦，所以这爱介绍一个人，比你才知。啊，想讲啊，这故意老师啊，真正有影讲话，头多咱比较卡的，你今日介绍这头家，真正有影故意老师呢？往下啦，无敢会骗的安尼啊。啊，伊就你个看干来乖乖吼、哦，研究的电器安尼尔啦。哎、啊，但是哟、哦，伊研究这正经研究个足成功，足成功啊！所以我讲哦，今麦这天气唔但热尔，佮有时阵落西北雨、落大雨。
1: 嗯。
0: 哦，我咧讲，迄若是安落西北雨、落大雨吼，迄足侪人爬山爬袂单呢。
1: 嗯，对啊。
0: 哎、啊，爬袂单吼，你个湿袂吼，迄度迄个
1: 臭扑鼻。
0: 嘿，啊、臭扑鼻，啊，佮迄霉菌，嘿，安尼唔好呢。
1: 嗯。
0: 哦，所以讲我咧讲，我拢想想讲，哇！这支就熟悉啦，这支对哇吼，你看你要甲吹壁、吹厝顶，拢会使，熟悉个袂过，对吧？有影吼，我研究安尼袂歹，我有研究呢，
1: 嘿，
0: 我有读册呢。
1: 你算讲，你算用了迄落啊几年啊嘛？
0: 我当然哦，爱知影讲这支电脑以为咯，这电风扇满世界拢总有啊，拢总有，迄位吼吹无偌久就离落啦，咿咿呀，咿咿呀呀，安尼啊。好、哦，有足侪，好、哦、啊，所以讲咱这，因为我较早我妈上过电脑呢，啊电，我当然吹一定爱吹好的呢，安尼呢，我们起码拢起大机啊嘞，哦，
1: 档啊，嗯，档起大机
0: 嘞，嘿，安尼我，所以就是那叫人去做啥啦，拢跳档，
1: 对啊，加电视啊，档线哩，
0: 哦，
1: 对啊，
0: 哦，
1: 人讲电话有档线，我有机会就做，
0: 安尼我就人来去。来去有啊，人个工地有哦，人个做工地都一挂迄个电线迄有哦，挨到内面都是铜线
1: 啊。
0: 啊，但是咧，当然爱看来捡，
1: 用用
0: 哦，八倍啦，嘿，啊，这样我都摊起来卖。哎，
1: 看
0: 得
1: 你要注意咧。
0: 啊啦，
1: 你若无好事情咧，你食边止崩咧。
0: 闲啦。
1: 那人
0: 会呢？
1: 不是
0: 咱做家己
1: 的。
0: 啊，人的工地
1: 不
0: 是
1: 外地啊。啊，我工地外地人，不当做一届 QQ 的人，那老毛头人会再去卖啊。
0: 我呢？哦，
1: 关系啊。
0: 哦，我当作讲，哦，哎，安尼就用来去工地捡一挂回来吼。
1: 哦，不到的。
0: 哦，来卖你个看，哦，都记得了呢。
1: 我今日讲。
0: 哦。
1: 遐都去专食台
0: 灯
1: 的，你
0: 个看
1: 一
0: 寡
1: 残啊！
0: 我讲，讲新闻咧报吼，你看新闻嘛咧报，最近拢一直咧报讲人个诈骗集团咧有。你要看咱台湾人哦，安尼哦，一天都互骗偌济钱去，一个月一年拢骗偌济钱。
1: 对啊。
0: 你看报告新闻啊，一个太太去互诈骗八千万。
1: 对啊。
0: 我你讲哦。
1: 这讲伊普通时安尼欠长诶多呢，
0: 是安尼无唔对啦。
1: 啊，你个看未做讲，我真正有八千万可用。
0: 啊，我跟你讲，那这吼，我讲我你听，吼、哦，这你可能无会发现着。
1: 嗯。
0: 这个、人红便宜的这吼、
1: 个，
0: 伊就住伫迄个中华呀。
1: 对。
0: 中华吼、
1: 哦，
0: 我跟你讲，我故乡嘛住中华吼、哦，啊，所以吼、哦，伫中华啦、园林啦、花坛啦，吼、哦，去到遐落港啊吼。 也好野人偌济。
1: 哦，有影人讲较早园林算好野人。
0: 对，因遐大家吼，我咧讲，迄大家你个看安尼哦，你茫看安尼安尼。欸，都有时阵你要看，拢穿那个裤卡、臂关节卡。
1: 那天讲几啊代了，一个一代就加牵了起来就对了。
0: 哎，哦，你唔知啊？你要看像迄安尼哦，哦，一个红骗八千万呢哦。嘿，你看嘛，因咧就是属于经济拢会使的啊。你知啊？
1: 无啦，就一个重点，报纸人咧讲一句话啊。嗯。你要定人个囝，人要定你个某。
0: 不是。伊个唔是，伊个是为人哦，会讲诈骗讲，啊，你做啥物投资啦吼？
1: 对啊。
0: 因为我讲，因咧诈骗咧哦，迄原来拢有上课呢。
1: 对啊，啊伊即马甲你骗讲，你投资叫你投资一几了嘛，啊然后先回馈互你嘛。
0: 嗯。
1: 啊，头先先那甲你那骗那骗那骗，啊你想哦啊未歹啊，逐个拢未接个多
0: 钱。是。迄为人吼，像比在讲咱这个。农家子弟啦，咱有一挂家庭的人吼，我那拢真高义，啊高义吼，教囡仔出来吼，嘛是我那拢真高义，啊唔过吼，就是安尼样子，迄个参像迄个诈骗集团因有首脑啊，啊因会甲恁洗脑，伊讲哎呦，囡仔我跟你讲啦，你吼，起码吼，恁那都出社会拢无钱对无，啊恁都吼。都像聊天顶是足侪人拢崇拜，伊是异差啦，对不？大家拢崇拜啊，好，啊那感觉哇，这是异差呢，对哦。啊，咱那阵为人可以做佚佗啊，有无？伊咪感觉讲，我就是吼，作品、夹布、作品，吼，啊，所以安尼就像聊天顶啊，啊，所以因呢，因这种这诈骗的这样。伊嘛是用安尼行销哦，也对人的心理安尼吼，啊，甲你讲，你看一寡囡仔都去用骗你啊，也讲系啊，啊，我这啊无什么歹代志啊，因咧足侪骗着钱，因当然足侪钱啊，啊，所以大家骗一寡来开，安尼对无吼，互相啊，都安尼，真诶啊，我无骗你，所以。甲咱亲像为人伫咧做直销诶，迄嘛拢感觉，伊迄拢因为因诶话术，吼，因拢有因诶话术哦，讲甲吼按听无耐闲啦，那为人就只能讲，哦，我一届就去家买偌济钱啊吼，啊讲无买偌济就安那，啊买偌济你做啥物级，有啥物级安尼啊，有做这样安尼啊，
1: 选个啥物选择会
0: 员，系啊系啊。啊，所以伊就听呢，都买落啊，开落啊。
1: 啊，然后佫招一寡亲戚过
0: 来。我咧讲，啊，伊就啊，伊就聊落啊。你讲伊无做会使无？袂使啊，对不？伊一付落去一二十万哦，啊，遐一二十万无赚到啊，变喏。
1: 对啊。
0: 啊，伊就招啊，亲戚五十，拢总招，对不？啊，所以迄位人就是讲，
1: 迄人讲较早人咧讲那个鸟气啊，
0: 迄唔是哦，迄位诶，甲我来讲，就甲无亲戚朋友去，会安尼啊，
1: 吼，就保险同款
0: 哩。啊，对，真的真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吼，咱朋友一定要知，起码吼我咧讲，正经吼，迄厝内面好嘢人足侪，迄位你拢看袂出，因为拢。家庭内面拢规一规一个哦，一来一去足济，无讲尔。好啊，但是有时阵咱就是较小心的啦。啊，咱都无识识啦。啊，咱但是我讲伊要甲你骗哦，哦，拢会甲你牵清呢，乱搞的呢。你牵甲你都唔知影讲你要牵去。
1: 现在有当时就是迄个声音哦，有
0: 当
1: 个叫囡仔声音嘛，是查囡仔声音嘛，用我咧甲你骗，啊你头先。有当时啊，父母听着囡仔打电话迄个声音无，啊，你听做讲作雷动的安尼，啊，伊咧讲啊，伊安怎做安怎哦，爱花侪钱哦，爱来救啦，安怎呢？哦，啊，你有当啊听着安尼，你就开始紧张啊，你就是开始讲啊，就开始装钱啊，开始遐落，但你未去想着讲啊，你爱吼打电话要
0: 纠正一下，
1: 纠正一
0: 下，系啊。爱纠正一下，所以咱咧做事端关心时事吼，一定会。
1: 啊，
0: 但是你有时你接到这個电话吼，会紧张，哎，感觉讲哇，我惊，迄位个跳工甲你拍，啊，互你听到讲囡仔，嘿，嘿，
1: 嘿，嘿，互你
0: 安
1: 尼。心肝啦，苦，一直皮毛菜啊嘞，一直未去想着讲，啊，我那个泡囡仔啥，问一下安尼啥安尼。
0: 所以，人家你听有无？ 天下父母心啦、啊，这里吼、哦、林林丹啊吼、哦。伊嘛是做人的阿爸啦，所以伊了解啦。所以咱哦，咱做咱的士大人，你会记人啊，确实为人啊，卡来要给你诈骗来要骗啥吼？还是讲骗讲啊？你爱拿什么钱啊？无你就是吼、哦、欠什么政府什么钱吼、哦？唔通相信，你想起、你
1: 卡门金啊，
0: 对对对对，讲
1: 单金啊，等下
0: 再去
1: 处理。
0: 嘿嘿嘿，对对对，唔免紧张。嗯。
1: 拢会跟咱拢会参详，
0: 系呀系呀，
1: 无去甲你挂个一时一刻。
0: 嗯嗯，对，安尼讲话，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啦吼、嗯。啊来了，阿姐呢正到位啦，讲一边啊去，唔好像这先生爱甲咱朋友讲这，真正啊。啊，所以吼、哦，你要看迄诈骗的哦，骗家哦。
1: 你
0: 有
1: 发现出门拢安尼，你有发高级名车、大豪宅的。
0: 嗯，我跟你讲。诶，讲诈骗的，就是安尼啊！伊诈骗的，伊到尾吼，伊就钱，伊呢，我老修闹闹给你干呢、
1: 啊。
0: 你有钱吼，你得用买保时捷、嗯。你有钱吼，你得用买吼。
1: 哎、欸，
0: 你
1: 啊你，嘿，
0: 买伊囡仔开想要买表
1: 啊，
0: 因开想要买水鬼。水鬼啊，系无？
1: 水鬼即马较无流行
0: 啊。无、欸。
1: 流行啊，满天星啊。
0: 啊，无啦，满天星啊，较老啦。诶，水鬼较少年啦，安尼啦。啊，所以，诶、欸，迄水鬼呢，贵一贵，一日无那几百万的呢，百外万的呢。
1: 对。
0: 啊，所以挂咧哦，加钱呀，对不对？啊，少年啊，囡啊，伊也感觉我脑子的表那么大哦，哇，就加速些啊。

0: 点，吼、哦，去土路面钱，啊，或是讲去遐上班哦，哇、哦，你一个月嘛了偌侪钱，所以
1: 先较早是讲出去去讨，啊，倒转来先是抓诈毒品转来，
0: 嗯，
1: 啊，今物唔是，啊，今物是出去去讨，我直接把人扣起来，
0: 系啊系啊，都去遐给你撩官啊，撩油气啊。所以我明明来讲，就讲，哎，要去泰国啊，是要倒位吼？王伟伯，你要去用怪药治一治哦，我无要去哦，安尼。
1: 我听着对
0: 惊。嘿，正经听着对惊啊，所以咱来较小心的，较注意安尼啦吼。好，来，收听了咱的这部需要我们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005432，啊，咱等下吼，咱的这个店员，咱的林老板吼。再来跟您讲到那支好你会凉的下我会凉我先来播这首歌给您听风吹的愿望啊真正吼、哦、你给听听你等下过来给听这啊就落下水的啊

0: 讲啊，你知无？头家，头家，你安尼研究干？嘿，你安尼研究干咧做操劳的吼？我感觉你这个研究的经过实在有那有辛苦、哦。
1: 研究是在，是在健康的时候，这样研究之后别看。
0: 三年哦，哦。
1: 啊，研究这三年当中的时候，拢一直当十工在咧想，这样咧不哦，不安尼嘛不用，不安尼嘛不用。
0: 嘿。
1: 啊，先解关键的部分讲，啊，社会大众有当时啊，就要个要爱封，要爱软软啊封，渐渐啊封啦。
0: 嗯。
1: 啊，有当时啊，就要封了足强的。
0: 嗯。
1: 啊，这个关系着哦，这所有内底莫大结构啦。
0: 嗯。
1: 啊，所有的伊相关的这一个背景问题，啊，互相会当对应安尼。
0: 嘿。
1: 之后就可以稳转的进行安尼啦。
0: 嘿。
1: 啊，真正讲的，大家应该是生目睭画白白。
0: 嗯。
1: 你又冇看一台电脑讲哦，内底矮细，啊楼口矮细，啊个向天，哦，啊我等下解说给恁听，啊以你不要其他不要这样子动作的三星来讲的事哦，这就是 I one 做一家子的电脑，
0: 哦，做一家子哦，
1: 嗯，伊的经验，啊。我来各个来研究，爱做比别人更加好，因为就是讲哦，即马目前来讲，像大家电风哦，你吹哦，拢在遐吹冷小风啊，啊，愈吹愈压杂，
0: 哎，真的真的嘿，
1: 愈吹愈压杂，
0: 嗯，
1: 啊，伫个这个研发开发的过程当中，甲这个物件上市了，
0: 嗯。
1: 我阮现在听着，现在感心的一挂，
0: 人啊一直甲你娱乐，你就一直欢喜啊。
1: 我妈妈一挂阿妈打电话来讲，哦，我用着恁的电脑，你知无？我咧坐咧椅啊吼，吹着恁的电脑都困呢。
0: 哦，
1: 伊讲食到七八十岁也唔安尼啦。
0: 哦，
1: 哦，迄种听着迄款心情，你知啊？是啊，真正讲的。
0: 较辛苦嘛，记得。
1: 对啊。
0: 嗯。
1: 啊，有人讲，哦，啊，你这安尼做啥物慢速的慢，啊，紧速的伤紧。哦，安尼我暗时啊咧用，哦，咧困哦，是天甲天光咧。
0: 嘿。
1: 话袂讲像较早咧，吹一挂电风咧，也要热，也要
0: 杂。哎，吹要变小风啦。
1: 对啊。嗯。热个精神起来啦，不用孤单多啦。
0: 嗯。
1: 啊，阮伫咧这个开发过程当中的时候，应该大家应该有听讲。前盖这一台电脑是两粒不要零股的，我这台电脑吼是五粒不要零股的，当你讲的五粒不要零股，你知道一粒不要零股是花的成本无？不要付这带动伊这个所有这零配件来讲，大家一万三千几吨，你知道这不要零股用个花好无？啊，过来是莫大来讲，一台电脑成盖好的就是讲的单线。咱当线应该电了有涨，莫大是当线电了有涨哦，即好产生讲哦，第一重点省电，莫大未烧。
0: 哦，是这个原理哦。
1: 过来的时阵就是讲，咱如果都随心所欲来控制莫大的灯数，莫大要去紧就紧，啊要去慢就慢，
0: 上届以前我是讲伊这莫大未烧。
1: 啊，因为咱即卖目前楼口的时阵哦，以往较早的经验来讲，大家拢要偷工减料啦，
0: 降
1: 低成本嘛。
0: 嗯，
1: 你成家成人，你讲我做同胞女啦。
0: 啊，
1: 啊，变到即阵来，你就知影东山起价呢，阿鲁米线嘛起价嘛。
0: 嗯，
1: 即卖楼口你买着到变阿鲁米线呢？
0: 哦，
1: 你几台得火呢？
0: 哎，对对对，哦，所以为人讲，系啊，
1: 所以按只困过了，你看火烧厝。
0: 哎，
1: 啊，今麦来会检检查来讲，啊，这电线着火。
0: 不是啊，为人的成功，熟就好啊啦，啊，吹行就好啊啦，啊，有风就好啊啦，啊，烧嘛无要紧啦。
1: 啊，熊咪袂告诉我，
0: 哎，真正这有差，这真正有差，哦，差就是差安尼啦。
1: 嗯，我咧设计来讲，即台电脑来讲，我就是设计出来讲，伊安全性一定要高，第一个安全性要高。
0: 嗯，
1: 我。所有的材质内底是拢用着防火的材质，还有政府按规规定的防爆的，还有莫大先过烧，主动断电的保险丝，从这开关切啦，有防火材质，慢慢和你烦恼讲什么啊？那个电线着火啦，啊，还是讲 规台莫打烧烧得火啦，这温度啦达到八千度的时候吼，伊个保险丝就甲你断掉。
0: 哦，
1: 啊断掉这个问题的时候吼，大家转来阮公司，
0: 嗯，
1: 研究讲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
0: 嗯，哦，
1: 这个莫打是什么款原因，伊会断掉，
0: 嗯，
1: 这是安全性的问题，
0: 嘿，
1: 安全一定是第一的，
0: 嗯，
1: 哦，啊过来的时候就是风吹出来，
0: 嗯，
1: 爱凉，
0: 系对，
1: 哦，啊人诶，这个风吹出来爱凉就是过来用莫打。
0: 嗯，
1: 未烧，
0: 系，
1: 啊，然后个配合这个红叶啊，
0: 嗯，
1: 哦，互相两种，互相搭配吹出来安尼，
0: 嗯，
1: 即系莫打未烧，吹出来风安尼，你感觉讲足舒服的安尼，
0: 微微啊吹，
1: 安尼风啊，自应自应的啦，像你坐伫个年纪啊，较早年
0: 纪啊，嘿嘿嘿，
1: 哇，你手啊卡咧，
0: 对对对，
1: 风安尼自应自应安尼，甲你吹来，
0: 嘿，
1: 哦，啊，你也感觉吹了人咧足舒服的，
0: 嗯，
1: 莫怪嘿阿妈上面妈妈讲。哦，我坐在咱们医院咧就困呢。
0: 嗯，
1: 哦、我唔捌只好困过啊。
0: 嗯哼，
1: 唔捌食到遐济回啊，唔捌安尼。较早哦，无用着恁个哦。
0: 嘿，唔知。
1: 就安尼。
0: 嘿，迄都爱比较才会知啦。
1: 嘿，
0: 无比较唔知啦。
1: 嗯。
0: 嗯，哎、啊，这个经过就是安尼。
1: 对。
0: 啊，就是用糖。
1: 爱坐，当床爱坐，爱正当，
0: 哦，
1: 正正顺的，
0: 就是安尼，即系莫打未烧啦，是安尼原理。哦，
1: 咱咧治疗莫打来讲是人别人啦，
0: 嗯，
1: 他做咧四五年。
0: 哦，哎，对哦，吼，你那是用我较无够咧安尼啊，
1: 吼，
0: 啊，对应个推把位置啊。
1: 你看伊用咧较无够，像当时电动车咧呼呼叫，
0: 嗯，
1: 啊，那无就是蹬袂紧张，
0: 嗯，
1: 啊，那边蹬啊唔蹬啊，我就蹬袂行。
0: 无力啦。
1: 系啊，无力啦。
0: 嗯。
1: 过来时，人讲较早咱咧用诶电动，大家讲啊。爱沾油啦！
0: 啊，对对。
1: 啊，那讲到沾油这个部分吼，这就是讲吼，爱、沾油来讲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一般人你讲的。
0: 特别，你爱沾油这边
1: 啦，低价位，咱讲低价位商品吼，这就需要沾。
0: 啊，不是沾，无沾油就圆圆弯弯、细细碎碎啊。
1: 那就是无用就买另牛
0: 啊。哦，是安尼哦。那
1: 就人讲合档的
0: 嘛。啊，
1: 这个不是啊。
0: 嘿，
1: 这个档一贵点嘛，可能这个合档。
0: 哦。
1: 那个合体验的。
0: 是哦。
1: 对啊。
0: 哦、
1: 啊，所以你也吹一阵了，就拢缩心去啊。
0: 嘿。
1: 啊，就登袂紧张啊。
0: 哦。
1: 啊，你若要苗登了就皮皮白白啊，大概就会。
0: 哎，对对对对。
1: 哎、啊，就是降低成本。
0: 系。
1: 一个商品出来啦，
0: 啊
1: 咱用着就是一台电风，
0: 嗯，
1: 用着就是五六个零部，
0: 嗯，
1: 啊咱这台电风哦，老买断的人哦，千拜托万拜托，
0: 嗯，
1: 唔好去加沾油哦，
0: 哦，
1: 你来加沾油，你
0: 太计较啦，
1: 系啊，
0: 嗯，
1: 咱这个这台电风哦，完全拢唔免沾油的
0: 哦，哦，伊就专门
1: 沾油哦。
0: 七速落去，安尼就好，安尼吹，安尼就好啊。
1: 唔免像迄有个人咧，讲播迄电视新闻啊，讲啥物 YouTube 播迄影片人家，啊，你咧电脑偌久哦，在北开哦，啊，你清洗时啊，只要沾油啊，是安咯。千拜托，万拜托，这台电脑。
0: 无讲哦，
1: 无讲哦。
0: 哦，哎、欸，恁这算经过几代啊？呢，对不？哦，这经过几代啊？你咧，吼、哦，还无简单呢。
1: 啊，无法度啊，因为咱就是想讲吼。这个物件开发出来对吧？
0: 哎，
1: 还有消费大众，
0: 哎，
1: 用的对，
0: 哎，
1: 啊，咱在感觉就讲，咱伫这个业界已经做到遐尼久啊，是不是讲爱对这个社会，爱做出一挂贡献出来，和消费大众使用着这个商品来讲，哎，真正学了对啊，
0: 安尼哦，好，真正好诶啦，哎，真正吼、哦、受大家欢迎甲娱乐诶安尼啦，哎、你这吼、哦、嘛是人家推荐介绍诶呢，哦，这两三个人家推荐介绍诶呢，啊，所以讲哦，
1: 啊，
0: 不是，啊，我唔是哦，我唔是人家介绍我都别人，我哪讲国币呢？哦，我哪。啊，那伊就
1: 爱去用咧。
0: 哎、欸，我爱先吹哦、喔，吹吹就咧尴尬咧。哎、欸，我台语讲，啊，你寒天也咧吹风嘿啊，你吹看会烧无？
1: 热天就未烧，这个寒天，这个寒天吹这个地方咧
0: 就寒冷了。对啊，啊所以没爱吹，才了解，才知安尼吼。后来啊，今麦这样咧吼，我一讲哦，这样真正未歹。真正袂歹一代吼，啊，咱这头家啊，你来阮家吼，合金的地条吼，啊，来阮家你看要安怎？要安尼吼，偌济偌济，互阮开啦。
1: 我只有恁开哦。
0: 哎呦呦！
1: 我咧饲鸡，我那里买拢三九八零。
0: 三九八零哦，三九八零不贵啦，不贵
1: 啦，嗯，还比啦。
0: 哎，对对对，嘿，不贵。
1: 嘿，啊！一下吹吹着，让你透心凉的地方，吹起来你
0: 啊，风清水气哩。嘿，对对对，来，我即马吼，要来算吼，哎，算迄、那个进一下这个广告。来哦，头家，你吼、哦、来阮家算合金的地吼，哎、啊，你要算偌济给阮？
1: 三九八零。
0: 三九八零哦。三九八零啊！我已经佮你讲合资妹的头一遍来，阮家一个要三九八零。
1: 我老家是四九八零。
0: 是是，你愈讲愈扯钱，我四九八零。哎呀，你要偌济好运啊？啊，嗯，进来啊。
1: 哈，
0: 哎，
1: 我唔知咩啦，讲咧。
0: 啊，
1: 那来就
0: 入
1: 见面就一直出
0: 价，
1: 一直出价，安尼。
0: 啊，三九八零，啊，结果，
1: 哎、欸，我这台湾
0: 这物件，出价什么个四九八零？
1: 这物件先是，咱大家定来叫我先，一年当中搞定几啊百台呢。
0: 啊，伊还好压力
1: 啊。无啊，人伊这是物件产品用着好啊。
0: 哎呀、
1: 啊。人伊送一挂又强一挂了啊。你知哦，人伊一挂又强，甲因有较高倍，较了。较好地基的有工人因在遐落呢，
0: 因其拢有送就对啦。
1: 啊，人咧较遐落地面都靠遐落有工啊，
0: 嗯，
1: 对不？啊，像咱这普通老百姓是哪有可能？
0: 安尼较好呀。
1: 你看人诶，这条因的信灵工，你个看，
0: 嗯，
1: 啊，咱这产品敢是遐落吗？
0: 嗯，好啦，来较紧的啦。这样呢，工资拢算广告嘞。你来阮家头一边来要偌济温呐？
1: 啊，你买开一几条啊？
0: 开，
1: 你买出淡薄啊？
0: 我啊，你讲你就讲好无？我未做迄落啦。你三九八零对无吼？我讲你头一边来阮家卖三九八零吼，啥意思这里？
1: 对，
0: 降这里，吼，存二九八零。
1: 我你降这里，你这里要多大？难听啊！你跟我听下就是，我要大难听。
0: 二九八零，怎么呢？
1: 你就来讲第一组来，
0: 系，
1: 系啊，甲恁诶听众朋友做一下熟悉一下，
0: 好，好来，哦，啊，你讲这句我上介意听，啊，我阿你讲吼，啊，那是做一届提两台，一定爱较少啊，嗯，金拍算者啊，你卖多卖，唔爱，
1: 哎，哎，我这安尼叫你出一个安尼遐大啦啦，
0: 系，你原来也要制作这啊研究这专来讲这煞未晓。
1: 会要做你买就还蛮买就爱来领钱啦。
0: 啊，所以好，安尼我来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就讲好哦，吼，一台二九八零对不吼？两台甲开落去五千。
1: 啊，
0: 五千买啦。
1: 啊，无你讲限量就好啦，来只交朋友，来只做迄落。
0: 是你要限量，我要限量。
1: 我限量。我你要量搞控制一下啦。
0: 我爱控制。嗯，等我到咱的朋友那阵来买啊，就一直去，一直去啊。哎，
1: 想买车，想我门开开，我就不要等啊。
0: 安尼哦，你也看卖，哎，一被买着就讲要等去啊。你看这，安尼这是，这安尼有影有故意无啊？真来两台吼，咱即马一台了二九八零啊，两台五千，两台五千吼，啊这莫打拢吹未烧的。所以你吹你吹没
1: 吼？哎，等一下，哎，介绍点点啊，点点就好啊，莫讲出来红听啦。
0: 莫讲红听哦。
1: 哎
0: 呀。哦。你伊敢要去讲电？讲我买一台三千块。
1: 你讲三千合理啦。
0: 哦，合理哦。
1: 哎啦，莫讲我买两台五千。
0: 好啦，好，主要那个电吼，啊，咱即马就是安尼，一台两千九百吼，啊，两台。
1: 五千
0: 好，电话金卡080005302108000530210800053021哦。嗨，你好。
2: 哎，你好，我要买两支电风扇。
0: 两支哦，嘿，一买就买两支啊，真正好，你今年足凉的，足舒适的，用了你会怀念的啦，哦。 哦，好，来来来，两支哦，吼，好，稍等稍等，好，来，一阵呢，一阵，六组机啊 ，OK， 拜拜。你个看，头家，
1: 嗯，
0: 人来了两支啊，安尼有欢喜无？
1: 我只有台北的发明奖呢。
0: 你够有发明奖？
1: 有啊，台北我提个发明奖呢。
0: 发明奖有啥物作用？
1: 啊，这个发明奖就是讲，你的技术如果遐啊，你开发这个物件。嗯就是别人无的啊！
0: 哦，
1: 我这个迄个呢，世界专利呢？
0: 世界专利哦，
1: 啊、
0: 哦，也唔只
1: 有搞，日本嘛有呢。
0: 哇，唔只搞。
1: 台湾加这台电风，是、咱台湾都三项专利已经固定呢。
0: 嘿，安尼哦。
1: 啊，这款电风设计出来，八点钟才开始播客机。
0: 好啦好啦，真介强的风哦！我唔知讲你咱这尼高一个来讲这，我这
1: 发明奖诶，佮有几个的
0: 迄
1: 个？美国、日本、大陆、
0: 哦、
1: 台湾咧，啊，佮后菲律宾咧，泰国嘛拢有呢。
0: 哎、欸，有影世界哦，
1: 对啊，
0: 哦，安尼有钱哦。
1: 啊，最近话要杀澳洲啊，你讲澳洲天气又作热，
0: 对对，
1: 澳洲唔爱你用电风
0: 咧，
1: 系，你怎样来你用电风咧？
0: 怎样来用电风？
1: 对啊。
0: 哦，
1: 因为澳洲电台啊，天气嘛在热啊，
0: 嗯，
1: 因嘛咧用电
0: 哦，今嘛这吼，正经拢无同款啦，
1: 对，
0: 这正经拢无同，你像咱今嘛热哦，热到正经是足惊人，你知无？
1: 电钱阁贵啊，
0: 嗯
1: 嘛电钱了，今嘛这个热天来讲，电钱要 double 批给上倍嘛，
0: 嗯，
1: 啊，你冷气的时阵，有诶甚至人讲诶，咱也较年长诶啦，
0: 嗯。
1: 有当时用我这台电脑就好啊，伊嘛冷气嘛无咧开咧。我开这台电脑缩凉
0: 啊。对啊，你个看
1: 温。吹出来未烧
0: 你看温客厅就用一台安尼，一直好冻，安尼就好啊。
1: 内底360度。
0: 嗯。
1: 哦，碰到你你厝诶，
0: 然
1: 后我粗安尼吊高就好啊。
0: 嗯嗯。
1: 吹出来规定那像个冷光风安尼，把你搞变冷。
0: 嘿，正经迄种。感觉经营真好啦，感觉
1: 就
0: 好。
1: 哎呀，
0: 后来咱今麦一台2900+，啊，你啊自己该提两台就是5000块，另外再金卡0800-5431-0800-5431。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嘿，要电扇哦。
3: 哦，我要买电风扇呐、啊。
0: 要电风扇哦，好，啊，你要几只？你要
3: 买一只就好了，
0: 买一只哦，
3: 嗯，
0: 买一只就好，
3: 好，
0: 不要买一只送一只哦，一只就好了哈，
3: 一只就好了，
0: 好 ，OK 哈，好，谢谢哦，谢谢，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今天看这里无贪心嘞，那伊讲一支就好啊嘞。一支2980，啊，你了提两支就是5000块吼。
1: 啊，你了是一支收掉了，拢做卡定生
0: 啊。啊，当然咯，当然咯，迄也使讲。啊，但是我讲啊，比在我嘛是安尼啊，我无看到物件。
1: 用着好用了，你又做卡定
0: 了个。我无用着物件，
1: 无
0: 看到物件，我就想啊，家姐安尼唔知是什么款哩的，对不？啊，用过卖的啊。
1: 啊，贵，我来那个。创业以来已经一家子啊，
0: 嗯嗯，哦，真正有久啊吼，
1: 互人用着了，
0: 嗯，
1: 互人学了，这是做生意的本道啦。
0: 哦，对了对了对了，哎，安尼这讲伊高伊贵，要讲这安就是有足侪人学了啦吼。后来电话这金卡0800-5432，爱自己，互你吹了。莫打白烧的，吹了会凉的，吹了真舒适的，个别人圆圆弯弯、细细酸酸的，吼、哦！啊，你不要吹表，表顶有人为人吹电动吹表，断倒转来，吼、
1: 哦！啊是咩？咧将伊迄个头哦，
0: 嗯，
1: 会当个按上天，
0: 嘿嘿，
1: 向天起嚟了后，先落个手甲放起嚟向天，
0: 嗯，
1: 吼、哦！啊，然后时阵，你有当时啊，唔爱吹着人，
0: 嗯，
1: 吼、哦！啊，空气拍去天棚面顶，
0: 嘿，
1: 啊，对表倒安尼走倒路，
0: 啊，对安尼循环，哦，
1: 啊，本来就是讲落雨天，
0: 嘿，
1: 衫裤咧披袂干，因为衫裤你用吊吊的嘛，
0: 嘿嘿嘿，
1: 你电风甲放伫下底时。
0: 嗯
1: 加压上天，爱内底360度内旋的洗，啊洗个用你衫裤给你吹好干。
0: 嗯哼，好来，0800-5431，0800-5431，电话再跟利用哦，爱着自己哇，真正吼。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啦啦啦！爱爱去爱了台天通四行茶，是补习班咯。
4: 莫急莫急，你了台带你下个天通四行茶，做唔得上路哦。
3: 哈，按用班将做得上路啊！
4: 天通四行茶，基金真名变做蜜饯天通两拎茶，一天爱买强制喝茶之影响，含有万层瓜牌，将做得去上路哦。
3: 哈，假使无买，我本人开单嘛。
4: 只有强制喜茶基因保险发给贵厅，蜜饯天通两拎茶，无投保给你呢。我有新台币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假使无投保走私，我有新台币9000元以上、32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5: 强制喜茶基因保险法 T49条规定，蜜饯天通两拎茶莫买强制险给您，共入建立机关，我有新台币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假使无投保有走私，我有新台币9000元以上、320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8: 哦，阿仔哟，头拄都人买一支呢。
9: 啊，好不好，贝贝？两支啦，
8: 哦，你要买两支哦，
9: 对啊，对啊，那个信用比较好嘞，吼、
8: 哦。当然咯、哦，那也使讲，那钱加啊大长眼皮吼，好好，因为两支啦，吼、
9: 哦。对哦，对哦，对哦，
8: 好，好好
9: 谢谢哦，
8: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9: 拜拜。
8: 啊，这都你要买一支啊，买两支拢在你的，对不？啊，当然是两支较划算。
10: 对啊，因为咱这吼、哦，这电脑吼、哦、有垃圾的控制，
8: 嗯，
10: 哦，啊，你即卖先哦，你有哪样你会塞？甲切工哦，一速的，
8: 嗯、
10: 啊，你感觉这一速的吼，风较慢，啊，你又较强哦，伊这也有一个红色的开关吼、
8: 嗯，
10: 啊，你甲切过了，伊风速就较强啦，
8: 嗯，
10: 哦，啊，你若搁切过二速的时阵哦，伊就搁切过了，伊感觉你讲哎，搁伤过强，
8: 还、
10: 红色的开关哦，你搁关掉，伊、风就搁变较弱啊，所以咱这电脑吼，伊、我都看做到六速的风速啊，较甲你控制、因为这就是咱的单线有照，
8: 嗯。
10: 啊，所以现在我都他做出来这样一台电风，他创造出来六速的风速控制，啊，过来先当线坐，
8: 然
10: 后我都他做成功这个成本，
8: 成本较重啦，嘿啦，
10: 成本重无唔对，但是省电啦，
8: 哦，
10: 省电8点钟开你5角钱，
8: 哦，
10: 这个到底什么款概念？你不要那个的，你吹16点钟嘛，才1元，
8: 省电个莫大未少。
10: 吼、
8: 哦，啊个多用途，
10: 哦，
8: 这正经有也好用啊，吼，嗯，
10: 这台电脑先，你就是讲诶， 亲戚我走去的时候通常给你学了啦。
11: 嗯嗯嗯。
10: 我学你这电脑来这技术。
11: 嗯。
10: 那内底也细，啊楼口嘛也细。
11: 嗯。
10: 哦，啊咱这台时候嘛做人性化给你设计。
11: 嗯。
10: 讲哦，这台电脑起来宽度吼，
11: 嗯，
10: 只要你八十外公分。
11: 你那像你讲的这个功能啊吼，伊迄买起来一支拢啊万几块。
10: 对啊。
11: 嗯。好在。
10: 伊这个功，伊这个咱设计吼，你我们啊加速计。
11: 嗯。
10: 咱有当时啊时阵哦。
11: 嗨，你好。喂，好、啊、来来来，看哦，这电话最关键吼，拢有人要接听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这支电话哦，正经哦，特别你啊，试看麦啊。嗨，你好。
12: 阿七啊。
11: 哎喂。
12: 哎，我两机啦。
11: 你买两机吼？哎，安尼哦，好赞哦，两机你这都有电话啊吼。
12: 哎哎。
11: 安尼都有两机啦吼，啊，无要较济啦吼。
12: 啊，长机来长。
11: 我看我今日看，今日看到，互你明仔载就收到啊！
12: 哦，那哦，
11: 系啊系啊，吼，互你今量一下嘿，好，好吼，好 ，OK 哦，吼，好，拜拜，拜拜，好来，你也看麦，有数字哦。
10: 再重点就讲，这台电脑你买断的，互你唔免用，准备落来吧，大项物件拢唔免。
11: 哎，
10: 喺面顶过电脑头，所有嘅物件拢甲你做好好啊。
11: 嘿。
10: 你收到物件就电脑的主机，啊，搁一支杆，
11: 嗯，
10: 啊，搁一块底盘，啊，你要将迄支杆甲锁在咩主机，啊，盘搁啊锁你杆的，安尼就好啊。
11: 啊，做熟悉的，
10: 拢免和你当着任何的电视头啊。
11: 嗯，
10: 吼、哦，啊，而且过来是真侪爸爸妈妈大概拢在问嘛。
11: 嗯，
10: 啊，电脑要咱拆开来洗，
11: 嗯，
10: 啊，你要拆开来洗，咱这设计来讲。较早来讲是大家拢用迄个钳仔咧胶啦，还用塑胶钳咧
11: 胶。啊，对对对。
10: 啊，有当时啊刀料无好势哦，钳绕去劈着红叶啊，红叶啊破钳断啦。
11: 嗯。
10: 咱这不是咱这先怎规矩上街，咱即马甲设计中哦，用个第一下边面四支螺丝甲头梁慢慢就坐落来。
11: 哦。
10: 啊，佮讲到一点就讲哦，因为咱台湾的气候哦，就会较。潮湿啦，
11: 嗯，
10: 咱算热带地区哦，
11: 嗯，
10: 较潮湿，较湿淡啦，
11: 嗯，
10: 他真侪爸爸妈妈讲啊，哎、欸、啊，恁咧房啊那热热就生生，
11: 嗯，
10: 我讲啊，恁到那大海口，过一年啊，都房啊都变啊都变僵起啊，我哪我包，
11: 对，
10: 啊，我是想讲啊，那像我咧哦，得、嗯、新的物件，得符，得符合社会这大众，
11: 哎、
10: 欸，哦，嗯，然后咧改做。贵嘅塑胶，
11: 嗯，
10: 你未讲房啊系新鲜，
11: 嗯，
10: 哦，你咧啊，阮岛内住喺海边啊，
11: 啊是咧有温泉区嘅所在，哦，迄度拢
10: 有嘅，你免烦恼，你都唔免去烦恼讲嘅新鲜，
11: 嘿，
10: 啊，你就等于讲哦，甲切切咧，
11: 嗯，
10: 洗洗安就好啊，就规台就清洁清洁，
11: 嗯嗯嗯。安尼吼，熟悉，所以这设计拢用个真好势
10: 啊。啊，若无你啊，讲人讲聊聊，若无你要做做白铁业咯。
11: 嗯。
10: 啊，你白铁业一台卖你要几啊几万块，你敢买？
11: 嗯嗯嗯嗯，
10: 对不？
11: 嗯嗯嗯。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
13: 零。哎，你好，你好。
14: 喂。
13: 哎。我要买电风。
11: 要买电风哦。好的。哎呀。啊，你要买几支？
13: 要有会凉无？
11: 唔客啊，先讲唔拿凉尔哦，真舒适的哦。买落去你会过来啦。
13: 哎、啊，哎、欸啊，这个哦，当当灯的无？
11: 没当灯，没当灯，嗯。
13: 哎、欸，啊，我
11: 啊，个会凉。
13: 买两支啊？
11: 买两支啊哟。好，安尼、啊、你这个经过考试啊，再去讲买两支安尼啦吼。好啦好，吼、哦、，OK 哦，好，你就有自己啊，安尼就好啊嘿。吼、哦、，OK， 拜拜，拜拜。你个看嘛，这样来惊来惊，唔知上电无？真正先电呢？莫打佫未烧诶！
10: 电价强诶，八点钟开你五角银，
11: 嗯，
10: 啊，互你开一箍银，互你吹十六点钟，
11: 嗯，
10: 啊，即个电风个时阵哦，伊内底咧360°C吼，
11: 嗯，
10: 伊对头，甲你吹到尾啦，吹、
11: 嗯、
10: 到你脚啦，
11: 嗯，
10: 规身躯总甲你吹到会着，
11: 嗯，
10: 啊，咱较早传统个电风来讲吼，
11: 嗯，
10: 拢是甲你吹着时，唔是吹着你电风头甲压上。吹你的头，啊，无吹你的胸口，啊，若无你就吹你的脚，
11: 嗯，
10: 你根本你就无法度啊，
11: 嗯嗯，
10: 啊，过来的时阵，
11: 嗯，
10: 你又去吹着，有当时啊讲的，吹出来烧风的，
11: 嗯，
10: 下迄落电风，
11: 嗯，
10: 吹着，我老公啊，作势，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奇怪，我那吹电风是落脚会酸。
11: 哦，对对对，迄吹了风湿啦。
10: 对啊，
11: 啊个话吹那个旧卡金啦，
10: 对啊，啊个啊吹到一块内啊十个电风，
11: 啊，
10: 啊咱就避免赶快的生活，咱也是啊十个十，
11: 啊双加好，啊双加好，双加好，吼，
10: 双就是在讲个，啊咱就坐咧啊电视啊看咧，啊电风啊吹咧，哦啊然后就咱目睭就开开了，
11: 来我来听听，哦这电话真济。咩电脑？诶、欸，你嘅手机唔？我这电话今晚咧作侪，你唔知？那我作介啊呢？你电话安那卖哟？一支吼、哦，一支吼、哦，2680。
10: 唔
11: 是。系啊，啊你要买几支？你两支有较俗啦，两支一点较俗，你无较俗，你头家红推呢，我无骗你嘅。系啊，啊，
14: 哎呦，你我买两支。
11: 买两支哦。
14: 啊，这是
11: 多少？我跟你讲哦，你哦，你别问啊，这咱这台湾这，你放心，台湾这哦。我跟你讲哦，你讲话跟头家讲，我比较高义，正经，那头家高义，高义个操劳。
14: 哎，阿你我买两
11: 支。我买两支啊，吼，那好来，好来，吼，两支哦，吼 ，OK， 安尼会使，安尼会使，你这有那个，我叫人给你操者，操者组织，吼。好，谢谢哦，谢谢哦，来个听着，个听着哩。来哦，我你讲哦，我是讲了唔对哟、哦，唔是2680，是2980哦。哎，这也是真嗨啊！你哦，2980嘿，哦来，咱来后边唔通冲唔对哟，嘿，我冲唔对嘢吼。2980啊，提两支5000吼、哦，点我这个卡，08000543210800054321吼，来电话卡在吼，我看来个听歌啦，啊，这个继续啊嘿，啊来，所以我们电话继续利用0800054321。

0: 好，你嘛能知啦，你嘛能知啦。哦，好啦，好啊，电话真多，电话真多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讲哦。你介绍的物件哦，我拢有信来着，我拢有信用。感谢感谢吼，谢谢哦！使用我们服务卡，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0800005431哦。我记你电话较重要，伫咧亮的时候，会亮着哩，会亮着哩安尼吼。
1: 对啦，哎，也是你安尼，哎，口口碑口口碑，啊，你又无甲人家讲。
0: 啊！只电脑火大，哦，安尼哦，无讲人就一直买去啊嘞，啊，若国讲嘞，啊，唔就国国厉害，嘿。
1: 啊，然后我来甲你介绍一个啦，我是电源企业有限公司啦。
0: 系系系。
1: 啊，我的 logo 吼，就那像是一个皇冠。
0: 皇冠啦，吼。
1: 啊，内底爱说，啊，路口卖说啦。
0: 嗯嗯嗯。
1: 啊，卖向。向天啦，
0: 吹、向天、向地、向南、向北啊！
1: 啊，吹一台电风，你放回来这些吼，对头，甲你吹个规身躯，拢吹着你的人的，感觉做凉爽，做爽快。啊，过来的时阵就是讲，这台电风是十二寸的，伊这台十二寸的，你要风慢又慢，你要强又强，又力索控制开关。即在我前来做十二寸，因为就是讲
0: 定所在啦，
1: 定所在。过来先，即在诶出来风量，就亲像恁一般买着十六寸的迄款电风诶风量同款意思。
0: 嘿，佮比迄个较凉。
1: 对哦，啊，即卖先就是讲要甲恁做较缩的，
0: 和
1: 恁个感觉
0: 较占所在。
1: 所在，你讲客厅、房间，拢总会使哩。
0: 你
1: 讲一台像个十六寸的安尼。放在咩咧？房间咧，可能上大台。啊，有个人甚至讲咧，厝诶客厅较细间咧。哇，啊，就即台十六寸就放落，
0: 定掉了呀，嘿嘿。
1: 啊，像阮如果设计出来了，就讲啊，我掠伫咧十二寸咧，安尼。
0: 我迄个你无掠遐大台互我无？我讲哇，这收大蒙啊！你个创一个较细台的啊！
1: 你到客厅甲你藏咧，你要行过，你来个人坐，你无落正面行，你
0: 啊！刚才，阮的客厅也算正宽嘞，无迄支藏落去哦，要哪定去啊？对不？
1: 好，刚才恁内底无车台啊，坐用嘞，车台个坐用啊，看你爱侧身。
0: 所以这。特别的呢，叫你爱安尼吼量身定做的呢。
1: 对、哦，啊，因为伊这个电风扇内底360度的吹，你知道？你给你吹对涂骹，吹对面顶去哩。因为咱涂骹的温度，就是一定比咱所有人咧徛迄个温度搁较低。啊，所以伊会给你吹对涂骹，从涂骹迄个凉风，给你吹。像冷更风安尼，甲你加多起来安尼，所以你规厝间你就会凉啊。啊，咱若是传统的电风，直直吹凉嘛。伊无都甲你吹你做卡落去啊。你无吹你做卡哩，所以你吹着迄个，佮加上伊莫大烧。啊，你吹出来风地人就压杂，啊，然后脚酸手软，啊，无头壳痛。即种种因素拢走出来。啊！那现在真正讲的吹台电风吹架这种状况出来，实在是真正人生活了嘛，足痛苦的呢。
0: 哎、有影哦。
1: 啊，咱就家己啊，较舒适的，较快活的啊。
0: 安尼就安尼吹好凉凉安尼吼，上个重要，莫打未烧啦。莫打未烧。
1: 啊，你安吹个。就是啊，人海较大伤安尼。
0: 嘿。
1: 啊，你啊吹着风安尼。人和你吹着压杂性地嘛压起来啦，性地嘛压啦，
0: 哦，哇有影压杂哦，
1: 压杂啊性地啊压，规个家庭都未好，
0: 啊有影，哎我咧讲哦，
1: 人咧讲啊，这家和万事兴啊，
0: 你讲这吼，我咧讲，热天时啊吼，冤家吼，敢那较济哦，济
1: 咯，啊无多啊，你天气
0: 压杂啊，
1: 压杂啊，
0: 嗯，
1: 啊吹着啊有个人买。厝内用咧工业电风诶，吹在轰轰叫，啊吹出来拢烧风。
0: 啊，拢烧风，啊，你讲过。
1: 愈吹愈压杂，无管空调做拢安尼，
0: 人
1: 工会倒安尼。
0: 不真正真正，
1: 啊，你啊大家讲过，啊气大大安尼。
0: 哎呀，最主要咱用一支省电啦，啊，搁会凉啦，莫打搁未烧啦，吼。多用途的啦，真正多用途的吼。后来0800054321，嗨你好。
2: 好啦好啦，哦，大家呢两支电风竟然。
0: 对，我跟你讲哦，足侪人讲想讲热吼，走去日本看有通个避暑哦，安尼哦。结果去日本呢，去混混热到混混去的人一大堆啦。啊，咱台湾嘛同款呢。哦，这证明实在是真热，所以这电风哦，都要厝过来冷气开咧，搁小可吹咧，安尼哦，比较舒适哦。嗯，
2: 对啦，
0: 哦，两支啊，两支啊，吼。
2: 好啦
0: 好啦，你就紧上来
2: 哈！
0: 哦，你紧上来紧上
2: 来
0: 哦！好啦好啦，来来来，谢谢各位，好，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0: 这里听起来就真热啊，肩胛提来啊呢！这里听起来你也看是不是？
1: 天气了了，拢38度、39度，
0: 系啊！
1: 你若果要拄着风台啦，过来，
0: 哎，
1: 温度过愈热啊！
0: 哎，真热，
1: 也佫感觉热啊，较热啊！若无风的时，安尼规个人愈压山
0: 愈热。后来，0800-5430-1800-5432-1哦，来，我来听电话哦。

0: 丢了十二尊的吼，好好，啊，你今日提啊侪台哦，先提两台就好啊啦。哦，好啦好，在你在你吼，无意见，哎，无意见哦。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电话有较侪，电话有较侪吼，虽然好变不要紧吼，你个卡。哎，等下人对个，你听你们挂掉，挂掉你机会较无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嘿，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要问电方。
0: 你要问你啊，无要买哦。
1: 问
0: 问阿只咩？问问阿只咩哦？哦，你问问阿只咩呢？我看唔到咧，叫头家电话转落头家听。
1: 哦。
0: 啊。你问问阿只咩？安尼哦，好，安尼，你稍等下，我叫何伊何你何伊，甲你访问者，唔是你甲伊访问者咧，吼。
1: 我甲伊访问哦。
0: 哎，对，吼，哦，好，安尼，我看你听咧，你听咧。对不对？你就准咧听到好啊！你系啊，哦，安尼好，真咧。你还没讲，你还没讲。诶，安尼有听到无？
1: 喂，有
0: 哦。好，安尼你敢问啊？
2: 诶，
1: 头家，阿你电脑诶，拢未烧好嘿？
2: 咩也未烧，二四点钟我咧吹未吹，伊吹几个拢未烧。
0: 伊讲未烧啦。
1: 啊，够新灯。
2: 有哦，做新灯了，八点钟到五角银尔。
0: 哦，八点钟到五角银。
2: 电价用好啊。
0: 你这咧问个这定金的，我拢无问个定金呢。我是前过年找到这么，我讲个木炭那拢未烧嘞。我就讲安尼，这支会赞嘞，赞安尼。
1: 啊，我是讲卡件问问个啊，去问的。
0: 好，你问我边安就对啦。
2: 你讲我定，问问个你也敢买定？
0: 伊这个问个伊要定十支。
2: 哦，你问问要定几个定十支啊？
0: 我
2: 兄弟，你哪靠家？那个核能员工训练所，你知影无？因家是台电公司，一届搞要几百台呢。
0: 安尼哦。
2: 因肯定每一间的。
0: 啊，一台2980还是3980？
2: 八零的。
0: 3980哦。
2: 那直接找我买的啊。
0: 哦。
2: 那是那当拍卖行情。
0: 哦。啊，阮的是2980。
2: 我政府拢甲咱收税金。
0: 嗯。
2: 对不？那那当拍折可以。
0: 哦。
2: 对不？
0: 哦，
2: 你自己又买十几台呢？
0: 哦，
2: 哎，就是啊。哎，
0: 我讲人因遐电力公司为什么去甲恁买？人伊怎省电？
2: 省电，因为伊就是有算过，讲啊，这个莫打呢，只因你讲的哦，咱这个讲就够愈专业啊啦。咱正常莫打吼，不管讲什么款的莫打来讲，人讲的或者四角个莫打来讲，伊上界见的增速是恐怖仔啦，扛凳安尼啦，一分钟是1800吨。
0: 嗯，
2: 啊，你个想？咱的行业啊，排到去里了，莫打过我登啊1600几吨。
0: 嗯嗯，
2: 因为讲我这个是效率啦，莫打效率啦。
0: 嗯，
2: 你看到这样咧，哦，啊，这莫打这省电啦，
0: 应该啦，
2: 出来莫打未烧啊。
0: 哎啦，这大行啊来啦。
2: 哎，现在基本来讲咧，伊就是爱做帮佣或者咱只社会大众。
0: 嗯嗯，
2: 啊，所以本身伊所使用的伊就是爱会当省电，因本身。电力公司就叫咱去省电了嘛，啊，所以讲的伊就是爱家己先做模范嘛，啊，所以是伊现在一届甲咱采工遐侪数量，啊，个然后个来个大家电南疆，因家甲咱买转去先，对，甲因家有工做交配，你看，咱家的产品有法都得到人因的信任，人家唔只会要甲咱采工咱的物件安尼做，
0: 系啊，对对对，
2: 啊，无像人讲的。
0: 一定要可怜。对，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你听头家你讲的，你就知伊故意啦。哦，所以伊就是安尼尔。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的这个电脑2980，提两支就是5000块哈。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喽。Hello。
3: 啊，要电脑？
0: 要电脑？
3: 哎
0: 哎，
3: 啊，先啊， 两支。
4: 买两支。
3: 啊，雪山买较济。
4: 买啦，你买两支都啊吹来，袂歹安尼才过来追加啦。我你唔拄好吹了，那无好去红梅嘞。哎，你红梅，我无红梅哦。啊，但是我是感觉真正有影袂歹，我前过年吹到即爿莫打拢袂烧，真诶。嗯，
3: 好啦，先提两支啦。
4: 好，先提两支吼，安尼这人有乖有听话，讲两支就两支啊，无本来想要搁买较济，两支就好啦嘿。好 ，OK， 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六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还有，你好，你好。
5: 喂。
4: 嗨。哎，
5: 亚迪呀。
4: 喂哦。
5: 我问你。
4: 好，你问。
5: 你讲你这有什么宽体？
4: 什么话宽体？
5: 你无我。
4: 你是咧讲电风扇啦？
5: 啊？
4: 你即马是咧讲三万个？
5: 你
4: 有
5: 宽，你什么宽
4: 体
5: 了
4: 啊？
5: 脚骨
4: 头呀、啊！哎呦，我真的未电风，你咧假讲脚骨头啊？你稍等，稍等哦。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伊嘛讲唔对，康庭讲我做宽体呀、啊。哦，有时阵哦，听又唔知啊，哎，佮要讲国语，啊，国语又佮讲唔对。啊哦，这有时阵哦，一个地号名个唔知道，哦，迄间是做米菜的，正经实在是听电话人啊，啊真厉害呢，正经的呢，哦，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咯，所以爱着咱自己，好你吹了凉，莫打未烧的，哦。
2: 重大重点就讲，你只爱收到这台电风哦，你转去第一件代志来讲哦，灯甲插落了，甲切落，二四点钟，你个吹咧，那是莫打崩着会烧，你个卡电话来提钱。
4: 哦，哎呦，
2: 别行个要求无呢，叫你行第一样代志，转去就是安尼。
4: 对了，所以
2: 你个切性介强诶，甲切落。
4: 伊这功夫哦，功夫用够啊啦，所以唔惊你试验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零八零零零五四。
2: 伊
4: 这歌仪哦，老师搁讲咧讲咧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你好，哎，有听到？
6: 哎，你好，哎，你好，哎。
4: 啊，那你要那买两支啊？呐，
6: 好，买两支好啦，
4: 买两支哦，
6: 较好就买两支
4: 嘿。哎，恁那真好招啦，叫你买两支就好，买两支，无安尼我看。
6: 你这个车都无问题啊，
4: 好安尼哦。
6: 你这个车无问题，买两支，我特别气。
4: 信用的标志拢走出来啊，你也看麦啊。
6: 丢啦丢啦，
4: 好啦，两支啦吼，先吹看麦啦吼。
6: 好
4: ，OK，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
6: 拜拜，
4: 拜拜。你个看嘛，这真好招呢，讲个两支就讲好，两支，吼，我个袂记个讲十支，好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继续利用哦，红路机会好不着你哦。

0: 哇，这电话较济吼，不要紧。未使哩，未使阁过期啊啦，吼，都安尼。零八，嘿，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你头多少人有到听啦？啊，安怎？
1: 啊，电话组长吼，都是听种朋友拢一直咧问一个问题，讲啊，这是咪真正台湾制造的啦？
0: 嗯，当然咯，
1: 100%讲台湾制造的，
0: 还有商标啊？
1: 哎，
0: 哎呀。
1: 那你商品那这贵的拢是咱台湾制造，你绝对三个，你绝对放心。咱想我老靠啥弄？政府的安全认证吼，那个检验掉的，拢有甲你检验过。
0: 嗯嗯。
1: 啊，过来先，咱的产地，咱所有物件就是咱，
0: 咱家己
1: 拢就是讲，你老靠袂去看到同款的物件。
0: 嗯。
1: 你拢是咱家己开模啊。家己设计、家己生产、家己量产的，
0: 嘿，
1: 哦，啊，你若过来的时候就是讲的，这台电脑你使用了后，那是几年了后有任何什么故障啊啥，
0: 嗯，
1: 只要一通电话，我都会叫专人配运输机去领导家去修，
0: 嗯，
1: 哦，啊，修上来了，你只要付运费就好啊，
0: 嗯，
1: 我无需要这零件钱，
0: 嗯，
1: 因为这零件钱拢是我本身我家己工厂来，即家己生产、家己制造的，
0: 嗯。哎、哦、哎，好不算真好哦，吼、
1: 啊！过来，
0: 来你稍等嘞，稍等嘞，吼！好不算真好哦，吼！嗯，来，
1: 对啊，
0: 啊，你都公里野哩，啊，人家有电话人。
1: 哦，拜谢拜谢，哦，啊，过来像大家观众朋友在你讲的，啊，你这像啊，你吹眉吹去，敢真正八点钟开五角银？
0: 嗯，
1: 对啊，因为咱这食电信介重的风格，食35万呢。
0: 嗯，
1: 这35万算开了，就是八点钟，要不到五角银啦。
0: 嘿，
1: 四角外啦，啊四角外，你唔知咩啦？家己算起我嘛不要，讲我嘛不要算，哦。
0: 哦，
1: 啊，过来先，啊，咱的网啊，电筒网啊来讲，咱的设计来讲，拢安全啦。你手顶头要充，你嘛充无啥的入去啦。哦，邱正涛从来无拢安全的设计安尼，哦，啊，规台就是内底360度的水，你放来了后就规处景拢找着啊。那袂输你当你即台咱即台12寸的电风，然后你吹出来了后的时阵，你会感觉上吼、哦、是安尼，那16寸的电风，你甲你送风出来呢，遐尼啊强遐尼啊。遐强吹出来风，遐柔软，像像你坐伫个年纪啊卡，迄款自然风甲你吹来呢。伊内底你细心哦，但呢，自用吹来，自用啊，自用，自用，自用啊，你感觉吹来足舒服，无怪只阿妈妈妈咧讲，敲电话来讲，哦，吹着恁个坐风啊，坐椅啊，坐了食饭饱了，坐椅啊呢，坐了了都困去啊啦。
0: 嗯，
1: 一盖困了，困了拢超点外钟、2点钟啦。
0: 嗯。
1: 哦、我讲啊，这样咧起来咧，睡眠品质有较好诶。
0: 嗯，
1: 啊，伊讲我啊嘛未吹咧，讲有个电风哦，吹了咧头壳疼。
0: 嗯，
1: 啊，无就脚会酸啦。
0: 嗯，
1: 哦，伊讲哦，伊先改惊就惊安尼啦。
0: 嗯，
1: 哦，
0: 欸啊、真正有影哦。你若讲这样，我电风咧吹哦，未头疼，未安尼什么骨头酸啥？
1: 对啊，
0: 未安尼。
1: 有个人
0: 奇怪咧，
1: 有个人会安尼啊。
0: 这是安那？
1: 就因为就吹出来风。会烧风，
0: 嗯，
1: 啊，伤过来，伤过擦，
0: 嗯，
1: 你感觉像讲哦，啊，你吹着安尼时喏，人的身体就甲你讲哦，
0: 嗯，
1: 不舒服，
0: 哦，
1: 啊，你门根腔啊啥，
0: 嗯，
1: 无好的电风，我你吹着了，你门根腔会放大，
0: 哦，
1: 啊，你放大了，人就是你的放大了，人就压榨啊嘛，
0: 嗯，
1: 啊，你的人讲门毛细孔的时放大了，你就开始流清汗嘛。
0: 嗯，
1: 啊，老清关了，个这是为电风，啊，你安尼行来行去先，行到那边嘛热，行到那边嘛压榨。
0: 嗯，
1: 哦，啊，过来的时候来讲，啊，真正啊，我呢嘛是会跟你讲，你那是真正天气那是真正有够热啊时，
0: 嗯，
1: 你会当冷气设定在27度、28度，我配合咱这只电风那个高的时，
0: 嗯，
1: 你会感觉讲你的作用袂讲哦，有的人啊咧，即马伫厝内底安尼。凉凉啊！啊，行、到出去路口安尼，
0: 嗯，
1: 上坡来，甲你记者讲，啊，你去收一个坡嘞、
0: 嗯，
1: 哇！你白讲安尼，热掉啦，
0: 嗯，
1: 哦，
0: 你说有没有？今麦天气足热，
1: 对啊，
0: 足热啊！你要看讲你内底温度甲外口温度相差真济、啊，所以迄位
1: 拢差10多度嘞、
0: 啊，晒掉啊，
1: 对啊，
0: 所以这热天哦，一定爱多喝水， 多喝水
1: 啦，
0: 啊，卖啉冰水啦。
1: 啊，温差吼，卖差了伤过济啊。
0: 嗯嗯嗯。
1: 啊，有诶讲诶，长辈时阵你讲诶，较惊冷诶。
0: 嗯。
1: 伊两个惊咱怕咱用使用咱这台电风扇啊。
0: 嗯。伊
1: 冷气慢慢开啊。
0: 嗯。
1: 因为只要敲电话来，拢嘛是安尼讲讲啦。
0: 嗯。
1: 伊冷气拢无吹啊。
0: 嗯。
1: 迄甚至有诶是高雄，伊嘛是安尼咧。
0: 嗯。
1: 高雄台北，
0: 嗯，
1: 以台北市来先咯，
0: 嗯，
1: 天气当热时哩呐，
0: 嗯，
1: 规个拢翕掉的啊，
0: 嗯，
1: 人家讲啊，阿姨嘛是拢吹完这只电风扇，
0: 嗯，所以我是讲叫咱朋友吼，冷气开啦，阿免开个遐尼啊冷，你就较袂冷气的电吃啊伤，啊你这冷这电风扇你个创落叫胖哦，真差真济啊，
1: 阿姨是哪个咱这代是胖了了。规处经拢有我到内底也洗，啊你外口嘛要洗嘛，啥哩？
0: 嗯，
1: 啊甚至啊讲你要内底去洗，要从头压上天，他嘛是会用的。
0: 嗯，
1: 啊是讲有当时啊讲的，哦咱来讲流涂骹的事，
0: 还
1: 是讲像要透南方的事哩啦。
0: 嘿，哦，哎，这物真好用哦。
1: 啊，有我家乡涂骹，
0: 啊
1: 去头高。我了这边，我这边，我了其他那些，规拖卡给你吹个打打，
0: 袂
1: 和你讲话，你安尼拖卡澹澹，行路无不对。
0: 嗯，
1: 我把你讲，你这用那开了不起。
0: 你这卖讲实，头多咱有朋友吼，伊讲阿无较早讲诶，你敢知啊？因安哦，哦，多呢去晒日头呢哦。啊，那个掉沙啦，掉沙哦，伊讲哦，哦，都去病哦，家己自费，开一两千块。伊讲哦，安尼则较舒适啦。我讲开一两千块是开啥？伊讲当然嘛是吊电梯，安尼我讲吊电梯。我讲你吊电梯有效啊，够好嘞，
1: 对
0: 不？
1: 我讲那些淡料，然后热料，咁不是开的
0: 啊嘛。啊，所以讲你也看麦，咱这。
1: 那热天搞的时，风太密些，啊，热热透南风，
0: 嗯，
1: 哦，啊，个流涂卡的时，
0: 嗯，
1: 哦，啊，你安尼像安那是因为安尼，
0: 嗯，
1: 不对，
0: 嗯，
1: 哦，这样呢，先开费用个路子，
0: 系啊系啊，嗯嗯嗯，后来咱来好朋友听个只，啊，你都那是讲哦，诶，无咱个试看卖，一支2980，啊，那两支，哇，你都赚个济啊，
1: 啊，等于第一件代志就电个差来了，
0: 嘿。
1: 空格车的顺强咧，
0: 格
1: 吹了二四点钟，你个无莫打，
0: 未烧，
1: 未烧，
0: 嗯，
1: 啊来烧，你就打电话来吹。
0: 无啦，我都已经吹遐久啊，你咧，我都知你咧，吼，嗯、啊来 ，hello， 来稍等了，喂哦，
1: 喂
0: 哦，
1: 要求啦，啊，就这
0: 样
1: 丢
0: 掉，啊来稍等稍等了吼。后来我这电话呢，吼，正电话真济，0800054321，来来来，听歌听歌。嗨嗨，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也是，迄、电风甲我加六起来，好不好？
0: 哦，你是买六起呢？
1: 啊，阮家房间大家有滴拢爱用啊，恁其他恁较省啊。
0: 哎、真正你有巧，阮老母家己就用两支啊啦。阮、老母吼，楼卡爱放一支，拢坐外口，一支好吹，吼、伊个房间个一支，所以伊就接两支啊。啊，所以你买两支、你买六支吼，真正真好用啊。
1: 我大家房间嘛拢爱藏啊，我唔是我较济个房间，
0: 较细间。哎呦，恁兜哪安尼吼？外国个人拢转来吼，哇，真正真闹热呢。
1: 有啊，
0: 未歹。吼、安尼好，你个好，好，安尼好。
1: 好，
0: 来，你做主持安得赛吼。
1: 好，OK，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咱这样有先哦，听友哦，咱弄来咱因的家庭的生活是啥？哦，咱咧听友你看，像头拄啊这个哦，因早囝嫁德国，因较早因早囝伫美诶日本留学，啊去学赛就因囝赛，两个娶咧就转来去住德国。我讲安尼生这结了诶。所以咱的听友，咱真正真古锥啦。啊对，跟咱时代啊，看了讲囡仔成就，啊都欢喜啊，
2: 安尼
0: 啊，所以我就知啊，哇，因家那是安尼哦，拢转来外国的啊，转来足老侪的哦，哎呀，
2: 有
0: 娘
2: 啦，有娘，
0: 你看伊
2: 所讲的
0: 安尼，哎，你看伊
2: 提啊，啊，正在讲咱电力公司，对啊，你只拿靠核能训练所、员工训练所，迄内底几啊百间咧，你看一届咁买遐侪电通，伫迄个宿舍内底，你有因咧培训员工咧使用咧，啊，咱今日即个电通那是无够品质，无够遐，无够省电。啊，你讲的无够省电来讲，伊对社会大众敢会交代？
0: 未交代
2: 嘛。啊，你头先第一件代志，伊就本身就买着食电箱的嘛。
0: 系啊。
2: 啊，食电那箱来讲，叫咱省电就无合情合理啊，咁子啊咧。
0: 对。
2: 啊，所以咱这个电通来讲，嘛得着大电甲咱认证嘛。啊，个人讲诶，咱大家电人讲，因只当属会对咱的肯定。一过来甲咱买啊侪。
0: 量安尼，你有去那个家户无？
2: 无，真正咱讲的，咱但是哦，咱自细汉你知无？算妈祖的囡仔啦。咱就人讲的，大概妈祖那出巡那啥，咱拢会加营销弄。
0: 哦，安尼哦，对。
2: 啊，对方提一寡物件出来沿路，快乐。
0: 这是一种的信用啦，吼、好啦，来，咱的好朋友吼，都那是爱自己电话，你都爱紧靠。
2: 啊，我动着南投，你知无？一间迄个做啥物？一间做一家地母庙，嘛讲要十几台嘞。
0: 安尼哦。
2: 系啊，在即伊个，我甲去过甲看，你知无？迄外观豪华你豪华呢？
0: 安尼哦。
2: 规间那不是，迄器材表物啊，迄器材那是宫廷呢。
0: 哦，安尼哦。
2: 水的呢。
0: 哦。
2: 我阿姨冇，迄个用着可能应该是有人家寄付去。啊，你后人啊，卡定直接来往公司买安尼。啊，一个人我搞买一挂台灯使用安尼。
0: 伊迄那是庙的吼。就是刚刚讲有足侪人的这个信用啦，
2: 啊，
0: 为人像你讲的，讲地步表，为讲足够足侪讲，就那是爱去迄度，拢爱去去啊，拜拜者安尼啦。
2: 哦，阿姨，但这你那不是会当当作是一个，那你讲的普通时啊休困啊，会当去啊佚佗所在啊。
0: 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要量一个无？要量一个无？要省电一个无？要省电一个无？电话金卡0800054321。
3: 嗨，你好。我要买4G，
0: 两组啦，两组就4G啊啦。啊，你安尼，你惊买无用嘞？你也看卖讲话啊。
3: 你来我讲话打。
0: 不是，我看你这个型，我就知道，人家像囡仔想要食着糖啊，惊提袂着安尼啊，就想安尼啊。
3: 不是，
0: 免解释啦。我听到
3: 你收蛮卖啦，
0: 收蛮卖哦。
3: 我大个要死了，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哦，这支电风的好用，哦，这支电风的宝贵。 你敢知
3: 道？对啊。
0: 哦，好啦。哦。要两组啦，两组啦。
3: 那有这个好的物件啊，紧、嗯。
0: 好啦，好啦，好啦。啊、OK， 好，电话足济，电话足济，好啦，两组啦，哦。OK。
3: 我等你啦，我
0: 等。好，拜拜，拜拜，哦，拜拜。
3: 啊，喂。
0: Hello。
3: 喂。
0: 嗨，你好，你好，你好，好来。哎，你好，你好。来哦，
4: 换两机，
0: 你买两机哦，哦，足简单嘞，两机两机，哦，我咧讲电话足最好，安尼 OK 啊，喂，拜拜，嗨，你好 ，Hello，
4: 你好，
0: 哎，买电脑吗？
4: 哎呀，我买三机啦，
0: 你买三机哦，你咧讲我买一台两组，啊，你三机迄机也无较俗啊，无紧啦，好啦，啊，无紧哦，好啦，好啦，就安尼啦吼，好，三机啦吼 ，OK 哦嘿，好，拜拜。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咱的好朋友哇、哦，这我都甲大概就是节目啦，要甲接近啦，电话拢做一个来，啊，我今天继续甲利用哦，电话搁甲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你遐卡者讲，嘿，迄支谁那嘛莫打吹未烧的，谁那吹凉？
2: 哎，咱那边电脑底嘞，诶，要点就是讲伊即台爱有设计嘅物件，爱有够安全，
0: 嗯，
2: 哦，过来当线爱有照，
0: 嗯，
2: 哦，我都看好你控制讲，一台电脑看好你控制足济速嘅，
0: 嗯，
2: 哦，啊，佫有风哦，
0: 嗯，
2: 唔是迄有诶人靠市面买，甲你讲哦，我这十几双诶，
0: 嗯，
2: 结果你测下吹无风诶，
0: 嗯，
2: 哦，咱这第一个重点当线爱就莫打未烧，
0: 好，
2: 即上界要领诶，人讲个一句话叫啥？鬼门就爱串啦，阿个物件就爱看。
0: 好、哦哦、对啦对啦，好啦，真实的啦，真实的啦吼。啊，咱这拢吼，那算跟咱讲啊，好你买着，你也知影讲这物件好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定位继续利用哦。啊，咱今天感谢咱的这个鼎源头家林先生、林老板。
2: 我们感谢所有对阮听堂的。听
0: 众
2: 朋友，
0: 好、哦，安尼哇，讲你高一个要讲几句嘞？谢谢啦，感谢咱的好朋友小
2: 丁，
0: 好呢哦，哦，
2: 有这个机会再来接、嗯，
0: 好啦，阿、啊、来阿咱、啊、的好朋友电话员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了乡镇沦陷惶恐，因是中部地区包括标的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以及嘉义县市，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控制命令。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示事宜会当上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社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
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访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这个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封地红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孝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商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冰球甲起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家己食，就是我家有你听电话，有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流量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日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便过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头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好，无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接不通，新闻机先静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等来到社区大楼坐电梯个时阵，竟然有人走出来画这种小烫烫的小公主，整个头、肩胛头、身躯拢小烫伤，受伤患者就讲，含对方也无温暖啦，有可能是正经来个救治，我无救伊，伊才会安尼。这是伫个通市中立区永进路一栋公寓大楼，中立分局自强派出所讲。即月三十号暗时八点，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行进路地段的大楼有人三线纠纷。63岁姓王十波人，和52岁姓周男子，是同一个社区的住户。双方坐电梯，因为电梯门开关和通行的问题，来冤家大细声。随后伫咧高楼电梯口发生着冲突，过程当中，姓周十波人用家己扎的小滚水为对方的头壳淋落，造成双方无同款程度的受伤。目前已经互相提告伤害，妨害自由。根据了解，姓王的十波人是大叔，当天暗时啊，行入电梯。身在初中的厝边，对咧后壁个牌，双方是面对面，大叔有退后，我伫咧壁。对方就讲，未互你行出这个电梯诶，伊行一个，赶紧举手机啊起来录影。引导到啊，对方煞过去是电梯的关门，买互伊走。双方伫咧电梯内底大叫20秒钟。大叔才拄找到一个窗要钻出去，结果才离开电梯了，就叫对方摕一百度的烧滚水为他家顶淋落。正话大叔他家顶面耳啊、颔管、手拢有二度的烧烫伤，伊就讲
对方规管的小滚水，我拍开直接甲揽落去，佮大声呛讲：“我唔惊你过，你嘛过袂着我。”西王十波人又讲，有可能是当年伊担任这栋大楼社区主管的时阵，对方走来甲借30万，伊不爱借，才会发生这件代志。阿无平常时，阿无啥物小借大家无温管，有人要借钱，借甲唔借，拢真苦恼。

一台大货车驶到一半，竟然有无人机飞来甲落。8月2号发生一件空中飞甲涂骹驶飞机弄货车的交通事故。警察来交会，嘛唔知讲这到底敢要算交通事故？这是婚姻观水南乡在英国一线，警察消防警官赶到现场，发现讲电话台边所讲的无人机，唔是大只载人的，是一般细只的玩具遥控飞机。大货车经过的时阵，意外含背甲真机遥控飞机来烧起，好佳哉无真款受伤。警察马上做交通事故处理记录，并来了解当下遥控飞轮机飞状况，甲大货车行驶的路线。大货车驶开一半，好惨叫！倒边头前的车头有去弄着物件，结果落车一看，是一台遥控飞机。看到这种状况，唔知道要哭还要笑，弄一个我的车搭擦去啊！大家真苦恼，到底这种到算是交通事故？第一遍拄到，无人机走来弄货车，但警察也是真认真，回头问过记录，还是讲，这唔知道要找谁负责任？算遥控飞机的，家己若无走出来打，是要怎会知影嘞？遥控飞机顶面若无写人名。

真感谢，感谢各位收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日本歌曲《冰清海峡》，当金色。

学徒伫咧讨笑过去用怕人、阿人供点化油菜、也金纸等等。如今无用派买单来逼钱，透过帮助的直播，伫咧帮助上公信，和这部分承受命路上工作甲家庭压力。警察就讲，即马新型的讨食方式，不一定会直接来动手，会利用帮助。刑事局去年抓到暴力讨食集团，一个月利息到三成。这部分摸到现钱了后，就会去到对方住的所在，还是家在学校附近埋伏，砸车、弹炮啊，也金纸。这种案件会当收集到证据，成为着监禁、侦办组织犯罪线索。但最近这几年来，开始无用拍、无用压人的，买单来讨到钱。顶个月，伫咧中地一间卖章鱼烧的大比大，大会头前有一个专门讨笑的网红，而且伫咧人的门口来摆桌啊椅啊，开始开直播。另外，有查甫人被打上脸书欠钱黑名单的社团来公布个人资料，里面阁会写讲帮忙倒水人，然后抓到人奉上3万块的红包，等于上讨钱找人的工课挂包给大家朋友。侦查队指出，网络上公开他人个人资料，还是对过来剥掉公信，有计成本、高度扩散以及长时间留存的特点。讨钱的人只要公布个人资料，并且大家转达啰嗦，就会当对着这部分施加压力，用发文转达找行组，现场找人，这些人有可能互相不熟悉，这就真多关键办案的重点，造成共同犯罪以及幕后委托关系难以认定。现在学徒的要讨笑，都会用这种写客的方式来去包装暴力犯罪。刑事局去年抓到黑道新官放荡呆，早起特种班西藏新官经营高利贷，才可用这部整合来去设局，有人借120万，最后却变成签下580万块的本票。歹徒总会讲，本票和照顾拢是对方主管签的，这是民事的债务纠纷。但当来做要证明放款人利用被害人调集，无精神、无经过考虑、无经验，还是难以求助并取得含本金，明显无相当的利益。最后，这种案件无起诉的几率真高。

0: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擦菜油烟，食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了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不管是厝内都爱穿一罐，就准红、带通、清咳散。脑开始僵僵怪怪，好亲像就要干掉，尤其是脑后用用大口口正艰苦。赶紧开来吃，拢给较紧好。阿三食了有效哦。
1: 嘿，有啊，我正常去买啊，我嘛介绍人去买啊。我
0: 即摆
1: 就是讲目睭有开刀啊，接接啊，我就买来补药啊。我就是未记哩，甲你问讲有禁啥卖食无？
0: 你正常是安怎扫？
1: 我扫刀，那咧轻轻轻一刀，啊，食了就好啊。
0: 哦，唔是感冒啦吼、哦。
1: 唔是，你。那你扫，我一罐都食无半罐就好呀。
0: 食无半罐都唔知安怎扫，就是不管是都想着都啃起来啃起安尼。
1: 无啦，我那真啃够你食啦，啊无我是都无都好啊，食好就好啊。我今麦就是看过安尼问咧，我要来买白酒药来食，我是讲无跟你问讲介
0: 意。咩食较少啦吼？
1: 有禁啥卖食无安尼啦？安尼好，我带客户呢，我再来伊迄度买就好啊。
0: 客户自行哦吼。
1: 嘿嘿，我知，因为我都
0: 要，
1: 我要去
0: 买
1: 少爷个，我知啊。
0: 少爷
1: 个
0: 真好啦吼。
1: 我来，
0: 谢谢啦哈。好，谢谢啊哈，好，谢谢。唔知啥物原因，唔是感冒，就是安尼，咳咧烧咧，有当时烧到真严重，才大通清咳散。刚好食一段时间，哎呦，烧好起后，无烧就无去食。就准通大通清咳散。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烧，烧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会烧，身着顶风咳咳烧，身体虚弱，要烧烧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步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泡，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就准风。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会饿到。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子茶，也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家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滚通。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顾难熬，顾细胞，就准同的烧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公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海边啊，风景真水，但有时阵会拄到真惊人的物件。高雄市美岛海边啊，八月底好下晡发现一粒头。海巡警官巡逻时阵，伫咧落底海底附近，刚好到路边的马掌角内底，发现一块外观无正常的骨头白骨，通报管区警察来处理。经过监视警官初步勘验比对，确认这块骨头是咱人的头骨，头骨白骨骨化严重，现场无发现其他完整的遗体还是生分证件，警察已经封锁现场，后续报车叫我头地检署检察官来上检，并比对失踪人口。八月三号下晡五点四十分，海巡署南部分署第十一化巡队美岛安检所警官讲，巡逻时阵发现讲，岸边坝掌角内底有一块参像是人骨的物件。海巡警官暗时六点通报美岛分署所，警察叫封锁线通知监视警官采证勘验。工商分局就讲，马掌角内底发现的骨头，确实是人的头骨，白骨骨化严重，而且现场无相关的物品，目前无法确定死者的性别、年岁和身份。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江辉再回答心爱无缘的人。

奇怪，我每天就都出门去走路运动，那样呢两只脚都来都不大的。营养师薛小金就说，大家妈听过出来时多曾经这样说过，我每天就出去走路，出去菜市啊，这样算有运动吧。你回家脚头腹部爽快，还是较卖出去安尼，四界行来行去，比较较安全。啊，我体重也无其他，应该无肌肉丢失吧。有风肌少症，除了蛋白质营养的补充，咱日讲，特讲，行路买菜，整理厝内做摒扫，阿花整理盆栽，接送孙仔，顶到楼梯，甚至煮一顿饭。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生活，都会当累积咱一天的活动中。真正的看的，不是长辈有去运动无，而是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坐在不叮当的。千万不通进入，愈少叮当愈无力，愈无力愈无爱叮当的恶性循环当中。活动中较悬的人，未来发生着肌少症的风险，会当降低45%。走路、摒扫、做家事、种花、散步、工作，还是生活当中需要骑搬物件、走路的活动，拢会当帮助预防肌少症。走路走会到的，无需要走真久的行程，尽量就卖骑车、卖坐车。用行的有风肌少症，就是要定定叮当练力量，吃好有够，每坐30分钟至60分钟，就要爬起来走3个分钟，每礼拜累积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但无需要做一遍来完成，可以分做每天20至30分钟。

还是早起、中昼、暗时各十分钟。原本真少活动的长辈，先过食饭饱，行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再个看家己的体力，落去慢慢增加。行路会当对接活动中，但维持肌肉的中，也是爱适当，或者肌肉真正来出力。咱会当扶伫咧有用有在的桌啊，来练习坐落，然后搁站起来动作。卖当为壁花咧，落去塞壁出力，还是徛咧上靠底加内合管。卖当使用弹力带来做训练，还是摕一个塑胶杆仔来滴滴水来练习。为上介简单咧开始做，则道道增加困难。另外一天三顿，每一顿都要安排一分的顿备节，干那训练。营养补充不够，咱的肌肉同款无度来增加。早顿会当准备鸡卵、无糖的豆奶，还是牛奶。中昼顿鱼仔、鸡肉、豆腐、豆干。啊，那点心咱会当选择优格、牛奶还是豆奶。暗顿鱼肉、三白、鸡卵还是豆芽类制品。每一顿安排大叫一个秋江心大蛇等白质食物，有控制少算，千万唔通耽搁，已经惊袂叮当啊，无法力啊，站袂起来，才要开始来做哦。这个时阵继续辛苦，一段过食饭饱，散步五分钟来豆豆增加，只要有愿意做，长期做够，一旦加入生活当中，才会当予咱。会走会走靠自己走路有力。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报馆北口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差价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王力游，谢晶晶，家己秀饼饼。

0: 进广告。
1: 简单，分两波简单。
0: 大姐，你讲恁爸爸食了真好哦。
1: 欸，阮爸爸哦。
0: 恁爸爸是食代志罐。
1: 伊食保险单吼，啊伊搁食迄个酵素吼，啊酵素吼，伊拢闭格，啊迄个大便拢过分，拢过散散，伊即摆食啊几条个啊吼，两工放一摆，啊就好个，伊拢买食平台。
0: 真正有当时啊闭格，有当时啊散散，啊即摆拢放几条个。
1: 嘿，啊
0: 大通酵素。
1: 两工一摆，啊咧算做好个，因为伊吼拢买食青菜。
0: 拢买食青菜啦吼。
1: 对啊，买啉，嘿吼，迄八八八八九十岁，迄足高级个啦。
0: 足高级。
1: 哎，阿姨款哦，伊哦，较早吼去用机会检查，就是尿蛋白，
0: 尿蛋白相关。
1: 嘿，啊，迄个周俊龙先生吼，伊咧主持个，我阵哦，哇，拢去阮新港底吼，我拢总互伊食十盒，你啊，先补，你先。
0: 花椒板凉丸。
1: 哎，互伊食食，怎抽个怎无？所以，阮爸爸拢食恁个产品。
0: 食食咧，伊油脂功能红字个都正常啊啦吼。
1: 哎呀，阿姨都写尿蛋白都未使啊！
0: 尿蛋白都正常啊，然后
1: 我就打电话去问问那个那个邱俊龙先生，伊讲迄就是慢性腰椎发炎。
0: 对啊，在食花椒半两丸啊。
1: 哎，阿姨，伊食好啊，我对恁产品有信心。
0: 龚晶晶，尿蛋白上过关，食花椒半两丸有食好去哦。马家大通教授讲。不是漏塞，或者是便秘，即马拢调整个正正常，规条个正好办。邱俊宏花椒斑中丸专门家己固有制个，斑马线的斑，中红个中，花椒斑中丸检查有够两倍尿蛋白，这是慢性个有迹象，在客家规个呐，才会好。正头的慢性个拢较麻烦。高胶一买起来放骨就变胶，有的放胶真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薄，唔放紧紧。抓胶头闪胶背放无三下滴，一部胶放足久诶，未胶紧要去变数，用白走白付。胶失紧闪胶，查甫诶比查甫较济，紧食花胶斑龙丸。十步人在步上飞大，我建议你吃花椒斑中丸，配合大通加速，叫身管听风管水水静，花椒斑中丸，吃你休止摆下好，叫身对豆豆降来都被听风。老大人管水水静的白酒，跟吃花椒斑中丸，放个白肉破车子会公配。比吃坏皮臭球险，吃这当一罐就知。放球有球，铺一点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椒斑中丸要紧吃，阿无骨头伫咧退化吃紧。不过行情头严重的耐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腰椎险。等到八九杯啊，洗身的吃这，尿毒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粒去，腰酸管真久拢降袂落，甲管水水肿，即拢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椒斑中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管腰子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俊宏即款花椒斑中丸真哩好药啊！你南早通食，洗身来遮哩管痰，后悔都无路用。花椒斑中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多，肩胛头会酸，五十肩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徛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脚头骨筋络斑斑，背苦苦背累。背起来，拍牙关，拍唇底，背楼梯，落楼梯，落足艰苦诶。老大人加这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斑痕，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灵，会较轻松。喂，你好，要跟进下？
2: 对啊。 啊，我个食大通一号加半两丸。
0: 甲你改成啥物无？
2: 救筋啦。
0: 救筋哦，半两丸的效果。
2: 半两丸救筋有效呀、
0: 啊。有效有效，半两丸有效。
2: 救筋啊吼！救筋即卖拢算有改善啊。
0: 真正用来咧救筋，真艰苦。吃花椒半两丸，讲袂安尼，袂个救筋啊了。骨头酸痛、退化、脚踏不力、脚头歹、筋络板硬，甲救筋来吃。花椒半两丸一定爱照三顿吃。吃吃第五，严重甲袂行，人吃甲会走会跳，四界发到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耳朵的。花椒半两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会给你顾得正好势，会补骨髓。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会加只骨骨啦。放松了后，又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的。花椒、斑、中、丸，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五粒。本身本高拢会杀你，保证顺中票，做你登记个只。花桥班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 0800 9。继续来听歌，蓝白杨哲林黛唔八卦。

0: 啊，好伯啊，
1: hey,
0: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1: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甲行馬區、散步的步道、精靈坡、風吹運動草坪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中是暗時9點，你所收聽的是花園廣播電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冠、花桥、冰雹、地红冠、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王世贤、金丹峰。

咱中央电话0800055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好讲。对内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灵药房冠产品，爱情冰。周春红，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两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家己有一个性格查甫人，后生破病，加济病，带囡仔去到大拿主治病医挂急诊，对着医师无甲。住止疼剂，三遍伫咧急诊室内底，情绪失控，大声化休，甚至化我爹公啊，啊无即马是要安怎？家己电话的警卫讲，这个行为已经靠医生，心内真惊吓，妨害着医疗业务，甲判刑四个月，缓刑两当。报告书指出。性格查甫人，2020年八月份，因为后生破病，来到大拿主治病医挂急诊，要求医师先甲注射疼针。八月一号，直接进入门诊医事主管办公区去，靠近医师大声喊嚣，讲叫警察来啊，我俩讲啊。结果时间到，再度因为止疼问题。含另外一个医师有纠纷，大声话讲，无要帮我做，我当然会发飙啊！我做家长的压力偌大，你唔知吗？八月二八号又阁对医师大细声，啊无即马是要安怎？卖找我麻烦啦！性格查甫人承认讲，有讲过这个话，但真贵，伊讲的这个话无算恐吓。怀疑警规涉及查甫人情绪失控，伫咧门诊靠近医师大声喊嚣，要医护警官烦恼家己的性命甲身体安全。两医师确实因此感觉真惊吓，影响到正常的医疗工作。怀疑考虑到涉及查甫人因为病情严重，着急要止疼，一时情绪失控。动机不是非常恶劣，事后也主动拍电话向法院表示认错，而且无前科。前后三遍各判两个月，合并执行四个月，会当被扣罚金12万元，缓刑两当，
另外爱用功课支付10000元，专案会当上诉。咱人破病爱煮什么药啊，吃什么药啊，这是医生专业的判断，不是咱讲要煮就当凊彩煮的哦。

嘉义县滨乡有一个已经退休的教官，一个月前来到阿爸家店来吃饭，无细里将一个顶边有写伊的名写金额，内底有将近300,000的陪同放伫咧只，无带走。店家发现了后，唔知是啥物人家提去派出所报案，半年后无人去认定，头家娘依法去到派出所将钱摕出来。后来一个机缘之下，等到着判决的人物归原主，钱的主人咪用店家名义提钱去关注最攻击。闽乡接是工商已经退休的教官，市昆城接到通知赶到阿爸家店，就是这个陪同。今年一月份落地的家，头家娘提起来看，内边29,000元，金额嘛写伫咧陪同外口，陪同顶边阁写名两个字昆城。伊感觉碰见钱的人一定真着急。阿伯家头家娘就讲：“你倒来摕，我真欢喜。啊，你找袂到，我拢替你心惊惊。”陪同顶边虽然有写名，但是只有两个字，头家娘根本都唔知这是啥，直接提去派出所。警察局经过公告六个月，无人来派出所认领。这几个陪同甲现金又搁交得来到头家娘的手中。照理讲，经过公告六个月无人认领，这笔钱已经是头家娘的，但头家娘也是四处找人，讲若是一直找袂到，特别将内底钱全部捐出去。结果有一个人看到陪同顶边的名，讲这个我知，伊是一个退休的教官，因为伊这个名中这个坤真特别，唔是一般的坤，伊才有印象。阿伯家头家娘就讲，我就想讲，碰见的人真着急，结果伊去派出所拢无去。七个月后，市昆城出现一个阿爸家店，这个陪同则来物归原主。此阵时，冒店家名义捐钱做攻击，继续传送这个善良的循环。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林淑龙，昨夜星辰。

家己去西区有一个姓吴女子，最近这个几个月来定定拍电话报警察，整整到后127件。报案的内容有伤过差、违规停车、小金纸、行动厝边开讲等等生活上的大细项代志，拢总拍一空去报案。甚至连厝边伫咧落霸的时阵，伤过香，洗衫机洗衫的香的声，有人伫咧外口运动用走的走过，拢是以报案的理由。最近这七个月，报案高达127遍，其中7月27号短短两工内报案13遍。光顾环境定定来，大家厝边非常困扰，大家做伙烧酒开记者会，讲有真侪不同的检举，如果搁定定报案，已经影响到社区安定，浪费到社会资源。但是女主说讲，相关的检举拢是因为交通安全维护权益，并提出监视器贵宾来指控厝边，大家长期针对伊，甚至甲搬机车造成破坏，搁用电火甲照。厝边就讲，咱厝内电火开关开关安尼劈一声，伫咧厝内行路的声，洗衫机洗衫伫咧胖的声，甚至是半暝，伊前会讲厝边伫咧厝内安尼跳来跳去，伊嘛报警察。老人讲，正如此，对着声音非常敏感，只要听到声，唔管大声细声，唔管啥物时间，伊拢会拍一空。毛厝边出来讲，讲正如此。把针对因烧金纸行为严禁空气污染，行动内底停的汽车马去用报违规停车。另外有住户讲，行动内底厝边大家伫咧外口开讲，厝边厝内伫咧路霸的旁边，甚至有人行路运动用走的经过，先唔拄住引导，伊就直接为运动的人家叫咧，叫人迈过走啊！讲好，我已经报案了。公信女主定定检举报案，已经好是几位住户，大家承受真大的生活压力，难用到公共资源。厝边就讲，迄、那个用走的来运动的男主走快一步，阿信女主拄拄啊好骑脚踏车回来，停车了后手机啊夹出来，就准备被报警察。运动的查甫人甲讲，我只是正常安尼走过尔，我也无含伊小龙小客啊啦，嘛无含伊讲着话，啥物拢无，我干那安尼对因到头前安尼走过尔，为什么要报案啊？圣女主就讲，相关人士定定出现，会感觉家己去用针对，连警察来教会，圣女主佫要求环境摆插话，拿手机来录影，环境就讲。你要让我了解你报案的原因啊，跟现场相关的事实啊。圣女主就质疑环境，我要给他完整说明，也指控警方无处理他所反映的问题，甚至前几相关行为可能来影响到他的名声，因为跟圣女主我都沟通，现场也无紧急的事情发生，环境的水平相关权利甲停诉了后，越头离开。郑女士就讲，我台奥托拜状况拢正正常，所以厝边小人线搬20多工了后，就出现问题啦。逐工都安尼甲我刷车，厝边到真侪监视器去引导，认为讲家己权益受到侵害。在地北站派出所就讲，郑女士过去报案的内容。主角是违规停车、邻里纠纷、妨害安宁等等。警察接到报案了后，都会按照程序派民警来到现场了解处理。但部分的案件并不是紧急的事件，常常出勤也增加基层民警的负担。除了这种邻里的纠纷，也要注意到本身的身体状况，感受失智症的症状。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购白酒，白酒买好金，买看的瓶，花桥、冰包、地方馆，各种的白酒杯，赶紧买来吃。
1: 我吃，头下是吃大嫂，因为我爱酒吼，迄种生的啥嘞？依然醉。
0: 依然水，七五三依然水。
1: 那个生中国什么什么什么流啊，
0: 水流啊，水流
1: 啊，水流啊，水
0: 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
1: 水流啊，水流
0: 啊，水流啊，水流
1: 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
0: 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
1: 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
0: 有啊，这拢有效啊，胃肠的问题拢有效。
1: 我搁有食白酒药
0: 啊。白酒药啊，啊白酒药。
1: 我有白内障，我有糖尿病啊。啊，姐姐吼，本来拢白酒，正类拢足有。
0: 正类拢足有。
1: 姐姐吼，真好起啦。
0: 即摆看看物件较清啊啦吼。
1: 嘿嘿。
0: 恭喜恭喜。
1: 足艰苦啊。
0: 哦，安尼有够赞呢。
1: 以前我哪有食迄落？没困起来啦，
0: 云南天龙保险单，
1: 我叫好啦。
0: 咱这款云南天龙保险单对这没困的困没起动作效果诶，效果
1: 真好。
0: 他们够当时啊，就是较慢啦，还加些规划。
1: 我都很慢啦，不要讲话了，食
0: 到。不要你安尼讲啊，比我讲。
1: 为着食到数哦，有人叫人小叔五千块呢。
0: 真的哦。
1: 我七十几岁要八十岁啊，小叔我六十岁呢。
0: 好好好。
1: 吃票
0: 的。恭喜呢。看起来加真少年哦，都少年啦，真正有影啦。
1: 对啊，好，小叔啊，五千块。
0: 好，小叔今麦几岁啦？吼。
1: 哎，
0: 恭喜恭喜，
1: 小叔啊。
0: 对啊，好啦，大姐，谢谢你啦，哈。
1: 谢谢谢谢，
0: 感谢祝你健康。吃大通酵素，讲胃肠消化较好，免疫较升啊。讲这甚至稀烂水烂三八都有好气。皮肤加吃水，多少年？吃花椒冰博地方馆，讲这个白酒部有改善。猫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暗时加真好困。老白酒加更加风，看物件花花，白酒蒙布，白酒大些皮头，大家转白酒赛高，白酒起起，放下飞来飞去也袂掉。酒樽红，花椒冰博。地方馆，咱这罐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大只，酒樽红，花椒，冰包，地方馆，咱高雄指定药房，林园，林园北路，平安药局，主管我了，光平路，新平兴药局，乌来区，保新路。进都邮局，家庭啊，家庭路信安邮局，基山福兴街众安邮局，美东中正路邮局边啊也邮局。要指定邮房，一定要进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地人是一个姓王的富人堂，抵抗滴滴滴来归王，因为财产分配问题，做后生向法庭提出分割遗产。财政部啊，就会讲，妈妈一个六百多万的现金照片登记，寄伫咧后生甲大孙的口座内底，公家钱爱算入遗产。法官审理了后，调查口座内底的金流，认为讲姓王胡林堂是实际使用者，而且口座内边的钱不是在生前付予后生甲大孙的。法官这些钱爱归入遗产计算，由着四个家里各继承四分之一。段后生姓王男子甲法官讲。妈妈离空地地地归王以后，应该按三个姊妹啊平均分配妈妈留下来遗产。去年三月份，妈委托律师寄尊敬信函，请姊妹啊大家做伙来讨论遗产分割被拒绝，请法官裁判分割遗产。这样十波人的姊妹啊来讲，双方对着遗产。上届主要有问题所在，是阿母在生有一笔钱，分别欠伫咧大汉后生加大孙的口座内底。妈妈所写遗书内底，经历妈妈遗物的时阵，才知影讲，这两个人的口座是照名提供给阿母来藏钱，并无得到正式的证据。姊妹啊，三人主张。妈妈过身了后，这个口座内底钱是照名登记契约，爱宣告终止。而且在生有代替妈妈支付健保费，这卖为遗产内底优先扣减。对此，姓王男子甲法官讲，妈妈为着要减少日后的遗产税，在生就进行着财富分配，伫咧家己的名下。诶，数百万的存款拢是妈妈政府，只是无去申报政府税。西洋十波人佮讲，妈妈伫咧遗书当中记载大孙爱两百万，但今仔口座内底只有十外万块，因此有两百万是寄伫咧家己的名下，提供予今仔未来留学使用。姊妹啊！交纳健保费的部分，请求权已经超过时效来消灭，主张拒绝给付。法官调查口座以及遗书内容，遗书内底表明爱贵，这个口座内底行字出来处理新后事，因此这个口座实际上的使用者是妈妈，而且上十波人。并无政府的事情，也无依照规定来申报政府税，所以爱将名下六百多万的存款列为遗产，按照比例来去分配。法官认为讲，替妈妈缴纳健保费的查甫囝，并无表示讲是因为消费借贷关系，也无请求其他继承人来分担，可见。帮妈妈交健保费是孝亲的意思，要求为遗产内底扣除无理由，专案会当上诉。该咱的是咱的，唔是咱的，大家爱好好啊讲好清楚。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8。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

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安排孙淑妹、王世贤、婚中月圆。

0: 进广告。
1: 你好，嘉禾，你好。
0: 嘉姐，你好。
1: 我喺大通一号吼，我甲你讲，我的脚底拢会烧热，颔骨啊紧会酸无？啊，我食一罐一盒啦，我就好起啊啦。
0: 一盒就好起
1: 啊。啊，我今麦搁食第二盒，啊，食二第二盒我是食保养啊，我今麦拢你着我那拢平时早暗安尼一粒，安尼两粒吧。
0: 对啊，因为咱人拢会食食的关系，拢会欠欧米伽素哩啦。血糖血油重，血糖循环不好，讲安尼。脚底都会烧烧，阿妈讲紧安会生食歹发，血糖血油重，食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血糖循环也好，血压轻，血糖自然对较轻松。阿妈讲紧安会生食歹发好起啊，连脚底烧烧也拢改善。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食的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讲紧安会酸，阿妈讲正歹骨，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贵挂则该赞，食好好好滴。阿妈讲紧安正歹骨，中风的前兆，赶紧家己就好。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大家三顿都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硬，你动脑筋呢，拢是这动脑筋就惨啊。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硬。今夜中风，脑血管拄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我爱骨力复健，拍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骹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血多血油重，血多循环不好，会把大通一号这两三克啊，血得清清清就白把，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那较严重。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家己好，大通一号要紧食。夹心、心肌轻弹，这几项三顿拢爱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食哩。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落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得管谈。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交会清会金袂伤定，会更有弹性，会有会带拢家己清清好滴，怕痛会多。卡波的运动会多被痛痛来只正好，老大人不会被惊，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后配肥滴吧，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条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的大通一号，内面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贵的深海鱼油，也就是人讲的欧米伽素的不饱和脂肪酸。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欧米伽素的嘛是咱大脑神经细胞的成分之一，通常摆当照顾咱的肝底，系统来补充。活化脑细胞，减少大脑的退步。普加金，查甫人较侪，有食大通一号，较袂普加金。补大补子，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食大通一号，就袂乌青金血。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的有够济，但这不是随食血压随降，是只要你血油减少、血清、血更有弹性、血滴倒顺顺顺、血一通，高血压自然对倒倒好好的滴。大龙贝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挂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 一卡1500块尔，爱情朋友周俊福嘅名。
1: 我鼻头迄阿桑，
0: 阿桑你好。
1: 你先先人咧讲迄个放药吼，我头下是也无食你个药吼，有当白错真正走袂到，等检查阿先袂用。
0: 叫紧走袂赴。
1: 嘿，阿袂啊。
0: 即马较袂叫失去嘛。
1: 袂安尼，
0: 袂讲袂安尼，
1: 走袂赴会检查袂。
0: 即马叫嘛较紧袂掉啊。
1: 嘿嘿，我甲你讲，食迄两项吼，等喘下好气，啊，搁加
0: 天龙补心丹，
1: 加足有力嘞，加足有元气啊，
0: 加足有元气的迄挂桥板凉丸的效果。
1: 嘿，都感觉加足迄落哩。我甲你买，我是讲听你讲足实的，啊，食了果实是即只嘛差足多的。
0: 那人看起来比较有元气。
1: 啊，真人咧咧讲尿尿禁袂掉，真正。那我真好奇呢，即马个精神足好个啊！
0: 即马人家较有关系啦，行路啥物嘛，感觉袂安尼喘
1: 安尼。喘咯，我直接要去叫三楼换地吼，啊，就袂喘咯。谢谢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即下花桥板凉馆讲禁袂掉，高桥会闪桥，一盆地脑改善。周春芳花桥板凉馆，即下云南天龙保险单讲行路行较远嘞，还是爬阶爬楼梯，拢安尼疲惫喘。改善好气啊！呢，暗时啊，嘛加真好困。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波心丹。暗时啊，一边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云南天龙波心丹要紧食。心肝头880，心中乌白条皮破菜，心地不整。云南天龙波心丹爱叫三顿食。走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了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杀过清白关，血压伤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他家记忆无好无头神。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9。继续来听歌，单排杨静，女人的心关。

一个暗暝起来便所吃白便，一直伫咧放尿，千万唔通当作这是你你会有啊自然的退化。医师杨家轩就讲，暗时啊困起了后，真侪人会因为想要放尿，不得不来起床去便所。真侪中老年人认为讲，你会有啊，这是膀胱暴力，暗时搞尿，这是老化的现象。甚至看医生的时阵，也感觉讲这无虾米，无甲医生讲。过去暗时搞尿，拢集中伫咧下泌尿道的竞争。参照裂破腺肥大，还是膀胱过动症，但学者发现暗时高烧也有真侪原因，参照心血管甲代谢负担。患者有高血压、甲腰椎病、阻塞性低血压，还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了不好势，暗时啊就会出现体内液体堆积含再分配。反正你是两支开水晶，结果暗时倒来了后，水分的回头，暗时啊小便的量就会增加。过一种是困眠呼吸障碍，以及精神身心健康方面，暗时啊高尿会带来真大的健康风险。反正有你食镇静安眠的药物，也是因为失眠常常来起着患者，那是当时两支脚较无力。暗时啊起来时阵，有时真容易来跌倒。半夜高烧，当爱赶紧治疗，唔通无药无紧哦。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兵部、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个时间，交给小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捏不出新拜事业，就会新年人流。
2: 哎呦，新年后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什么，丰富用中有民法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的哟，今天接着扫描一看看啦。
3: 丰富本不同来，向总总啊，新年开心事。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就跟伊个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
6: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想出出乌色的土瓦肥，让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堂庭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堂庭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咱来个讲到这个要报瓜进程，先来讲到这个北海地洪台。伊在吼报气象的这个人啊，伊在写气象，伊吼写的可能讲真过人缘。为什么写个过人缘呢？我先听电话，听了好好讲啊！哈，喂，你好，你好，喂，喂，喂，
1: 哎，哎，咁，
0: 哎，对，我问过来，
1: 问
0: 过来，
1: 问过来，好，我总要，
0: 你讲他把你的紧张啥？你我讲电话，你紧张啦？我
1: 管贵啦，
0: 我这晚社管2000，大管3000哦。
1: 3500，
0: 那不能管高还小。啊啊，小罐2000，大罐3500，就是等于两罐小五八，两罐六做一罐啊。
1: 我那罐两罐高还小啊。
0: 啊，两罐的，啊就已经给你小五八更加小。
1: 我今天问你，卖手机啦？
0: 不是啦，我要跟你讲的是讲小罐的2000嘛。
1: 哦，我知啦。
0: 啊，大罐的3500，意思是大罐的已经把小罐的两罐六做一罐了，已经小五八啦。
1: 我知影啦，
0: 有啦有有
1: 有，你搞加一罐来，
0: 好
1: 好好，叫富安罗
0: 六单。阿姐，你有做什么大名？你加过，免个再，唔再，免个再
1: 过。好，我湖南啦，湖南啦。
0: 哈？
1: 湖南。
0: 湖南哩。
1: 就安尼，我定在底下来啦。
0: 好好啊，好好好。
1: 哎，知哦。
0: 知啊知啊，好，这罐大罐一罐啦吼。
1: 哟，阿当时。
0: 当时拜三。拜三搞，哈。有有有。
1: 拜三。
0: 拜三啊，那不嘛阿奥利啦。
1: 哈，
0: 奥利啦，
1: 关哪啦？
0: 奥利啦，
1: 我超能力。
0: 奥利搞啦，奥利啦，拜三搞啊！
1: 拜三哦，
0: 有拜三搞啊！
1: 哦，
0: 有有，安尼好啊！
1: 哦，你改好
0: 啊！你讲你有做混啊？
1: 哈，
0: 你有做什么混啊？唔混哦，对吧？记下你一点啊！
1: 混啊，做那地面增加啦，地面增加啦！
0: 哦哦，说混啦，说混啦，好啦好啦好啦，多谢你啊！哈，这是，你这是安尼啦吼。已经有俗啊，就是讲，小罐2000嘛，啊大罐3500，小罐300粒嘛，啊大罐600粒嘛，啊等于就是讲两罐小罐的，甲落做一罐大罐的，小500块好恁啦，安尼意思同款啦，啊你大罐的袂得搁再俗啊啦，已经小500好恁啦，哦，所以哦，啊用好正完，迄个本身的成本就足悬啊，已经俗安尼，本来是袂当搁俗啊，袂当甲你讲。本来是大罐的，迄3500，迄还无阿多人做3500啊。那买手了是讲啊，算下迄个无赚嘛紧的，一定爱身体改过好较重要吼。好安尼，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安尼吼。好，多谢。那你讲这个北海地洪台吼，你咧写气象的人，你应该讲吼，伊这个有可能。诶，越南咱台湾的机会较大，吼、哦，咱比如安尼讲了吼，你起码拢写什么？吼、哦，为西平前进呐、啊，吼、哦、啊安那样啊，北平呐、啊，我北平呐、啊，西平呐、啊，啥东南西北啊？恁的东南西北，恁讲恁家己知嘛？恁家己讲家己知影，恁家己捌这人家己知影，但是唔捌的人咩呐？像咱台湾人什么东南西北，往东往北来，我讲。足侪人吼，喺问路啦，啊你又甲讲，唔阿得唔当地地徛，唔当啊唔当边啦唔， 对吧？我就五塞的一家，我就九八我就一家，所以哈、哦，简单讲就是，咱讲什么代志拢爱讲有人听话啦。我来讲，可能听众朋友听都清楚。伊这个风台啊，本来是要按奥克纳瓦一边过啊，但是即卖已经偏安南台湾，安南台湾这边来啊。这礼拜拜五。就会发布咱北部的风台警报啦，所以这礼拜拜五开始就会落雨啦，啊落大落小唔知啊，尤其咱部地区啦，哦，就是西半部，西半部就是台中宜兰遮吼。喂，你好。
2: 喂。
0: 嘿，是，我问者。
2: 我跟你讲
0: 哦，
2: 恁小姐讲说是你去查起来，奈拢无。
0: 靠，可能呢，伊讲你约好啊，就约好啊，可能是拄着拜两礼拜无啊多。
2: 伊讲说。无
0: 票
2: 来去游
0: 中央，
2: 啊无票
0: 干
2: 来去游
0: 中央。叫你去游中央，什么意思啊？
2: 我
0: 哪知？伊是安那叫你去游中央，就该嫁囡到河里头，就嫁现金
2: 地过
0: 好啊。
2: 也无该嫁嘞。
0: 啊，你这个时间够好，该叫你咪在写够小姐，该问我上司，爱是安那跟你讲的。
2: 我这时间跟问伊就讲，我这叫去游中央。啊，
0: 无票，干来
2: 叫去
0: 游江岭。去游江岭。
2: 嗯。
0: 伊甲你讲叫你去游江岭。
2: 嗯。伊讲若无票来叫，若无票，阮走叫去岭。
0: 游江岭，安尼就是表示你人无收着，伊即摆到底变成到底游江岭啊？看你遐游江岭倒
2: 啊？啊，无单在游江岭。
0: 嘛无甲你留单。
2: 无，拢无。
0: 啊，你话讲。伊个油多爱上三界，你无收着，靠叫你去油江岭呀？啊，就是今仔日你上去，来你听我讲啊！你今仔日无收着，门啊在个夹，伊也冇来夹去，你就收着啊！啊，你也无收着，伊就改大单啦。
2: 拢无啦。
0: 就阿只阿无闲，单就阿无闲。
2: 我再将带来几条大
0: 单。啊，所以我讲，你门啊在啊，你两个也未收着，你要问小姐我到底即摆油多是上当时间到？你甲问我详细。哦，你无甲问我详细，我就唔知影讲迄当时用迄小姐咧处理个啊。
2: 哦，单位的人
0: 哦。我讲迄小姐咧处理，你问下知会知下个卡哦。
2: 嗯。
0: 你阿卡甲问我较详细，你讲安尼我就无清楚啊。
2: 哦。
0: 你我就听无啊。哦。歹势啊。哎呀。来，这个简单讲就是，这个北海地的风台本来是袂影响着咱台湾呐，按乌克兰外边去啊。但是因为伊个风哦。一直杀到杀到咱台湾这边的北部来了。拜五发布海上的警报，北部就开始有雨啊。挨咧中南部地区嘛开始也有雨啦。哦，啊，即卖看就是咧看伊出过了近啊慢，因为即卖吼本来是强烈的风台，来到咱台湾的时候已经减轻做中度，甚至轻度的风台啦。所以伊个影响到什么程度，唔知啊。啊，雨的偌大，嘛唔知啊。哦，这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哦。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迎就好。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个回声者啊，回声者啊，叫咱天宝公司改寄天宝清衣明木丸呐。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我们就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再来买电话挂关系控六声卡。听众朋友，产品收无到，啊，收任何寄产品的问题，你拢爱滴会知啊卡，会知啊卡，我内底小姐靠我拢处理，我内底会计到四点就下班啊。我来黑会给一波四点就下班啊，所以你要卡一定要在一波四点进行卡来。上好是在一波一点进行卡，因为我的无论是邮局，无论是欧鸟，拢一波一点就来收呀。好、哦，所以好朋友，会记的，海价产品任何迄个价产品的问题，你拢在一波一点进行卡来。哦，阿门，我来这下会给，一开给你做处理，哦。来，洪芬杰，感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有一个阿嬷，啊，有一个后生在外口欠人钱，阿嬷的后生在外口欠人钱。因这个后生和这公啊，姓卜和这卜龙公。啊，这个公啊，伊的朋友啊，借伊钱，结果这个公啊，无钱走路了。伊即卖同我来到公啊，因老母徛家的所在，来遐个夜银纸，啊个剑吼，甲公啊，迄个身份证啊，啊个放大。啊！大伫因兜门口，甲写一个欠钱唔行，上酷刑啊！咱只阿妈吼，将牙龈纸掉青筋，拄啊卡电话报警。警察来到地，拄啊将因只牙龈纸人甲抓起来。警察甲讲，恁是真恶心呢！欠恁钱的是公啊，甲因老母有什么关系啊？你来找因老母。你唔听人讲咧，弯腰条坐腰柱呢？你来这个夜银纸，因老母就提钱出来行了。因老母一个孤单老人，家一个人住伫这个所在，实在所在安尼孤单无依呢，无依无话呢，孤单老人，生活已经有困难了。你来找讨钱，你这个头壳个咧使用，你这靠你这头壳有够猪脚，那这老毛。这个警方啊，将着这两个来押金抓的人，同我抓起来，抓起来了，同我甲医生发班了。即卖医生发班来到检察官的所在，依照共同恐吓危害安全的罪名，甲这两个人起诉。即卖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讲，恁两个人啊。吃个大母人、大母正啊、大苦悲啊，个六卡登手，欠你钱的人你唔去讨，你来甲一个阿妈啊，家孤单住伫外口的阿妈，你去啊个讨，去啊个牙龈纸，恁两个人够有良心哈、啊？这人啊，恁老母你情何以堪呐、啊？去人老母的所在人讨钱，暗时老母欠你的。法官改两个人连连的了，当下一人个判三个月，一科罚金九万块。你来看，因囝欠人钱，啊来存老母讨，讨无钱，佫一人罚九万，两个人罚十八万。我都唔相信，讲因囝欠你有十八万。安尼伊嘛好，啊来啊，甲这个阿妈吓惊。啊！砖头来的人家你错，甲你配贪乱，就无路用了。台北市啊，社主岛，这个社主岛的二那时阵呐、啊，有一块树林土地。1923年做水灾，啊，1932年拍摄，1932年做大水啊。啊，你嘛做大水吼、哦，这块树林地都要去哦，迄个河川呐、啊，啊，所涨起来。即系最多个淹落淹滴，一条河下底。即卖淹滴河下底了，即个地暖无去嘛？啊，无去就得取消啊，无地脉啊。啊，伊咧河下底啊，啊无地脉。啊，只有呢，就感到伤心的目屎啊，啊，目屎流都无路用啊，土地都无去。那么公营私钱，如果如说经过60栋啊，这块土地慢慢啊，怎个在浮出来？伊个河川的水啊，啊，愈来怎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这块土地怎浮出来？那么浮出来了后，这块地变有啊嘛？政府伫咧起河川边啊。这个破坏时阵啊，将着这块土地，甲登记为政府所有。但是，以这块土地过去是一个姓李的这李玉水的， 啊，这个李玉水亡矣了后，交予伊继承人。那么伊继承人继承这个土地啊，了后刷落去，伊个全体的继承人继承这个总土地。那么因为这个所在是总共继承人全部拢继承的，结果说叫国有财产局改登记为国家所有啊，所以这群人啊，就掠公安呢。就随时向着政府来提出告诉。那么，这个李玉水在1946年过世了后，的第二后生李治，搁在转继承人李国章啊。这个、李国章讲哦，既然这块地，噶是阮阿祖李玉水的啦，我阿公，因后生的后生，阿公啊，阮阿公的，所以这全部的继承人拢爱继承这块地啊。现在国家竟然敢占有阮树林的土地，敢登记为国家所有，这还讨得回来？现在小哥来到欢迎的所在吼，法官认为啊，政府甲民众有土地纠纷，这应该爱属于迄个李玉水引导的，所以判决政府败诉，爱将着这个土地来先和李玉水的后代的这人共同承受啊。所以这个国有财产局应该登记为国有，要改做登记为李玉水的下卡，也迄个家里事实。伊爱干阿干孙啦，吼、哦，这个土地啦，应该袂设地，应该袂设地，吼、哦。人民的土地变更为国有，特的时间是无受到时候的限制，所以即卖法官判。判政府败诉，爱甲土地行人啊！哦，25255000，25255000，咱这是台面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个新卡，请咱的好朋友记住，恁若是任何产品寄送的问题，有状况爱会再时啊卡，你 M 时啊靠我无路用，因为我的会计已经下班啦，我的会计下班上班时间到会播四点，到会播四点为止。啊你齁、哦、马麦会波时间卡来啊。你上好是伫一点进行卡。因为我的收费是会波一点来收啦。啊所以我拜托你找会计处理，忙找我处理，你找我处理，我就无法当你处理啊。因为这不是我的管的范围啊，那是会计的管的范围。喂你好。
1: 欸是。你是你呢，你刚才阿丁齁。
0: 我问给他呢。
1: 哦，你问给了。
0: 是。
1: 嗯，阿阿斌来来主持。
0: 嘿，我知道，因为阿斌跟我是同时段，伊做录音啦。
1: 哦，伊录音咩呢？
0: 做录音咩？拍摄。
1: 哦，阿斌咧，迄个，迄个少爷一罐几年？
0: 少爷一罐，少爷一罐青梨。
1: 哦，青梨哦。
0: 嘿，青梨。
1: 哦，对。我记住迄个阿斌，我讲叫伊问看麦个。
0: 好好，一罐青梨。
1: 阿两位，我问一下，卡好你哈。
0: 好
1: 好好。哦，我给伊问看麦，跟小给伊问看，我问讲那个少爷要做录音。
0: 好嘞，好，感恩啊，谢谢，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好帮平安啊，
0: 多谢，多谢，谢谢，谢谢，喂，你好，
2: 喂，你好，先生哦，
0: 哎是，
2: 哎，我请教你哦，
0: 哦，
2: 我出去访查柯建文哦，
0: 嘿嘿嘿，
2: 啊，我迄种用我白龙文哦，啊，我是拄好卡好哟，也开袂行哦，
0: 嗯，
2: 啊，昨下去做过尿酸啦哦，
0: 哎。
2: 我想讲吼，啊，咧，迄阿叔好健运，我啊，做过了转来以后，伊开一回日啦吼。
0: 嗯。
2: 啊，我想讲，啊，咧遐，我来遐以后，食一回日食好，来食遐好健运才会
0: 使。你把进来也未歹啊。
2: 哈。
0: 你未歹啊。
2: 阿妹。
0: 阿娜。
2: 好健运，我是开了食咧。
0: 你未歹啦。
2: 哈。
0: 你未歹啦。
2: 未歹哦。
0: 有啦，迄个更三年啊，还未歹啊。
2: 哦哦，啊，谢谢。
0: 哦。
2: 谢谢
0: 啊！好，谢谢，谢谢。
2: 对，
0: 除非你有搞翻的药丸浸着水啦，还是你怕开湿气走入去啦？啊，那无你比一般坑底吼，无你头拍的掉的所在，坑底是头拍的掉的所在吼，你坑的两三档拢无问题啦。都只要那药丸打伤打伤啊，迄拢无问题，哦，迄拢未歹啊哈，汗药无遐紧歹哈，好来。今天我叫了咱的直播，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首歌叫做《爱情戆人》啊。这个歌声， 我坐来到着咱的中营路五段传管区对面明山药局，搁要填报好生员、填报青衣林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南大安车牌卡安心动药局，搁要填报青衣林务员咱的林姓。啊！伫咱的家庭顶家庭妈做，比新人又叫个要填报好证员吴大哥，李林这边又叫个要填报好证员，咱的苏太太，拢做来讲一首《爱情戆人》。

0: 广告。
1: 鞋啊，我食恁那自从食恁那鞋啊，我去做，我做烟厂的。
2: 嗯。
1: 啊，我去做工赚五六万块呢。
2: 嗯。
1: 哈、啊，我买六罐来食，啊，今麦改买一罐。
2: 啊，你进口，你进口来食。
1: 我阮头家来家己种起带，
2: 我去做买来食。什么进口来食啊？
1: 进前就是去年来手术又再骨啦。
2: 嗯。
1: 去年八月二日来手术的，啊人，人我食也无效，啊买恁的药啊来食的，不好啦。
2: 哦。
1: 我搁去取。去阮遐捡四块土豆的花生啦吼，啊，搁趁五六万块去养种蒜草，搁共蛮炒啦。
2: 哦哦哦，我想到我当做工课了吼。
1: 对啊，趁五六万块嘞呢。
2: 安尼哦。
1: 即卖就是阮头家店，气气啦，爱啉烧酒，啊，即卖严重再来挂急诊啦，啊，再搁搞鼻房啦，啊，再搁出来啦，啊，或者是即卖在早搁去学我看个假手术的医生的，
2: 嗯，
1: 伊搁假去电工啊，叫我拜再搁来回诊啦吼。啊拜一阮头家还阁断应个，你爱来两个拜我嘞啦。
2: 好，你讲你全部好做完之后，好，你阁继续吃，哈、哦。
1: 无啦，啊我。
0: 吃阮的天宝火正丸，吃个效果足好。吃个过来去做工课，爱去捡土豆，爱去种蒜头。啊，本来脚拢夹袂好势，啊，又接过来酸痛。结果买天宝火正丸回去吃到现在都素食素食饿了咖啊，如果要来给我们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这款天宝火正丸你把它买回去吃。

源头，和你骨浆骨精粹，每个在不断的流失。古板来给你补充新水，骨浆骨精粹，和你骨头会一定会用。使用啊，阿里的牛七来给你正经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身体真经络变好哩哩。要治好着你的身体，吃天宝好正丸。啊，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伙来甲服用。对，十礼拜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一礼拜经过就会使啉。我阿玲那是要用点的吼，一盖点点四十粒用四碗水。啊，那天宝讲哪完了？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玲硬将卡手的麻花也未关下，天宝讲哪完？习惯性的头壳疼，固定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万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讲哪完？你刚刚的哄哄叫叽叽叫的。暗时还没睡一下，天宝高粱丸。啊，是咱的天宝永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那个高粱出了头，闪粱尾，参加扫帕加球出来的闪粱，粱那一个劲都闪出来，粒粒粒未掉。暗时还没睡一下，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那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永龙丸。天宝清一瓶无完，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色个老老，目睭瘫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仁有刁难神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样。行近个老白油，青着红个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除了目睭清，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这代表咱的精神的充沛，人规工精神的足好。咱的天宝利金配。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搁咧爱困。天宝利金片，夜生活后要交一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利金片，暗时我困的天宝利金片。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天宝利金片，那天宝利金片吼，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我咱站吼，改。加两粒，啊！你若天宝利金配一个干买两罐，阮算你3500。我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声卡。来听歌，安排歌曲，首歌叫做《司机大哥》。这是咱的这个柯太太，柯太太的咖喱菜车里面清河开的安心药局啊。来各位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多的收听的歌曲。现在这个处理了萝卜香经典名量台哦，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讲了丸我如输。生活高层边好台哦，叫各位天宝好正丸王生，听一首司机大哥。

0: 是。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电话有较侪就说啦哈，啊，希望咱的好朋友继续跟听小支持，电话愈侪愈好了。啊无哦，安尼暗时啊，家一人直接孤单，小无康熙无聊呢。台中一个细老的啊，准哩，家这个厝边啊，共弄门，厝边啊一个查囡仔吼，爱家住伫厝。啊！这个姓刘的这老品嘴啊，去甲厝边啊，这个阿芬啊落门啊。啊！这个阿芬啊，会当作男朋友来，当甲开门。这个甲开门，这个老品的当撞入来呢。阿芬啊，要甲杀出去，杀袂赴，当去哦。老品的甲杀倒。啊！因为这个阿芬啊哦，三十几公斤尔，三十啊，三级了去。去哦，这个姓刘的一个甲杀跋倒尔，伊就。规个叫细佬甲饲过手呀，这细佬一个甲饲过手了，随时啊，阿芬啊，赶走去报案。这阿芬啊报案，警方上到这老片啊，甲抓到这老片硬生，生无啊。阿芬啊，甲警察讲，讲伊要照进行，我调工改留来，所以讲以后一届当过来啊，调过要甲留的啊。结果这个细佬诶，又留来互伊。变成伊个证据。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讲：如果你若无去甲人硬气，人你变哪有机会人甲你留着来？即阵咱家老片硬讲，即个阿芬啊是欢喜感恩的。结果警方伫咧送即个阿芬啊去到病院啊，来检查身体的时阵呢，一看到怎讲硬气的手啊着伤啊，毋过啦着伤，手骨拢着伤啊，所以法官将伊。老片的依照强制性交罪，甲判刑三年六个月，可怜。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机，空了显卡。我感觉全世界上笨手的查甫人，就是查囡仔无啊，你讲硬气，嘿哦，上届无录音，我想看无几种人，种人我无最准的就对了，数字有够歹，来广告。
1: 一礼拜吼，因为以前我是广环孙啊，只
2: 是
1: 哦，伊伫伊两百度以来，我就听你讲吼，我即摆去定路啊，阮学来遐，
2: 是
1: 啊啊，我咧食，所以伊食了有效，啊，伊啊食无完嘞，我食啊搁挂第二罐，我因为我搁食一礼拜，敢那目睭有较紧嘞，
2: 哎呦，
1: 嗯，迄陪伴眼睛吼，敢那小有较无去嘞，有差嘞，没啦没卖啦，我嘛有食恁个好正丸，即个食保养个啦，保养个俩，我无食
2: 的。哦，平时也无什么镜头，恁来食保养蛮好。
1: 是无什么镜头，是敢那讲我有靠有咧徛，
2: 是，
1: 嘿，阿靠有咧徛，我敢那讲听你听你的话啦，
2: 嗯，
1: 顾身体，买顾社会啦，吓，好啦，
2: 加袂起啦，
1: 多谢你啊，我是讲，要甲你问看
2: 卖讲，多喝些开水哈。
1: 医生拢无好，啊，我听恁咧讲吼，我昨下叫阮头去挂三罐，
2: 很多生意并无完，
1: 嘿，对，
2: 嘿嘿嘿，
1: 哎，啊，食了佫差足滴咧，
2: 很多生意并无完，你输东西，啥来镜头来食？
1: 我目睭会酸啦，
2: 会酸嘿，
1: 啊，看三个眼科吼，
2: 嘿，
1: 拢讲加点毛的水尔啦。
2: 哦，
1: 我本来想讲好，唔甘愿听伊咧讲，
2: 嘿，
1: 我怎啊叫阮头下去代诊甲挂嘛？
2: 是，
1: 已经挂三罐啦，
2: 嘿，
1: 怎挂第三罐呢？
2: 是，
1: 阮头下只嘛讲真好用，
2: 真好用，
1: 伊来包油啦，
2: 嘿，
1: 打包油啊，我算讲伊吼放油迄款哪会，拢会安尼放无三五暗时吼，
2: 是，
1: 暗时。暗时搞药啊，放无三五，啊，我那挂三罐来吃呀，
2: 用用完，
1: 嘿，足钱呢，
2: 拢吃吃了好个拢养，
1: 嘿嘿嘿，
2: 上好棒诶，
1: 系哦，
2: 阿爸最起码有金啊呢，
1: 起码是有金啊，但是嘛爱个吃啦，
2: 当然咯，当然咯，吃好就爱个继续吃，
1: 差蛋就足好诶，
2: 有，
1: 我本来我烦恼讲这个目睭疤，要穿过这边都会酸疼呢，
2: 嗯，啊，有可能啊，
1: 嘿，
2: 愈来愈严重啊，
1: 会酸疼，
2: 有，
1: 我足惊，我不要讲好，常常来挂一挂已经。第三
0: 关啊！
2: 好
0: 嘞
2: 哦，
1: 我吃几行
0: 的
1: 呢？
2: 哦，
0: 够够了。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咱的目睭吼视力检测，看物件袂清楚。啊，雾煞煞香的影，啊，行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这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该买回来吃，也药材用足好了。在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贡品，迄、那个贡具、贡菊、哦啊、石地黄、啊、白竹、红枫、石骨明、双枝麻遮，拢总是非常珍贵的汉药啊。 专门咧保护咱咧目睭嘅黄斑部甲水晶体，伊用白芒啊净皮来降甲黄斑部变变。比如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啊。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紧。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键的阿内面，请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健康咧晃晃叫，叽叽叫的。迄暗时啊吼，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食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这个高流错了头闪流尾，坎家烧怕家球出来的闪流，流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流得袂掉。黑暗时咧困啊，一暝起来放流放过来，变食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体质歹高感冒流酸痛风的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性对家去，放流白流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天宝养心丸呐。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好利利，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迄、那个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的天宝养心丸。啊，那是咱的心会大，做个乌白忙的这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果冻，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啊刚才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句的天宝益生菌，或、哦、者一克啊30条1800块。你啊，一盖干买两千，我算你3500。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库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外口面无单买，你啊买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新卡。来，咱这个卢玉小姐，这个林小姐啦，吼、哦、林小姐。给咱公司寄天宝好正丸，给咱交代要点播收听的歌，叫做《小别呀》，刚。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川青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二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大
2: 玻璃敲铃器打开经典最肉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那么来个讲到这个，诶，这报去哪里的呢？明仔的，明仔测试呢？哇，这不报掉。无报到明仔载，我看下明仔载的气象，看一下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载拜二各地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敢那这个家人的北海岸甲大台北的山区，有一挂南山的落雨的机会啦。那么大概啊，这温度是属于高温的，中昼过了后，中南部华东地区甲各地山区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部部沿海甲恒春半岛有长硬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爱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呢，明仔载拜日各地高温是32至25度，应该。想不到吧？32至35度啦！你讲下二五度，这真正考了32降落来。现在哦，32至35度啦，高温啦，哦，啊，气温接不下。离岛的天气方面，拜二啊，偏乌侪云，短暂阵雨，27至32度；金门侪云，27至33度。妈祖好天坐云27至32度啊，这是迄个天气的部分。今日好朋友来报告到这，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好，欣赏歌曲，安排一首歌曲叫做，这首歌叫做《卡达车》。坐来坐去骑阮的脚踏车，等待你下课陪阮每天做阵行。阮的青春梦为你每天陪伫遮。现在我写这歌，因为我找无上点的，一条破歌我找无着，来找着啊！哈、哦，一、那个老生来到着咱的闽南太和哟，叫各位咱的填报好证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肯定刘龙威隔壁刘孙友叫各位点播何正文王太太，海电路四段专连对面巷啊，王头前100公尺，顶峰药局啊，各位点播何正文蔡小姐啊，在咱的盐行中正862号霸用药，叫各位点播何正文苏太太，拢做来听一首《卡达车》。

来，好听歌叫做《卡达车》，现在卡达车开始个翻头倒流行登来吼。一卡扎吼，有个人啥那不爱骑卡达车，阮到了那个蹲一位底下订一台卡达车底下不爱。啊，起码为了 U bike， 我唔知念对唔对，我英文无好，我来念对，你茫讲我念对咧。U bike 就是了出租型的卡达车。啊，你们这出租型的卡达车有偌大的好处？就是你要骑出去，你半点钟来骑上来，免钱，免钱。到你骑出去，搁骑到上来，半点钟来免钱，你只要赚。在你半点钟来，啊，骑到上来，搁坑等于免钱。啊，所以好朋友，这个 U bike， 伊就变成一挂本来无想要骑卡拉车的运动的人，的一个好物件。安那讲，有领导唔免蹲在卡拉车底下，你随时就当骑。好、哦，啊，有的人都都爱骑咧，啊，去到迄个有坑 U bike 的所在，啊个坑，我都爱个坑。阿卡拉车骑半点钟啊，等下二骑多外多多外等下出，这样家里那方便就对了吼、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这部时间，咱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你这个大路边啊，大路大头停在快车道顶管，一台红色的旅行车。啊！开车的路人，结果在大路头开到半中环，怎停的哦？停的路人，过了一个看到一台车停在啊，偌紧张呢！随时打电话报警，叫一个接到电话了，随时来到地，大家弄堂啊问，喂，我人起来，叫袂精神，搁啊弄，弄啊结果叫。后来这人清醒起来讲，哎呀呀，结果吃酒了，吃酒酒醉，开车上路叫小狗二，叫警方啊，甲叫落来，然后将伊酒测，吼、哦，酒精浓度超标够济，将伊医生发班，这酒后开车，诶，凊彩来发，拢上十万以上诶。非常不强。另外，咱讲到一间火锅店电线走火发生火警，啊，一人烧到厝边，烧到厝边哦，厝边啊，人烧了，发一判，判到这个厝主啊，这个业者必须要赔偿厝主500万。这代志是安尼发生在台东。在1812年五月底，台东中华路一栋建筑物啊火烧，火烧的原因是这间火锅店的冰箱电线走火。哎，冰箱电线走火，冰箱现在电线走火，因为一间火锅店在做食，啊在做食，你那是无时时刻刻把迄个消毒做好势。那么，迄、那个鸟鼠啊、蟑螂、火星蠓啊、狗虾都一大堆，所以时时刻刻拢爱保持迄个清气。我去进火锅店，进火锅店连热天哦都客满，热天人客满哦，全台南敢一间尔，伊全国连锁的啦吼。啊，全台湾、台南加一间尔，加一间食。伊个吼，人客来食完呢，桌仔面宽好，酒精，迄、那个哦，伊先用杀蚊呐，杀蚊水，伫啊桌仔顶四个人凳全部拢洗洗清清的，挂迄个炉仔边啊四个人凳拢清清的洗洗。洗好了，七六打，七六打了，还去抓酒精。酒精七了，用大波啊七过，佮喷第二盖酒精，
挂沙门，挂沙门啊，沙门水啦，挂沙门水，应该用沙门水还是用沙拉托，我唔知啊，就反正伊第一届是用沙拉托嚟，沙拉托也好，还是沙门水，我唔知啊，就洗过，贵个哦，德阿明挂罗啊啥，当场底下很洗，很清，德阿明清好，洗了，酒精，贵个德啊挂衣啊，人客坐过德啊衣啊，全部用酒精喷过一届，洗了打。个喷第二盖，个七六单，开始有人客个继续坐，伊是安尼咧处理呢。你生意有够好诶，就对啦。迄好家台底客满，外口个一堆人伫遐排队入排啊。还就是吼，一间店诶管理足重要诶。这间火锅店，伊就是登记啊做火锅店，啊伊内底吼。冰箱有卡油烟嘛？啊，有卡油烟无清无清理，鸟鼠啊，加电线搞破，啊破了后，电线压住烧起来，烧起来了后，去共烧到隔壁厝边，规间哦，规间厝共烧了了。这件代志向厝烧的这间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各一间火锅店的业者，甲一间火锅店属于这火锅店的厝主，两个拢过，两个拢过。后来法官来到法院所在判决，判这间火锅店的业者，甲一间厝的厝主，两个人爱共同赔偿这个隔壁房厝小区的这个500万。规间厝工烧了了呢，烧到空隆隆拢无存亡，烧了了。哎，即卖吼爱判爱赔500万，即阵在结当上诉，会使上诉。另外那个讲到，这老爸啊，上千万的退休金，五档拢无伊，这吼五档。将着1685万开价存400几块，这代志是安尼吼。台中市一个姓林的昨天啊，发现着因老爸啊，为公务局退休落来的时阵，口袋内底总共1685万，伫短短五档内底，和因老爸领。和因老爸，还是因兄哥，唔知啊。领个空空空，内底面存3000几块。结果，老爸过身年了后咧办遗产的时阵呢，昨天发现着因老爸口袋内底1000几万，拢总用个空空空，打打理理的，怀疑。是因甲老爸大做伙，即个兄哥将钱领，所以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院调资料。2021年6月，即、這个账户有一条940万的钱，汇入去因遐的迄个兄因兄哥的账户内底。那么伫临柜领205万。伫 ATM 领63摆，总共领504万。那么，因这个写题啊，认为是个兄哥，在老爸在生之前，给老爸钱领了了，哦，所以，伊这个1685万的部分，伊要要求因兄哥把钱摕出来，拖出来，爱拖。428万2500块，和因家底啊，就是讲因两个家底啊，爱总共分800几万呐，安尼就对了。哦，那么来到法院所在，因这个兄哥啊，来到法院时，甲法官讲，讲阮老爸在生之前，人身体健康，勇敢，头壳清澈。做真工诶，唔，俩家己会当骑脚踏车出去佚佗，搁会去爬山，
可以当去散步，可以当去看风景，可以当去奇怪在食物件。平常时啊，叫医生看拢家去，领钱嘛拢家去领。因这个后生甲法官讲，阮老爸要甲钱哦送，甲恁家的囡仔有什么关系？阮老爸要甲钱给我，甲恁有什么关系？阮老爸住伫我家的时候，拢我咧照顾，开销拢我。阮老爸甲钱转给我，有什么问题？法官一个调查，讲伊在生之前啊，因老爸在生之前曾经甲钱，我甲钱领出来，分予伊家身躯边诶囡仔。挂因这个大社会后生分过了百万，拢分哦，拢照分，大家拢照分。而且大社会的人啊，跟这老爸大社会的人总共六口罩，伊生活费用的支出是开了，是属于正常的。我讲啊，查查，事实因老爸在生之前，看到达到达什么样出去佚佗，什么样去到达骑骑车去到达爬山，拢有证有据啊。佮调啊，着迄个银行的监视器领钱嘛，是老爸去领。所以，在法官认为，这条钱是老爸伫意识清醒时阵，把这些钱领出来，庙上就甲恁无伫台啊。而且伊唔是往生的孙领的，是在世的时阵连续这五档内底领出来，所以是伫老爸头壳清楚的孙领的。所以法官认为讲这条钱跟恁两个迄个家底也无关系啊，同我判两个家底也败诉。这钱是老爸领的，佮拢一家人无要给恁嘛，嘛零嘛无要紧，重点是人有哪有本给恁呢？有本呢，唔是无本呢？公司高山分局啊，中州派出所一只狗啊，走来派出所来底报案。我讲狗来报案，啊狗啊就徛伫派出所门口口条，啊警察就听到狗啊伫咧讲个声，咪就出去甲看，哎呦，一只狗啊囝足古锥约克夏，这一看就有人饲个啦，狗啊毛狗啊足整齐嘛，啊整理甲足舒适嘛。啊，佮有甲少少嘛，一看到三公尺人的狗啊，警察赶将只狗啊抱入去，抱入去派出所内底，安尼好好实施用狗啊的饲料食，啊用着迄个水来食，啊只狗啊就伫遐做欢喜佚佗。那么警察伫网络顶端铺一个文讲，有人碰伊狗啊无？哪有人碰伊狗啊？赶紧来警察局的所在领。啊，因为吼、哦，伊只狗的狗主人是带只狗去参加风吹节的，风吹啊，就是人咧放风吹舞啊，风吹节，伊去参加迄个歌咏举办的风吹节，啊，伊咧狗主人伫遐看看风吹，看到只狗又胖伊，唔知影，有个人大概牵狗出去，无牵无白狗人啊，就搞狗甲放了，遐撞啊走，伊拢想讲个狗啊吼。足乖，袂好白走，结果狗啊一个撞嘴都唔当回来。问到一只狗嘛是，嘛是撞嘴唔当回来，在个走出呢，吼落个。阿姊妹啊，这只狗系狗主人啊，伊从那个派出所在报案，讲我碰一只狗啊，警察讲你免吹啊，狗伫遮。哦，迄、那个狗主人看到狗，欢喜呢。啊！狗看到狗主人嘛，做欢喜就撞来。警察一看到，知影讲这狗主人无唔对，因为狗啊看到迄个狗主人的撞来啊，那个作明显，迄个是这个狗的主人。那么警方哦，把伊的资料写下来了，当叫这个主人啊，狗啊砍断啊，爱给你。人家过狗啊，过好势，狗人爱爱白的，未使无白狗人啊，吼、哦。所以吼、哦，六个四个链。啊，随手亲狗便，哼！一、那个有林人安尼看了狗啊，就欢喜，欢欢喜，就安尼快快乐乐带狗啊离开啊，吼！
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525-0
头一遍来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较袂叫买唔到。来，安排好滴歌曲，这一夜情啊，这个一夜情这个歌曲，伫咱呢啊，这个伫咱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条，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单身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新年第一次到情商顶下，等又叫各位填播何正元心态来，也交代做来听一首《一夜情》。

0: 情来无
1: 来公哥
2: 你原地是
3: 怎样？我觉得这堆开五千贵呢。
2: 你原地是怎样呢？
3: 啊，
2: 你原地是怎样呢？
3: 原定到迄，本来我那食迄个，我有各位暗。
2: 哦。
3: 啊，到卡拢有当到些暗时啊，吼。
2: 哦。
3: 啊，下晡时啊，到拢会煎个卡下半。
2: 哦。
3: 我讲的字也拢会难背。
2: 哦。
3: 啊，我听你安尼讲都好，我先我有一搭赶来家偷。一关节一半就对啊，较消完啦。
2: 哦，全部用完。
3: 对啊，即个对只吼，即嘛是卡拢消完啦。
2: 卡拢消了啊。
3: 对啊，我是咧问你看咧，通继续对只唔通啦？
2: 我跟你讲吼，
3: 咱
2: 这该过药剂啦吼、
3: 嗯。
2: 啊，你等药剂甲过的吼。啊，你都食两摆，食六粒都可以啦。
3: 嘿嘿，我是要问你看通长期性安对只唔通啦？
2: 嘿吼，长期性只身体变得较好呢。
3: 安尼哦。
2: 啊。
3: 啊，那不
2: 要，那不要紧。
3: 啊，我今天只个罐一罐嘞，一罐高钠丸哩。
2: 哦，一罐天宝高钠丸
3: 哩啊。我爱高钠哦，吃好用。
2: 啊，你高钠丸你是咧吃哪？
3: 啊，我着高血压，啊，都当这头壳疼。
2: 哦，啊，吃高钠丸就这头壳疼拢好用。
3: 好是好啦吼，啊，这是都唔要个药啦。
2: 哦哦哦。
3: 啊啊，伊都啊，看面是较好困啦。
2: 哦，暗时也较好。
3: 啊，无拢未困着咯，啊，拢稍微天眠更加困。
2: 分一下安尼
3: 啦。
2: 哦，安尼真好啊。
3: 哦，阿伯，那食这罐罐嘞，唔得五罐安尼。
2: 安尼哦。
3: 嗯。
2: 我知啦。
3: 我是要问你看，会当长期性安尼，那六日保养得食未啦？
2: 对咯。哦，
3: 那安尼无要紧，我就再继续不离食啦。
2: 是哦，你继续个食啊。
3: 是哦。啊，这只我不能我去几米个鱼竿叫车轮坡。
2: 哎。
3: 伊甲我讲，啊！你即个药水海即嘛总，哎，佮下边过正常去啦呢。
2: 嘿嘿嘿。
3: 伊打自己去个，伊个佮伊家即个菜农坡啦。
2: 好啊，无你原地药水无好吼。
3: 反正伊是甲我讲有一个安尼是。
2: 较萎缩啦吼。
3: 唔是萎缩，伊讲有较歹是说啦。
2: 哦，较歹。
3: 有啊，我安尼食安尼食，伊是去去佮我照讲，啊你。就啊，这个有这个，起码总正常个呢。有啊，我讲啊，食这么多，那有差呢？
2: 嘿嘿嘿，有咯。啊，开瓜子哦，你甲看，啊，你水性也好起啊，吼。
3: 有啦。
2: 啊，这药剂也够好用个。
3: 我调掉啊，加这个叫做好正丸。全部这三项都可以用。
2: 啊，全部好正丸，你是咧食哪？
3: 我就拢一过卡通茶，伊阵啊未来做了不好吼。
2: 哦。
3: 啊，拢一过卡通茶，拢是等你，
2: 啊，
3: 未坐你。哦，我以前哦，我那食个起来换一罐，换一罐啊啦吼。
2: 嘿。
3: 啊，换一罐啦，即卖唔得，我得搭先百五粒的酒啦吼。
2: 哦。
3: 啊，百五粒我得从开始就是搭食啦。
2: 哦。
3: 安了话啊，就只哦，这卡只挂个下肩个头，加这个腰，这个卡通蛋哦，穿起红光挂添这卡只挂，你生安尼疼啦。
2: 嘿。
3: 啊，我是听你讲会食会反应哦。
2: 哦，我看明白。
3: 啊，我得从安尼说继续就是搭食，食个百五粒票啦
2: 哦。
3: 哦，啊，从手术当好啦，啊，过即落过都冇过几日看，直接去拐弯大款来在食，
2: 哦，
3: 啊，佫冇感觉到，佫都未酸未艰苦下咧，
2: 啊，你好，
3: 啊，你唔来酸过两年，
2: 对，
3: 啊，有时我会怪好用，啊，即嘛当一时你我唔得开始食胃食气的啦，
2: 诶，
3: 我听你，我那听食久啊，听你讲好啊，我就来替你挂食气嘛咧，啊，我只讲安尼话，我是误会。我会白账哦，手拢我往啊白一刀账，哎呀，起来佫爱。

安尼填补好剩完，你甲买回来吃。啊，那填补用用完，你着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卡行管水水井水卡起，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填补用用完。填补清里面无完，即款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只。迄、那个目睭看袂清楚，雾煞煞相个影，爱惊光，会做到老白油。所讲的惊光，就是你啊目睭白金，啊目睭光起来，啊目睭就疼，就擦，就生涩。哦，填补清里面无完，你甲要当然吃。诶，看物件会变形的这，啊目睭雾煞煞，度数增加。填补清意明目丸，填补养心丸，记得卖记得检体，无记得无头神，面色神顺顺，嘴唇努力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填补养心丸，心会多做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填补养心丸，心会多做搞迷茫，安尼填补养心丸足好用诶。情感安然，八百心花头，在在心中皮薄菜，填补用心丸。来欣赏我给了咱的这部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虎头鼻之恋》。这《虎头鼻之恋》这首歌曲，咱的桂太太，桂太太在咱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而叫，各位填补好正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啊，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虎头鼻之恋》。一个短曲良心，短又叫各位填补何正元李太太。伫咱的李占行，家人们做来对面进入，又叫各位填补郭南元吴大哥。听这首《虎头鼻之恋》。

0: 最好比如吼，为阮公司寄出去的产品，你免烦恼啦，吼、哦。嘿吼，阿雕来无通啊，放鸡毛刀棍。我你阿公伫个药房，人都无说你伫咧，伊个关店的过程中，有叫中动作哩，放了较久一刷，嘿，我就唔敢讲。啊，若伫阮公司寄出去吼，迄种现捞啊，拢人人人的，你就得放心啦，拢钱得值个。那个讲到这个高阳啊，南阿坑，这个南阿坑警方吼，伊伫咧所在咧临检的时阵啊，结果发现到一台车，迄台车改装改甲好啊，闹棚的啦，啊，迄个后壁佫后斗尾啊啦，好啊，下底后石啊啦，钢筋啊啦，你好改甲，规台车改甲咧命啊，把规只改甲面貌啊啦，哎呀！警方讲，哇、哦！这台车改一体，啊，这个根本就来乱的呢。警方拿个炸落来啊！啊，炸落来的时候，这个高人啊，竟然在路边鸡毛伊咧困，鸡困。警方就讲，啊，你安尼困人家，啊，驾照我看卖一个。结果这个高人啊，演戏啊，警方一个叫窗仔门驾落来时阵。看伊都也无啥物情形，也无食酒，也无安那，就叫伊倒来啊！即马就是叫伊倒来，甲看看这人无问题了后，甲查个副驾驶座一个二三岁生孙，一个甲看吼，卡、哦、六件的案件，六条通啊，六条通，一个伫个所在，想要闪闪警察呢，无可能啊！今晚我大后可能帮伊刷。结果哈、哦，这个警方刚刚怪怪啊，随时向前甲盘查，而且甲查起来六条通啊，当撞到这个高人啊，给逮捕归案，非常骨强哩。所以哦，有时啊，拄到这啊，我都唔知咩啦讲。人讲哦，唔惊西，赶快的对手了；只惊低，赶快的队友了。你使赶快的对手来当个病呢？第一赶快的队友会抢好卡呢？另外那个讲到半暝啊，十二点外，啊，要到一点的时间呢，一台普修的轿车，啊，伫个路林啊，连续发生伫迄个所在啊，旁边啊，伫个路林吼，啊，伫个开车拍火，开车拍火，伫个旁边啊，旁个叽叽叫。警察一个听到人通报讲有人伫个所在咧旁边咧放火叽叽叫，就到位啊个查，结果一只银色的轿车吼伫遐拍火呢，伫遐旁边咧放火叽叽叫，警察来当放伊滴，就该叫落来啊。一个叫落来了，警方将着伊啊，伊照着迄个公众严罪来个依上法办，开车伫遐咧拍火骂人啊。将着这个人啊，来个医生我办这吊靠驾照六个月，赔偿个偿。另外那个讲到有一台拖拉机载一只直升机啊，啊，这个拖拉机载直升机，因为宽度相关呐，伊个直升机的宽度甲拖拉机的宽度相关，爱多啊吼，伫路林咧开的时阵呐，将着人路林一款。有线电视台啊，有线电视台的这个电缆线，规个端啊搞落来。那么这个搞落来，佮挂监视器，佮挂迄个，挂这个红色顶的灯哥，规拢人搞搞落来。那么警方接着报案来到现场啊，啊，将着现场来给围起来，惊人发生事故嘛。即卖讲搞落来，包含着电缆线啦。监视器的机械箱啦，啊，加这个交通号志顶的灯哥人高高落来，这伊拢爱干背啦，还就无法度你关多相关啦，硬要路过你。那讲实在啦吼，我讲实在，工作差不多，台湾的线路实在伤济啦。这照理讲，伫咧控路的过程中，咱伫咧拖开的控路，就爱控一条。专门要和因这线路走地下化的所在，伊吼 除了水供以外，咱两个另外控一条线路供。一条线路供吼，我那用迄、那个像迄、那个迄、那个南阿控的一管的迄种水供路啊，啊来甲倒一条线路供，互咱台湾的线路啊，会当走落去地下化。讲实在，真正是伤憨啦，伤惊憨啦，贵个你来甲看，举头起来甲看。在咱台湾建先进的国家，规个路人牵甲全电线了了，电缆线一条过一条。那么开拖拉机的这个哦，这老爹啊，伊本身伊是无食酒啦，啊正常驾照，无什么足大的问题啦。那么这个直升机去甲电缆线共搞搞落来，这直升机派的部分也共负责赔啦。啊，电缆线共搞掉的部分呢、啊，伊也负责共赔迄个电缆线。啊，佮兼爱负责共背迄个十字路口的红车顶啊，迄全部拢总爱甲人背啊，总伊也共负责啊。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有新卡，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佮袂叫买唔到。天顶提供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捧场收听，要问价格产品的电话你该套回通，感谢，谢谢。广告。
1: 好呀。
2: 卡把水的台湾的天保用能玩笑呀你。
1: 嘿。
2: 有。
1: 嘿，我都知影，我有听心机有讲啊，我听人足多人讲迄家有效啊。阮较早都捌好食，啊，即个蒸一两个月啊，蒸要好食了，即个食两罐较济消炎啦。
2: 嗯嗯。
1: 啊，即个要我要土要乌啦。
2: 嗯。
1: 爱搁食无？
2: 云南三道啊，继续食啊！伊个职工就无你来食啊。
1: 迷了迄个食消炎啊。
2: 来啊，这我跟你讲哦。
1: 用用完啦。
2: 恁囝就是药剂的功能歹，脚开关水，
1: 嗯，
2: 就是药剂的功能歹，药剂的功能歹，开成分，
1: 嗯，
2: 所以两种镜头伊就爱食两种药啊。云南三多丸就是咧食成分呢，
1: 嗯，
2: 迄药办不咧袂爱玩假。
1: 好啦。
2: 哦。
1: 啊，迄个咧。
2: 啊，要假无？
1: 啊，无啊，
2: 啊，全部用用完，全部用用完，就是咧食脚关水的啦。
1: 啊，叫阿哥讲你食无？
2: 对啦，哎呀，两行阿做食。
1: 食了有乳酸呢不？
2: 没啦，没啦，没啦。
1: 好啦，我你加一罐啦。
2: 加一罐哦。
1: 嘿。
2: 啊，你之前干嘛玩加过？
1: 我拢去三碗面呢，唔捌加啦。
2: 安尼呢？哦。大家报出去话哈。
1: 咩啦？
2: 哎，你嘛想赶快食用两碗啊？
1: 用两碗爱加加对呀。
2: 哟，赶快食一罐用两碗，你唔受人，你处理唔受用两碗人食诶。
1: 要有咧啦，要一罐较加咧啦。
2: 哟，啊，都要我煮来食一罐了啊。吃一罐用用完得，
1: 啊，我囝爱吃。
2: 嘿，对。
1: 你爱国家你吃。
2: 对啦，嘿，两行拢爱吃嘿。
1: 两行拢爱吃。
2: 哎呀，伊开一根管水的现象已经有消去，就是爱继续吃吃好好，啊，吃保养。爱云南三刀丸，你是散去的，迄就是糖分引起的。好，糖分引起的，你才是爱，你是爱云南三刀丸，敢在吃，两行拢爱吃啊，这样。
1: 好啦。
2: 哦，好，谢谢。
0: 吃咱的天保永永丸，吃了效果真好啦吼。啊，所以吼、哦，嘿，囡仔时势，有那脚有灌水的现象，我那要报一只。你那是迄个脚的灌水，就是咱的腰肌的功能歹，过滤水气的功能出问题。腰肌过滤水气的功能出问题，所以你的放尿放未出来嘛。啊，所以脚会灌水。哦，你那是迄个要放无，唔放紧放就输啦。脚行灌水，水进对家去，放尿白了，起泡臭了香。放尿安尼落，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有天宝永龙丸。高尿出了头，肾尿尾，康家手拍家球出来的肾尿尿，那一个劲都上出来，尿尿了袂掉，天宝永龙丸。那是迄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咧天保永龙丸。那天保 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吧，血压未悬，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耳康轰轰叫，叽叽叫，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歹困歹入眠，天宝过脑丸。那么天宝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人那年纪愈侪啊，啊各方面的功能愈退化，哦，尤其是迄个筋络病、骨头酸痛症。天宝好转完，即款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到脚下步会酸会出声。行到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到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行到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时生长的生长痛。咱来填补好损完，你该买转来吃。猪心水补精阴，一骨脆生气火消精痛强筋骨，填补好损完。填补清理并不完，即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痛，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同我粘条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轮有刁难三马，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啊，足够老白油，足够惊光，安尼看物件变形，食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读完清下来那三条我都会，睇来都会读熟，想过了这青春到暖条，暗春面泡生贵宾。水打过草，辛苦白上吊，生头我买草头暖气，天不五年该读完。拜拜，好听歌曲，首歌叫做《山野花》。啊，你咧玉正中正的土瓜块破的动摇，叫各位天不好正完，天不用两完，天不清一边完。林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山野花》。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告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旧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罗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搭着山伞回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的成为鼻头主要的产业。40多年前，
3: 超过百年历史，在六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啦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就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哈门囡啊，
1: 阿
0: 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宏先甲你讲的啦哈。咱这个提，咱所提出这个提是舒服啊！哦，咱今仔日哦，赶快两第二天结束哦，啊，全部剩的多数都是卖完，剩多少来？在这个时阵啊，阿峰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这个报纸新闻，今仔所刊出来哈，哦，你这个健康医疗突然的消息，来，这个咱人啊，咱也不正常哦。咱也正常，我昨天有跟您讲吼，只要你是电压过高，咱也伤过悬的，吼，咱也伤过悬的，你会安怎有可能会有青光眼？好啊，今麦这个医生啊，你讲讲，咱也正常，嘛可能会着青光眼啊，哦，青光眼，五大族群啊，风险较悬，超过四十。超过四十岁哦，你是高度的近视，哦，你有遗传，哦，你遗传的，诶，家族史的，过来高血压甲糖尿病的人，做到着青光眼啊，眼啊正常，未当代表无青光眼，医生提醒啊，部分的患者，即使着伊的眼啊无超过一般正常的范围啦，有那有可能罹患着正常。一、那个肝压性的这个青光眼，而且伊这早期啊，几乎啦，拢总无什么明显的症状，往往等到你的视神经啊受损啊，视野缺损啊，才发现讲你已经着青光眼啦。哦，所以建议四十岁以上，高度近视啦，有遗传的啦，高血压的啦，糖尿病等高风险族群。定期接受眼底视神经、啊、甲视野等完整的眼科的检查啦。哦，这是土城病院眼科医师哈、啊、表示，青光眼啦是造成不可逆。哎，知哦，你若着青光眼，这个叫不可逆哦。这个青光眼是造成不可逆啊，不可逆的失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讲，着青光眼的人啊，你若顾无好势，到尾啊，真正会怎啊无看哦，哈。所以，这个早期啊，青光眼早期啊，通常拢无拢未听，啊嘛无明显的竞争，因此啊，有这个视力的小偷，视力小偷啦，视力的差那就对啦，那款的哈。啊，足侪民众拢以为眼压正常，就代表无青光眼。其实临床上足侪人检查了，拢发现视神经异常，进一步检查才确诊哦，才知讲你是着青光眼哦。啊，这个医师是安怎会提这个款的呢？因为吼、哦，伊去做了一个五十几岁、十步迄个先生吼，高度近视。而且一高度近视无要紧哦，伊个高血压，平常时拢规律咧食药啊，每一工拢咧量血压，公司健康检查嘛咧检查，医生发现伊个视神经啊，即、這个神经盘啊，这个缺陷内底有凹一凹，哦啊，过来愈来愈大，建议去眼科进一步检查，结果确诊青光眼，所以伊个双眼咧。看出来的那個咱本来看足宽对无？伊个哪看那对中心缩小，那说你以后你若着青光眼的人严重，就是你看物件吼，你无法度看足宽。好、哦，你譬如讲咱阿咧目睭正常看出来，咱的车，咱你驶车这道路有四线道，你的目睭看出来四线道拢看到啊。但是你啊青光眼的人，你有可能甲看了一寡。因为你的目睭看袂遐宽嘛，所以有可能甲看到一线刀个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甚至会影响开车的安全，爱注意啊，爱注意吼、哦。所以啊，眼压、高血压是同款的，24小时拢自然波动。 为人间啊，出现在夜间，你睏的时阵，来泡澡，等下起床的时阵，安尼咱只爸母你听有啦吼，就是讲眼压，唔是一工造成的，伊含咱同款，像个高血压安尼，吼，像高血压同款，画一个迄款的吼，画一个掉，画一个较悬，有当时啊，你睏的时，你的眼压会欠悬，啊，有当时啊，就是你啥呢？你透早爬起迄个。买欠款哦，拢有，这拢有可能会发生的代志，所以爱注意啦哦。咱讲实在啦，那讲顾无钱哦，因为目睭叫青眉，咱讲在做不应该啦。
1: 你看今日有一个迄个大哥卡来讲，因两类就是因为拢着青光眼，
0: 哦 ，AI 的，
1: 整个拢无看，已经拢无看呀。
0: 啊，对啦，青光眼无看。
1: 啊，其实你啊，青光眼无看过，刚刚。郊外所在应该是
0: 无啊多，还是过了卖都恶坏啊！好啦，阿峰跟你讲，今仔日啦，这蔡妈妈哦交仔女啊，可以跟我讲阿峰啊，我接到的电话了，我因为我对伊的印象哦，伊是一个伊足快乐、足开朗的人，伊交仔女啊。伊讲，阮后生嘛退休啊呢，人阮媳妇嘛退休啊呢，伊咧创啥？你敢知？做爱运动，
1: 做运动，
0: 伊较早嘛
1: 有训练，
0: 哦，啊，伊咧讲吼，阿红我听着啊，你有个等于劳动拍麻将无？伊讲有啊，对对嘛，阮媳妇后生招来等于阮劳动找阮遐姊妹啊拍麻将，
1: 安尼好啊，
0: 搞仔类啊，
1: 安尼日子过了快乐真多啊。
0: 伊讲搞仔类。啊！伊讲，伊问讲，阿峰，你甲看，像我狗仔类，你捌拄着讲狗仔类爱扩张的人无？我讲足少的，地位身体足好。伊讲对，所以伊啊，今仔卡来讲讲，我老讲，你唔是讲自己食目睭的足好以外，你的产品当都足好。后来，伊白来将开刀啊，啊，开刀完咯，目油碎碎丁啦，食叶黄素嚼够济啊，拢总无效。我拢总无好，伊老公拄啊食着即组产品啦，好恁即组产品正开始豆豆改善啦，吼、哦，你甲看差偌济，或者蔡妈妈应该，阮内底小姐大拢知伊足开朗，啊伊嘛袂甲你，伊好伊就讲好，啊伊你食伊你买这吼、個，伊甲我讲一句话，伊无好，较早伊就捌甲我讲讲，伊无好恁啊左右伊讲食啥买啥啦。哦，伊无用啊咧！伊讲我就是把我的身体顾好，伊讲咧，惊讲我身体健康食品、保养品安尼食，我最主要我身体啦顾好，会惊会走恁拢免乱落啦，对不对？我若袂惊袂走，恁家是爱烦恼，
1: 恁家
0: 是
1: 对嘿
0: 啊，恁家是爱烦恼啦，
1: 哦。恁惊袂走，恁烦恼。
0: 所以这个人的想法拢总差足济啦，吼、啊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这首歌完纯朴素啊。你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啊，所以歌吼未使无都无啊多，恁听甲全部拢你款的吼，咱来听这个绿岛之夜文夏文香合唱的啊，来。

0: 咱今仔日现场邀请到咱的陈博士吼，咱的陈博士，来要来讲啥？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今仔日要甲各位探讨的啊，这个健康常识就是讲，咱要安那来顾目睭，防这个光害、抗老化、防恶化的保养甲保健啊。好，来，陈博士，
1: 阿峰吼，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啊，今日拄只阿峰讲的吼，咱的主题是讲健康向前行。哦，事事免惊吓。啊，今日咱要来讲，就是讲这个目睭。
0: 哎，对。
1: 哦，所以讲这个目睭就重要啊。我
0: 說当然咯。
1: 哦，即咱讲迄个咱的眼界、眼界，就是咱的世界、世界的世，视力的视，
0: 视力的视啦。
1: 对啊。哦，你都要看足侪物件。哦，啊，目前呢，大家，阮今日甲阿峰先要来问，听众朋友来了解，因为二十一世纪的鸦片是啥？手机啊。大家拢总中毒啊！我多，你一支两支点着，食饭嘛举手机啊，排队嘛举手机啊，坐嘛举手机啊，高铁嘛坐手机啊，所以讲下面会桥都歹。
0: 啊，头顶个都倒掉了，刚买一个鸡啊来倒嘞。
1: 对哇、啊，哦，所以讲这个目睭最重要。
0: 对啊，
1: 咱来讲一个例子。
0: 好，
1: 目睭若歹。走路未知，挂倒阁无人知哦。
0: 哦，对。
1: 啊，目睭若好，事事免烦恼，吼、哦，阁会当家己来。哇，这所以讲目睭爱顾好啊你。
0: 哪里吼？来，波叔啊，
1: 哈，
0: 来我先请教你啦，吼、
1: 哦。好，
0: 因为即卖像你讲的，大拢看手机啊嘛，啊，有仔人食饱待在厝里，搞一台电脑、平板尔嘛，对不？吼、哦。请问什么是台湾人啊？诶，新国民病啦、
1: 啊！哦，都叫恁讲，这个二十一世纪吼，当中是鸦片手机嘛，
0: 啊，
1: 所以讲大家目睭拢特别伤哦。咱爱大家了解哦，目睭大部分拢家己用歹去，
0: 拢用歹，
1: 对。啊，这部分呢，吼、哦，家己机能退化，啊，大部分都清楚，大部分拢用歹。哦，啊，机能退化，因为年纪愈侪咧，那个四十岁过掉，目睭的毛病特别发清楚哦。啊，我滴话，滴讲讲这个。新国民病吼，视力早衰，症候群，这症候群吼，因为大家用眼过度嘛，啊是讲过度疲劳，像我开造成是过度疲劳，吼、哦，我用上过侪，
0: 资
1: 料爱看侪研究报告啦，吼、哦，啥一直看，所以讲你也要休息，啊个也要保养，无你要提早老化。哦，啊是讲一寡眼睛的疾病都来报道啊，哦，阿洪都讲嘛，你讲啊，目睭若顾无好，模糊、酸痛、麻、肿，哦，这感觉呢啊，胀胀的吼，
0: 啊，涩，
1: 哦，啊，是在目屎，哦，那饮食过多啊，哦，遐症状拢会错，啊，你俩买好啊保养呢，哇，哎呀，有当时啊，飞蚊症。啊，是讲这个视网膜玻璃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啊，吼、哦。后来骨卡严重，你要保养，啊，过年去看医生，有那些失明哦。
0: 对，来听咱陈博士你讲啦，安尼讲了你就知影吼，人啊，人生过到四十岁啊，目睭的毛病就会加足些，而且一直出来哦嘿，一直出来，所以你唔能拢甲当作你是目睭已经老化呢，我目睭的病变啊，可能会使人失去了这个视力，哦。所以预防甲保健啊，拢爱提早啦，吼、哦，拢爱提早，吼、哦，你都像讲有视网膜，即下做啥，背板啊肿啦，目睭会打啦，吼、哦，即个拢提早处理即个问题啊嘛，对不？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哦，啊，大家听好详细，吼、哦，即款物件你要听足少的啦，无人要安尼豆豆甲你讲的啦，吼、哦，啊，咱你讲吼，博士啊，即摆吼，当然啊，导致目睭的迄、那个咱即个两类啊。那个视线哦，会安尼蒙蒙啊，
1: 哦，这
0: 大、哦、啊，视力模糊啊，这原因是出理的。
1: 哦，这大拢直接都会强调哦，吼、哦，这些人吼，引起这个目睭吼，这个视线蒙蒙吼，朦胧啊，都反正模糊的掉，
0: 模糊蒙蒙啦，
1: 哎呀，是讲这个模糊吼、哦，这个我爱讲先讲一个理由，大家了解的，哦，目睭金闪闪吼，趁钱吼。哦真好行啦，就是讲你目睭那好时，你创啥，你人叫你行你就行，我都去做事业。哦，目睭那雾煞煞吼，啊，你就徛咧看啦，人你做你看无多，啊，佫看无啊。哦，目睭那金，哦，做代志拢会变做黄金，哦， 阿姆那些都讲，你那上讲这讲把酒糊糊的，
0: 对对，
1: 靠过也看作黏糊去。像我朋友点着，因年轻呐，哦，地吃甘蔗，啊像桌顶一个迄个丸子嘛，黄黄的，
0: 对对，
1: 伊提了当作迄是甘蔗甲包装，去放一撮，过去收你30000块，我这个糊糊了吼。所以讲这糊糊的原因呢，哦，有两个原因，第一，咱每一个人回来这氧气无够。所以你去吃一个这个产品的内底，我都增加你血中氧气嘛，这个保证产品最重要。过来也营养素，吼、哦，诶调料好些不？不是讲咱看人去讲叶黄素，你有叶黄素；虾黄素，你有虾黄素，吼、哦，这袂使。所以讲强调，也就是讲免啊血中的氧气补够，营养免啊补好够，吼、哦，我哩目睭较袂疲劳些啦，胃循环好，营养上也够，吼、哦。啊，过来嘞！你的血液呢？目睭，咱所谓诶，微血管上侪就是目睭啊，尤其哦，微血管这个血心们啊，无会对唔对？眼眶嘛酸痛，动脉嘛硬化，会有骨性管。啊，我这要特别交代哦，就是讲这个高血压或是糖尿病、肥胖诶，目睭一定要顾好哦。中医有滴讲一句：五浊六腑哦，这是精气啊，
0: 啊，
1: 拢集中伫对你目睭。所以像我的好朋友吼、哦，蔡中医师，蔡中医师咧，伊拢虹膜的诊断咧，还佫发觉伫大陆那个发觉，台湾人伫大陆的发觉虹膜诊断，
0: 哦，
1: 看你目睭就知你规个身躯的有毛病无，吼、哦，所以讲，咱来讲，这里吼目睭那边好瓜，吼、哦，所以讲配用来电，你买有看到过瓜，有机的代谢，吼、哦。就是肝肾胃肠太强，所以讲五脏六腑那搞好，哦，你目睭嘛对得好，所以讲配方来得拢一点爱靠一点，嗯，
0: 来，哦，咱啊，安尼听博士你讲哦，原来咱咧食，咱咧饮食，甲咧食保健品，都爱会当增加咱人体血中的氧气，啊，而且爱顾营养，爱顾营养，营养。才会当保护咱的目睭会健康啊，视力会更加好啦吼。安尼样子啊吼，唔是讲像咱你讲的安尼。哦，你譬如讲你有当时啊，拄啊，博士你讲目睭的微细血管有够侪侪，哦，就是油脂甲目睭上侪啊，哦，这两样上侪。你若循环无歹，氧气散未够，你就无多目睭当然就出问题啊，对不？来，咱即摆吼。一项一项来请教博士啊，大家听好势哈，啊无你为人讲，哇，我叶黄素食龟牛车呀，啊，这都无效，对不？来，咱即摆请教一个啦吼，博士啊，咱咧看三 C 的这个三 C 的这个，就讲咱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哦，这个荧幕族啦，诶，后遗症。看迄个看久有啥物，有啥物？
1: 即摆不管是囡仔吼，囡仔大人还是太太，
0: 哦，包括老阿妈、老阿公，都咧看，
1: 我拢会看，拢看一寡只追剧啦、吼、电视啦，比如像阿公讲的电脑、手机啊，基本拢是三 C 产品。哦，即看到尾啊，筋骨头拢肿、顶翘翘。哦，啊，过说咧，因为咱是目睭是上头拄只阿妈讲啊，对遐写新闻爱好啊，啊，你即摆写新闻无对不对？马丁啊，辛苦啊，丁对不对？心眼不好，所以讲这个电脑你看这荧幕组的吼、哦，看电脑啊、平板这哦，较轻呢哦，你的迄、那个应用到你的那个睫状肌，咱目睭去控制的吼、哦、长度、宽度，这个睫状肌啊，收缩的造成问题。啊，你来家己家练练到尾啊，吼、哦，这睫状肌疲劳，咱目睭讲啊，
0: 神经
1: 啊，我目睭当然胀胀的啊，无爽快吼、哦，啊，那些够红肿的了。啊，那重的咧，造成这个近视哦，还是散光哦。我足侪朋友听讲哇，伊拢滴散光啊，啊冇近视，啊冇老花眼，哇，拢夹夹做伙。所以就是讲控制，家己控制袂好哦。所以讲这个干眼症嘛，造出来大家听啦。啊，那你不长期性的这个更有判去，你视觉神经真正功能一直滴退化，滴退化。啊，那你迄个少年的加速老化，啊，那老的加速严重。
0: 对。所以讲吼、哦，三 C 的这个产品啊，伊的诱因就是大家最爱看嘛。啊，大家爱看嘛，所以吼、哦，咱这个也做啥？咱这个年代就是讲后遗症的竞争就会多啦。哦，所以你一定爱防止，一定爱去注意，爱去甲保健啦。 哦啊，我都讲过啊，大家拢大家你也敢问有啦？哦，一王是食几副车呀？啊，就唔代表食三卡好，对不？无一样骄傲诶。哦，这点差上侪啦，吼、哦、来啊来，咱咧过来请教朴叔啦，吼、哦，这个。咁人咧讲吼，即卖啦，伊即卖啦吼，大家拢讲年岁侪人较会患着即个目睭的疾病嘛，对不？
1: 因为都像咱讲的吼，即、這个大部分拢是家己用歹去目睭啊，
0: 都
1: 看三 C 啊，
0: 当然拢嘛是看歹。
1: 一部分是家己机能退化，啊，你若有滴食保养，退化较比较紧，
0: 对
1: 哦。所以讲阿翁你问讲即、這个年纪侪侪吼，所以讲在座的咩听众群啦，内底有年纪较侪，哦，你讲这个目睭有问题，哦，大部分拢是老花眼，老花眼打拢会，像我嘛是有老花眼，所以阵我拢笑一个正常，哦，伊专门拢去健康嘛，啊，伊讲，电话讲，啊，我迄老花眼睛无挂，拢看无啊，了要安怎？讲傲笑咧，伊四十通岁尔都安尼，
0: 对，
1: 哦，老花眼，哦，过来，这里花纹症，哦，啊、我连讲讲啊，即开产生咧，产生就年纪侪人，哦，老花眼、花纹症、青光眼。啊，是讲视觉，现在感觉足疲劳的，哦，看物件都足疲劳的，啊，有白内障，啊是眼中风，哦，啊是讲这个咱的眼球的玻璃体老，那个老老，
0: 哦，对对，
1: 哦，这都会引起这，像我讲这四个，这七项对不对？啊，我其中都这三项都没得过，
0: 哦，
1: 我像老花眼，我够笑人，到尾啊，我是较慢的哦，
0: 哎，
1: 到尾啊，我不老花眼，
0: 嘛老花眼，
1: 但是老花眼呢，喏，你就是讲你看。资料，你看平板电脑，你看电脑，哦，是你看手机啊，一两目镜，老花眼目镜，小挂嘞，我较未去伤到，哦，结果有呛到，哦，啊，我即卖呢都食也营养，所以讲我要看资料才挂呢。过来花纹症呢，我一段时间，吼、哦，资料看太济，无法度得家己，吼、哦。啊，昆明哥较无够，我花纹症嘛造出来，我惊着，今年保健产品要去调整调理，营养素、氧气不够，我花纹症当都好奇啊。
0: 哦，
1: 啊，过来这里、個，哦，这個、视觉疲劳，我是不是大脑会强调？哦，大脑会强调，就讲你都讲，你都爱叫休困者慢慢就直直加看这三 C 产品，哦，哦，啊，这個、白内障，哦。我一定好朋友，过去咱就靠个帮你咁样来往。
0: 嗯，对。
1: 吼、哦，身家到尾诶，哇，两类当中摆呢。
0: 对。
1: 吼、哦，哟，即摆讲后礼拜又过去开这摆呢站，升一类啦，吼、哦，去开过啊。我讲啊，你去开过啊，你即摆要去升靠个帮，我唔敢啦，唔敢。哎呀，啊，佮我一朋友聊当诶，吼、哦，有一间讲奇怪，当拢无电话话。结果伊眼中风，
0: 哦，目睭中风，
1: 目睭中风是点着？无法度看手机啊，都无卡电脑，我一到时候卡电脑用得嘞，哇，眼中风，哦，所以讲这里爱保养，哦，而且最好的迄个对策的，哦，弄一只抗氧化、血液循环，哦。啊，像讲哦，这个配方一嚼掉吼，像干眼症的配方，啊是讲这个白，迄、那个预防白内障遐，很多爱啃吼，啊是讲强化你的黄斑部，哦，啊是讲你的迄、那个视网膜，我现在都爱啃，哦，爱吃安尼，
0: 哦，
1: 但是咧，唔好吃这食物嘛，足紧的食物链呐、啊，你都把酒店无好啊，对不对？尤其咱年纪些啊，哦，甜食你特别吃，刺激的虾米也别吃，碳酸饮料也别吃，哦。所以啊，咱爱有听众朋友大家了解，目睭咧，哦，就是讲你年纪愈济，爱好好保养啊，唔好提早来报道。像我弄啲预防，哦，我目睭都控制好些。我曾经都只讲起三项，啊，我拢尽量改善掉去啊。
0: 哦，来，即大家目睭用遮久啊啦，吼，
1: 啊，
0: 拢无咧保养啦。啊，你若无咧保养咧，可能一项一项来报道哦。老花眼啊，青光眼、白内障啦、白斑啊症啦。哦，视觉疲劳啦，甚至目睭中风，都一项一项来给报道啊。所以咱这中老班啊，大家要注意吼、哦，一定要保养啦，一定要保养。好、哦、来，咱过来听博士你讲啦吼、哦，咱目睭啊重要的四大部分啦、啊，部位啦吼，甲、哦、咱目睭上界看到的目睭病到底有几种？
1: 哦，这吼、哦，大家记就好吼、哦，大部分会想到咱的目睭。零件真多啊！咱准备讲这四大项，所以讲你就点下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啥虾黄素啦，这些多哦。啊，你这四部门的营养链啊，无搭配这四部门，赶快我都视角定力哈。第一，水晶体， 哦，这里咱眼睛的构造水晶体最重要，水晶体哦，
0: 对，
1: 哦，这是像我们就是看青枝啊，底个如何形成两青青青点掉，你不搞不呀？怎么形成的？哎，这变白哦，我是白内障哦。统计起来哦，咱台湾的4.17%的老人拢白内障哦，哦，所以说你那也要保养啊，像我那做。哦，我那做一百控制会，那目睭拢也好，我那讲加十几啊，吼、
0: 哦，
1: 而且拢也目睭拢好，就是讲哎呀挂目睭，吼、哦，蛮想个刺激，无主干那设计到这边，
0: 都哎呀，
1: 都白内障
0: 啊。
1: 过来咧视网膜，视网膜你那讲控制不好是对不对？哦，干眼症啦、夜盲症啦，人暗时我都去惊咯，像咱那操佚佗，我啊，迄路暗盲我看无。哦，
0: 对啊，
1: 你看一寡这一寡资料就哇，现在我目睭拢沙无吼，啊过来飞蚊症，飞蚊症就膨胀嘞，哦，我叫来甲修理我物件，吼、哦，哎、欸、哟啊，我拢飞蚊症目睭呢，头前拢安尼吼，哦，帮个弟弟飞无多，看未准，讲要甲收者螺丝要收未好势，哦，全国这视网膜诶失踪诶发生，都、就是讲干眼症、夜盲症、飞蚊症。近视
0: 哦，
1: 啊！你近视的人，你愈会愈严重
0: 啊！当然啦、
1: 啊，哦，啊，过来视神经，你看物件，我等下讲眼界哦，就是你的视界看的世界，你这不看就对了，你那个神经无都传到你的大脑，你无才你去看，看啥都无感觉啊！哦，所以视神经要顾好，啊，你若顾不好的视神经发炎，啊，过来见到光哦，你咪开下光好无？哦，对，畏光哦，啊，骨衰，视力模糊，啊，骨较上高，就这个青光眼啦，神经营养啦，补不够，就变成了呢。骨衰，咱家拢去食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哎呀，目睭在动的骨吼是玉米黄素，那其实因啊搭档好些。哦，你若迄两个成分也无够，就对影响到咱的黄斑部，那黄斑部咧，哦，一看变迄个色啊感光，哦，所以讲你的黄斑部的营养素够不够，黄斑部退化。啊！你的视力咧，当中模糊哦，所以讲这四大项爱搞好。啊，那是啊，会当诶，这个加速啊，方法加速这目睭老化的原因咧，第作息都不正常。
0: 对啦，
1: 哦，你不去修复你细胞啦。啊，第二咧，过度用眼，过来用眼用眼的习惯，无要困啊，电视关掉要去看赖哦，过来哦，咱就讲饮食咧，拢加食一加营养，肉要吃蔬菜水果拢唔吃，哇，永远都无多。这样弄会当弄会去引起这眼睛细胞修复能力哦。
0: 哦，来，咱听博士安尼讲哦，目睭四大部位，就讲水晶体嘛、视网膜啊嘛、啊视神经、黄斑部嘛，这四大部分足重要的。咱即马来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咱拄仔咧讲这配音啦吼。
1: 诶，
0: 像咱咧保护目睭天然物上好的成分中。哦，即系成分嘛，大家拢一般大部分啦，叶黄素嘅大部分，大家拢知影叫啥物物件啦。
1: 我讲，
0: 就讲，讲，假如话呢几样嘢，对不？
1: 我讲，一先笑一个啦，
0: 吼、哦。
1: 有一个讲，迄、那个开一个配方讲，叫我狂，叫我甲做啦，吼、
0: 哦。
1: 内底讲目睭配方内底讲抗生素精氨酸啦，
0: 哦，精氨酸
1: 都无关系，甲个
0: 抗生素就是安尼啊，
1: 乌白坑啊，哦，好，来，阿红子甲问讲这个。因为那边用都爱排行榜十名来，十名来，对那些目睭零件拢总有法多改善呢，帮助的，吼、哦，这是啥？哦，第二，咱爱啃的就是叶黄素，
0: 大龙，
1: 但是咧，叶黄素，吼、哦，你讲叶黄素要不够，一定要够这玉米黄素的，吼、
0: 哦，嗯，对，
1: 而且叶黄素咧，吼、哦。咱大龙讲这是眼睛的天然防晒剂，你跟山来跟着，伊我都来吸收，吼、哦。哦，啊，你若拢买补，直直燃烧掉，也无感觉，只落对你便宜啊！哦，第二咧，哦，抗氧化都天然，大家了解是啥？
0: 胡萝卜素，
1: 哈、哦，啊，伊胡萝卜素，这些都是胡萝卜素，哈、哦，啊，也代表枸杞甲黄芪啊籽，
0: 嗯，
1: 黄芪啊籽大家都可无了解，因为咱台湾做。

0: 演讲，嗯，我爱像你知不知？规件拢摕迄啲点目睭迄啊，演
1: 爱拉点也拉下吧。
0: 感染症，
1: 感染症也愈严重。
0: 都打咯，啊，讲恁若拢安尼，结果先啦，因那电力会上山。
1: 哦。
0: 啊，刚遐烟呛呛，到尾个你个迄个视网膜都拢伤着啊。哦，
1: 啊、对
0: 哦。哦，所以讲这个黄栀子加铁皮石斛，哦，大家爱听这个铁皮石斛，这绝对是无人去控制的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咱建这个风来对控制蓝藻，蓝藻来对矿物质啦、啊、维他命啦、啊。哦 ，DHA 啊，龙中乌哦，这是强健这个视神经，最好的这个蓝藻，啊，大家会来对嘛蓝藻精啊，有的那么早去啃这个物件，就家也啃叶黄素，叶黄素咱们叶黄素哦，啊，都讲咱个第，咱都讲跟阿红的讲，我听这朋友大家了解，这个微血管畅通就重要，哦，帮助这个微血管的健康呢是啥？花青素，花青素的代表是三三子，啊个。黑醋栗，我顶下讲做黑醋栗。
1: 嗯，
0: 过来就是上新呢，打拢比较用呢，而且预防这微血管幽灵化。微血管那四十岁哈，哦，过度微血管再生能力、增生能力就比较弱啊。啊，你可以要给他辅助，哦，和伊这个微血管去生出来，哦，因为咱都只讲白酒微血管上侪，哦，所以要也要应用花生膜、植化素、
1: 哦、
0: 植化素了。哦，不错哦，哎，内底有啥？这宝贵物件，内底有多酚啦、啊，哦，是叶黄酮啦、啊、全花青素啦、啊、白藜芦醇哦，正好物件。所以讲，这个好的哦，这个天然物对目睭上好，你拢也要安排对你的目睭灵健，我都搞好上重要。
1: 哦，安尼知哦，来，阿、啊、咱因为哦，这个物件我都跟你讲过啊哈。这特色的特有的代表做法嘛，这个对目睭是足有帮助的啦。哦，保养一定是赞的。过来，我跟你讲哦，咱讲实在啦，你外口叶黄素吃济啊，你唔捌食过黄芪啊啦，哦黄芪啊，唔捌食过铁皮石斛啦，内底佫有蓝藻啦吼，过、哦、来一项足重要。你捌听过土豆膜啊、植化素啊，绝对无人坑济啦，绝对无人坑济啦，这外口你绝对无人吃啦。好来。即摆咱过来请教咱博士啦吼，你修好咱的视野嘛，目睭好，阿就看会宽吼，视野，哎，这个关键的营养素有对几项啦吼，过来伊敢有法度抗蓝光，吼、哦，这个足重要，好吼。
0: 哦，阿红你问这个问题哈，都讲咱我即摆讲这个配方哦，吼、哦，是终极完善全方位。护眼各目睭的配方哦，大家了解。第一爱啃这个蓝藻，蓝藻我都讲简单提起嘛，哦，以维他命啊、矿物质啊，哦，啊，够这个那个一寡这个蓝藻精啊，哦，啊，加这物件的，所以呢，这个蓝藻一定爱也要应用，足侪人当中，嗯，都没有去个运用，
1: 对吧、
0: 啊？过来就是这个枸杞，哦，枸杞。有个人敢啉枸杞一行够，
1: 叫加枸杞也敢无效，
0: 对哇？人家遐些一行无效，有帮助，未使讲拢无效，有帮助，我都完全哦。啊，这三桑子哦，当然我会详细的去分析哦。啊，过来金盏花内底有玉米黄素，搁有迄个叶黄素，
1: 对对。
0: 啊，过来脱糖膜，这是咱简单有名。
1: 对
0: 啊，这个食物咱是用铁皮食物啊，咱台湾这铁皮食物有够强哦哦。啊，国外拢去像大陆嘛，拢去红荷兰哦。
1: 哎，对。
0: 啊，过来黑醋栗，有时候黑醋栗，这个纽西兰特色的一个植物啊，水果哦，黑醋栗。啊，过来黄芪啊，籽，咱台湾，咱这种本土的哦，
1: 哎，对对，
0: 我拢教老师滴做，咱拢家己做哦，对迄个果实来去提炼哦。啊，对只阿红嘛，滴问，即啊，即好个八合叶物件，
1: 哎，
0: 够我都抗蓝光哦，啊，我要去查了解，哦，咱的金盏花、黄芪啊、籽、枸杞，
1: 对，
0: 这都是黄色的。哦，这叶黄素跟玉米黄素一搭一档，这四棒。嗯，你是不是吸收这个蓝光哦？蓝光啊，加这个那个紫外线哦，紫外线的，因为波长都无同，这两个一加搭配给这两个来，咱几百点咪就加吸收掉哦。
1: 哦，
0: 尤其这种是抗氧化物件哦，啊，都一定都会当减少这个蓝光的伤害哦，所以大家放心，加这个抗蓝光呢，保护你的视网膜，加你目睭啊，啊过来会当你的。恢复你的目睭的视力，你那卡不你卡吧？喏、哦，恢复视力的原动力，哎，靠咱这里组合。
1: 哦，咱那听博士安尼讲吼，目睭那边好，必须。

0: 来，真感谢啦吼，咱因为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咱今仔也有十三组，后剩十三组，妈你若袂卡住爱咩，啊这卖完就卖完就准多啊，我会当甲你讲，食到咱这组，大家都饿了啦，来。因为外口无人，我咱这个配音都啊，朴叔嘛讲，你要对食土豆膜啊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组今仔推出啦第二天吼，已经无买无货啊吼，叫做艾力铁皮师傅，艾力铁皮师傅八合一，一盒内底六十粒，又一件2800，咱讲在真正俗。那2800作数，你今仔一罐准备你卖你500、600、700，俗甲要死啊！作数对哇，你等于食无效嘛，无效啦。即卖我要甲咱遮爸母啊讲诶，甲朴叔，我要传达互恁诶信息来讲，大家拢讲爱食叶黄素，叶黄素，你有咧食无？有，大家都有咧食。啊，叶黄素，大家食是安那？大家拢无效果。信息叶黄素根本都无效，吼、哦，为人就安尼想啊。其实叶黄素绝对有效，啊，是安怎你咧食无效，你也无感觉。我阿你讲哦，这要安怎讲呢？吼、哦，就亲像咱啊，你我讲一个较明显的吼、哦，你若今仔咱人读个闲闲，戆戆，你甲干那甲食一个一、那个红景天。你有效无？无效，无效。爱食啥？爱配合内底看是咩黄芪啊啦、刺五加，你甲放落。等下啉阿无就一个苏麻、青苏麻吼，甲放落。你食的时候，迄、那个
1: 伊
0: 会对咱的血会甲你传起哩。
1: 对。
0: 爱对咧行。
1: 哎，对。
0: 安尼，你连咪到迄个头壳心灵都只要都解决啦。来。咱即摆台湾啊，台湾，我阿你讲哦，大眼的有够济济，大眼的有够济济。我拄啊正咧讲咱北岛这蔡妈妈，吼、哦，伊啊，伊讲我甲开一间十几年前开一个啥，开一个
1: 白来酱，
0: 对啊，哦，我目油水水顶啊，药啊安怎食，药方所讲无好食，有够济拢无感觉。直到听到咱的节目，听到这招，吃到这招铁皮师傅怎做动的？来，什么叫做青光眼？是哪里的青光眼？青光眼就是咱的目睭内底有一个叫做斑，有一种物件哦，就是叫做斑水啦，斑水，咱的斑尖的斑哈，啊，咱的吃的水的斑水。好、哦、啊，是啊，那这个物件会造成青光眼呢？因为斑水啊形成，就是一定要对咱的眼角这怎啊摄出来？爱摄出来，咱的，你看咱的目睭这也做啥？
1: 会淡淡
0: 细细啊
1: 呢？
0: 结果你叫脱掉了呀，你嘛唔知。然后你内底造成眼压伤过悬。哦，咱人的眼压正常，人的眼压啊，只要你12至21毫米啦，哦，12至21毫米，因为超过21毫米汞柱啊，我跟你讲哦，你就是差不多眼压伤过悬啦。拄啊，我嘛报纸医疗常识嘛，跟你讲，这是医生土生病医生拄到的问题，咱人。为人你眼压正常哦，大行拢正常。结果啊，你同款你着青光眼，是安怎？因为即卖吼，伊这就是视神经出问题造成的青光眼。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啊，拄啊朴叔嘛咧讲，爱食全方位的啦，爱食全方位的，一定袂使干啦。我咧食金盏花啦，有人讲我咧食玉米黄素的，啥物咧有诶无？加各项是袂使啊啦，一定爱全方位顾会着，正好。好来，所以我阿咧讲哦，这组产品啊，咱讲在阿宏主推出这组产品，帮助足侪青光眼的人， 我咱台北唔得对一个大哥今日嘛卡来，伊讲阿公啊，我青光眼无严重，真正我唔敢出门咧。开始食这料，开始食这料，铁皮食物料，才开始有感觉啦，才开始有感觉。甚至咱台迄、那个台南，吼、哦，带嚟咱这个啊做咖喱家，一个李大姐，伊就是啊。经营嘛，退休啊嘛，食饱无啥物工课做，拢去创啥？拢咧背手机啊，做职业啦。哦，职业手机啊，迄个背手机啊，职业啊。
1: 职业啊，
0: 系啊。哦，啊，这是足济人的问题。啊，伊哪看奇怪啊？啊，退休了啊，太目睭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去叫医生看个夭寿啊，黄斑部出问题啊。黄斑部出问题啊，就是安怎？因为你咧看手机啊，你无食到。对的 A 黄素，安尼你听下无？所以三三子加黑醋栗两行同时加枸杞丁拢爱难做伙，没错啊！你咧看电，恁大家拢知吼、哦，看手机啊，背手机啊，平板啊，电脑，
1: 嗯，
0: 那个光线拢叫做蓝光
1: 啊。啊你，
0: 你头家咧拍叫做紫外线，
1: 对，
0: 入去了会伤害到咱的目睭，造成白内障嘛。黄斑部变变嘛，要安怎？因为你脑黑处理啦，他加这个三三子，
1: 嗯，
0: 枸杞丁、蓝藻粉，这男的内底伊会帮助你啊，帮助你吸甲这些物件吸收掉的，化掉就对了。安尼你听无？来，咱的眼力，咱的眼力铁皮石斛哦，嘿，眼力铁皮石斛啊，您注意听啊，眼力铁皮石斛哈。内底六十粒，一盒2800，两盒爱5600。今仔日推出最后一工哈，优惠你两盒，优惠你3500，买两盒阿芳加阿华，佮用阮的业绩，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多三盒，你买细袋，3500的三盒的。我送你一条台湾立胖家的气球，你甲说咧，我来讲啊，你会学落啦，真正你会学落啊，你的喙齿以后啊，袂定定出毛病啦，吼、哦。来，过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哦嘿，大组的三盒3500，六盒7000的，我公司直接佫加送两盒给你。
1: 安尼多啊，八
0: 盒，优惠你。7000块，哦，一个送你一罐哦。外公，这是因为外公
1: 其实是
0: 88折嘛，88折这样关系啦哈、哦。我讲啊，你提了这罐茶，男女拢会使抹啦。好、哦、啊，你注意听，这足够级的，这除了百威公司、甲中华航空顶头有当买以外，其他所在你无通啊买。伊的名叫做春上正艳青春霜啊、哦，大组的。7000的送一罐，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哎，博士你讲啊，都加食咱的土豆膜啊，食咱内底土豆膜啊，你就记得啦啦。咱人年岁侪嘛，你的目睭拢全部布满着微血管，叫塌的，就拢袂过生啊。正常袂过生，土豆膜啊，内底植化素会当甲你增生，你无杂了，咱人年岁侪啊，无杂了做嘅工课，土豆膜会代替你做继续生。来，这个、铁皮石斛啊，用肝固肝是中医师哦，你固咱目睭，你医治咱目睭上好嘅产品，就是叫做铁皮石斛。红鸡啊，你目睭会红会肿，兼迄个大眼睛会安尼蒙涩，会安尼酸酸的，你甲食红鸡啊就无唔对啊！安尼你听下无来，买电话机啊卡号嘿，电话机啊卡要交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哦，咱个囡仔其实咱老囡仔一样吞哦，你甲讲哦水哦，囡仔拢爱食啦。
1: 已经是怕病
0: 啦。我讲囡仔大家拢做爱食，拢做爱看手机啊啦。哎呦，囡仔食啦，嘿来，阿妹电话机啊卡， 买两罐送一罐，搁送一罐台湾绿芳加的机构即四组的，安尼优惠你3500。大组的就是6罐7000，加送两罐，收到拄好8罐的艳丽铁皮书，8罐优惠你7000，送一罐春山正艳的青春霜，安尼优惠你7000。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啊，那不要紧，因为我来讲哦，这边推出了可能爱等真久，吼、哦，爱等真久。啊，你也甘愿目睭要坑了还无法度，因为我来讲，即卖人讲伊目睭话好拢一万啦，哦，你像
1: 三西看伤济啊，
0: 对。
1: 啊，你有即看即有即破坏，你个爱紧来改过啊，紧改保养啊。
0: 我来讲，人蔡妈妈来讲讲阿公啊，我交仔去啊。也唔看，要可用到目镜，要用到目镜的机会足少的少啦。你可能过了
1: 好久。
0: 我你讲阿峰同款，我较早细汉开始做事，日头家呢拍拍到即卖已经嘛60外。我你讲，我无弯视，无近视。
1: 嗯，
0: 老花眼讲无是骗人啊，输输啦啦。我嘛无白来讲，无只有诶无诶。有人讲阿目睭会打，我嘛免惊系安尼呢。真正爱保养，
1: 爱顾
0: 够，爱顾够。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爱见我系，因为我系讲穿即几组也未完，你就是爱等加即卖，等你可能爱等加明年贵
1: 啊，
0: 好啊，等加明年贵
1: 啊。
0: 因为这唔是讲我你卖赢啦，咱台湾有一个所在你卖啊，迄类纯朴手工。迄来去做吼，拢只要20万压啦。
1: 哎，一个三十粒
0: 呀，这边三号别跟恁讲一下吼。所以咱目睭也要顾会好，一支一定爱吃，好、哦、一支一定爱吃，因为伊是8合1。你要吃迄个做啥？枸杞精、三桑子、黑醋栗。金盏花内底所含的薏米、叶黄素，这拢足简单啦，这拢小花代志啊。你要食着啥？你要食着内底黄芪啊籽，也无啦。我知影即摆拢也无啦。你要食着铁皮石斛，除非你去中医师遐啦，中医师甲药啊好咧，伊才会肯铁皮石斛啦。我来，过来，你要食着土豆膜，根本无可能啦。这博士话你讲啊，除了咱以外，都无人会用这个物件。哦，无人会用用这物件。过来就是啥物呢？就是咱早粉，你嘛爱惊人啦，哦，嘛爱惊人啦，哦，来买电话金卡卡哈，来，小芬啊，喂。来，小芬姐啊，
2: 哎，
0: 有听无？来，你要爱目睭呢？
2: 哎，我
0: 你要大多细多？
2: 大多。
0: 好好，后日落你收下。
2: 好啊。阿丽，阿丽，我娘
0: 哎，对，哈，好不好？
2: 这几件嘛。
0: 唔知呢，怪顶你顶回买物件，当时甲你送用。
2: 哎呀，因为我啊，这安那。
0: 这早早来，下早时啦，哈，好不？
1: 对，
0: 温泉。好，拜拜，来，买电话紧甲敲去，0800-318-0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的电话，你今仔多少听到，真正是你福气啦，你食足济啊。已经无信心吗？我来讲，给家己一届机会，食看卖咧。啊，我先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这不是药啊，嘿，这不是药啊，这是保养的保养品。所以你这中间你要耐心，下早时、暗时，你那会当吼，尽量食饭后。你啊，饭前嘛，我紧，因为饭前对我这来讲拢无差。那哪讲？因为我这有理性的，有理性的，而且我来讲吼。内底即个土豆膜啊，即个特殊的成分啊，拢经过超临界萃取过，做好吸收的哦。即大概接着大概学落的啊。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哦，0800-318-009。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来。来 ，K 机呀。
3: 哎，我给他上几多来呀？
0: 哪里？多少呢？
3: 几多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几多嘿？
3: 好啦，
0: 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哈，因为我来讲存无几组，啊，等于囡仔那要吃吼，囡仔那定定咧，我来讲，囡仔那定定咧看平板的，看平板的，拢咧，你讲要禁止囡仔卖看是无可能啦，因为读册话都拢用起啊，对不？好来，所以囡仔一讲我食一粒多啊，因为囡仔开吸收较紧，哦，较紧。来买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嘿，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可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处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红杯杯所唱的河边春梦啦吼。人讲老歌听感情，这就是安尼啦。哦，听到就是吐苦味啊！伊这个四分外的五分的歌，你知无？
1: 嗯。
0: 哦，啊，佮较早的老歌听你唱歌吼，靠迄个感情，台语音加了较正。哦，较早的旋律你咧听嘛较优美。我即摆拢平平叫，话你唱啥你嘛听无？
1: 哦，安尼起好好啊，各位贵啊！
0: 来，哎嘞，咱存六七组的啊，吼，
1: 哎，要无啊？
0: 六七组要无啊？吼，因为为人诶，为人拢咧问啦。阿红啊，你物件拢只两工，为一工，其实我咧讲，下当做两工，阮会尽足侪照头做甲两工啦。
1: 有。
0: 哦，过来不是咱要做，不是讲我会当做几工为人，为人讲啊，咱为促销几礼拜、几十工，我来讲哈。当然促销有促销个人的方法啦，啊，阮个就是安尼，因为我今麦甲你讲哦，这支石膏啊，这支啊，石膏啊，这支我会当来讲才不是台湾可能讲我哩袂赢，过来就是德国有一间。迄、那个足大牌子的你卖啦，
1: 啊，不过伊是用三十粒的，
0: 三十粒的，
1: 有无？二十粒的
0: 哦，二十
1: 粒的啊，伊无啊，像咱这六十粒的，
0: 你做二十粒的啊，
1: 你看咱这六十粒的当冻伊三罐啊，
0: 做二十粒的吼，伊了冠德国的世界，这间德国这间是世界百年啊，是全世界，大家讲到这间，大家都比大牛好的，这间嘛你卖啦。好，这间你卖，所以朴叔你讲，那咱那像我咧做诶，我是做六十诶嘛，伊做二十诶，
1: 我来讲嘛，
0: 伊一边咧做啊，上少啦，二十万阿起跳啦，
1: 对啊，
0: 哦，啊，咱台湾搁一间足出名诶，即个做食品诶工厂嘛，你嘛拢咧卖，你起咱自己咧做，伊啊，迄间量也搁较惊人，哦。所以我跟你讲，足济人卡起来拢咧问，那我都食足济啊，也甭说我食千食万啊，对，都拢总无感觉，这都唔是也
1: 甭。你看，
0: 拢搞讲一句，拢直接为人，直接就解破冷水，还都无效。我讲唔是这个也甭说无效啦。
1: 其实这个
0: 人吼，
1: 你是蛮爱有耐性条，你现在动作细哦，
0: 你唔好个动作摇啊，
1: 一百个要好
0: 啊，无啊多。再来第二点。是啊，也无好。因为我讲，不是叶黄素无好，是配方唔对啦。
1: 对啊，
0: 你食
1: 到的配方个唔对。
0: 我即卖甲你讲，咱只爸母啊吼，你手机啊拿起，你甲查。咱叶黄素不管游离型、脂溶型，叶黄素两种嘛，一种叫做脂溶型，脂溶型呢，就是敢那讲，你都要配，你都要食饭饱才食，因为你食饭会食到油嘛。你煮的油才会分解，啊，才造
1: 吸收。
0: 哦，有理性的就是讲你吃落了，伊就开始会吸收啊，唔免经过胃甲你分解，安尼你听无？后来，足济人你吃，拢会感觉讲，啊，无啥物感觉啦，迄叶黄素拢无效，其实唔是无效啦，因为你吃落你第一点分子伤过悬，歹吸收啦。哦，分你唔能看叶黄素呢？叶黄素分子管是足歹吸收的，啊，做足侪人讲，那要食叶黄素唔足济，哦，真咱的环保，哦，咱的食环保，咱的食水果内底拢嘛有啊，你敢食无？有啊，啊，你是安那无内底欠，你是安那一定你环保部你出问题，迄你就无在落去合成迄个物件嘛，迄是食落。我跟你讲，迄话就是讲，唔是干那讲，哎呦，不，人讲一粒，咱安尼比如啦吼，话人讲，食啥？食一粒白啦，好叶黄素来，这一个还卖讲白啦，讲红菜头就好啦，红菜头好叶维生素 A 满，啊，我常咧食啥啦，拢无效，啊，食只皮肤拢反红，反迄个干嘛？迄个菜头先，啊，是啊啦，甲即马同款，目睭拢无感觉。你吃落，你都无在了，甲合成，就是讲你无在了，甲吸收， 唔只爱靠这生物科技的技术，把这个物件萃取出来了后，变小分子，接落你就遭吸收啊。安尼唔只有效。后来，过来第二点，咱食叶黄素啦，吼，这个是关键啦。作者讲，奇怪，我咧食它拢无感觉，迄当然你嘛无感觉。叶黄素不管抽外油，我干那叶黄素，不管你抽外油。你讲超临界萃取过叶黄素，你食着有感觉无？感官无感觉。足侪人会讲，啊，你讲啥话？恁会经过超临界萃取就好，人别人的拢无好。来，你会使网络甲拍开。咱正常啊，叶黄素不管外油啦，食落去甲咱的腹内，你个游离性都感觉食落了。有人讲，啊，你食落就开始吸收啊，我来拢无感觉。拍摄啦，讲是拢安尼讲啦。你食落来底叶黄素上紧，即摆我所在啦吼，一般叶黄素啦，那无人特殊的配方啦，叶黄素拢只要35点钟啦，至33点钟，这样我都起个你目睭呀啦。
1: 啊，讲歹听，
0: 讲一句话较歹听嘞。你都食落了后，你都食落还未吸收着，都白掉去
1: 啊。对啊。
0: 你因为我内底有藏黄金啊子，你内底有藏黄金啊子啊，十五点钟内底，伊这个叶黄素会快速送去咱的黄斑部，绝对会到，拄啊提早比别人的提早一半以上啦，对不？安尼唔只有迄个作用。
1: 啊，无你看，有一看台北的大哥伊讲。一开迄落白内障，啊，一般啦，你也看啦，目睭你也动刀过，十个九个拢目睭会
0: 打眼，
1: 打眼啦，会擦啦，哦，啊，伊口口热，你看迄个口口热，食嘛食足济，药拢食无效。
0: 对啊。
1: 听到咱拄啊去出手即组，结果伊讲食者去一礼拜过尔，哦。讲迄两类讲加偌轻松，唔免倒都要点目药水嘅。
0: 哦，足侪人啦，
1: 咱讲侪人拢食拢袂歹，所以讲即组甲恁一般食着拢特别无同款啦。
0: 来，好、哦，所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芳再甲你讲，你是安内成功，阮是安那造成嘅，好、哦，是安那造成嘅。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爱记落去，我先甲你讲，剩六组啊，剩六组，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桂金发所唱的可怜的小姑娘。

0: 来，可怜迄、那个小姑娘啦吼，来，真济人啊，无了解啥物叫做青光眼啦吼，造成青光眼的原因啊，就是敢若讲眼压，咱的眼压第一点就是一定是眼压啦，吼、哦，一定是眼压，吼、哦，眼压是咱正常咱的目睭的压力吼，迄、那个眼压吼。啊，咱高血压同款啦吼，高血压某一个标准讲偌济到偌济，咱正常的人的眼压就是敢那讲十二到二十一毫米啦吼，原、哦、来啊，所以你若超过二十一毫米，你都要作注意啊。哦，这个青光眼造成最主要就是眼压欠悬，目睭的神经血液循环不良，就是你目睭，迄、那个咱我拄下讲个，咱规个目睭内底。布满着啥物，你知无？全部拢是维系血管，比咱他们搁较以为咱目睭，咱家己目睭看嘛看无。但是你若个，你若去受伤，蚊啊飞入去，
1: 嗯，
0: 风飞刷入，你会感觉怪个干嘴。
1: 啊，目睭红红啊！
0: 红红，迄就是维血管叫你嘴破。
1: 对啊，系啊。
0: 我安尼知无？来，所以这个关键。重要的就是讲，阿是啊呐，眼压的升高，是神经血液的循环不良来。最主要眼压的升高，最主要的问题吼，就是甲一种物，咱目睭内底有一种成分，吼、哦、叫做房水，房间的房，房间的房下，咱里里面水的水，房水，吼、哦、有诶问题，房水累积，吼、哦、咱的目睭内底。诶，分泌一种叫做房水的清吼、哦、透明的这个液体，这个房水要排出的时阵啊，这个管道叫塌掉了，就是叫塌了。你要这、那个水管叫塌掉了呀，吼、哦，叫水管的管道叫塌掉了呀。啊，伊这个液体啊，会怎啊积在哩咱的目睭眼球呢？咱的目睭球啊内底吼，会变压力变大。哦，啊，变大的产生啥来？你嘴听哦，把水口那叫塌掉了呀，伊是豆豆啊，慢慢啊发生的。哦，啊，因为结构的问题，突然被哦迄、那个虹膜去甲你塌掉了，哦，虹膜塌掉了，哦啊，伊个咱咧看哦，就变安怎？安怎？目眼啊，就会升高。哦，对，新冠，来，你即摆注意听啊嘿，什么人开掉这個呢？来，开掉的人就是我咧讲哦，这个视神经较歹的人，家族的遗传，年岁已经济啊，哦，高度近视的人，哦，高度近视的人，啊，过来，你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还是说你长期啊，你使用到类固醇损的药物的人也会了解哦。来，我来说、哦、其实这个青光眼啊，那失明是无法度救的、哦、是无法度救的、哦、所以咱这些长辈时代阿宏跟你说啦，青光眼的原因当然很多啦、哦、最主要就是咱的啥血液你老迈啦，目睭两米目睭内底，你血液你流会较歹啦。啊，要安怎？真正土豆无爱食啦，哦，土豆无爱食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你会记，一定爱赶紧对顾你的这个，你的目睭好一款的。啊，这个青光眼，伊是一种视神经受损的目睭病。最主要包含着眼压管，这是一定的啦吼。过来，你注意听好嘿，你家己感觉啦，你眼压管，吼、哦，你眼压管，你家己知无？诶，来，你注意听啊。如果你的房水流未出来，你内底造成你眼压管，你第一个会看到的现象，就是我拄啊甲你讲，你出去看大路。这条路四线道、两线道，本来你行出来看嘞，啊，我看个清清清，除了路啊，咱看会出来，佮旁边啊，排水沟啦，有种啥物树啊，你拢看会到， 正常目睭中看，哎，看了就知啊嘛。哦，都要两线刀啊，这边正什么，就爱边正什么，就爱看嘞，视野足宽。你的目睭是正常。如果平常有一天出来，你出来看到，那我敢看到路啊、上山，哎，两线刀你拢看得到，但是边啊的这个啥，树啊你看不
1: 啦？
0: 那这些树啊叫枝啊吗？还是？政府有来做工过，规拢敲掉去啊！唔是啊，
1: 这范围看未看
0: 啊？你的范围看未看？
1: 哦，
0: 你的范围的，诶、欸，啊，即摆你我讲你即摆还阁看两线刀哦，你若无赶紧去医啊，阁欠关起来，连刚刚你行出来看咧，两线刀，你
1: 搞
0: 我都看
1: 了
0: 一只刀尔，要有一只刀你看未掉啊？
1: 阁萎缩起来，
0: 啊，你要注意哦。这个车公干呐失明是永久失明哦，无法度医的哦，
1: 啊
0: 无救哦，哦真正无救哦，哦所以你若去学医生啊，哦医生，甲你看，会安那解治，当然是我食迄款的啊，哦，所以最主要就是安那，
1: 嗯，
0: 咱若过关，就是赶紧想办法甲你这水排出来。视神经萎缩，哇！视神经萎缩，食咱这组真正是百分之百的啦，哦。所以啊，真侪人都唔知讲，这个青光眼的那个重要性，那个咩啦，那个危险性啊，哦来啊，青光眼一般吼，拢用安怎治你知无？最主要是透过药啊啦，叫你点啦，叫你抹啦，啊那无啊多先用镭射的。甲你通迄个啥，通迄个放水，迄个通道，
1: 互
0: 遐水会流出来。
1: 嗯，
0: 哦，过来用手术的方法，无啊多啊多啊用手术的啊，甲你安怎，甲你降低眼压，哦，保护你的视神经，互你治疗的，迄个款的哦，卖过一来恶化，嘛是一来恶化呀，唔是恢复。唔是你家你恢复哦，哦，这款的啊，你听我详细哦，哦，所以爱注意，你若有这个问题哦，你本身爱去看医生以外，保养品一定爱经过啦，爱经过啦，好、哦，过来就是咱大家拢常听到，讲话做黄斑部，哦，造成黄斑部诶，这个原因啦，吼、哦，第一点。是那里的黄斑部，因为这种黄斑部病变的作者，第一个就是糖尿病嘛，大家拢知嘛。
1: 即
0: 卖会出问题，大部分拢看手机啊。
1: 看手机啊。
0: 嘿，看手机啊，看三 C，
1: 看电脑。看手机。
0: 来，主要的原因加肺炎，是那叫肺炎来年会问题。咱人年会多啊，上接看的原因就是黄斑部的组织会退化，甲受损65岁以上开的。你受伤的速度更加紧，过来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啊，因为眼轴伤过长，会使到你目睭球啊，做啊结构做啊扭动，足容易引发到这个脉络膜新，迄、那个要生新的脉络膜吼、哦，要生这个新生的血管吼，甲病变。哦，安尼你听无？来，过来基因啦、啊、吼，当然为人大部分都爱讲啦。即摆为慢性病，医生拢讲是基因啦、啊，就是遗传啦，遗传传落来吼。过来，你若有不良的习惯，就讲爱食薰、爱食酒的人，嘛做到你丢掉这个黄斑部病变啦吼。啊，光线刺激，哦，光线刺激买，啥物叫做光线刺激？就做死人啦。
1: 拢
0: 是
1: 头
0: 开啊！
1: 对啊，
0: 哦，
1: 通常上刺激
0: 啊，
1: 有时迄个
0: 眼睛
1: 插落去哦。
0: 对，拢是迄足重要的。来，过来就是高血压、高血油，还是糖尿病的人控制歹的人。你糖尿病，你搁控制袂好势哦，这款的上高一款的啦。哦，所以啊，我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啦吼。唔是糖尿病，就一定会安怎？一定会掉啥？掉这个黄斑部啦。好、哦，汤教授有无？80多，
1: 嗯，
0: 糖分40-50年啊。 人伊甲即阵啊嘛也无还
1: 本子，真济人人保养了袂歹，啊保了袂歹，
0: 你甲想，
1: 人伊拢无还本子。
0: 哦，你那黄那那汤教授是老厉害，八十几岁，成婚四十几年啊。伊家去年去开个啥？
1: 白
0: 来将呀，目睭顾较早些。一般啦，结婚的男的安尼足少的。
1: 对啊。
0: 哦，阿伯安怎知影讲你是唔是有这个？这个啊，做啥黄斑部病变吼？因为黄斑部就是视力的模糊嘛。啊，伫山伫山的物件，互你看到变的安尼弯弯翘翘嘛。
1: 对，
0: 好来，所以这拢足重要的啦。啊，你要安那去甲顾，吼、哦，要安那顾，这个是上介重要啦吼。
1: 要安那顾，我爱紧食保养品来顾。
0: 过来打干，
1: 打干。打干嘛真疲劳，留了打干的应激
0: 肌肉啦，打干是
1: 油啦。
0: 我感觉打干，
1: 对对对，你做目睭，你两对安尼做啦。
0: 对，打干哦，是这个啊，做啥？迄、那个目睭上个出问题是种毛病啦，
1: 上个发炎啦，因为你安尼做嘛，你甲你一直内底会破皮啊。啊，打干个是留了，这个六百元，
0: 对，哦、
1: 又是打干这个，啊，佫惊光。
0: 哦，所以讲，你老打眼的人啊，你做啲嘢啦，做个目睭，做个身，做个
1: 虾，
0: 做个啥？
1: 老板油啦。
0: 啊，过来佫惊，你那开暗车人真是危险。
1: 哦，惊光啦，
0: 对，
1: 光。啊，所以有个人吼，对，老板油，安尼一直做。
0: 对，来我来讲，打眼睛最主要原因啦、啊。就是咱的内衣，不是白油哦，你听我详细，不是白油哦，是老了，像我拄仔讲斑水安尼，浅迄落内衣，老会对咱的眼角老出来，啊目睭安尼淡淡湿湿，迄款来叫内衣。啊老白油是会到尾会掉到咱目睭角角遮，我一地全翻遍。
1: 老白油
0: 是，迄是老白油，迄是歹，肝歹。假呢？
1: 白
0: 心，白心。好来，哦，你就是泪液分泌不足，哦，你的泪腺卡掉了。过来就是泪液，你是安怎为人讲白白泥味啊？伊会白来上，因为你是日头开咧做工过，你分泌出来泪液，流了大，所以你的这个是啥？咱的目睭头前只按两白质啦，了了就叫就能叫减色一样嘞。
1: 诶，你所以你两白质
0: 哦，叫减色一样嘞，
1: 日头
0: 给你减色哩哈。啊，减色哩了，你就会豆豆给你规个目睭盖起来，啊，那些叫做白内障。哦，过来，大眼睛就是除了泪液分泌不足啊，无就蒸发伤过紧。过来一种就是灯。登机啦，你拢咧看手机啊，看电脑，看平板，
1: 电器啊，你即马做这个无要多过日子
0: 啊，对对，
1: 担心。
0: 啊，无就是年龄坐会嘛会啦吼，年龄坐较坐，咱年龄坐，你个泪液分泌也拢会较不足，所以年会坐人拢较会打眼睛。
1: 打眼睛。
0: 哦，
1: 这拢安尼。
0: 过来就是你食药啊，好、哦，你食什么药啊呢？你有你吃抗组织胺，就是吃过敏药的啦，吼、
1: 嗯，
0: 过敏药的，吼、哦，来，过来安眠药、降血压的药啊，
1: 哦，
0: 这三种药啊，你老你吃的人，你的泪水啊、泪液啊，会降低，吼、哦，咱的你也知哦，咱的目睭内底有两种成分，一个水，一个是油哦，吼、哦，水加油哦。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哈、哦。你咱这个啦，目睭内衣啊出来了，做了了都没啊，我都没啊。迄就是你安怎，你是欠油型的，好导致着你的油啊，就是咱的一、那个目睭耳甲咱的面的这个边啊，这个边缘呢。一皮内底脂肪吼，迄、那个皮脂腺啊，去要糟蹋的，啊无就是你发炎，啊导致着你这个油无法度发挥去收掉这个水，安尼你听无？啊或是环境啦吼，你若长时间拢伫个冷气内底，你嘛做好着大干净的啦。好、哦，过来， 就是挂啥挂这个隐形眼镜的人，
1: 挂
0: 爱作主意，
1: 挂的人个路高啥？
0: 过来一种，我定下你甲恁讲的，足侪人甲恁娱乐的，就这样。目睭手术，爱是你发炎，哇！那这吃着咱这组真正无话讲的啦，吼、哦，真正无话讲的，大家都娱乐的。所以啊，你若有手术的人啊，别来将手术的啊慢性感冒炎的人，拢爱吃这组啦，拢爱吃这组，这真正外口无的。哦，不输嘛，甲你讲较足详细，这你外口无人吃啦，哦。但问你都无人问，有人讲啊，无我来食提皮素有无有啊？你去中医诊所就有啊，中医诊所会开药你食。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因为安尼从古早留我甲算一个来。大牛岭前山的大牛岭前山前山雷啦，好来。

0: 来，这首是客店啊所唱的吼，段文亮精神类啦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啊，咱这个，咱台南这个。这大理的六家，这个吴大哥讲，阿娘阿公啊，我拄啊闲只听到，半暝啊，搁较艰苦，我嘛爱爬起卡电话，甲你卡这通电话，因为伊糖尿病非常严重，视网膜啊，医生甲讲，你若顾无好势啊，真正你会青眉哦。伊讲啊，若青眉，搁存较侪钱还无好，较早病甲要死啊，对无？
1: 哦，
0: 你六家都拢种啥？种菇嘛。
1: 种
0: 菇，哎，种个啊，做啥香料啦，
1: 炒菇啦，哎呀，哎呀，哎，香料嘛，啊，个炒菇。
0: 我讲啊，应该咱做者大家，听讲比大家伫我故乡的边啊里面嘛，
1: 隔壁乡吧。
0: 较早我哩阿未出来，即个时嘛拢去大家吃啥，吃个菇啊粉。
1: 菇，
0: 你即卖种香菇用土，种这草菇用土来种，种完了也清出来啊。
1: 清出来哦。
0: 那咱山内，阮山区的人种迄柳丁有无？
1: 嗯。
0: 种拢会用迄菇啊粉类，
1: 甘麦头
0: 啊，吼、哦，吼、哦，这大家，这咱这。这大爷你讲，哦，我较早病到要死啊，存较侪钱，这两类啦，搁着疼，搁有疼阮哦。咱也无，这两类也无顾好势哦，连真正无看哦，啊，就害安尼，真正学了较得志个哈。来，啊，存几多？
1: 存五组，
0: 五组哈，存最后五组哈。来，啊，我来讲，咱这爸母阿公甲你讲实在，我咧做生意个，我做生意做无爱安尼含含糊糊，安尼乌白甲恁讲有诶无诶。好，你注意听。当然，你若讲啊，我阿公啊，我即摆食啥食对咩叶黄素，食了嘛真有感觉袂歹，安尼你就继续食迄、那個，你就爱继续食迄多。哦，你若讲啊，我咧倒去药房买，你食，伊讲到，哦，啥物日本进口、美国进口，食到无好，我咧食都无感觉，安尼来，你当作哦阿芳骗一骗，买一组细组等食看卖下咧。哦，总我来讲啦，你甲买一组细组的，准我骗嘛3500元啦，对不对？啊，我未，我来讲，你就照我的方法你甲食，绝对你真紧就有感觉啦，透早。暗时弄两粒倒，饭后落食饭前嘛无要紧。来，咱来进广告哈。我咱的铁皮师傅，安利铁皮师傅8-21，好阿伟人要。

0: 唔知咱内底到底八合一是啥物物件？你注意听啊！蓝昭文，这哪做叶黄素的为人袂晓坑这啦？哦，朴叔嘛，甲你讲啥物人会晓坑？无人会晓坑这。过来估计，这是足简单嘞，大家拢总会晓。来，金盏花内底有叶黄素甲玉米黄素，有两种。加金伊代表一个名叫做金盏花，这嘛大家拢做着这。哎，过来就是三山子。黑醋栗这款呢，甲维生素 A， 这是你食的啊，丰收内底上基本的，一定要食的物件，一定要食的物件才叫做叶黄素。但是你食，足侪人讲啊，都无影像迄药房的药剂师讲好，我这日本进口的，讲对安尼外好都外好，拢嘛甲伊转去买迄，对不对？来，我来讲，干阿这一两三四五六六项啊。人就讲安怎，讲甲会背天兼正地啊，讲到偌好拄偌好啊，歹势，足侪人卡个，拄啊得，我嘛食足侪呢，听人你讲嘛拢袂歹呢，啊都无感觉，啊你都敢食叶黄素啊，要哪有感觉？来你注意听，你内底有土豆膜啊无？那博士你讲无可能啦，土豆膜都干咱咧抽尔，干咱咧抽尔啦，干那咱花园堂有这套技术。这套机啊，然后抽这个物件呀啦，抽来底啥？百里如春，多分浓妆的真的这个土豆膜啊，唔只我多，互你微血管继续生出来，你目睭唔只未蒙未雾未打，未青光眼白内障，对不对？过来第二种，这项唔是干那阮咧用呀，哦，但是一般无人用到这个等级，就加吧，十五。十五就是一种烂花，无恁老种烂花，然后就一枝骨起来，
1: 啊，
0: 对边啊，开花起来，
1: 啊，作水的，万花拢会开花。
0: 石膏啊，上好等级上好叫做铁皮石斛啦，这中医师就你用啊，你就去看目睭啦，去中医师呀，站面看目睭，一定会改放铁皮石斛，放石，不是铁皮石斛啦，一定改放石斛啦，一定改放这個。我安尼载回来，过来黄芪仔籽，这你嘛无当食，就这三项，我就讲你刚买了这三项，你就记得了啦。好来，安尼存四组啦吼，存最后四组啊，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六十粒，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拄好三盒啦，三盒优惠你3500块。三盒又有3500块，佮送一条立胖家的起膏。我来讲吼，其实这起膏我较早有咧卖啦，啊，尾我想想，归去用送的，大家电脑洗较正稳啦。你免只要这条啊，你免佮去买啥物电视的广告，啥物咱你一下都一路化学的你洗，喙齿过敏的，食着冰的酸软啊疼，你免佮洗啦。你免阁洗啦，洗这条吼，一礼拜啊。你若食着烧、食着冷、食着冰，喙齿会酸软啊，疼，会怎啊袂食物件？一礼拜就袂有你有感觉啦，绝对袂有你有感觉。啊，阁好洗，迄含你若洗到遐，因为伊无啥，袂像咱的一般的起膏会安尼吼，
1: 凉
0: 凉凉
1: 凉，
0: 无这个问题吼。洗做送你一条立方家的起膏，来。啊，那大组的呢，三盒3500嘛，
1: 对，
0: 六盒就是7000嘛。
1: 是，
0: 你若买六盒的哦，嘿，买六盒的，阮公司直接佮送两盒互你。
1: 啊，多八盒。
0: 哦，两盒互你，
1: 啊，多八盒，
0: 迄两盒是加赚的吼，八盒又为你7000块，这边。即送完就无啊，因为我记个村上郑燕涛，伊嘛无啊多啊多济啦。
1: 系啊，全部归管。
0: 就是这个村上郑燕青春霜，八啊七千的送一罐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咱村最后四五组呀。好，四五组，等阮的人，你一定爱食。咱的囡仔，你话咧看山西的，你一定爱用我食，我食一粒。哦，啊，咱大人我话咧讲吼，你有糖分啦、啊， 你吃慢性病药的人啦、啊哦，你一定要紧爱紧吃这组物件啦。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阿、啊、春这两组啊未完的，这几组啊未完的，准都啊好。啊，你等你的给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含西药一定要让一点钟，是啊，一定要让你敢知道，因为我内底有放土豆膜啊。也是你通咱的，你用咱的微血管的，哦，用咱的微血管的，所以你一定爱啦，哦，一定爱啦，哦，啊，你要同时有这八九行难做位产品足少的啦，哦，啊，这是拍定，哦，这是拍定，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嘿，哦，不要紧，哦，你莫定定目睭去出问题啊，将来你将来找产品。你讲将来你做啥物？哦，你我来讲，你哪安尼拢使用过万啦？哦，来，你注意听吼、哦，这个铁皮石斛啊，是啊那边人家铁皮石斛，伊会当整整，和你的视力够较好咧。啊，提高咱的视觉的敏，一个敏锐度。过来糖尿病患者一定爱吃，高度近视的人。长时间伫个电脑头前咧上班的人绝对爱食，哦，预防退化性的目睭，哦，白内障，老人性的咱年岁侪引起的视网膜的病变呢，你一定爱食，哦，来，哦，所以伊内底咱增加咱目睭球啊内底黄斑色的色素的密度，保护咱的目睭，较袂去哦，这个啥，这个这个这个紫外线甲你伤害着，好、哦、来，过来，这个。咱这个中辈时代吼，咱老辈帮啊种的人啦，暗时啊，那人咧讲讲鸡啊、肉虾啊，哎，你嘛爱食，食啥？食铁皮石斛啦，哦，食铁皮石斛啦，哦，啊，黄芪啊籽，咱内底嘛有人，黄芪啊籽对着治疗这个大眼睛的效果啊，特别明显哦。你拿黄芪啊籽这个食。萃取的这藏红花酸，你若食的掉了掉了，你目睭畏光老目油，我跟你讲，念伊就无裂痕啊啦，哦，念伊就无裂痕啊。所以咱这中辈时代袂要紧，哦，袂要紧，啊，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其实大眼睛对阮这组产品来讲是小花代志啦，
1: 对啊，
0: 哦，小事命啦，
1: 你会蒙古的啦，
0: 会蒙古的啦，
1: 会蒙古的啦，
0: 哦，目睭会眨光的，
1: 对啊，
0: 把那目睭来拍开，隔壁看啊，啊，娘头前蚊啊来遮济，恁咱兜是拢唔捌咧变少呢，无蚊啊来遮济，即款的拢爱注意啦。哦，这款拢爱注意啊！你着当个食，食的现象，连着对你目睭前无看呀。好啦，啊，这退当足简单，阿峰都甲恁讲过啊。你拢会使，你即摆你食进口食啥，我拢不管。你等于甲停开，甲食咱一组落，甲食一组，细组甲食一组了。你讲阿峰啊，阿妹啊，你讲的安尼比别人较爱管的，哦，我甲你讲，你会使退我无要紧。好，咱这个产品啊，绝对和你吃到有感觉的啦。好、哦，绝对有感觉的，因为我这内底讲，我就跟你讲，加这个铁皮石斛，哦，铁皮就加啦，加这个做啥？加这个做土豆膜啊，加黄芪啊籽，加这三项啊，就超过这个价值了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你莫单头，你目睭出问题啊，真赶紧的，要来搞，拢上班啊，拢卡班啊啦，哦，咱讲实在，平常时都爱接啊，你像我，我都固定的。
1: 你平常时过来接，要搞一搞，安尼是确
0: 实。对，像我都固定的，透早都想着两粒摕来就甲吞落，啊，就甲吞落肚啊。啊，你听无来？喂，电话更加卡好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啊，若卖电话紧甲卡哈，因为我讲剩最后两三组尔，剩最后两三组，目睭要光会明，要会清，要看到光明的人生啊！我跟你讲，真正爱食这组啦，所有的你想会到的，内底拢总有人，咱这拍定，唔是招人的啊。这外口无个包胶囊，就是怕一粒一粒圆安尼呀，吼！一天两粒多啊，囡仔拢我食一粒多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来，因为我跟你讲哈，我那买无啊，哈，我那买无啊，阿你那买电话更加卡，好，阿咱的节目嘛是来到时间尾啊。哦啊，希望咱这爸母啊，大家过健康啦，啊，两位，这不是干那过这样啦。你来这，有人讲就拄啊一个大哥讲，啊，我今麦较未流目油。我讲当然，你怎有可能我咧流目油？我来这囥这酒缸啊，就是你过关。咱目睭，你注意听哦。咱目睭流目油跟流目水是无同哦。老目油会点咱的目睭角啊遐吼，也会安尼结一丸定点，迄叫做老目油。啥老目油？因为你的肝歹嘛，你食铁皮输就对哇。吼、哦，即我内底拢甲你难治咧。吼、哦，来，所以即个中国时代买爱紧啦，买物件大多爱都要买啦，买会样买会到会足少的啦。吼、哦，有的人都想啊，我都拿只多，无感觉，迄拢是假开，我拢是的啦。
1: 吼、哦。
0: 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也袂电话紧卡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哎、啊，我跟你讲，这个其实这块人，这个毛病哈、啊，这个咱这个也做啥？这大眼睛啊，是咱台湾即卖上新的毛病，啊，愈来愈严重。第一，只那安尼你敢知？因为我跟你讲吼，咱的空气污染，空气污染足重的，哦，空气污染足重，啊，迄个空气不歹，啊，环境不歹，哦，所以逐渐逐个出这个问题，安尼你听无？后来，所以你会记了嘿，等于爱客过来吃的，哦。嚼哦，啊，这我来讲哦，这对咱的肝啦，咱的这有诶无免惊诶，生伤阿红这无咧卖哇，我这无咧卖哇，我甲陈博士甲这医生啊，我是专门的用青草啊、水果，哦，甲咱一寡食品的中药来咧萃取迄个物件，来咧做保健保养品，来咧顾咱规身躯的机能。因咱身躯若欠啥物毛病，欠啥物物件，你迄个所在就出问题。安尼你听无？你像迄个糜啊，你爱食。哦，一定爱吃，你唔吃未有这个慢性病产生，安尼知无？来，啊，咱这爸母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2: 阿华，
0: 叫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只大呀，大小大只小卖，大家身体健康，
2: 平安顺利。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归您带来之后收听，一条望你看成下万金阿峰
2: 阿华
0: 为你服务，
2: 快乐餐桌。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穷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富满座听。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有个大赚钱。哎呦，这声是不是超大声？今麦做现场的节目，唔知影大家有听到？我今麦连线会使无？打电话甲凯奇讲一下。哦，安尼咁好，咱咧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9，0295123459。今仔日邀请大家来个开始讲一下话咧，今仔日嘛邀请大家一旦啊，甲开始看价哦，讲这个直播，这嘛不是个直播吼，现场口音节目要安那来做，也阁有你嘛甲凯奇来分享着，恁南部啊，也是讲北部啊，有虾米好佚佗的所在无？欢迎你卡电话来后凯奇，咱咧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9。现在的时间等一下，咱就会当打电话来看你要听什么歌曲，也会当甲开始来现场做点播。我讲话有较细声哦，你拢无打电话来甲我讲，我讲话较细声。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哎呦，今晚要听歌曲嘛，无人打电话来甲我点播呢。你要听什么歌？真的，趁少年啦，搁干一杯啦。

凯奇，啊，你那拢无做现场的节目，我想要考应起来。啊，今次嘛真正做现场的节目啊，煞无人考应起来。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别家，我们拿来感谢咱阿珍姐对凯奇的看架和凯奇机会，嘛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嘛有凯奇机会会当来做现场的节目。我要等恁敲电话，到今嘛阁无人敲。嘛感谢电台，给我一个机会会当做现场连线的节目。嘛感谢啊，咱一个好朋友，伊讲凯奇，你嘛伫电台甲我讲一下哦。咱的好朋友。这个唱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等我来啊，等我来啊！答我唔知咩接咧，你稍等我者。喂，你好，凯奇。喂，哎、欸，真正敲电话来咧，啊，唔过这唔知安尼够听到声哈、啊？我凯奇咧，现场的节目咧，口音咧，你台南啊，什么大名？王小姐呀、啊，你要点什么歌去？啊，脚巴，脚巴是啥？脚巴是什么意思？嘿，第一歌叫做脚巴。哦好，我给你写起来。假唱诶，七龙唱诶，脚巴哦。好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哦。今仔日做现场的节目，我连咪就甲你报一龙的歌曲《酒吧》，好不？你第一个卡，我第一个就甲你报。好、哦，好、哦，拜拜。嘿，好啦，来，连咪就甲你酒吧，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头应该是无听到。这电话吼，无要紧，我连咪，咱即马先来听，头拄仔点播的，讲要一龙的歌曲《酒吧》。我真正毋捌听过这首歌呢，毋知一龙。我本来吼想讲，若无人敲电话来，我要开始来讲这个山边嘛，毋是山边嘛啦。咱大家拢知影妈祖拢是伫海边啊嘛，啊顾着这个海边讨食的人，拢知影妈祖是海上的女神。也唔过你敢知影？咱原来有山顶的妈祖嘞，哎、欸，等我过来啊哦。喂，你好，凯奇。哦，七龙，好好好，你随卡电来，好好好，马上哈、哦，好，拜拜。我等我都还未用好嘞，七龙，你随卡电来甲我讲哦，是七龙。九八哦，有呢，我看到啊，七龙九八好。咱大家拢知影，我拄则讲到过哈。害我，伊甲我讲一个，我煞惊着，开始变中心吼，就少甲人讲话，我真正会惊。人家敲电话来，唔好遮歹，我会惊吼，较温柔嘞。就是讲玻璃。有一个是山顶的妈祖，伊专门顾着咱的山城的。啊，这妈祖出巡的时阵哦，我跟你讲哦，七八十年前，无输即卖大伽妈，嘛无输即卖这个白沙屯妈祖。伫七八十年前，这个妈祖就非常的兴啊。我想讲，若无人敲电话来，我特别来讲咱保利这个妈祖的故事，也是讲哦。咱不管是北部也是南部，你附近的庙寺，你有这个神明的故事，我嘛希望你会当来分享。哎、欸，拄则讲到咱，我阁要感谢一个人，我煞袂记哩啦。我感谢咱有缘无缘来做伙，咱来唱。我说，可能有缘无缘来做伙，这唱歌。汪汪雄雄说：“哎呀，你还没给你啊！做现场的这波，我真正真紧张嘞。就是咱的听友有一个是真有名的明星，一唱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那首歌叫做啥？汪汪雄雄说讲不起来，先来听这首《七龙的酒吧》。”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
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随报哦，一点九八，我今嘛随报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金卡，金卡你得当金点歌，像今嘛我随行伊。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感谢哦，拄只咱的黄一汪大哥嘛，卡电话来加个凯奇加油哦，谢谢你。提起通电话啊，我真正足紧张的咧，电台嘛甲我关心我的情况哦，感谢情况。拄只我嘛特别感谢一个人，我煞袂记哩吼，名煞讲袂出来。咱的李炳辉大哥，李炳辉大哥嘛感谢你一直拢咧收听凯奇的节目，嘛买凯奇的产品，常常敲电话给凯奇啊。会当看甲我讲话未？讲会当做现场的节目未？今仔日我做现场的节目啊，嘛希望你会当敲电话来，甲所有的这些大哥大姐打声招呼，啊嘛伫现场会当唱歌，予大家听一下，无？好多啊，咱的黄义旺大哥点一首《安平对上曲》，即嘛，凯奇马上甲你献歌，有卡来的。凯奇的马上行啊！我要线顶甲凯奇讲话的，你买单卡电话来访问凯奇。我已经我拢是一个人对麦克风的讲话，也无就是出去外口访访问，所以连咪卡来看有迄比电台主持人较贤讲话无？恁安尼二四点钟拢咧听哪里哦？啊，什么款的新闻你无听到？这台出来嘛咧讲今仔日的新闻，那台出来嘛咧讲今仔日的新闻。啊，那台出来，哦，嘛是安尼咧访问。啊，这台嘛是今仔日，我希望你卡来。有一个看会当讲你学下几啊侪年啊，有法度家己来访问主持人无？因为我未晓访问。这个任务就交乎你啊！我希望今仔会当接到一通，你卡电话来讲，开始。我来给你访问哦，会当。我看你要跟我问啥，做你话，拢给你话，给你话话出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着邓丽君小姐所带来的《安平对上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场点歌，现场献歌的安平对上曲。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大家今麦卡登来，会当个开始来线电开讲，恁期待真久诶，这个现场口音的节目，我嘛希望你会当伫线电。跟凯奇来讲话，这首歌有着咱李炳辉大哥，伊讲啊，伊唔敢，唔是无啦，今麦无卡电话嘅吼，我先播一首李炳辉大哥所唱的《流浪到淡水》。咱李炳辉大哥伊嘛是真正无简单嘞，伊虽然已经有一寡年岁啊，但过伊同款哦，伫电视头顶，佮接真济演出，同款真。非常辛苦的，非常勤劳的，非常开心的，在生活。台语我讲，无我都去形容伊，就是讲，伊不管伊今嘛几岁，伊嘛是真认真来过生活，把身体顾好，有法度去继续赚钱。你看人伊去接这个，在像这活动啊，唱几条歌就会当赚钱啊，这嘛真好。所以身体顾好，咱就无限的可能，咱嘛会当随时的赚钱，唔免看别人的面色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有着咱李炳辉大哥，也够有金门王伊所唱的真有名的这首歌曲《流浪到淡水》。咱即马李炳辉大哥嘛是住咧淡水，有时啊会伫淡水河边伫遐唱歌吼，大家听。那有机会，那有时间，也邀请大家去淡水铁佗，来听李炳辉大哥唱歌。这首歌曲《流浪到淡水》，我是凯奇，来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随卡来的，会当随行歌。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这电话声吼，不是现场口音卡来的，这是人歌曲内底的电话声。过来想讲是我的电话呢，看一下，没有人卡，没有人卡电话给我哦，嘛没有人来安慰一下凯奇讲，即马家己一个伫个公报室真紧张来做现场的直播。这大哥大姐啊，你那这凶啊，无一个人卡电话来给我安慰一下，来给我鼓励一下吼。安尼，我得个要开始来讲啊，我无人给我安慰鼓励，害我靠住我家己坐咧遮，恁咧听流浪甲淡水，我家己一直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唔好紧张，唔好紧张。你莫看凯奇安尼做主持人做啊久啊，有时啊买伫个外口咧主持大型的活动，毛帮真济人做幕后的录音，又唔过做现场的节目。真正足少诶，嘛，哎嘿，啊，现场很乖嘛，真正真少。我嘛希望有一个卡电话来甲我鼓励一下。好，过来，开始要来讲哦，一个玻璃山城妈的传奇。咱知影妈祖拢是海上女神，伊伫个海边啊咧等伊爸爸回来。伊伫海边啊，以前咱台湾是为大陆迄边刷怪的移民怪的嘛，人讲要过这个乌水沟啊，真正是九死一生，才有法度来个台湾家。所以，足侪人为大陆怪台湾的时阵，这个船顶啊，也是家己的行李啊、包袱啊内底，拢藏着妈祖该炸怪，因为因知影妈祖会保庇。平安顺遂，甲台湾会当来落地生根，会当伫遮一代一代来延续落去。所以咱台湾人，叫足侪人开始来拜妈祖哦。这是为大陆迄边，迄时阵移民过来的时阵，因炸，因毋是炸过来，请过来。咱袂当甲新民讲用炸的，咱要来真尊敬，因为即马遮尔紧张的时刻，嘛是我念着阿弥陀佛安。压着我家己紧张的心哦。好，过来，咱就来讲玻璃的山城妈祖。玻璃，恁敢捌去过？一定有啦。玻璃有啥物？玻璃有这个立瓦潭嘛？玻璃有这个九族文化村呐、啊？今麦要去要玻璃的时阵，是不是经过草屯？今麦草屯阁会当坐热气球，你知无？我唔捌去坐过，听讲今麦一个人去坐才90块尔。另外我也要来去坐看看咧，坐热气球一个人才90块。啊，凯奇就住咧这附近哦，草屯嘛不是草屯哦，我彰化，反正的草屯以前是那叫草屯，草屯以前阁叫做草鞋墩。大家人行要炸物件啦，来去卖啊中部这边的啦吼，啊要经过要去玻璃，要去山内底的时阵，拢会经过。草屯，草屯以前叫草鞋墩，因为以前的人拢穿草鞋，差不多为南部，也是讲北部，行来个草屯的时阵，伊个草鞋拢会破去，所以得来遮来做这个草鞋，所以草屯就叫做草鞋墩。啊，为着这个草鞋墩，佮行咧，行入去就是咱的玻璃啊，玻璃有立外潭，玻璃也佮有。以前阁有啥物九九峰呐、啊？咱会记得以前看电视，有一个叫做《百战百胜》无，《百战百胜》有一个节目嘛是伫个草屯才翕的哦。好，阁讲转来，这个山边嘛吼，伊是为着清朝开始哦吼，迄时阵玻璃，阁是伫个真山区、真山区的所在，啊为着要开垦。哦，所以在清朝的时阵，就在玻璃设一个这个福垦局。迄时阵的官员呐、啊，要开垦的时阵，唔是有真济困难吗？惊受伤嘛，惊影响到走山嘛，所以官员就为阮彰化的南瑶宫。南瑶宫即马伫可能南是彰化的人拢唔知影南瑶宫，啊，不过即马因为电视不管是大家嘛。也是这个白沙屯妈祖，因咧出巡的时阵，拢会行来南瑶宫休困一下哦。来南瑶宫跟这个妈祖，两个开一下讲咧吼。
这个山城妈祖就是为阮中华的南瑶宫内底，请一尊妈祖的香火甲玻璃。迄时阵哦，这个山边山城妈不是山边妈，山边妈是一个白沙墩妈祖边啊，山城妈是请入边玻璃内底。伊请入的时阵哦，拄啊开始不是住咧庙的呢，住咧倒，住咧官府内底。哦，迄时阵的官府内底哦，吼、哦，所以第一个就是求讲，咱这官员入去保利遐咧开困的时阵，会当保庇着官员因平安顺遂，啊个开困会当开困了，真就是吼皇帝会当满意，啊，数一家数一千个数一借钱唔免还。后来有官员，伊的离职了嘛。可能皇上有数一家数一千数一借钱唔免还，钱借到了后，伊就离职了。离职的时阵，伊就想要甲妈祖甲带走哦，要甲妈祖要甲请走。严哥，保利的人哦，保利的乡亲，唔卖啊，我袂使。妈祖你袂当甲我请走，好不容易妈祖来甲阮保利这片土地头顶，甲这个土地头顶已经连结做伙啊。跟我们这些人民哦，都搬乱了真好，我们也

阵，就有法度几啊万人清朝哦。这个山玻璃的山城妈祖出巡的时阵，就有几啊万人，几啊万人对着山城妈祖在遐咧聊老境，在遐咧保庇大家平安，安尼大家对咧行，你看伊有偌灵性。那时阵哦，妈祖第一个诶庙改起的庙叫做恒吉庙，是安奈恒吉，恒就是希望讲欢，即台语叫做欢吉啦吼。这个恒就是讲希望沐浴，山顶的即个山山啦，即个茶啦，会当正顺时送去外口换钱转来，吼，这个贸易可以流通很久。吉祥顺利，所以迄时阵妈祖的第一间庙就叫做恒吉寺，这就是咱山城妈祖一团结的起点。拄则开始有讲着吼，这妈祖真厉害哦，足济咱保利的信众，伊伫个困难的时阵，伫个艰苦的时阵，也是有咧破病的时阵，拢有一个人出来给伊指引。那个桂林，伊拢会讲一句话，叫做妈祖叫我来的，妈祖叫我来的。迄时阵清朝的时阵吼，那讲妈祖叫我来的，咱就要信啦。要唔过，第一即嘛，唔是清朝，咱即嘛是乱朝啊吼，末法时代，这个乱法，大家人这个就乱的时阵，譬如白沙屯妈祖出巡的时阵。伊就去人个店个内底咁食物件，食起来讲，暗时只要是妈祖个囡仔食物件拢唔免钱。去人个庙啊内底，甲人照大，甲人个便所啦，甲人个规千条、明条留落来个即个古迹啦，拢甲伊用派去，卡层半半个就做你走，卡层半半个做你走，也是讲即马真济诈骗，也是。用神明咧讲骗钱的，拢会讲啊，神明甲你讲安那，哦，你都爱烧差不多30万的金纸，也是爱做一场的发挥，你才有法度来改变掉这边的恶运，你才有法度妖搞病毒，吼、哦，爱做发挥啦，爱烧金纸啦，爱拜什么神呐、啊？哦，即马神明的诈骗也非常的多，所以即马若讲妈祖叫伊来的，咱拢会惊，会惊讲这到底是真的。也是假，也唔过伫咧清朝的时阵，也是民国初期的时阵，无电视，大行拢无。常常你拄着代志，真正拄着困难啊，也是讲，厝内底人破病非常严重啊，有一个桂林常常的出现伫恁的门口顶，伊甲你讲，这妈祖叫伊来的，恁家即马发生什么代志？哎、欸，伊拢唔知，妈妈看过这个人，哦，以前嘛拢无电话嘛吼，伊甲你讲。妈祖有讲，恁家有啥物代志？阿姨叫我来甲你讲，哦，你爱安那去处理，也是讲你爱为到一个方向去，你就会当解决这个困难呐、啊。你的困难妈祖拢知影，所以妈祖叫我来甲你讲，甲你斗三工。以前伫明朝、清朝，也是民国初期的时阵，无电视、无电话，嘛无法度实在真济人伫个。玻璃和你要山区的所在，就常常有这妈祖叫我来的这个桂林来帮助着玻璃的这些人民，所以这个山城妈祖才会这么兴。要不过我跟你讲吼，今嘛那个妈祖叫伊来的，也是讲什么关圣帝君叫伊来的，也是讲什么天公伯啊叫伊来的，这你都唔好信，一定是来啥来跟你骗钱的啦。来给你骗钱的啦！你按说伊有一遍哦，我跟你讲，我真正开始真正去拄到的。我有一遍开始拢会固定去阮家一个叫陈将军。陈将军伊是全台湾上爱看戏的一个神明。大家那下湾哦，咧行湾拢是看戏，你敢知影？陈将军的庙虽然无几偌间，也毋过伊对面。有一个真大的停车场，有一个真大的戏棚，有时啊一天，敢若陈将军的戏吼，伫五棚伫遐咧写戏，几乎啦，几乎唔是阮阿姊啊，因翁叫几乎哦，大部分的时间拢会当有布袋戏啊，也是讲

这个歌戏底下咧写戏，非常的兴，然后咧做生意的，也是爱考试的，足济人拢会去拜这个陈将军，非常的兴，敢写戏哦，一天有时啊五病哦，逐天拢固定有一病两病底下咧写戏。有的布袋戏怎直接在遐 7-11 同款，怎在遐猜咧？老人要写信，伊就会当在遐排时间哦。布袋戏逐工就在遐，会当排伊有闲的时间，就帮伊来写信，所以非常的趣味。你若有一天，唔知道要去到行行咧，你会当来彰化、来台中找开始，会买当来保利看卖啊咧，坐只90块的热气球去陈将军拜拜。好，恁家的小朋友考试顺顺利利，尤其真侪人考律师，上侪人哦，考律师、考法官、考医生的哦，这款要考这个高薪水的，足侪人拢去阿咧拜拜的哦，足侪人去阿拜拜，啊，佮有咧做业绩的，像讲开始嘛是爱做业绩啊，然后机会哦，即拜托咱山顶的即卖大哥大姐，恁拢无人敲电话来搞我安慰。来给我支持，无业绩拜托的开始慢慢做，你嘛给我倒支持。我若无业绩，我若无法度一直做落去呢，就拜托大哥大姐，才会当给开始机会啊，继续叠加陪伴着你，让我会当向前冲、向前行，做更加多啊内容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连咪这首歌向前行，回来了后，开始赶快，搁要甲你分享山城妈祖，因为足侪人拢知影这个海边的妈祖啊嘛，吼、哦，也毋过山顶的妈祖较少人知影。今仔日要借着这个机会，你嘛拢拄好无人敲电话来点歌，啊，我就伫遮分享山城妈祖的传奇，你看。是安那伊会遮尔啊兴，就是伫个明朝、清朝的时阵，拢有人会来甲你讲妈祖来啊，这妈祖叫我来的，恁到即马发生什么代志，伊要来甲你斗三工。兴家呢，要明朝、清朝出巡到几啊万人安尼对调调啊呢，所以若有机会，你爱去一间庙看卖啊咧。啊，那问开始讲，你有去过无？老实讲，我真正讲，我这个人袂讲袂出。有啥我就讲啥，我毋捌去过，也毋过我一定会找机会来看一下山城妈祖咧。嘛希望讲山城妈祖有这个缘分，会当来我的梦中啊来甲我讲，我要安那互我的智慧较开咧，我要安那互我的心肝会当较开阔咧。有时啊面对着真正人客吼，就歹个，我这个人较。人讲小面神嘛，不是我这个人，较袂晓甲人讲话真正的。伊讲叫我吼，我虽然做电台，叫我甲你一直甲人盘乱讲话，嘿，我袂晓，我无交际应酬，无食薰，无食酒，我嘛真正就袂晓甲人讲话。我真敖家己一个对麦克风讲话，也毋过叫我甲人安尼沟通讲话，我会歹势。我真正会歹势，我嘛希望刷边嘛，我智慧会当。好啊，甲别人有法度安尼沟通，较敖讲咧，像别人安尼，开始都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我就干那会晓一个人对麦克风一直讲咧。希望山边嘛，好我智慧会当做更加侪代志，好我智慧嘛，好我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会当健康平安。顺势，每一天，你嘛拢有智慧，不管是拄到虾米款的代志，咱拢会当有智慧，互家己会当阁欢喜起来，会当阁有精神起来，卖互别人的一句话，也是讲一件代志，互你安尼气几波，互你气几工，人安尼讲完准拄煞，你家己只啊气几工，我嘛常常安尼呢，人伊甲我骂完准拄煞。伊咧骂声，伊家己嘛唔知影，伊就是要搞我骂就对啊。骂完准拄煞，人伊无代志，无事人，啊，我家己伫遐艰苦几工，有时啊个骂骂吼。所以我嘛希望讲，咱的心灵会当互咱智慧，拄到迄无好的人，咱会当互伊马上放袂记哩。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尔，一工出一日就过去啊。咱加活一工，咱就减一工呢。
所以咱每一工拢爱非常非常的珍贵，咱每一工拢会当欢欢喜喜。别人伊要讲啥，要做啥，咱无法度来改变。要唔过我都改变甲控制，是咱家己的头壳，也个咱家己的心，会当开阔无？会当想开无？会当家放下无？放下讲真简单，要唔过要放真正真困难。是不是？譬如讲，有人若甲你骂两句啊，你足生气的。燕哥，你嘛知影讲，你卖插伊，卖插伊，嘴会晓讲，心会晓想，燕哥放下，都非常的无容易。我嘛感觉我无容易，所以才希望讲心灵互咱智慧，咱嘛唔通讲要，互心灵叫咱拜托心灵做着非常非常困难的代志，爱有福报。你只要发到换着机制，福报是伫个日常内底，咱莫做歹代志，莫讲歹话，爱有良心，累积着福报。等咱若需要着机制的时阵，福报才会当来换机制的出现。你若无福报，心灵嘛无法度来甲你斗三工，互你一个方向，也是讲互你一个机会。你讲是不是？所以希望讲，咱每一个人，逐天拢会当讲话，互欢喜练习。像我逐天买练习无吼，讲话互我的同事欢喜，也是讲互我的人客欢喜。每一天拢有三个人讲因欢喜的话，讲会当互因欢喜的话，歹话啦、闲啊话减讲一寡。咱得每一个人和三个人，不管是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也是讲咱的孙啊啦、囝儿是谁，反正得三个，咱得讲几句话话，互人欢喜，这嘛是累积福报的一种呢。感谢，同款，无人伫个现场打电话来搞我，甲开始安慰一下吼，不要紧，我继续会伫遮向前冲，向前行。家己一个道道行，哦，做着真正较好的节目来跟你分享，不是干那咧卖物件尔，哎，真正有内容的节目，大家才有法度听落去。啊，我做现场嘛，无人要甲我口音，我嘛唔知影要安那，不要紧，我就照我的方式，讲着我想要讲的代志，来跟大家分享，继续向前行。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我今麦来底吼，广播室来底吹冷气，我再个加一支电风。我同事甲我比比，讲我规身躯拢流汗，规个面拢流汗。无唔对呢，我真正紧张，甲规身躯拢流汗，滚叫要掀起呀！控诉925-1234-5。

念咪，咱来个时间，搞登去学电台，电台刚上学不了后，这个登来咱现场的直播，现场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恰恰恰，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9，控诉925-1239。嘿，非常的好哈，噶即马，不管是伫个这个头拄啊，咱噶时间交等个电台，工商服务也是讲即马也个等来，赶快哦，无人卡这支电话。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我家己老家古人古歌哦，好，过来哦，来讲这个山边嘛，甲咱这个海边的妈祖，各有虾米无同的所在咧？听我开始的节目，有一个特色，就是讲，我唔是咧讲这心灵哦，你有个人卡电话来甲开始讲哦，啊，你有咧？做什么？比如讲，你有在做？哎、欸，我等我来啊！喂，你好。喂。
1: 喂，凯奇小姐你好。
0: 有声无？
1: 我是阿伦陈大伯。
0: 你好你好，我是凯奇。
1: 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你要给我点一条歌好，一条尔，袂当。
1: 单刀起金花。
0: 什么花？
1: 单刀起金花。
0: 江都起金花哦，
1: 梁静唱的，
0: 假唱的，
1: 梁静，
0: 梁静哦，嘿，
1: 梁静，
0: 梁静，
1: 哇，你们，我是阿金娜的好朋友哎，
0: 真的哦，感谢呢，
1: 阿金娜的听众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们我机会，听我，
1: 好啦好啦，我跟你讲话啦，你爱坚强起来，爱敢斗我起来，
0: 哼，
1: 咱不要怕。我输，咱不要怕。
0: 听到这边怎么考出来？叫我很勇气。
1: 都唔免惊，心头了定，
0: 了定，了定。我怎么考出来？
1: 唔免惊，三五哈，好，
0: 好，谢谢，再见，
1: 好，拜拜，好。
0: 终于有一个人哦，叫我，我怎么考出来啊？有人给我安慰啊！你敢知影无人安慰的时阵，那心内偌艰苦嘞？感谢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拢是一支控诉925-1239，控诉925-1239。感谢咱阿珍姐听友嘛，打电话来个开始支持鼓励，我真正需要恁的鼓励，我才有法度哦，无我这个心肝头哦。这个心中怎么跳出来？你知影无？刚到市政会，我连咪速速就替你来安排哦。我这段先来讲好完，要不我家己写这个写稿写句，我来讲好完。咱来讲这个山城妈祖，甲这个咱一般三月笑。哎呦，够有人打电话来安呢？啊，我怎么考出来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吗？
2: 呀、yeah, ，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我是凯奇。
2: 哦，啊，我来讲一条迄个怀念的华尔猪啊。
0: 怀念的华尔猪哦。
2: 哦，迄条的啦，迄个严小迪的。
0: 什么？
2: 严小迪啦。
0: 严小迪所唱的怀念的华尔猪哦。严小迪所唱的怀念的华尔猪好。
2: 好，谢谢、啊。
0: 好，啊，你叫什么名啊？你不要讲呢。
2: 哈。比较明白啦。我这个心情还一个一直更新，那个有进步的空间呢。
0: 我安尼，我要为到进步，你嘛搞共济。那妈做那么讲弘扬，你弘扬嘛来？
2: 我啊，就调了来，别个袂歹啦，主持安尼出战啦。
0: 有影无？
2: 你打来台南，来台南咩？电视那阿未话久诶。
0: 对啊，我甲你讲，我以前拢主持半暝诶，好贵听。啊
2: 我
0: 为今麦才开始主持有人听，
2: 我听也未到啊。
0: 什么听未到？
2: 恁遐唔是拢伫中部方面在发布的呢？
0: 我以前系啊，我以前吼拢主持半暝诶，两点甲四点诶。我今麦第一遍主持有人听，啊那主持了还无好吼，即拜托你搞我多多包涵一下，拜托咱线顶的大哥大姐。
2: 按个赞了。
0: 好，谢谢你哦，哦，加赖哦，再见哦。
2: 啊，有相片哩！
0: 来头顶有相片，阿莫惊着，阿妈莫爱着，吼、
2: 哦！阿你无叫上来，
0: 叫好啦，你好啦，我再叫你，吼、 准到假吼，哈？
2: 有相片哩？
0: 有啦，有相片啦，当然冇相片。有，
2: 我再叫回来。
0: 你若要随看相片对无吼？你得加来的，马上有相片啊！这个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甲加落，你得看到我的相片啊！
2: 好嘞
0: 哦。嘿，赖头顶马上得有哦。好，谢谢，再见。感谢呢，起码两条歌哦，非常的好哦，佮我支持哦，拜托佮来一个好不好？哦，佮来一个，佮我支持一个，无即马歌老干的规身躯淡绿落干的，你冷气个电风拢过落啊，佮无法多支起来，支袂掉。佮来，佮来讲哦，我先听歌好啊，即马我收紧张皮啊，我家己一个啊，佮爱听歌。啊，阁无人接电话，啊，阁爱讲话，唔知是要讲还是要安那？咱先来听《江都奇景会》，江都，像这《江都奇景会》嘛是算老的台语歌曲吼，《江都》是，我即卖咧讲啥，我家己嘛唔知影。你看我偌紧张啦，啊，到即卖嘛无人要敲电话来讲，海奇啊！你唔免紧张啦，不要紧啦，我伫家啦。我拄只唔是甲恁家讲吼，咱拢爱甲三个人，一天甲三个人讲好话，即马互你机会表现啦，互你会当累积吼，咱的功德即马一个，一个小姐哦，真水的小姐伫家，非常的紧张，啊，甲你拜托，甲你高情，讲卡来甲伊安慰一下，吼、哦。给安慰一下，安尼就好啊！啊，你嘛不爱给安慰？哎呦喂，那个小姐安尼靠家妈妈好哦。江都奇景会，好，咱今嘛就来安排这首歌曲，由着陈思安小姐所带来《江都奇景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今麦有一个小姐吼，需要就你来安慰，也够支持，拜托大哥大姐，给我一个机会。知影讲，今麦节目有人在听，知影讲，我也够有人支持。随行歌，江都是情花。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场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啊，感谢头拄啊嘛是有人哦，伊讲伊买伫个线顶，卡电话，拄只咧播送歌曲的时阵，伊嘛卡电话来甲凯奇讲哦。伊唔是要搞我鼓励，伊是要累积公布的。不要紧，不要紧。咱的人客真正足高追的吼。一个开始我呢爱来进家公告嘞。譬如我卖一支土龙精，就是人拢讲开始，我食骨头的吼，已经食骨了年啦。一个有大家拢讲食骨头的、食筋络的，拢有咧食骨头、食筋络。要唔过，自从我食到你这支土龙精，我才知影讲，什么才是真正食筋络的。什么是筋络？有个人的脚吼，敢那有毒菌啊，同款，一二十年拢有个这个紫色的啦、乌乌的啦，一条一条规个脚拢伫遐，足济足济，足济足济。第一过车的时阵，我卖土龙精，伊就甲开始高官，哦，甲开始高官，即嘛月底啊，伊讲，有差呢，真正有差呢，也阁有，伊原本无相信哦，伊讲这个阿妈棍哦，闹着叫做闹疹嘛，闹疹以前拢安尼歪歪，安来啉水吼、哦，头嘛爱歪歪，要看一下物件，我卖过，桥都歹的时阵上危险嘛，也是开车要看倒边正边。拢非常的危险，因为真痛，我袂过。伊讲，伊那去闹着闹疹哦，加落进，拢差不多爱两工三工才会好。啊，要困嘛无方便，食饭嘛无方便，尤其那要出去桥都歹开车，拢无方便。有影你的土龙精下早啊食，下晡筋络一直慢慢凉去呀。足济人呐开始酸痛，腰肌筋卡。也還有這個後面大板筋慢掉咧，足疼的時陣，伊就想要去醫生管筋索，叫醫生給你煮一支啊，煮落就好啊。那是啥？肌肉鬆弛劑呢？你腰子也歹，腰子也不好，你的胸骨会常常发炎，就是你拢去煮一支啊，肌肉鬆弛劑。也是讲你会去打這個酸痛藥布，要唔过你的酸痛藥布是啊。一百块会当买五十袋，也是一百块哦，会当买足济第一款的。你敢知影？迄款内底唔呐掺西药、掺止痛，上重要。伊这接触也阁要有效，就是会甲你掺类固醇。类固醇你打久啊，第一你的皮肤一定会有问题，第二你吃哦，你的神经会受到影响。你搁安那吃物件哦，吃这个骨头的、骨筋络的。拢无法度，真正你愈食会愈，你愈大吼，你会感觉你药啊愈食愈无效，因为这个类固醇入味啊，尤其你若打咧腰遮，腰酸背痛打咧腰遮，咱的腰后边是啥？腰子无唔对，你的类固醇就直接走入去腰子内底，所以讲我先那开始跟他送的这个贴布哦，跟他送的呢，一块贴布的爱非常的贵，第一爱政府合格。会当使用的，即马军营内底唯一会当卖，就是咱一支贴布。军营内底阿兵哥伫遐咧操劳干，拢无落起来，嘛无起药器，安全使用。我敢那上得来上这安全的，因为我知影恁那咧打这腰啊，打这腰，这腰恁那个掺西药，也是讲掺着类固醇，一打落去，这是会渗透入去你的腰子的呢。尤其腰子无好诶，洗身诶，你打落你是那打无好诶吼，你随打随有感觉，你人诶随艰苦。这类固醇是人讲诶，美国神丹，你嘛知影，影响非常诶大。以前真侪地下电台，伊诶这个人讲电台药啊，唔好食，就是因为伊拢甲你掺这个类固醇，就是这个美国神丹，你随食随有效。无唔对，水袂听，无唔对，也唔过咧，愈食，你安那愈无效果。愈本来讲哦，食落你水袂听，也唔过无外久，差不多半工了后，你又搁听起来，
而且佮疼了愈严重，啊，来愈食愈无效，愈食药剂佮愈歹，就是掺这个类固醇。严格，咱的土壤症是有着正土壤哦。你敢知影要掠正土壤，第一就无简单啊。佮来，你萃取了后，哦，土壤是安那，伊会遮尔啊珍贵，就是你土壤有法度浸酒，敢那土壤浸酒袂烂尔。你摕沙白鱼啦，还是讲膜啦，任何的物件去浸酒吼，外的物件去浸酒，迄绝对拢会烂去，就敢那土壤袂烂。加土壤袂烂，以前若要嫁查囝，就要加一个土壤。第一会当予伊个囝婿较紧嘞，吼、哦、生一下讲生查甫诶，这帮助真大。予伊个囝婿生查甫，第二就是以前医学较无好，生完囡仔非常的虚，尤其啦啊，这个腰子较无好诶啦，这个脚较无力诶啦，腰较会疼啦，啉一寡寡土壤酒，喘一下筋络嘞。这个恢复的状况就非常非常的好，尤其开刀的要马上恢复状况，土壤症的帮助也非常的大哦。伊会当让咱规身躯，伊这个筋络会当活起来、活血啊，串筋串血。以前是拢爱用酒去浸浸这个药材，因为以前无这个萃取的技术，得爱酒落去，这筋络才串的行啦。筋络串的行，这效果才会出来。所以以前的药酒，你看会当抹，会当啉，因为抹落伊筋络串的行。哦，你遮酸痛，你抹抹这个诶药酒抹抹，较袂酸痛，因为遮甲你串筋络，甲你串的行。所以这个筋络上重要。你骨头食骨啊年啊拢无效，食这个土壤酒，你感觉效果遮紧，内底唔是甲你。参任何的止疼，伊是完整的中药，也毋过阮的配方就敢那中医师同款，你去遐掠药啊，加一斤，加一两，效果拢差真济。尤其阮针对性的是45岁，也个有个102岁啊，即个中老年的即个客群，啊，针对着45岁甲102岁遮诶人客。伊需要的是多一款的药量，伊只要我都可以产生着感觉讲食真正会行，真正有效啊！这一挂挂拢差真侪呢，所以阮药厂是安那足济人会来买阮的物件，甚至把一电台嘛来甲阮买去卖，因为阮的效果就真正是叠加。要唔过，阮是直营的，所以阮的成本爱用较高嘞。我们成本来用啊搞，我们没有成本的考量。我们搞有你吃了会健康，未健康会安全，未安全，这是第一的考量。第二的考量就是效果爱出来。所以成本，我们唔免甲成本掠真低，我们爱甲成分做好，安全做第一，效果做会出来。恁搞我们买5盒、10盒，要唔过你敢知影？外口的。看着大家拢真有效啊，就是、想要来搞买。因遐批发一边批10万盒、20万盒，安尼咧批，这是真正大量的。所以你那趁钱嘛，脑咧犹太，就一定爱买回来食看卖啊咧。你的手压袂起来吼，人伫外口咧运动，人手拢压起来，你压起来就敢那白条咧，吼、哦，无法度安尼纠直。你的手筋已经慢掉了呀，也个有脚咧晃咧。行这个楼梯的时阵，出无力的，花无啥会起来，出无啥有力。还有，你在过车路的时阵，那咧紧张，剩2秒、3秒，你脚就开始软啊！拜托的，你土壤针摕回去食看卖啊咧！哦，足侪人客我拢讲，你若食到这支，你就真正会掉了呀！摕回去食看卖啊咧！一礼拜都让你有感觉，我无法度像别人讲哦，我一礼拜腰搞病毒，我怎么？嘿，我无，嘿，我唔敢讲。你若讲闪着阿妈滚筋的落枕呢，会知影只下晡就好，我敢讲。一个有，你若小看你脚会软诶，哦，手压袂得的，脚打楼梯，安尼皮皮出来，这筋络你放好紧张，你试看卖啊咧，卖过去，佮有定定腰酸背痛，爱去病院。金属去煮一支的，吼、哦，会知影煮下晡就好，迄款肌肉松弛剂你嘛免去煮，你食看卖啊咧，哦，3粒，你会知影食3粒，你下晡你就感觉讲甲
病院注射效果是同款，你搁未感觉讲规个人足酸的足忝的，腰子只搁会酸痛。哦，因为阮是顺天然的，无去伤到你的腰子，你会当试看卖啊，一支头龙针，一盒2500块，一盒2500块。今仔日一盒2500吼，今仔日3盒3000块，3盒3000，阿伯咧，你电话先卖卡，3盒3000，这是。一般的介绍，你若买一盒就是2500啦。哦，因为阮这无零售的，我即马卖予你的，就是阮的批发价啊，3盒3000块，一盒2500，等于你加500，就加2盒，3盒3000。今仔日搁要出一个特别优惠组，要予你食，还会长筋嘞，予你食效果还会出嘞。有个人较严重诶，你需要加食几工啊？所以阮推出这组，阮3盒3000对无？今嘛，特别优待加1000块，搁加2盒，5盒4000块，哦，5盒4000块，一盒才偌侪钱尔？来，我算一下，真正这是批发价安尼，成本啊个抓阿爸的钱，也搁有阮是一粒一粒包装的，你知影无？一粒一粒包装的才袂变质，干那只包装的钱才偌侪啊？5盒4000块，一盒。无加1000块，一盒无加1000块，阮的包装阁爱是高级的冲淡包装，无法度互你变质的哦，伊袂变质，一粒一粒出来，你食嘛还安心，而且是国家规定的，阮拢照着国家的规矩来去做的。下早啊三粒，下晡就互你有感觉，尤其是你筋络的问题，大板筋。腰子筋、膊望筋，尤其膊望筋，迄点定定咧疼的，唔知影要安那，定定爱去用哑铃的。你遐哑铃一边1500块、2000块省起来，今仔日4000块5盒的头两针，互你扎上去，也搁要送你。你若要大组的吼，也搁要送你这个军医啊专用的，因为阿兵哥国家会当互应用的专用的这个贴布。一包，搁一罐大罐的，一条筋的药膏，这嘛是军人因会当专用的，一条筋的药膏，这拢送你。买4000块5盒的涂龙针，4000一盒2500，哦，4000块5盒，互你扎上去，也搁要另外送你一包，这个贴布，互你会当安心使用的贴布，内底无藏内固醇，你会当安心打伫你腰子加腰子。这腰咧酸的，你会当安心使用、安心戴。也佮有你的关节若咧疼的吼，你嘛会当推这个药膏，会记哩，卖伤济，一刮刮就好啊，一刮刮效果就非常好啊。这拢送你的，把握机会。头两针5盒4000，佮送你一罐一条筋的药膏，佮送你一包一包哦吼，这个电气石的药包。送你一包电器食的药包，加奖品得要1000块啊！哦，原本一盒2500的，今仔日5盒只要4000块，5盒只要4000块，等于是买三买二送三啊啦！5盒只要4000块，佮送你一包药包，电器食的药包，佮送你一罐大罐的，一条筋的药膏，请你把握机会，电话金卡，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土龙精和开始一边服务你的机会，麻烦公司一边的机会，试看卖啊嘞，甲开始支持一下，红公司一边的机会，你才知影，我的产品不是讲干那嘴讲的，不是讲有偌厉害有偌厉害，是要让你真正吃出效果的，而且。安全、平安、顺心，会当互你食出效果的。你不管你咧食三高的药啊，咧食啥物药啊，你拢会当放心食，袂去影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放心食，你嘛唔免去掠零啊，吼，嘛唔免去买药膏药包啊。你今仔买送你药膏药包，掠零的钱省起来，你只要有咧家家己放筋咯，你就袂规身躯安动动，规身躯白条条。这首歌曲《怀念的华尔兹》，大哥，你的点播来啊、哦！

0: 好听的歌曲，怀念的华尔兹，哎，真正真好听嘞吼！感谢感谢咱拄只安平的这个吴小姐，给咱订一组，等嘞头两间，哎，伊讲伊想要订三啊三千，先试看卖下嘞，啊讲会当送伊又高又薄呗，伊嘛要给伊妈妈打又高又薄，真正外口的足俗的嘿，伊往那打着惊惊。打完了后，说愈打愈无效，这皮啊，常常拢会红红，无唔对，这个类固醇是非常我感觉恐怖，也够损害人的一项成分，所以唔好用吼啦。咱来接一通电话，喂，你好，凯奇，喂，
1: 哎，
0: 你好，是，
1: 我要买土龙精，
0: 你要买土龙精，好，以前敢买过凯奇的产品？
1: 买过。
0: 以前买凯奇的产品，啊，你要买偌济？
1: 我买三组，我爸爸爱食，我妈妈爱食，啊，我嘛爱食，爱做伙食。
0: 三，啊，你都买一组，恁三个做伙食就好，你买三组。
1: 对啊。
0: 你之前有买过吗？你确定你要买几组？
1: 对啊。
0: 你也确定呢？
1: 有啊，我爸爸妈妈拢学了这做伙食，惊伊食完无他食，拢叫我提早买来。
0: 三组啊你是要买三千的，还是要五啊四千的？
1: 当然嘛，买大组的。
0: 大组的，那是犹太的，还是大组的呢？我是较爱你买三啊三千啦，因为三啊三千利润较济。你买三啊三千，还是五啊四千的？
1: 当然嘛，五啊四千的。
0: 五啊四千三组吼，好安尼。
1: 哎哎哎。然后爸爸是俄罗。

我一定会确定你。你定啊坐，诶、欸，你有食无？诶、欸，我嘛是艰苦囡仔出来的呢，所以我感觉钱是爱开落，哦，按摩我别开，咱就开了，食了有效上重要，哦，食了有效上重要。伊讲爸爸妈妈有在食，真正我有真侪人客，伊来咧买物件拢一一分，因按一分，啊是讲一一分，因某一分，因为那两个人吼。吃一份真紧就吃完啦，啊，那有效果，伊拢一人吃一份，啊，固定吃，佮互相提醒，因为年纪愈来愈大，卖造成着伊个囡仔定定着爱骑摩托车，还是开车，再去用掠人，再去用看，再去用注射，也是讲伊个定定咧唉声疼，啊，目头结鬼个，互因囝看，因囝就足生气个，哎、欸，有时啊人囝吼，看着咱个面，咱咧咧疼，结鬼球个生气呢。我咧趁钱，啊！你规工干叫迄款面互我看，咁你挑工诶？你也毋是挑工诶啊？都真正酸，真正疼，你也无法度啊！啊，伊也无甲你斗三工，啊，无爱带你去看医生，佮叫你讲袂当揭开个面，这是真正发生诶，阮人客甲我讲诶，所以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像即马咧犹太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那要互你紧咯。真紧会当放轻松的手脚剩的滴嘞，会有力嘞。过车路未讲剩三秒的时阵，你脚就开始软，哪行啊？脚就叫咩哪跪落来的迄款的吼，也是讲你行路啊，细步细步，唔敢大步花的，唔敢大步打出去的。今仔日电话卡了，头两钟要互你一礼拜，你就感觉有效果，有信心，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还是要甲开始更正一下，嘛拜托哦，你甲开始到支持嘞，感谢，嘛好开始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请你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互你手存得定，卡会有力。这个毒棍啊，一条一条在开吼，和你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讲真正有差呢。这个筋络放松去了后，这个、原本脱掉嘞，这毒棍啊，真正拢有走去啊，真正拢有走去啊吼，把握机会。尤其常常你咧开车的问蒋先生，你坐咧，这个腰非常的酸的，你逐天补充，唔呐讲腰会甲你改善吼，这会逐天安尼等安尼等吼。男性的气魄，我来动不起呢吼，这一旦帮你维持掉了哟，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头两针五盒，只要4000块，再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药膏再送你一包药包，不是一袋哦，一包送给你完整的新包装。这首歌曲啊，都叫吴小姐所点播的《爱情酿的酒》。今麦头量唔免家己量，唔免敬酒啊，直接买，直接加，马上有效果。

即马你有筋络的问题，也是讲你卡手无力的问题，阁有腰肌筋、大板筋，阁后壁后壁卡只偏迄个高网筋，一直足酸足痛的。今日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阮半药房一盒是2500块，今仔日4000块，直接互你摕五盒批发寄转去啊！批发落药房嘛是这个介绍哦，药房爱搞阮一遍批100盒、200盒，才有法度有这个介绍。今仔日要用批发价，唔免去药房干买一盒2000块，今仔日批发价，药厂直接批发价五盒4000块，托两斤。直接放松到你的筋络，手筋、脚筋、腰肌筋、高网筋、阿那根筋，常常咧坐车，坐咧椅啊头顶的，无常常咧运动的，迄款的筋络愈硬，较紧的，互你一个机会，互家己一个机会，唔好等到讲你筋络，已经拢顶空空啊，安那推嘛推袂叮当的时阵，再来想讲，哇，阿袂安那。啊，够食骨头的够路用，你迄个筋络的啊，啊食骨头的要安那有路用，你讲是不是？等我请你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头两针原本一盒2500块，今仔日只要4000块。就你一遍摕五盒倒转去，也阁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阁送你一包完整的一包贴布。刚才迄个贴布你打嘞，你就讲开始，啊，你贴布咧卖无？今仔无卖，直接送哦。药膏、药布拢用送的。你阮的药房甲阮药厂配合，阁无咧送伊药膏、药布的呢？是你，阮才有。买一组是批发价五盒4000块，佮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佮送你一个药包，拜托，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啊嘞！无一定啊，干那这个按摩的钱、去注射的钱，拢省落呀，佮你身躯一天比一天更加轻松，也更加好。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头两针原本一盒2500块，今仔日五盒只要4000块，佮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佮送你一罐，佮送你一包完整一包的药包。

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金卡，和开始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头两针五盒四千块，送一罐一条筋的药膏，搁送你一包电气石的药包，五盒只要四千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唯一全台湾一个针对着你筋络的问题，真真正正针对着你的筋络，会知啊，食下晡你就有感觉的，头两症。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麦足侪人卡电话来买咱的头龙精，感谢你有开启这个服务你的机会，嘛感谢你家己，和你家己一遍真正每个安尼筋络不条条、腰酸卡软的机会，唯一一个针对着筋络的头龙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个有诶，咱要买哦，紧卡哦，今麦满线哦，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有人讲，开始啊，你这个山城妈祖还未讲完呢。当然，我即马就来甲你讲，这个山城妈祖佮甲人无共的所在跌倒，无共的是咱的拢是三月小妈祖对无？农历的三月，大家拢咧烧妈祖，妈祖会开始出巡啦、啊，来看到每一下伊的信众咧有平安顺遂无，来给加持，可以会当更加健康，可以家庭事业会当更加的这个好运好势哦，真正不是好势，好势有两种解说，好势就是要让伊的运势愈来愈好。啊，那这个山城妈咧。伊是，因为伊伫山顶诶，山顶诶人拢爱做山，拢爱做禅。三月诶时阵是当咧修行诶，所以咱诶山神妈、山神妈祖非常诶慈悲。伊就会伫诶这个告月诶时阵，大家较闲诶时阵咧，就来。出巡哦，伊毋是伫三月小妈祖，因为三月吼、哦，爱报丢啊啦，爱有真济山诶代志爱做啦，田诶代志爱做啦，无法度啦。阮做山人真正无迄个时间，想要虔诚来拜妈祖，要毋过迄个时间都毋对，顾巴肚较重要，爱先顾巴肚，才会当顾佛祖，这是第一个要点哦。爱先顾巴肚，才会当顾佛祖。因为妈祖嘛，希望你会当平安顺遂啊，哦，所以伊会伫九月的时阵，哦，九月的时阵，即来开始啊，出巡哦，出巡就是会搬山过岭，为玻璃一直行行来到，行来阮中华南瑶宫，你敢知影？这个行哦，得行足久足久的呢。为保利爱行出来到阮中华，其实爱行几落工南瑶宫，所以有时啊九月会伫个保利迄边会做伊，伊嘛爱食三工哦，三工做酒，爱食三工的素食嘞，就是九月的时阵，山城妈祖要来出巡呐。啊，那山城妈祖伊的基节也够有九二一哦，九二一哦，九二一迄时阵，就是，其实我看了九二一哦，因为阮住咧这边诶，伊时阵我嘛捌经过着九二一，你敢知影？九二一诶隔工有足侪足侪，这个箱啊、茶箱啊，一直送入去玻璃这边，一直送入去这个车程啊、水利这边茶箱啊，哦，我安尼讲你就知影，一直送去，迄时阵感觉。看到真正会哭呢，九二一迄时阵看甲真正会哭呢。啊，迄时阵的妈祖吼，大家厝拢倒倒去，拄啊妈祖迄间妈祖庙拢无倒，所以大家人拢入去这个妈祖庙内底，有灯有水，伫遐生活，互大家会当继续哦，厝拢倒去啊，拢是伫个妈祖庙遐来生活，有灯有水，互妈祖来照顾着因。啊，几啊个月，你敢知影？也阁有伫清朝的时阵，玻璃发生着有一变，已经几啊个月、几啊个月拢无水，日月潭嘛，捌几啊个月拢无水有无？真正呢，你敢知道日月潭无水到什么程度？会当伫日月潭漂多歹？过来，差不多三年前，日月潭无水到会当甲日月潭入去去漂多歹，漂到要漂足远，漂过来。拱桥去，过来百拱桥去哦。啊，即马会当桥倒摆遐个所在已经满起来啊，过来站楼高啊，差不多三楼高、三楼高啊吼。所以无水的时阵呢，大家就去遐拜拜，拜公请妈祖会当讲还落雨，予大家有水
啊，有通啊种植，有通啊食。迄时阵清朝的迄时阵哦，几啊百人当场跪落去，甲妈祖求讲落雨。哎呦，这个稻啊，种植有水啊，人有头水头食，几啊百个人当场跪落去了后，你敢知影？熊熊哦，这个天转乌去，开始落雨，救着这种山的人、种田的人，嘛救着真济人的性命，因为无水无法度活落去。所以为清朝的时阵，伊就非常的兴啊。也阁有哦，即马啊，足济人，这个啊妈祖庙拢足有钱的嘛，对不吼？妈祖庙拢足有钱的，也毋过这间妈祖庙一个安那。即马一个关真济，卡土机啦，个堆格啊啦，是安那关吼，伊个玻璃个关政府，因为真济即马爱搜救，爱需要卡土机，爱需要堆格啊，去山顶个那有人，譬如讲风台个时阵呐吼，伫个玻璃这边啊，啊伫个这个信义区这边啊，拢有真济山难，伊需要着真济重机械，迄种一台几啊百万呢。妈祖庙，几啊百万一遍，就甲捐出去，捐几啊千万，捐足侪台的，互人会当赶紧去甲人救出来。哦，妈祖指示讲要捐掉这个卡土机啦、机构啊啦，伫发生意外的时阵、灾难的时阵，要第一时间去甲伊的这个信众甲救出来。哦，所以这个妈祖甲今嘛嘛是非常非常的兴哦，伊安尼。下令落去，把钱捐出去，就是爱买这物件，爱来救伊的性命。听到真正非常的感动吼！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够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拢会一直伫个家替大家服务。需要就开始服务的，需要就阮的产品的。土龙精今仔特别优待哦，原本一盒2500的，今仔日五盒只要4000块。五盒只要4000块，佮送你一罐大罐的药膏，佮送你一包药包。电话继续接，电话继续接，请你有开始一遍服务的机会，请你互你家己的筋络一遍放轻松疗人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综艺单播个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天气增加，吉隆坡、彰化以及大台北山区、南山地将晴好，其他地区以及平湖及妈妈早是侪云加好天。午后南部、华东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地将雷阵雨。今日开始，吉隆坡、彰化、东部部包括南苏列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烟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中华管政府在2005年台湾设计店打造的中南丁区彰化里 Made in 彰化，拥有全球设计界奥斯卡奖、2026德国红点品牌加传达设计奖、展览设计空间类的红点奖，再次祝贺彰化站上世界的设计舞台。这项国际殊荣不仅肯定着彰化产业的清高地位，更加是对于所有的参与2005台湾设计店工作者上阶段的鼓励和肯定，和世界看到中华，看见中华来 Made in 中华的品牌价值，但咱都看到传统产业展示方式，运用着沉浸式空间、影像、多媒体活动以及 AR 扩增实景等等设计手法，和平常对生活的想出发，重新实现着中华如何以着制造支撑着台湾，连接着世界。今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着高温资讯，彰化县更加转到37.5度高温，并且列为全台上高温的地区之一，甚至有大概38度极端高温的可能。现时极端高温已经达到成为着地方地理的重要挑战。高温不单是天气炎热，更加可能对于民众的健康、户外工作安全、农业生产以及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提升着地方政府的高温应变能力，已经成为着气候调查工作的重要课题。在日前举办的彰化县抗高温调查对策演练，正比着彰化县政府高温预警发布、应变机制启动、跨局做协调、户外工作者防护以及日常的紧急处置等等各项流程，和每一个环节拢会当更加成熟。希望透过着这摆演练，持续增进着彰化县高温应变能力，打造更加安全、更加健康、坚固、韧性的宜居城市。中原普渡烧纸钱除了排放着温室气体之外，更加影响着健康，因此环保局提出了更加有意义的选择。今年彰化县环保局为了持续推动着中原普渡环保转型，凡是在8月10号到9月10号期间扫描环保局公告文宣 QR code， 查询着社会团体线顶捐款，以行善做功德替代着烧纸钱，各种捐款收据就传家彰化环保局义工大金早前集中小服务，对当对话着伊着环保局向着社会团体订制蚊虫咖啡包一包，另外高笔捐款金额达到300块含以上，加进着彰化县在地特色的凉感毛巾一条，并且着民众踊跃响应，以实际行动守护着环境，挺公益，支持在地特色，清凉一下。随着消费者对食安意识的抬头 ，CAS 产销利率等等农产品验证标准已经成为了民众信赖指标。台中市政府农业局来表示，餐饮业者在使用着相关文案的时阵，一定要订金。农业局来指出啊，依据着《农产品生产以及验证管理法》第10条第一项，农产品经依本款验证合格者，使得使用着验证农产品标准。或者是依照严重农产品名义贩卖、标示、电视或者是广告，为者依《刑法》第26条第一项第2款规定来裁罚；违反着第10条第一项规定，无经严重合格，以严重农产品点点文字或者是其他著述他人恶劣的表示方法，伫贩卖、标示、电视或者是广告，处新台币6万块以上60万块以下罚款，并且都要按数来处罚。该条法规无先限期改善，再个开发的宽限空间，一旦被欺诈学习或者和民众来兼顾，再罚金额上届加对6万块起跳。 八月八号父亲节要到啊，不妨陪爸爸来一撮台中庆旅行。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推荐结合在地美食，这是景点刚好夜间漫游的父亲节一天游的行程，对透早甲暗时品尝着台中特色美食，拜访着人气景点，不管讲是亲子共游、三代出游，或者是红阿婆共行，拢会当伫休闲旅程当中共享幸福的时光，为爸爸留下着难忘的节日回忆。观光局来表示啊，父亲节唔是干那送礼，更加重要是陪伴。台中拥有丰富的观光资源，多元美食加便利的交通，才适合安排着一天或者两天的庆旅行。今年的父亲节不妨找爸爸行出着家门，在美食加美景的相伴之下，享受着温馨团聚时光，创造属于一家欢爱珍贵回忆。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来表示，去年受到风台和河水影响，部分山区道路出现着山壁崩起、路基挖坑以及挡土设施受损等等的情形。台中市政府秉持着效率、安全、品质三大原则，全力投入灾后复建，除了迅速完成着紧急抢修，也积极争取着中央补助办理着27件灾害复建工程，目前已经有13件顺利完工，几乎。案件拢依照着进度持续推动，在兼顾着工程品质之下加速复建，赶紧恢复着道路功能，提供着市民安全顺畅的通行环境。继续着来表示，因应着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政府将持续推动着大理、雾峰、后里、石岗啊、甲大溪、洪坚区、步道等等灾害复建工程，同时兼顾着山区容易地灾路段、顺渣甲雾峰。成为好，持续提升的道路洪灾减灾以及整体韧性，打造更加安全、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守护着每一位市民欢喜之乐。伊在南投县政府所主办的典型中台湾历史潮流农业盛宴，2026中台湾农业经销董事会将在8月22号到8月30号在南投草屯九九峰海气球乐园停车场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董事会集结了中台湾8县市严选典籍的农特产，甲在地而且符合着现代健康低碳潮流的食材，一届展现予全国消费大众，每一项产品农产品拢经过着各县市政府严格把关，对产销履历、有机验证甲各项标准，拢用上盖管的标准替消费者抽验，向消费大众来保证，邀请着全国各地好朋友到店来个南投，一站式体验中台湾8大县市安全智慧甲永续的农业成果，享受着历史啊坐海气球、坐灯场、啉好茶、暗头看红旗落。感受到咱中台湾上界宜居、上界幸福的城市魅力。台湾食品人口推估大约500万人受到食品的困扰，而且全台安眠药啊一年使用量更加突破到10亿粒。安眠药啊甲情绪处理药物都属于管制药品，必须严格遵守着医生的处方。如果病患因情绪紧张出现着药物滥用，甚至在食药的同时来啉烧酒，两者交互作用会大大提升着成功死的风险。此外，大量啉烧酒了后食着安眠药啊，可能低速加工失去着意识了后，拔刀弄着头部，引发着颅内出血。建议中壮年族群无应该轻视着身体微小求救信号，尤其是感觉神叨叨、兴奋或者体力大大衰退时阵，预防着成功死的关键，得要量早诊断。民众应该善用着政府所提供免费心灵健康检查资源，主动监测血脂、血糖加肝油脂的功能。千万唔通听啊！个身体出现着严重无爽快才就医，不管讲身处都是一种高压的行业，时时扮忙着脚步，并且建立着正确用药啊观念，这是远离生命威胁的唯一途径。以上新闻由着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珍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4: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以前农业社会的人厝内都会饲一挂猪牛鸡那呢猪牛鸡的英语是要安怎讲呢？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讲。首先讲到猪，平常时猪咧食物件是会心偏个食嘛，所以猪会心偏个食。猪的英语就是 pig， pig。再来讲到牛，牛有时阵食草食伤紧。那咳到就会吐出来，所以牛吃草咳到会吐。牛的英语就是 cattle。讲到鸡，较早我足气的，那看到鸡就会摕涂骹发出来刺甲啃，所以看到鸡就摕刺甲啃。鸡的英语就是 chicken。咱个复习一摆，猪的心偏个食，猪的英语 pig， 牛食草咳着吐，牛的英语 cattle， 看到鸡就提翅甲啃，鸡的英语 chicken。

健康之心来降临，健康一点零。换季期间如何提升免疫力？换季期间除了流感或被乱散来一次话，真侪人更加出现着过敏的情形，比如讲拍卡像流鼻水，实在是真困扰。这时阵上个重要就是要提升着身体免疫力，才好都避免着病毒的入侵。想要提升着免疫力，会当吼多多摄取着四种的维生素。第一，维生素 B 群不高，可能会低速加工免疫系统来减弱。淋巴球来减少，因此补充着维生素 B 群，除了会当提升着免疫力，买当提升着活力，以及话对情绪改善着与有些心情拢有帮助。第二，维生素 C 会当使着体内对抗着病菌的免疫细胞活跳度增加，提升着免疫系统，减低着吼病情。第三，维生素 D 会当活化着体内免疫系统，等到体内维生素 D 的浓度较高的时阵，就当降低着感染的几率。第四，维生素 E 会当强化着免疫系统，减少着感染风险。另外，还佫必须要维持着肠仔道的健康，避免压力，让身体更加健康，病毒袂再上门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俗语讲：有福唔通享尽，享尽则尽。这句话含义真深，讲了真有道理。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有这款福气来好食，但是咱要珍惜好食，本来是真无容易的，千万唔通小看好食了后，就一直要求享受、求奢华，因为好景是不常。有真侪人就有钱了后，伊的心肝、伊的生活，煞拢来变款，伊未晓行正道的路来善用伊的金钱，行正道的路来善用金钱，钱就愈存愈多，功德会愈做愈快，人生的价值会愈来愈可贵。翻倒转来，拿一个有钱了后，就一直咧求享受，时常出入伫正式的场所里，咧嫖、咧赌、咧饮，这些钱不但开了真无意义，过去伤着身体，这结着坏事。有福咱就爱受福，千万唔通因为有小看福，就咧家己相信。你会晓受福的人，伊的福气是无穷的。我真希望大家爱珍惜

咱中药甲青草药，要打着酸、抽、疼、麻痹症的药啊是真多，严粉是用不完，药啊有几啊百味。可是治着酸、抽、疼、麻痹症的人是有够多，有的医来医去拢医不好，这原因伫什么所在？因为酸、抽、疼、麻痹症的病因是真复杂，西医有分风湿症、神经痛、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咱中医有分风痛、湿痛、寒痛、风兼湿、寒兼湿，有的是风寒湿，男男做一下。要治疗酸痛症，爱搁分男女、分部位，买落医经药，爱搁注意五脏的虚弱。咱医脏金刚有分肝脾、心脾、脾脾。大鼻鼻、心鼻，各有后七方、二方，各要分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还要配合五运六气来落药啊。酸抽疼麻痹症，就是病因真复杂，病源真多，所以严方有那特别多。严方只是对某一人症头有功效，一个严方无法度统治所有的酸痛症。大个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用药就无同款啊。查甫人的酸痛症，甲查某人的酸痛症，落药嘛就有差别。老人的酸痛症，甲少年人的酸痛症，选药嘛是有特殊的学问。那是得到酸痛症的好朋友，电药啊，唔通乌白吃。止痛剂有的是酸胃，啊有的是酸腰子，一定是要找内行的医师。找出病因，查出病源，然后才对症落药。用药那是用有对症，酸、抽、疼、麻痹症的病症，买好我那是无困难。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伊的厝邻我那在开汉药店，伊本身我那是一个准中医师，伊中医鉴定考试伫十年前都考过啊，但是中医集中考试正考当是差一丝啦。有一天我这个好朋友打电话来讲，詹医师啊，我已经艰苦十几日啦，规身躯拢酸痛，痛到连要振动都会烦恼。伊讲，伊伫半个月前去山顶露营，困到半暝的时阵，对脚的所在一直凉起来。返去处理了后，就一直发烧。伊家己是一个准中医师，就大声开魔方汤发汗退烧，烧是退掉啊。但是规身躯酸痛，并无减轻。后来伊阁食高味姜瓦汤，嘛食十心汤，但是愈食愈散气，愈感觉酸痛。对着这个好朋友，我下班了后，我特别去甲伊看，我看伊面色无好，小块黄黄，头壳遐个所在小块乌乌，面甲十个真弱，阁真滴。我讲你已经是去治着寒气入骨的症头啊！那寒气入肺内之药，用魔方汤、高丽姜瓦汤、十心汤来治疗，这有效果。因为邪要搁在表，用法官方法这是正确的。但是那是邪在里，这都要用温法。寒气入骨，要将积滞骨内寒湿消除掉，一定要选用冲竹、白竹、苦竹、干姜这些药啊。这些药啊，都好参像日头，嘛好参像一把火，会当将寒湿解曝打去，解寒无去。当然，那是气的虚的人，爱搁加补气血药啊。有时爱搁看酸痛的部位，来加阴经药。安尼寒气入骨，买好是真简单。果然，三公分的药啊，一个吃完，酸痛都好一半较低啊。只吃十天尔，所有酸痛症拢好了了啊。当然，这跟咱人的年岁有关系。初期的心病当然是较紧好、较好医。那是旧年的老毛病，当然治疗的时间就要较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预防吐液赤液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都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詹医师啊，我满身是病，但是去大病院检查，拢讲无病，去找中医治疗，一人病那是医好去，另外一人病不过发作，莫非这是顽疾病，是前世因果？詹医师啊，我收听你的节目已经真久啊，我感觉你好亲像捌真侪同款，好亲像有得道同款，你是毋是会晓看因果？也要治疗顽疾病，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我足足甲伊讲话讲点外真久，我发觉伊计较心太过重，三心未平静。所谓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对着这位朋友，我讲过去的阴阴怨怨，你就甲放互水流去；现在斤斤计较，你就让人三分；未来康舒有力。这是多余的，就是顽疾病来讲，虽然是顽有条，解有主，真歹解围，但是咱会使用感化的方法。咱只要心足，事事行行拢光明正大，慈悲待人，慈悲待物，帮助人，救济人，时时奉献。早晚三支清香拿起来讲佛祖慈悲，我将我所做功德。回向予精神顽疾主，安尼就有法度化解精神顽疾病。爱会记得，爱出自真心真意的忏悔，唔通做虚伪的功德。这是化解顽疾病上界好的路线。

咱讲亲兄弟就是同胞手足，是安怎样要将兄弟用手足来形容？手足就是咱的一双手甲一双脚。你甲看，脚手在做伙，时时刻刻拢是遐尼合作，未计较，会当互相帮助。手若是要摕一样物件，摕袂到，脚就自动行进前，互手自然摕到。脚若是在酸，手就会正自然去甲伊对对咧。正手若是加摕一撮仔物件，倒手袂计较。倒手若是掼较重咧，正手同款正自然在活动。伫咱做囡仔时阵，小弟若是互人拍、互人欺负，做兄哥人会替小弟出气。兄哥若是互人欺负，小弟会赶紧用走，走转去报喜大人。兄弟自细汉都遐尼亲密，都安尼互相帮助，是遐尼自然。自然都是无勉强、无交流做作。我只希望天下间的兄弟，自细汉到大汉，一直到老，拢爱参像手足同款，自自然然互相合作、互相照顾，唔通为着小利来失去手足的本性。

俗语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嘛有人讲早起来的鸟啊有糖好食。早起床会当呼吸到上界新鲜的空气，早起床会当看到上界美丽、上界祥和、上界温暖的太阳。早起床所看到的树木特别青翠，所看到的花草特别美丽，因为是安尼，咱会感觉心胸开朗，精神会特别爽快。早时啊是一日的开始，咱较早起床咧，咱所看到的拢是新鲜美丽一切。人讲好的开始，也就是成功的一半。莫怪人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我只希望人人来享受这款的福气。

0: 命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时年年差，五十那过时未买食，六十那过时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石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过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过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作的孢子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瓦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落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我时常在坐计程车，我发觉计程车司机大部分态度拢真好，礼貌有那真有。一个上车就问讲：“先生，你要去叨位？”伊开车了后，不但遵守交通规矩，有那真小心、真用心在开车，坐到是真稳、真在，真有安全感。并若遇到这款的司机，我至少拢有一撮小费给因。上届难能可贵的，都是我遇到少部分的司机，不但伊无爱小费，伊阁讲先生多谢，阮趁阮该当爱赚的钱。并若遇到这款的司机，拢使我感叹万千。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方。这款人伊的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你看，即阵世界上的大人物，大部分拢是对艰苦。

坛经中中大成功的，参像李登辉李总统，阿公是菜农，老爸是炭工，伊的家境并无好，但是伊有一个服务人群的精神，伊一步一步来，伊到尾啊成为一国的总统。王永庆伊学历并无高，伊对微米的小生意人变成世界上的大企业家，伊的成功并不是侥幸得来，拢是靠着家己不断努力打拼，泰然以成，一步一步拼出来。因对人诚恳，以礼得泰然，无形中因得了人和，建立了人际关系，所以事业一步一步爬起来，莫怪因的成功。我嘛看过真侪计程车司机，不但歹脾气、搞性地，人客一个上车了后，好亲像是去坐着自杀车同款，好亲像人欠伊真侪，嘛好亲像人逼伊开车的同款。开车好朋友，职业是你家己选择的，若是所选的职业都无满意，都会惹你受气，咱会使阁选择过。何必到规日在受气呢？讲到受气，我想到一段小故事，即阵讲予大家做参考。伫较早有一位主持，这位主持伊的法号叫做金代禅师。金代禅师，伊除了念经礼佛以外，伊真爱种兰花。伊用真侪精神、真侪时间在照顾兰花，伊所种的兰花拢开甲真水。有一天金代禅师伊要落山去云游四海，伊就交代伊寺院的地主，交代爱好好照顾兰花。谁知影有一天有一个地主伊无小心去骨倒，结果将规个兰花架啊拢甲弄倒去，有真侪兰花拢来断去，兰花卡是拢弄破去啊。寺院的地主是真着急、真烦恼。师父遐尼爱兰花，将兰花看到那破嘞，即阵兰花变成乱七八糟。师父那是倒转来，一定会真受气。果然无外久，金代禅师伊魂游四海倒转来啊！伊看到乱七八糟的兰花，伊即时集合寺院所有的地主。金代禅师伊讲：我种兰花的目的，一来是兰花开的时阵用兰花来敬佛，二来就是美化咱庙内环境，予咱欣赏兰花，顺续修心养性。即阵兰花架来弄倒去，兰花变成乱七八糟，相信众地主拢会惊我受气才对。事实上，我未受气，因为弄倒的地主伊并不是故意的。何况我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来种兰花。这句话含义是真深，对咱的人生有哪有真大的启示。金代禅师伊讲伊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种兰花。空中的好朋友，那换准你即阵在开计程车，你敢是为着受气才去开计程车？我相信有哪不是。你娶某生囝，你敢是为着受气才来娶某生囝？我相信有哪不是。你所要做的代志，嘛不是为着受气才想要去做。既然所有的一切拢不是为着受气才去做的，那安尼咱何必就时常受气呢？受气讲起来是真无代价，不但失去人的尊敬，阁会予人歹印象。人讲怒气是伤肝，受气一摆，细胞死几啊万粒；受气一摆，减活真久。有时受气会中风，会引起心脏病。既然受气有遐尼济歹处，咱何必就受气呢？金代禅师以种兰花的故事，希望大家爱记在心肝内。明日啊，若是要受气的时阵，你就甲想一下，看你来世间的目的是毋是为着受气的？若是认为是为着受气才来世间呢？那安呢，就归气，该气回死。佛家讲，来也空，去也空。那气死的人，就变成来也受气，啊去也受气。气死阁念无伤，拢未去拖累着别人。我一只奉劝大家，尽量修心养性，唔通受气。
安尼一定事业顺利，身体健康，食百二。

0: 病公狗。
1: 时常听人家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胆情细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关药就是乌黄五宝丹，姜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乌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乌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乌红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古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满地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焦如，
0: 金永新，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时间由咱乌象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鲜的强力速八千、乌象鲜的保和维散、乌象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这首日记本的歌曲哈，如果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哈。啊，最近的这个哈，太侪人咧议论纷纷啦哈，啊，讲有诶啦哈。有诶，讲即个做兵吼，做即个几下兵迄啦吼，还是讲做几工诶即个兵吼，啊讲用即个自来水来结安尼吼，即水吼，
0: 啊太危险啊！是讲自来水呢，讲地下水呢，
1: 地下水哦，水啊讲
0: 自来水，
1: 对啊讲有诶人讲咧做面啊讲卖用即个地下水啊自来水讲无甲即个吼水喉管安尼在咧做吼。啊，所以
0: 就是恁拢想过单纯啊，你也讲做做面、做水饺皮，想我把这个水饺皮对吧？我都看到迄师傅咧，
1: 在做
0: 迄个
1: 粿点嘿。
0: 啊，我看伊个用滚烫，摕一种盐烫，盐烫灌一汤水，甲倒咧来倒咧饺面里边那个。我咧想讲，伊啊，如果这汤水是用迄个 RO 水，已经算袂歹啊啦。那有可能个香棍个控制，
1: 香棍有消毒过，安尼较安全啦
0: 吼。
1: 所以像最近的媒体在咧曝光迄个萝卜糕吼，菜头粿，内底无菜头啦吼，内底无菜头吼。
0: 啊，之前唔是有查到迄个讲辣椒油。桥上那边辣椒油内底无香姜啊，无香姜啊，咸
1: 辣椒的咸味啦吼。
0: 是
1: 所以有诶，敢那想讲用香精啊，是用遐
0: 类代替安尼吼。所以虽然有人咧讲是不是安尼啊，因为迄个太阳饼内底嘛无太阳啊。
1: 哦，安尼哦，太阳饼咧，迄是合于迄地方的一个面啦吼。啊，老婆饼内底都老婆
0: 啊，老婆饼内底嘛是无老婆。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品名，这不是讲一个啊！你讲像你讲的萝卜糕的菜头的熟熟，你不用菜头来做哦。安尼我感觉讲，讲较袂贵啦，讲较
0: 袂。成本得连成本，因为你菜头按来爱洗啊，爱下皮啊，爱创签啊。
1: 所以我是跟你讲，在做生意的人，像你咧做面吼，啊这
0: 啊你用香精都是滴几滴啊，咁是较方便。
1: 啊，你得爱香棍啊，香棍较袂损害着咱人的身体。你茫讲用地下水，爱用这个自来水来做哦。安尼我甲讲
0: 是。我听到是地下水。
1: 哦，安尼较无理想啦吼，有诶大地诶边界诶，香港有诶可能诶地下水抽起来咧结啊，那些是较无吼。所以咱这做生意人一定爱有良心道德啦吼。而且讲话咱诶广场个边做参考吼，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诶吼，啊要加油啊，第一届要使用咱诶药品诶，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了对吼。伫下晡3点以前啦吼。安大里中部以北的吼，大里外岛的人吼，行动较不方便的，拢总由阮来甲你做服务吼。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欢迎下趟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发无电话。
0: 09000260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若要找你秘书兼超如甲你做服务的吼，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咧报关的时间吼，啊，你电话赶紧甲敲起来吼。啊，你秘书兼超如拢伫电话边咧探讨你的对啦吼。啊，今嘛吼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啦吼。啊，今仔日各地区吼，各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吼。敢那家人北海岸、甘大台北的山区，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啦吼。中昼以后，中南部各有华东地区甘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 第一站的对准后会来发生咯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高平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7日吼，旧历是6月2日，啊，今仔日是要拜二啦吼。今仔日子吼适合拜拜的天吼，今仔日。这个结束喜事上事都不忙在今天来办了吼，所以在这来讲给我们的公众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吼，啊，对着这个劳动的基金吼，顶半年吼，顶半年大赚2.2条了吼，所以新节这个劳退吼，每一个人会当分红吼，11.6万了吼，会使讲。创下着新冠的对啦吼，所以这政府甲恁这个劳退基金吼，啊，摕落咧买股票啦吼，啊，所赚的钱吼，啊，会当分予咱啦吼，所以这新的劳退的制度吼，诶，好处的对啦吼，啊，旧的吼，旧的迄个无啊吼，旧的劳退。
0: 是好加赚唔到。买股票赢啊，两路个，
1: 买
0: 输嘞。
1: 无啊，即有专门的人吼，专业的人咧操纵吼，大部分应该是拢会
0: 赢，
1: 赢较侪啦吼，赢较侪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吼，一寡这个吼，较弱势一寡这个劳工啦吼，啊，因为即退休吼，啊，领也无贵吼。一般的劳工退休的，你若讲哦，待30-40年，迄唔叫头30000外吼。你若讲一般头的15年啊、25年退休的劳工吼，可能拢头一2万、2万外安尼尔吼。啊，因年轻啊，会使讲物资拢涨拢起价吼。啊，有当时因的生活会较艰苦，啊有诶，像现在虽然拢60-70岁人，啊，那么。个几今晚咧做工咧吼，像我咧运动咯，拄着一寡70外吼，拢各有去咧高雄啦吼，去高雄咧做工课吼。啊，但是因
0: 今晚，表示身体好啊。
1: 对啊，但是因年岁岁啊，因咧工资比少年咧较少啊吼，未当讲像少年讲2-3千块啊，所以因有当时啊拢1-2千块，啊因嘛是甘愿做咧吼。嘛是做骨来做的工，
0: 啊，工开头给了嘛，给老师没
1: 有？哦，当然，那、啊、你是退休的人啊，对不吼？啊，当然，头家拢看我介老师
0: 退休是退休啊，啊，能够也做啊，特别是做些工课。
1: 好嘞哦，对吧？所以底下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了，咱来安排关键好是咱住伫南投西地乡的一个小路书书店。广爱天的挂牵，姚淑荣所带来挂牵，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0: 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敢是李太太呀？哦，
2: 你到位？
1: 我屏东，我林秘书问我你八仙键盘有收到无？
2: 有收到啊。
1: 好、哦，谢谢你哦。
2: 我请问你
1: 哦。哦哦。
2: 你，我刚打电话，你小姐讲是。拜
1: 假背呀！哎、欸，对，
2: 啊，但是你这有那个、哦、那个虾公
1: 哦，说明书写五两年，还无要紧，因为咱一般的人咧吃药，那么吃较重一丝啊，
2: 吃较重一
1: 丝，要要要，
2: 所以说讲卡较重
1: 哦。欸
2: 卡神经正不好、
1: 哦、
2: 啊，
1: 食个袂少。哦，食八粒啊，照三顿吃安较紧好啊。
2: 啊，差不多爱食五袋。
1: 一个疗程三个月。
2: 一个疗程三个月。
1: 要要要。
2: 我有感觉，差不多
1: 挂。有感觉应该看咱的病情的严重啊，无严重啊。
2: 哦。
1: 像你那一般无介严重的吃，就袂白过着感觉啦吼。
2: 哦哦。
1: 要要。啊，人甲你报的无，你来请人来卡来叫。
2: 嘿，人
1: 家
2: 报
1: 下岗
2: 的人买去食的。
1: 哦哦哦，
2: 我大伯就是买
1: 无
2: 啦。
1: 哦，对啦，对啦，
2: 大伯买无。
1: 要要。
2: 我去给买无。
1: 对啦。
2: 哎，买伊我假伊讲第一下岗家买一罐起。
1: 哦，迄顶面有我的电话啦，有阮公司的电话。
2: 我看迄药啊，就是有你的电话。
1: 要要要。
2: 我卡电话。
1: 对对，你全国拢阮公司经销的啦，啊，所以办理买无啦。
2: 哦。
1: 因为阮是做到台中尔啦。
2: 哦。
1: 要要。
2: 啊，药送你。嘿。送。
1: 然后
2: 当
1: 家
2: 了欢迎
1: 有就
2: 好
1: 无？对啊，欢迎介好啊，咱这拢有咧做外销的啊。
2: 安尼吼。
1: 要要要。
2: 啊，恁家讲会写啊，咱会。
1: 没啦，你放心哦，这拢下发的啊。
2: 好。
1: 我今仔日吃了饭，那个去我联络。
2: 好。
1: 因为你的朋友，你的下岗的朋友呐，吃了呐无好，伊袂唔敢甲你介绍啦。
2: 对，
1: 因为
2: 讲吃了，有人
1: 吃
2: 了讲嘛，脚无啥好，吃听到这个名字，
1: 哦、
2: 我
1: 无
2: 捌听
1: 到。有啦，伊较早伫电视有咧广告啦。
2: 啊，无注意。
1: 要，好，好，感谢你啊，好，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北的李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哦。伊讲伊会行路拢惊未惊啦吼，啊，朋友来甲伊报吼，过来下岗买起回家。爱台北买无啦吼，啊，所以卡电话叫我来甲伊寄啦吼。咱的八仙健步员专门咧甲咱顾着咱的关节的吼，咱全身躯206的骨头拢甲咱顾会着啦吼。尤其咱有当时啊吼，那较早少年做过头伊，做风台落大雨啊，寒流要来吼，啊，咱就开始会牙起酸，会牙起疼吼。啊，若无遮咧酸，伫遐咧疼，咱会筋骨拢会红、会烧、会肿的情形，啊，有当时容易来闪着、转着，两骨不时拢会酸疼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咱的八仙健盘，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咱一顿食八粒，叫三顿来改食，啊，若较严重的买菌阁加食一盖啦吼，爱加人名，那是个包装老人家一块啊，是林秘书康教授甲咱推荐介绍的。

0: 论他所带来这首带给老歌无聊的人生，是咱大地家己当中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的书卡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烧散，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健保丸，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我全身的药品带在台中区的方圆是东台药局，太平是东新啦、吼，南投市是福伦，阁有公园，彰化的宝岛是公正吼，啊，咱云林的北港是恒星，新港嘛是恒星，斗六五电西雷声，斗南银南同，嘉义的大拿是大东，埔主是雕营啦吼，台南市安和路是龙金，地河是新兴。高雄市的小港是新冠新药局啦吼，啊，凤山区是好好药局，阁有中华药局，台东新兴路三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回春药局，屏东万丹小肥古香殿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药局，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可以买到我们黑熊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到这个德联邦的人吼，总共有12个人啦吼，啊，在这个大腿来绑这个吼，上书烟弹吼，啊，来烧这个妈祖吼，安尼啊喂，这日本刀烧到二刀吼，这真正有够咸的吼，所以这德联邦的吼，啊，敲钟。贩毒的网络12个人起诉啦吼，毒品吼市价破1000万就对啦吼，夭寿骨啊，这两物件。
0: 金额大条啊。
1: 对哇、啊嗯，啊去妈祖啊，伫个大腿吼，大腿来绑这个毒品啦吼，啊去遐安尼吼卖这个卖毒这个妈祖的人吼。所以吼、哦，这乌道的在赚钱吼，这唔忙安尼啦吼。
0: 赚的无良心的钱。
1: 无良心的钱啊，在赚啊，这拢害一寡学生囡啊，害一寡少年囡啊吼。啊，这丧尸烟弹，你也常这毒驾的人，就是大部分拢吃这个丧尸烟弹啦吼。
0: 嗯。
1: 哦，啊，吃他那车祸啊，那那罪啦吼。还有当时啊，骑奥托曼嘛，我白撞啊，赛车嘛，我白撞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
0: 所以啊，出门的时阵，拍文改去度掉。
1: 安尼哦，所以这种的人，我是感觉讲，你也得哦，爱甲管较久的吼，啊，忙讲随交报随放伊出来啦吼，安尼唔好啦吼，啊，这会使讲毒品吼，会毒害人体健康以外吼，啊，会扰乱到社会治安啦吼。啊，当然对着这个交通方面嘛，损害介多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这个政府有关的当局吼，啊，抓到这种的人啊，尽量莫互交保啦吼，尽量就是甲关吼，讲讲要甲关3个月啊，偌久啊，安尼尽量安尼，伊就啊，介就唔敢做这个代志安尼啦吼。所以啊，看讲咱台湾这种的毒品安尼吼，啊，建议啊，消费外岛吼，消费外岛啦吼。这我看不是跟他妈做而已啦，有的消费品有些那抓不抓到啦，金门那些，所以这要特地咱来注意，在这来讲我们的空中地区，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咱咱白光客讲是咱当地中华英景乱如书所点播的听的歌曲，江辉所带来的歌曲《酒后的心》。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秘书啊，我来问哈，我有吃你的苏巴精啦，
1: 哦，
2: 苏巴精是你吃，你讲通这个头壳的这个
1: 嘛，对，
2: 啊，通这颔骨那这拢会使啦。
1: 会啊会啊。
2: 哦，啊，安尼我是有改善啦，
1: 哦，
2: 我已经吃两罐啊啦，
1: 哎，
2: 啊，伊就爱吃三罐的吼，爱吃。
1: 无啦，伊是这个疗程是吃三个月安尼，
2: 对
1: 吼，要好好较厉安尼啦。
2: 我今嘛吼，
1: 哎，
2: 有当啊，我这个拿后生吼，敢那因为是点安尼苦苦的安尼，一顿安尼啦吼。
1: 哦，
2: 我这讲医生讲安尼，你也是胃食道逆流啦。
1: 胃食道逆流，伊得爱吃薄荷维散呐。
2: 薄荷，
1: 嘿，哦，像现在薄荷维生呐，
2: 哦，
1: 还有的维生上侪啊，一味列呐，后来啦，
2: 嗯，
1: 诶，薄荷维生本钱吃三时啊，叫三顿吃点咪得好啦，
2: 本钱哦，
1: 要康巴啦，要、哦、要，
2: 薄荷维生我下开，
1: 哦，啊，你住里对，
2: 我拢是中美遐买啦，
1: 哦，中美目标中美遐会使呀，会使，诶，要啊，你个头壳诶。十八千你个价钱好啦，
2: 有啦，我有啦，有较袂听无，我去什么拢讲你听咧，啊
1: 听，
2: 啊这些你这种是迄落中药嘛吼？
1: 这中药，迄中药，迄美国进口的呀。
2: 薄荷什么呀？
1: 薄荷维善。
2: 这里何啊？
1: 薄荷的薄啊，和平的和。
2: 哦。
1: 保护的保，和平的和啦。
2: 哦。
1: 胃散了，还有乌青仙，乌一季的乌大青的青仙丹的仙，
2: 嘿，乌青仙，
1: 对。
2: 我今日我叫你叫我那个叫谁？
1: 对啊，你像你头壳也是阿妈关节炎啥的哦。
2: 嗯。
1: 你十八千甲加一针嘛了，好了啊，该你自己加一条得啊，保养的得都袂去发生啦。啊，无你常做头壳痛、头壳炎，你食迄止痛药，迄都唔好啊。
2: 对啦，啊，
1: 吼，
2: 医生甲我讲安尼啦，吼，啊，我唔敢叫伊开药啊，我讲来问你，你有滴有滴胃酸的这吼，这中药嘛，
1: 中药药，中药。
2: 啊，药粉。
1: 药粉呢，要食三四啊，平平。
2: 哦，
1: 要。
2: 会温
1: 温暖啊，温暖来滚水的。
2: 啊，康巴个。
1: 康巴只，康巴只，康巴只，甲炸的啊。
2: 哦，安尼。
1: 哦，因为咱卫生就是咱药药是较侪啊。
2: 哦。
1: 晓，啊你安怎穿好你？
2: 哦，我姓林嘛。
1: 哦，安尼哦，哦好啊好啊吼。
2: 你讲真。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吼。好，再见。
3: 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头壳拢会晕，食咱的苏巴清。吃了现在都已经得到改善了，我们的头壳会晕，头壳会晕，头壳会疼，阿妈关节会硬疼，这都赶紧吃黑青仙的苏巴清，效果都非常好，而且说它的卫生过多，卫生过多，这吃黑青仙不卫生，康巴吃三时照三顿吃，真紧就可以来得到改善。

0: 刘应天所带来歌曲《无人爱》，是咱大地中华园林的老先生所编撰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兰，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的书刊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要加油爱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028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这个伫这个汤区有一个33岁姓林的赵福金啦吼，啊，会使讲来台西着74岁老伯啦吼，啊，这有采港的区吼。嗯，下面老爸发生口角以后，他出去外口。

0: 到买得啊吼，啊，甲因老爸抬抬死的掉啦吼，啊，会使讲甲因老爸扑架吼，面啦、啊、手啦、啊、巴肚啦吼，哦，拢甲安尼扑架吼，老爸死死死的掉啦吼，啊，这个业主吼，啊来遭受着法院来甲收啊的掉啦吼，啊，听讲
1: 想拢无呢，吼，拢未想讲要做这工课进行，因拢未想讲啊，这是。是我大汉的爸爸呢，
0: 生、哦啊啊、
1: 我饲我呢。
0: 啊，这个少年的查甫，因为吼有家暴啦吼，杀人未遂啦吼，还会使讲有介侪前科的对吧吼？所以你也看讲这种的囝，他也吼，他也有采工的饲的吼。你也看呢，啊，家己安尼好好啊，唔咪谈吼，唔咪谈吼。啊，无刺激啦，吼，无刺激，啊，唔好爱谈安尼，竟然含老爸，啊来发生着口角尔，啊，甲这个老爸安尼太太死安尼啦，
1: 吼。靠家己去赚钱啊，家己讲，那想要客客老的骨安尼。
0: 吼、哦，这真正吼、哦，真正有够害的对啦吼。现在社会啊，太安尼吼，起出这个结束。
1: 你道德干那拢无啊？
0: 拢无安尼吼，啊，无采取大人安尼吼。细汉安尼六岁六岁，甲你饲甲养大养，饲甲这个长大成人安尼，竟然吼来扑死掉家己的老爸啦吼，所以提醒吼，希望咱这做人的囝也是些人吼，老爸甲咱念是为咱好啊，安尼小可念者，啊你得安尼脾气也歹，也得个甲扑扑死
1: 吼。哎，家一关吼，即马有出来有咧幼囡啊、细汉囡啊的吼，哎呀，好好啊教。
0: 对啦。
1: 嗯，生囝拢是。你讲不是，不是师傅教教囡仔，才是师傅。
0: 安尼哦，所以直接来讲，我咱的空中二平来做一个参考。
1: 来来来，安排歌曲个袁小迪所带来歌曲《怀念的华尔兹》，是咱当地台南客家的陈太太所点播的。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好，林姐你好，我林女士，我问看你少要收着未？
2: 有收着啊。
1: 感谢。
2: 你无管啊？
1: 哦，我吃了有较，
2: 吃有较好啊，但是哦，啊，拢未长进啊呢。
1: 好安尼哦，
2: 哎，钱啊，
1: 你那迄个变迄两个水果先慢吃吃。
2: 嘿，
1: 哦，还有食粉无？
2: 啊，就是有食粉啊。
1: 粉个食，粉食个少，食个少就好。
2: 哦，对啊，你这人都关心嘞，你食袂了，你
1: 变我了嘞。对啦，对啦，对，要。
2: 我先买五罐，我给你买两罐啊，三罐二的啥？
1: 新龙安尼，
2: 不食只爱买。
1: 新龙安尼啦，哈。
2: 我买，我买三罐啦。
1: 好，谢谢，谢谢。
2: 食了是拢有较差啦。
1: 哦，
2: 但是精神袂太正经
1: 嘞。对啦，哎啦，食薰烟机的薰少吼，哎，慢慢啊，改啊，物件清好出吼，就会改善啦，要。
2: 哎，我今年。有那痰无，拢安割无，像那像粉，像那粉贵安尼啊。
1: 啊，青啊，愈来愈青啊。
2: 啊，拢白色的无。
1: 哦，错对。
2: 白色的像粉贵安尼。
1: 对对对。
2: 啊啊，客全归完
1: 啊。对啊，啊，一摆物件啊，青个菜，青个菜就好啊，吼。
2: 对。
1: 要。
2: 对
1: 啦。会啦，改善啊，你地位较侪吼，地位较侪吼。
2: 对。
1: 粉水费较侪啊，哈。
2: 哦，
1: 好
2: 啊，好啊，
1: 好好好，感谢，好好好。
2: 你小
1: 回娘
2: 嘛？
1: 我小回对了，我是小
2: 回哈。啊，你这过节回娘
1: 啊？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哦。
2: 一两一两就亲切了，我大刚啊，带囡啊，那伊读书话，拢啊真咧真大话。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你想交流啊？
1: 好，对啊，啊，咱都比亲同的啊，有。
2: 啊，人家好啊，你读书大啊，看看我读书大。
1: 啊，你多里多里增加啦，又多里增加。啊，是都是讲啊，有啊做有好加要紧啦。
2: 系啦。哦。诶，所以所以主要是客两件。哦。
1: 诶啦，诶，好啦，诶好哈。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多里大了的林先生，甲咱做个见证。伊就是食薰引起的薰臭，讲伊的痰本来拢种黄色的，拢种高高，啊，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食到即马痰拢已经变作白色的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吼，乌象仙的定少散，这是专门的当甲咱清理化痰吼，甲咱的气管内底歹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而出，清清而离。自然咱的细胞就会当得到健康啦吼，按罗长生的电少散，这一罐1500块尔，有需要，带伫高雄市的凤山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加一神童、好好药局，还有林恒斌咱的分店，银武、银德、江山、天德、罗德、聪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鸡瓦头、一兰堂、家庭啊、信安。大寮是新阳安药局啦吼，啊，搁有大寮中正养阳药局、珠关鹅啊寮、新明兴、基山是众安药局、林门街啊闽安药局、小陪古香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平湖马景新联华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

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红本会所转来关切道上，是咱大地高雄市的王先生所点播的听关切，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加交流，大家敢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七日，旧历的六月二日。礼拜日，
1: 啊，现在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吼，我是要寄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啊，若要寄药啊，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工。就可以收到油啊，欢迎可以打到我们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
1: 咱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这个上大这个卡牌诈骗吼，年纪较开破尔吼，恐惊上几万的人受害啦吼。啊，这个小杨卡牌社吼，头家吼，讲是越南人啦吼。啊，涉嫌来捐款三亿来绕跑了，对吼？啊，这种的吼，这种的就讲什么叫真宝可梦啦吼？啊，讲啊什么战斗陀螺啦吼？
0: 战斗陀螺哦，专门做些这个少年
1: 人行的吼。这卡牌吼，讲较贵的，讲有几百万的呢吼。所以你啊看讲安尼，这么多人吼，一个越南的人来开骗你吼，啊骗到三亿，你啊看讲什么款的行业？做人来做吼，做有当时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啊，得爱家己爱想好啦吼，家己爱想好吼，啊，你钱会好当，哦，钱会好当，啊，结果你物件无去掉吼，啊得伊哦，会有无伊安尼啊吼，所以啊，看这诈骗的手法吼，诈骗的手法吼，啊，你讲怀疑讲。这是计划性的捐款呐、啊、吼，啊来煽光到这个社群吼、啊，受害者吼，啊来做这个助救会啦、啊、吼，啊但是听讲这个人已经出国啊吼，已经出境啊吼，
0: 做这个助救会靠哈，
1: 对吧？讲你七月三十吼已经出境了对吧吼、啊，啊听讲这个负责人吼、啊、是越南人啦、啊、吼，啊而且讲这个玩家吼、啊。有百万吼，百万的卡吼，啊，拢上鉴定吼，啊，结果人拢失踪啊，对吧？吼、嗯，所以你啊，看讲这台湾人的钱太遮多，啊，太遮好骗吼，遮好骗安尼吼，实在咱吼，咱真正一般人想无咧
0: 吼。陀螺迄个，啊，想无
1: 讲。对啊。
0: 我咧想，我个不地址，太平洋嘛。
1: 哦，
0: 头前个啊。
1: 好。
0: 伊迄在店口开店。
1: 安尼哦。
0: 百货公司十点开开嘛，
1: 嗯，
0: 你七早八早往底下排队呢，
1: 去头前嘿，
0: 底下排队排，
1: 单头去算安尼的对啊，
0: 足侪人哟，
1: 足侪人安尼哦，
0: 所以
1: 你也看，哦，你也看，我想无啊，吼，因为少年啊，吼，啊，因唔知在变什么梦哦，啊，所以咱在时代对，对我常讲啊，你家己的囡仔到底伫外口来做啥话啦，吼，啊，而且讲我咱的乡亲那边做什个吼。啊，要可以呢吼，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咱听咱的听唱片咧讲，咱较早讲，有人拜拜啊，系2000块啊，有人拜拜六个半，一个半系500吼。
0: 所以唔捌听过代志做做啦。
1: 对哇，所以咱唔捌听过啊，咱的听唱片卡起来讲吼，咱就啥讲。
0: 厝边刀。 吼，啊有这种情形，
1: 啊外口的，外口的社会安尼高科技的人吼，嘛是爱拜拜啊，但是拜拜讲个在那坑两千块的啊呢，啊叫伊家己买吼，叫伊家己买
0: 哈。用金都拜拜嘞，搁在那开支票嘞。
1: 好安尼吼，还当开支票吼，所以吼说世间事吼无奇不有啦吼，啊所以咱来讲另外边吼，该做的一挂代志吼，啊伫。
0: 当起来吼，
1: 挂
0: 灯啊，共结，然后大家分享一个，
1: 讲怎样讲？
0: 哎，啊，真正有这种代志，
1: 真正有这个代志安尼吼，啊，无咱真正咱也毋捌听过安尼啦吼，拜拜啊，一个半下五百安尼，叫伊要借家己一杯吼，这都无可能的吼，无可能吼，所以咱这拜拜吼，拢爱先心先意啦吼。啊，你也讲无神无鬼是安怎寺庙遐侪人咧拜，大家吼人山人海吼，大家到底啊咧拜吼，你也看讲。
0: 有啥物人讲对神明这种代志吼，心诚则灵。
1: 安尼吼，对吧？
0: 你爱有那个诚心。
1: 诚心啦，诚心来个拜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嘿。
0: 哦，过去哥太太太。
2: 那里丢路啊，家。加高球安尼啊，伊拢用迄个网络拜尔呢。
1: 用网络，哦安尼哦。
0: 我是哦。安
2: 尼就好啊，讲。
0: 佫较进步。
1: 对哇，即马人有诶咧拜佛嘛是用网络啊。
2: 安尼啊。
1: 啊，庙是咧拜拜嘛用网络啊。
2: 哦，爱讲安尼就会使啊啦。
1: 哦，就会使，安尼就好啊，然后。你若今日会使就好啊，无要紧啊。
0: 哦。谢谢你。
1: 谢谢哦。喂。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你们要输加卢高炸。
1: 高炸高炸。
0: 嗯，卢叔你好。
1: 你来讲来。
2: 你们要输，真正有人安尼扛啦。
1: 哦，安尼哦。
0: 你有看到？
2: 我来厝边就一个啊。
1: 哦，安尼哦。
2: 伊是公务人员呢。
1: 公务人员哦。
2: 我做一个教诶国中诶教务主任
1: 嘛。
2: 啊客。一个盘啊，摕一千块啦！一个盘啊，摕一千块
1: 啦。哦，安尼哦。
2: 讲哦，我拢咧食头路啦啊。
1: 哦，无闲。
2: 啊，无闲，通啊，煮拜拜吼。
1: 哦。
2: 千块，摕恁家己去买啦。
1: 哦，家己买吼。你若讲拜托厝边隔壁去买啊，来个拜拜，家己兄弟姊妹来买来拜拜，唔只有你啊。
2: 对啊，哎，个用安尼摕啊。
1: 哦。
2: 讲，哎，啊，讲，我著甲伊问讲。啊，记载记载，啊，你敢有迄一千块，敢有该烧好伊？讲无嘞，我他派去迄一千块，太阿真辛苦。我讲，啊，你无该烧好伊，啊，人迄烧金纸、烧纸拢用烧，啊，你一千块无烧伊，
1: 安怎？
0: 伊敢有
1: 是当做讲？我迄金纸因唔只会当烧掉，啊，你一般你烧这个钱
0: 好伊烧袂掉啦。
2: 嗯啊，就是安尼啊，伊都无要买金，伊就讲唔免烧啊，伊讲安尼会迄落啊，
1: 安尼哦，
2: 安尼会迄款会污染嘛？
1: 安尼做老师也头壳较先进呐，
2: 嘿啦嘿啦，做老师较先进，啊人个一个厝一个吼，厝边出两个人才
1: 哦，
2: 因老母咧破病的时候在讲。阿母啊，我先甲你交代哦，
1: 好，
2: 无要甲你拜，
1: 安尼哦，
2: 你若要叫我甲你拜吼，你就爱客食我看，
1: 哦安尼哦，
2: 你若我看我再甲你拜，啊那无你无通食了，你唔免。
1: 阿母啊，开食伊袂惊伊咧，
0: 你都惊死哦，
2: 是吧？我那该笑啊，我讲阿是哇，阿母啊来客食吼，唔免讲去。有看到因母在吃，
1: 这
2: 物件客菜其他若无看是吼，伊都夹到破菜啊！
1: 哎
2: 呀，你若无拜呢，真正无来拜你。
0: 哎呀，无来拜。
2: 哎呀，对啊，是讲哈，无要紧啦，咱即阵呢，到那拜甲无事，无看好了了。
1: 哎呀，谢谢人。
0: 以后少年人，听讲拢未去拜啦。
2: 爱看后壁，啊那看袂开的就是阿妈。
1: 哦，对了，
2: 对啊，就是讲，啊是咱的因素，咱的做家，做家咱拜家未拜，啊少年啊出在因啦啦。
1: 好啦好啦，
0: 对啦，还有因的代志啦，
2: 大家看开。
1: 嗯，谢谢哦，再见啦。喂你好，
0: 喂你好，
3: 林律师，高教授，小姐，哎呀，我今日好朋友，大家好，
1: 请讲来。
3: 拜拜节吼，确实有啦，有人即个情形啦。
1: 哦，
3: 有一个新妇的，那讲，哎，大家都较不方便出去困难吼。
1: 哎，
3: 新妇准摕钱交代大家啦。
1: 对啊，交代大家困难对啊。
0: 啊，
3: 伊叫伊困难，啊，即卖结果迄个钱哦，伊准甲先煞甲烧完啦。
1: 哦喏。
3: 大了啊，大家转来的时候，没有新妇转来在找。
1: 最近
3: 讲啊，那个妈啊，那个
1: 我在
3: 家里买物件的钱呢。伊讲嗯，啊你家啊，我无甲小姨，你要叫伊用三万一边。
1: 哦，
3: 做诶，先诶，大家放起来，我那调岗位安尼安尼搞迄落啦。
1: 哦，安尼啊。
3: 啊，你以后你先不扑街，啊，我就叫那好啊，啊无啊，嘛是啊，啊你小姨才有钱能买，嘛无富小姨无看，伊讲叫伊家己买，还是要你无是要用三万一买？
1: 安尼
3: 啊，现金哦。
0: 谢谢，拜拜。
1: 喂，健康俱乐部的哟。
0: 喂，你好。
4: 我跟你讲，不用用口号装机。
1: 哎，
4: 安尼就好啊。
1: 对啊，安尼做一届安尼啦吼。
4: 是啊，做一届，我们做九月中用，还是做冬节？
1: 嗯，
4: 安尼就好啊。
1: 嗯，
4: 安尼就无讲无甲排掉啊。
1: 一般是有的人讲，因阿祖啊较大啊，阿祖啊阿公啊老爸拢去做做伙安尼，拢做一工啦。
4: 啊用，看要用，有的中央，
1: 要
4: 用迄个冬节。
1: 啊有的是爱甲拜拜，
4: 大年大节甲拜拜，
1: 安
4: 尼就好啊。哦，你
1: 若
4: 知影就用安尼就好啊，唔爱讲，哈你用钱。用钱你也无迄个啊，安尼甲扣你啊，对啊，做大年大。
1: 过来系啊，聊做做会安得好啦，了。啊，摕钱应该是爱拜托家己兄弟买来甲拜米钱烧伊啦，了安尼。
4: 我家己有一个啊，我拢用的吼，啊用我做一个。
1: 对啦。
4: 做大年大节安尼。
1: 哦，安尼哦。
4: 啊，就好啦。
1: 是啦。
4: 点你用甲讲啊，我讲我做工课不用，我甲你用，这。你
1: 阿爹呀，我甲拨到。啊，你大家拢都爱，大家拢
0: 都爱吃。看宝贝，看宝贝，
4: 你拢都真爱吃，你呀，你特好啊。
1: 对
4: 啊。啊，你用完了，咱无用，咱就甲讲啊。
1: 哦。
4: 你阿爹呀，做几个安尼？
1: 好。
4: 好。
0: 谢谢，拜拜。
1: 所以咧，这钱哦啊，有当时是爱买物件啦吼啊，买金纸都来烧啦，你讲钱拢甲烧伊哦。啊，那是不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即卖的人的观念吼，啊，当然有无同啦吼啊，但是我感觉讲有的人吼，有的人的意思爱做我搞吼，意思爱做搞安尼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个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
0: 那白光客哦，是咱大地家己新疆的丹露苏所点播爱听的歌曲，乔佑所带来歌曲《水呀灰》。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哦，林妙淑，哦，今仔日拄啊，你接的。嘿。我要问你一项代志哈。
1: 好、
2: 哦。因为我是中山路，常住中山路遮。
1: 嘿。
2: 阮先生伊迄有食迄、那个咱迄大生健步丸有无
1: 哈？嘿。
2: 啊，伊已经食一罐丸啊，对唔对？嘿。啊，伊这两三日吼，伊迄条迄左脚中风的迄只脚有无哈？
1: 嘿。
2: 讲会疼安尼啦，
1: 好、
2: 哦，安尼敢通过来食？
1: 会疼，无要紧，迄老骨伤就发炎嘛是，咱做风胎就大好来，骨伤拢会加开疼，无要紧啦。
2: 伊个吼，去年诶七月九号跌倒阵啊，小中风安尼啦。
1: 对，爱就是骨伤底下迄疼是正常的面线反应啦。
2: 哦，安尼哦。
1: 晓啊，你得十八千治疗全部完，配料爱照三顿落食。
2: 有啊，有我吃啊。
1: 晓。
2: 啊，我是嘛，我跟你讲，咱诶十八千啊。
1: 好、
2: 哦。我自己拢吃三粒诶。
1: 对啊，你得目睭中风诶嘛吼、
2: 哦。不是健康。
1: 健康中风诶吼。
2: 健康中风。
1: 好、
2: 哦。
1: 诶、哦。好、
2: 哦。诶、哦。啊，我拢吃上诶咧。
1: 好安尼哦。
2: 嗯。哦，我拢伫迄个诶迄、那个。
1: 东梁啊。
2: 东梁叫的吼，
1: 大
2: 家吼，
1: 嗯，
2: 因为小姐拢知影我的电话啊。
1: 安尼吼，
2: 嗯，
1: 叫。啊，你是安怎称呼你？
2: 我木助理啦。
1: 哦，你都熟啦吼。
2: 嘿、哦哦。我伫中山路叫我你做衫裤、哦，我要跟你做衫裤。
1: 好安尼吼。
2: 嘿，阿妈有修改，啊，我做原住民的衣服。
1: 好、
2: 哦。
1: 嘿。啊，今仔日迄个继续我加，我要紧啦。
2: 啊，唔免减量吼。
1: 唔免啦，免啦。
2: 唔免照安尼
1: 讲。对对对。
2: 嘿，不要紧。
1: 不要紧嘞，不要紧。
2: 已经两三天甲我讲。
1: 好、
2: 哦。啊，伊这个脚头有汗，也热，加加安尼疼干呢。
1: 对啊，都拢有落雨啊，遐拢落雨吼。
2: 安尼不要紧。
1: 不要紧了。
2: 好。
1: 因为你都有吃过，你就知影咱的药是钙损啊吼。
2: 我知影。甲你讲，
1: 嗯，
2: 几年前阮在做阿哥迄个时，伊伫南马客，伊伫。后年啊，拢叫我离东阳甲关。
1: 好安尼哦。嘿，
2: 伊就开始夹夹夹，夹夹伊转去啊，你无看？
1: 好安尼哦。恁什么人？
2: 阮三姐。
1: 好安尼哦。好安尼哦。嘿，
2: 啊伊家拢总有好。
1: 好。
2: 啊伊都
1: 嗯，
2: 拢叫迄较早拢哩油擦油无啊，迄家常啊拢平时什么都，伊就啊都用心去啊。
1: 好安尼哦。
2: 啊不，伊哩家足有好。
1: 好。
2: 所以我哩家都有好话，我就甲你讲。
1: 好、哦，
2: 我暗棍啊，呢注射注干呢拢无效，我哋嘛无效。
1: 对啦。
2: 啊有效，啊个我诶，嗯，抗中风嘛有效。
1: 暗棍啊，我袂过啦吼。
2: 伊难要我过吼。
1: 嗯。
2: 规身躯都拢爱衰过。
1: 哦，安尼好。你
2: 话严重咧？
1: 安尼好。
2: 福建那边。
1: 哦哦哦哦。
2: 我做福建，做六个月拢总无动无抗呢。
1: 哦，安尼好。
2: 嘿。
1: 哦，好啊。
2: 所以吼。
1: 嗯。
2: 我都听你讲，啊个我从去年吼。
1: 嗯。
2: 我的手安尼，阿就甲我讲，阿、你拄啊好手都十天后加吃。我安尼，去年的新历的十二月七十开始拢一直吃吃，到最近自己拢三粒。
1: 哦，对对对，对。
2: 毛食，阮先生毛食，不好卫生，
1: 好啊好啊，好。
2: 安尼好。
1: 谢谢你啊。
2: 嗯。继续好。
1: 好来啊，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2: 谢谢啊，我讲当时啊吼未记记
1: 得，
2: 我当唔是，我拢有。嗯，大家就拢有大家不
1: 要
2: 陪你。
1: 好，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感恩，感恩，感恩。

0: 也可以得说等来观客梦不及人，是我大地大人跟水的单身时所点播的天的观客，真感谢一路来到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现在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事跟交流，在这里跟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由全身跟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上善，
0: 我全身说百千，
1: 还有咱的百千健保丸，
0: 欢迎跟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中华居民走到红星药局。湾林是公贤客户基金，河北是万春客户春生，六港燕杰客户是建华客户志贤，宜林是德明鼻头鼻头药局，报道公贤客户福轮，秀水福轮花坛福轮，田中银春下头好生，新港是信安，燕杰是金河东阿君阿姐敢卖上出吼，李港李港药局盐埔新庄阿黄阿贵阿黄台药局，哪边是明星啊吼？高秋叶苗族万丹小培古上天顶边的普林苗族，屏东区是大埔，还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苗族，都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咱对着这个拜拜吼，一般咱啊生病的是买这个千金啦吼，千金吼。那一般吼，
0: 千金是个人咧讲大张的，
1: 大张啊！一般咱也是祖先的吼，拢拜这高金啦吼，可能是高金吼。那一般这个银座是咱的上书
0: 吼，
1: 上书是人咧用的吼，啊，不是讲收新代表而已啦，新代表伊也是别人一个款啦吼，是可能。
0: 你收不到啦，
1: 安尼吼，接收不到了，对了吼。我见大家意见小交换啦吼，啊，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拢会当敲起来讲哦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敲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讲的啦吼。啊，像咱拄啊在报新闻讲，伫这个汤池吼，啊一个姓林的吼，姓林的33岁啊来台死这个74岁这个老伯啦吼。所以啊，我讲这个社会吼，在伦理道德吼，真正
0: 大家都想想的，迄种家这个家庭教育。
1: 对啊，你个生这囡啊，安尼吼，无好啊，来家教，结果
0: 吼，人咧讲爱用寡时间，唔是用寡时间，爱用足侪时间咧吼，爱伫这个囡仔身上，是讲讲你做事大人家够趁钱，
1: 好安尼哦，
0: 而且
1: 囡仔嘛是歹教咧，佮33岁啊，佮无头路吼，
0: 啊佮无钱吼，大人嘛就是足用心教呀，大人唔对啊，我们大人话就用心来改啊，但是是囡仔不受教，
1: 不受教吼。
0: 是啊，
1: 尤其咱改做时大人拢会牵拖人啦吼，讲这拢别人教阮错判嘢吼。
0: 你讲啊，吹落靠教就歹朋友，咱别当工人拢判，咱家己拢好样。
1: 对哇，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请讲来，
2: 嗯，
1: 好，
0: 来，我你讲回来。你请
2: 讲。我迄个有一项代志要甲你讲。
1: 嗯。
0: 好，来请讲来。
2: 哦好。阿姨吼，阮迄阮先生伊呐，物件食落开拢会感觉要去便所，安尼要吃什么？
1: 做便所的吃咱的胃药就好啊，吃咱的胃药就好啊。
2: 伊讲伊呐，食饭食饱拢会要去便所。
1: 对啦。
2: 吃
1: 咱的胃药，吃三时啊，叫三顿，只要困到吃一盖迄条面就好啊。
2: 你
1: 安尼有效
0: 没？有效嘞，有效。你也食看嘞，啊，看咱个保持人
1: 的哈。有效，有效。
2: 啊，有好你家吃甘好。
1: 你等起来一上来，我叫助理等你等下来啊。
0: 等下来哈，
1: 一上来，
0: 啊、一上来、哦、
1: 我叫助理给你抄你的主持电话名，帮我查一下哈。啊，拄啊，个人要上线，赶紧哦。
0: 咱电话个电话过来哈。
1: 免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加入来吼。有啥物话要加林秘书跟超卢讲的吼，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加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的电话。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谢谢健康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谢你好。
0: 好，谢你好哦。
3: 今天好天啊，白天。
1: 哦，好天呢。
3: 啊，阮只乌阴来打五点外就是刮好。
1: 好好，安尼哦。
3: 我安尼较凉啦，即个目前是乌阴啦，日头无看到啦。
1: 好，安尼哦。
3: 安尼较凉啦，无即只热热死人哦。
1: 对啦，对啦。
3: 我这天气热噶无无停无多，即下有影热噶，即卖。大家讨论讲这拜拜啦，什么代志啊？这这第四代伫咧听呢，无啊多呢，较爱人。那王先生就多听酒酒甲伊出山啦。
1: 对啦对啦。
3: 今麦人唔是呢，
0: 今麦就生命观。
3: 伊咧等咧酒的时阵，啊，听我跋脚，听我啉烧酒。
1: 哦，安尼哦。
3: 今麦你听我唔等啦，但古文家今麦就是安尼。
1: 哦哦哦。
3: 你在伫咧。阿伯出山进前的几天啊，暗时在过时分，有人啉烧酒，有人在博架。
1: 安尼哦，
3: 这熟悉的这不袂使我白讲，这熟悉就是安尼啦。
0: 啊，今麦人生生命过过没过啊？
3: 啊，有啊，按到老的到老的，你得按气温较好啦，较勇气啦。
1: 是在这啦，你扮相的讲底下博架啉烧酒，安是看不对啦呀。
3: 无啊多，今麦真正就是安尼。
1: 哦，
3: 真正就是安尼啦。我有一个朋友啊，吼，老爸九十几个翘伊啊。
1: 哦，
3: 红星的是什么？老爹嘞，老爹啦，咱公司就话做老爹嘞啦。嘿，老爹家讲，一早是你出山时，都爱叫红友做疫情去过交通啦。
1: 叫警察你维持交通
3: 啊。是吼，伊现在大概进前几啊下的时阵，大概咧过啊无聊，拄着朋友来就去馆内啉烧酒啦，啊有诶用就带捡诶，迄种诶红点啦，就是安尼无依无聊，你要叫伊带坐，发电更闹可怜。所以今卖时代是演变是说，你用办行，无论什么代志，就是拢咱人家己去想出来啦。你讲拜拜要拜什么拜什么，嘛是拢咱人去想办法出来呢。金纸咯，保温钱哦，什么一挂六个十个，嘛是拢咱人头壳较好的人，生意人头壳较好去想出来讲要拜什么。甲神甲王星的人会敢会晓讲，要拜啥物？你在王星会加拜，我婆侬人头壳较好，
1: 真
3: 快啦！啊，你在讲从这个台戏老伯仔啦，起码的人你无阿大，这解我咧看电视啦，这精神科医生家己咧，甲种算讲哦，大家咧讨论这代志的时阵，伊讲人。如果那叫发作起去俩讲起来时阵，迄阵拢唔敢讲什么代志啊。所以伊发生代志了后，会定情了，下来想忏，会忏悔，有会忏悔啦。啊，有的时候那袂，有的气煞煞，所以人的性情是几啊种的，无啊多人讲，难免一定讲伊就伊讲那俩讲起来，你休息一下，你如果你离家近，如果我甲你讲啊，你们兄弟啊，你一直钱一直钱一直钱，现在如俩讲起来，迄阵的。会向性地吼压起都重啦，我哋尊之上我是唔通介讲话啦。
1: 哦，安尼哦。
3: 念念啲记载，所以咪佮佮记载念落。你讲可比话嚟讲讲，好到你家太公话你太。
1: 慢佮佮刺激就对啦。
3: 多啲用即问题哦，太济啦，即精神嘅问题，甲即点啊讲，饲囡仔囡仔家庭嘅问题，即是有报。那年啦，你无报的代志，我相信讲，结果困扰住的吼，我心嘛真济啦。啊，时大人嘛无奈呢，总是嘛咱心衰啊。你别安那去度，伊时大人有诶嘛是个按摩，这是说，
1: 是
3: 人讲的这样改革自身咯，这样可以较快、较好过日的。所以时大人嘛无奈所在，无啊多人，我大家拢平静讲，哇，时代有效要教。看你外口教啦，三四十岁啦，你阿讲根本都无啦，好啦。所以这代志吼，大家都爱从就事论事啦吼，卖讲去，变那去批评到什么，忙忙完拢无啊。拄着人伊个打工也痛苦较多呀，阿种大家拢变啊。
1: 谢谢你哦，嗯，为健康，为老婆你好。
0: 喂，你好，来我你讲喂。
1: 请讲来。 就你啊来。
4: 啊，这还靠神你讲啊，讲哦。哎，
1: 我叫
4: 你
1: 们
4: 小
1: 舅，
4: 是
1: 不是
4: 啦？
1: 哦，安尼哦。
4: 我
0: 娘
4: 就安尼啦。
1: 哦，你娘安尼哦。
4: 是啊。
1: 哦。
4: 反观啊，我都直直坐顶门讲一解过啊。
1: 嗯。
4: 哦，爱、无钱的人，唔知要哪开吼、
1: 哦。哦。
4: 啊，囥到十外工，规半个月啦吼。
0: 哦。
4: 啊，你们规半个月，啊，安尼钱是要哪开啊？
0: 哦。
1: 啊，安尼哦。
0: 开足多。
4: 啊，你意思啊？
1: 哎。
0: 嗯。
4: 哎呀，那我一关那那规钟头拢安尼讲啊，我遐小弟仔呢，嘛甲人家安尼讲，甲啉甲
1: 啊，我叫
4: 爸爸啊，安尼哦，慢慢安
0: 尼哦，安尼，
1: 还差唔好啦，
0: 差唔好啊。
4: 伊讲讲，咱家咧。

0: 买个天也关切哈。
1: 来安排关切个李碧华所带来关切庭院深深，现在到底中华河边的关路书所点播的天也关切。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李秘书你好。
2: 啊，李秘书你好。
1: 哎，
2: 那我是要问你讲，
1: 嗯，
2: 我顶回开刀后做化疗，
1: 哎，
2: 后大家人工血管，
1: 哎，
2: 啊，即阵啊，我两个月拢爱去上一届人工血管，
1: 哎，
2: 啊，我顶阵我答应伊去看医生，我甲讲人工血管降退啊，伊讲会使啊，
1: 嗯。
2: 啊，我有一只恁的药品，
1: 嗯，
2: 也像健健保丸，
1: 嗯，
2: 啊，顺丸呢，啊，搁维保尔维善，伊敢卖骗？
1: 十八千停的，你好，就十八千。
2: 哦啊，
1: 有
2: 健保
1: 丸。哎，免呀，十八千，然后进前两三天才停的哦。
2: 啊，只停偌久啊？
1: 停开。

0: 安尼两三天来咱个吃啊，吼。
1: 哦。
0: 对啊。
1: 啊，伊只啦，伊只在阮遐去西港啊，中营家买。
0: 哦。
1: 我迄阵有开门去二位山咧。
0: 哦。
1: 也还袂十日。
0: 哦。
1: 哦，改善，我迄个改善。
0: 有改善啦，吼。
1: 嗯。
0: 啊，伊个危险怎样咧？
1: 我迄阵也是一盖食着咧。嗯，每家新书啊，佮配半罐呢，也是茶呢，啊，佮半罐呢，迄个米饼，姜丁，啊，团，哦，迄个豆芽足艰苦，像遮卫生的款，
0: 好安尼哦，
1: 啊，我怎啊开门呢？
0: 哦，对了，
1: 对啊，迄阵我进前运散，我有听，我即阵啊，你听你的节目讲两千呢，哎，罐一罐两千，
0: 哦，好是，
1: 啊，进前稍微个往见嘛是感冒的少，
0: 哦。
1: 哦，去那去西港啊，逛。
0: 哦，定少山。
1: 定少山。
0: 哦。
1: 也无半罐就好，也。
0: 哦，安尼。
1: 啊，就逛来用
0: 哦。哦哦哦。
1: 伊就唔知啊，伊讲就好啊。
0: 安尼哦。
1: 嗯，我是无咧扫，我拢无接。
0: 哦，安尼哦。
1: 那个坑啊。
0: 我今日迄个咧，自己个车子改啊，过去补啦，吓。
1: 哦。我甲讲你哦，最好个接，就发保养。
0: 嗯，对啦。
1: 伊就讲好啦，好啊。
0: 难看。
1: 管来看你我帮助。
0: 好安尼哦。哦，安尼哦。啊，你到底在干呢？
1: 我住第七个。
0: 啊，那先好哩。
1: 哎，我姓杨。
0: 姓杨啦。
1: 我改以前过来当警，你们拢当警，我今嘛拢，我家拢会去
0: 药房。哦，好，我紧了，我紧。中年的嘛，别做错啦，吓。
1: 啊，药啊，我袂唔惊去请个来遐
0: 做。哦，请个去来遐安心啦，哈。
1: 嗯。哦。我要。我进前过来当兵，迄阵是拢叫恁娘去诶，我过来当无咧吃，迄阵你无让我咧吃好恁
0: 吃，哎对，
1: 嘛拢独当嘛是。
0: 哦，安尼好，好啊。
1: 我即马伊个伊靠方便，我正靠
0: 方便
1: 加呗。
0: 哦，好啊。
1: 哎，拢记下。
0: 不要紧，好，不要紧，好。
1: 好，
0: 谢谢啊。
1: 嗯，
0: 好，感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大理台南七股的杨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因后生。含伊拢有食咱的薄荷维散，含丁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老师然后到底西港是中营药局，啊那嘉里药局，啊个嘉里市场内千和街开的安宁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好，林老师你好。
1: 嘿，早餐。
2: 好，我一个吼，迄个身体问题，阿爸要来甲你请
1: 教。哦，你先讲。
2: 我吼那在困吼，拢做搞乱梦，手打暗都会乱梦。
1: 哦，安尼哦。嗯。是脑神经衰弱啊。
2: 啊，嘿，我今嘛是讲。因为我有六八四五家，你少一个什么抽烟的？
1: 好、
2: 哦。我往家就是去托考的全球的，啊，家去北港很近的。
1: 嘿。
2: 你家弄的多。
1: 嘿。
2: 啊，我就是讲，家里一个家。
1: 定少山抽烟的。哎，
2: 这都是那抽烟。
1: 哦。哎。啊，你今嘛呢？咱家那里说八千了。
2: 我说八千了，啊，我是讲，走。这个人啊，我跟他说哦，加工。
1: 嗯。
2: 就是，
1: 但
2: 我
1: 自己做卖
2: 的。
1: 自己做卖，那里有 DHA 的，一个呢。
2: 是啊。
1: 对啊。
2: 你讲，那是自己卖的，几百人在那上面讲讲，阿娘娘会做会做自己。
1: 对啊。
2: 啊，我较急性啦。
1: 哦。
2: 做性太急性。
1: 哦，唔要紧。
2: 啊，我即马就是讲，你问你讲嘿，会当较过脑，你讲的讲十八千。
1: 十八千啊，你一顿个吃起来，叫啥东西啊？
2: 一顿吃几粒个？
1: 对啊，因为咱人哦，那。愈年纪愈多啊，咱的脑波就会愈退化。
2: 嗯嗯。
1: 他说：“迄内底有 DHA 甲伊过脑啊。
2: ”DHA 啊。
1: 有。啊，可以当甲伊清胃油通胃道啦。
2: 哦，当我有这项
1: 哩。有。
2: 我是足听你的足久的，啊，拢我来看门讲话吼，啊，都较容易会见着你噻。
1: 哦。
2: 哎呀，你读书我读呆了，是咧，拢会扎你扎眠床咧困啊。
1: 好。
2: 是听你的节目个。
1: 安尼。
2: 就读书都是听。
1: 好，谢谢啦。啊。啊，你住伫土库呢？
2: 不是，我伫文章去读书。
1: 好，文章啊，走到土库咧啊。
2: 哎，我土，要不要去哪去读？就咪就爱去土库位，按哪一个？北港行先。
1: 土库天秀堂啦，
2: 哎
1: 呀，北港行先。哦，对。有一指定的旁边个袂变唔对个啦。
2: 对，我就是听讲有一个人他是。
1: 啊，少是少偌久啊？
2: 我迄少吼，拢即发会敢若，嘛毋是讲硬啊，就是敢若白，那爱读啊安安安尼。
1: 白迄较无要紧，有你若硬啊生迄就是有细菌感染呐。
2: 哦。
1: 有爱该清清我出来啦。
2: 哎呀，我即马就是一个啊，咧食东西，即个做变通我。
1: 哦，啊你，
2: 食
1: 十八千买过心脏啊？
2: 哦，十八千过。
1: 要过心脏，过胃更过脑啊？要。
2: 哦，还是同我做。
1: 一两千。
2: 哦，
1: 要。
2: 啊，你我今麦看，啊，那到时我再看，我今麦还有一挂在吃。
1: 好啊。
2: 啊，今麦是我吃，吃得最咸的健康。
1: 哦。
2: 我今麦吃，还有啥？还有啥？规矩来吃。
1: 好啊。
2: 到以后我是要再吃。
1: 哦。好。
2: 啊，
1: 安那请我哩。
2: 我老太太。
1: 好安尼哦，好喝。
2: 好，
1: 谢谢啊。
2: 好，谢谢你。
1: 感恩哦，再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来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林美淑给咱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3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隔着芦水溪和火龙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
6: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